0: 东经114度15分，北纬22度15分。
1: 你话喺香港咧？
0: 浅水湾的早晨，宁静与活力相得益彰。弥敦道的夜晚，摩登与传统交相辉映，在声音中捕获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脉动。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听香港，我是王真。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学额上限增至50%，香港高校非本地生申请量普遍上升的详细内容。首先走进魅力Hong Kong秀来了解资讯。
2: Super 香港闪亮登场，
3: 敏锐洞悉，准确快捷。
2: 香港资讯大直击，
3: 魅力，
2: 魅力Hong Kong Show。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香港体育代表团授旗典礼9月1号举行，中国香港队

0: 2022年的亚运会将派出超过800人的代表团，其中约580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项目的比拼。中国香港体育协会暨奥林匹克委员会在沙田新城市广场举行了授旗典礼。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典礼上表示，亚运会是亚洲规模最大的综合运动会，中国香港运动员在过往的亚运会上屡创佳绩，杭州亚运会更刷新纪录，夺得8金16银29铜，共53枚奖牌。本届亚运会将派出约580名运动员，出战38个项目，相信一定能延续去年全运会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在全亚洲的竞技台上全力以赴再创佳绩。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举行，共设43个大项， 将有来自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参赛。以创科与新聚来为主题的香港科技园公司25周年庆祝活动日前举行，活动现场发布的首份关于亚洲创科发展白皮书显示，香港创科生态圈评分位列亚洲第一，全球第五。 当日公布的白皮书由香港科技园公司和国际市场情报与数据研究平台合作发布，报告通过综合评估企业发展动能、融资能力、市场潜力及领导团队实力4个维度，识别高增长潜力初创企业及未来独角兽。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署9月1号举行第三个 In Hong Kong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启动礼。 新平台 SIM at in Hong Kong 聚焦可持续发展、能源、先进制造及材料4个前沿科技领域，是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重要里程碑。8间研发中心获选进驻 SIM at in Hong Kong， 特区政府总资助额约25亿港元，由香港及海内外知名大学与研究机构牵头，联系多间内地及全球顶尖大学与科研机构。 In Hong Kong 是香港特区政府具标志性的国际科研旗舰项目，旨在汇聚国际顶尖机构与本地大学机构合作，在香港建立研发中心。特区政府投放100亿港元，已成功建立专注医疗科技的 Health at In Hong Kong 和专注人工智能及机器人科技的 Air at In Hong Kong 2大平台， 至今吸引超过30家来自全球12个经济体的顶尖院校和研发机构，累计资助30多间研发中心，汇聚约3000名本地和海内外科研人才。记者9月2号从香港国庆烟花汇演发布会上了解到， 香港国庆烟花汇演将于10月1号晚8时在维多利亚港上空上演， 由3艘短船及6艘小浮船在9个发放点 燃放烟花31888枚， 持续约23分钟。 本次烟花汇演由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统筹，以永明烟花绽放中华为主题，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与全港市民及中外游客共度佳节。烟花汇演共分8幕，其中第2幕骄阳送暖将首次在维港夜空呈现金色与红色层层绽放的光环型烟花，象征希望、温暖与坚定信念。第4幕有梦飞航，以色彩变幻的球状烟花等营造浩瀚宇宙景象，寓意香港人勇于追梦、突破自我。 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第11届香港国际时尚会展9月2号至5号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吸引了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的约270个品牌参展，参展品牌数量创下历届展会的新高。本届时尚会展是第3届香港时装会的旗舰活动之一，展期内还举行超30场时装表演。 香港首个由加油站全面转型为高速专用充电站的项目日前正式启用，充电站位于九龙湾起福道，站内提供20个快充车位，配备5部充电功率达600千瓦的主机。该充电站是目前首个获特区政府审批由传统加油站土地转型的专用高速充电站， 所有车位的车辆同时充电时，全部均能达到100千瓦以上的充电速度， 30%的车位使用最新全液冷技术， 对部分800伏特或以上车型来说，电量由 20% 充至 80%， 最快只需约10分钟。
1: 刻度广播，经典传奇，了解瞬间，南北贯通，
2: 透视香港热点，
3: 呈现
2: 光彩魅力，
3: 光彩魅力，
1: 闪亮耀香江。
0: 为吸引各地人才，香港积极推广留学香港品牌。自2026-2027学年起，各资助大学非本地本科生学额上限提升至50%。记者日前向香港多所高校查询了解到，各校非本地生申请量普遍上升，生源更趋多元。数据显示，2026-2027学年，香港多所高校的非本地本科生申请均录得显著增幅。香港理工大学收到超2.2万份非本地生申请，创历年新高，其中来自内地以外的申请增幅超70%。香港城市大学非本地生申请同比增约30%。本学年录取的非本地生人数突破1000人，为近10年最多。香港浸会大学接获约1.3万份非本地生申请，其中来自内地以外的申请增加近40%，本学年录取超过840名非本地新生，创历年新高。香港中文大学表示，本学年非本地生申请人数不含统招高考生，同比增长超20%，为历年新高。其中来自内地以外的非本地生申请人同比增加75%。港中大通过全国统招提前批次招收内地生，连同统招录取的学生在内，该校本学年非本地新生总人数接近1400人。此外，香港大学本学年接获近30000份非本地本科生申请，香港科技大学也接获超过20000份申请，岭南大学非本地本科生收生比例预计达45%-50%。香港教育大学非本地生报读及录取人数也持续稳步增长。在申请总量上升的同时，香港高校的全球吸引力和生源分布也进一步拓宽。港大本学年非本地生申请人来自全球140个国家及地区，较上一学年增加19个。本学年入读港科大的非本地本科生来自全球60多个国家及地区，校方首次收到来自贝宁、不丹、玻利维亚、智利等地的入学申请。成大非本地学生来自近100个国家及地区，岭大也首度录取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新生，充分展现香港高等教育多元共融的国际化特色。因应非本地生人数增加，各大学积极跟进各项配套措施，包括通过新建校内新宿舍、租赁校外物业等方式增加宿位供应。此外，各校设有不同级别的入学奖学金，并举办迎新活动、广东话学习班和伙伴计划等，协助非本地生融入校园与本地生活。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我们下周再见。
4: 上一回说到燕昭王励精图治，秦将军北阙东湖，那些故事啊就发生在张家口。今天的故事呢还是要从这儿开始。公元916年，契丹族首领阿保机称帝，这个来自于木叶山的民族开始了对中国北方地区长达210年的统治。而处于辽宋之间的张家口，作为两国的过渡和缓冲地带，这里发生了哪些故事？这片土地又如何见证契丹的兴盛与衰亡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张家口察哈尔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安宁一起走进今天的故事。
5: 为了让大家听起来更清楚一些，我们先简单的了解一下契丹这个民族。契丹这两个字的含义是冰铁或刀剑，后来改国名为辽，也是铁的意思。契丹族啊，在建国以前曾经经历了很漫长的过程，还留下了才子佳人的美丽传说。相传有神人乘白马浮土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泛黄河而下，到了木叶山凉水河流的地方，两人相遇， 心心相印皆为夫。

0: 妇，生了八个儿子，衍生出了八个部落，就是契丹原始八部落。从这个传说可见，契丹人认为自己的祖先是天神下凡，契丹壮大自然也是天意所归。按照这种说法，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顺应天意，在一番南征北战之后，终于建立了契丹民族自己的国家大辽。辽国疆域辽阔，与北宋接壤，边界线在哪儿呢？就在今天的张家口境内。由于宋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两国都出现了许多维护本民族利益的英雄人物，比如宋朝的杨家将，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称颂。与此同时，辽国也出现了一位巾帼英雄，就是名震一时的萧绰萧太后。辽史中记载，萧太后名绰，小名燕燕，是辽北府宰相威王司温的女儿。她从小就才华横溢，得到了父亲的赞赏。众姐妹一起干家务活的时候，萧燕燕扫地做得最好。父亲看了，感叹道，将来燕燕一定能够成大事。辽景宗继位以后，萧燕燕被选为贵妃，16岁那年册封为皇后。景宗身体不好，文不上朝处理政务，武不游猎骑马射箭，沉迷于酒色之中，经常不上朝，慢慢的国家大事都落在了萧燕燕的身上。
1: 这位年轻的萧太后啊，不光智商高，还很有政治远见，将国事处理的是妥妥当当的。她熟读兵书，精于兵法，每次出征她都要全身披挂亲自督战。这位铁娘子的卓越表现使得大臣们是心悦诚服，她的人气究竟有多高呢？
0: 辽史本纪第八，景宗耶律贤上记载，二月壬寅，于使馆学士，书皇后言亦称朕寄于，擢为定使。也就是说啊，大臣们为皇后萧燕燕才能所折服，给她可以自称朕的权利，几乎视她为皇帝，可见她的人气指数是有多高啊！这为她日后正式摄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说到女政治家，大多数人都会想，她长得什么样啊？漂亮吗？一般而言，能被选入后宫的都丑不了，能成为皇后，那肯定是聪明、漂亮又多金。但是要见到辽国贵族妇女标准妆容的话，您也许会大跌眼镜。我来描述一下啊，这时候您最好闭着眼想一下，黄色的脸，红色的眉毛，黑色的嘴唇，如果豪爽的笑一下，就会露出白白的牙，这就是著名的契丹佛妆。怎么样，够吓人的吧？也难怪大臣们会如此支持萧绰，感情是害怕呀。当然了，这是开个玩笑。咱们书归正传，萧绰什么时候当上了皇太后呢？乾亨四年，也就是公元982年，终日与酒色财气为伴的辽景宗死于自己的慢性自杀，刚刚35就驾崩了。皇太子耶律隆绪继位，是为辽圣宗。辽圣宗当时才12岁，还是个未成年的孩子，按现在说他才上小学5、6年级，自然是不能亲政的。鉴于皇后萧绰政治上很有作为，于是国家由他摄政，同时萧绰晋升为皇太后，俗称萧太后，当上了辽国一把手。萧太后又有哪番作为呢？
1: 女中豪杰萧太后如何大刀阔斧搞改革？流连忘返辽圣宗为何情有独钟闪电河？
0: 萧太后是个改革派，在当皇后的时候就看到了很多国家的弊端，她主政以后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比如说，把宗室重兵归为国有，削夺了诸王的兵权，保证了辽国政局的稳定。与此同时，他还十分重视汉文化，重视汉族官员，认真吸取中原王朝的统治经验，使辽国很快强盛起来。

0: 之后，萧太后对北宋展开了大规模进攻，想要称霸中原。当时萧绰屯兵何处呢？就在燕子城，也就是今天张家口的张北县城一带。为什么会屯兵在此呢？这和张家口的地理位置有关。张家口这个地方地形复杂，大体分为坝下盆地和坝上高原两个区域。坝下是农耕文明，坝上是草原游牧文明。由于张家口是两种文明的交汇之处，自古就是两种文明争夺地盘的战场。而当时宋辽边界就基本稳定在今天津海河口、河北雄州、霸州、徐水、满城、抚平等地以北，山西横山、雁门关、河曲、陕西府谷以北一线。可见张家口就是辽国南部边界的前沿阵地。要想第一时间了解宋朝的消息，必须要通过张家口。辽国的历代统治者都很重视张家口，经常在这里巡查和驻扎。刚才说到的燕子城，相传也是因为萧太后的乳名燕燕而定的。除了张北，张家口的其他地方也很受萧太后重视。比如张家口是沽源县，统和三年，也就是985年，萧太后与辽圣宗西行，来到了梁境，也就是今天张家口市沽源县闪电河流域。她一眼就相中了这块宝地，这片草原美丽富饶，而且离前线很近，既可以看风景，又可以坐镇边疆，运筹帷幄。太后和皇帝在这里小住一段时日，觉得不过瘾，从那以后接连17年，每年都来闪电河流域避暑。他们一般在每年的4月到9月住在这儿，少则3个月，多则半年。现如今张家口的沽源县闪电河流域就有很多的旅游度假村，每年还在接待四方来客，是一个避暑消夏、洗肺养生的好去处。在辽圣宗和萧太后主政期间，闪电河一带成为辽国的政务中心。辽阔的梁境地区，10里8里一营，30里50里一部，各部落请示，各属国朝贡，十分繁华。当时北宋的使者出使辽国，一般先到燕京，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出居庸关，历经张家口的雕鄂堡、赤城堡、望云县，到达闪电河上的行宫。萧太后在闪电河流域活动10多年，正是她巩固政权、治国安邦的重要时期。这边萧太后想要称霸中原，而那边宋太宗也想着收复契丹占领的幽云十六州。公元986年的春天，宋军终于按捺不住收复失地的决心，北征辽朝，一场战争悄悄打响了。那究竟鹿死谁手呢？咱们稍后接着说。
1: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急行汽车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着为的啥？一口吃的，一身穿的，一张床，能吃好喝好睡好，咋有钱也是这个结果。那么这个目的要求虽然不高，可还有些人得不到。因此平时要注意自己的生活习惯，好的生活习惯叫做养生。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过，每天早上睡醒之后先别着急起床， 先做六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像猫一样伸懒腰，把筋伸开。第二个动作，双手抱膝，挤压胸腔，把晚上夜里头吸进来的浊气都排出去。第三个动作，搓脸。第四个动作，拽耳朵，揉搓耳朵。第五个动作，敲大椎，照着背后的脊梁骨用力敲，振奋阳气。第六个动作，干梳头，通经活络。每天都坚持做这一套动作，两分钟不到就完事儿了，但受益无穷啊。常年做，您会发现您的免疫力上来了，基本上不感冒，而且每天的精气神特别足，不犯困。所以我建议大家每天早上起来照我的说法去做，锻炼锻炼，这是好的生活习惯，这叫养生。而不好的生活习惯害自己，比如有的老同志爱喝酒，酒是啥？过去古代酒是药啊，啥药？活血、舒筋、健骨、开智慧、活思维的好药良药。最早的酒，甲骨文都有记载，三滴水加个酉字成了酒，酒的寓意是它的谐音。那么酉是啥意思呢？酉和有是一个意思，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面是好，一面是坏，一面是积极阳光向善的，一面是消极阴暗向恶的。人也一样，人之初性本善，没有一个孩子从出生开始就定型是流氓坏蛋，没有啊。那么是什么把好孩子变成了个人人憎恨的坏人呢？是环境，是我们身边的人。谁最可怕？一切创造出来的好的是人类创造的，一切坏的也是人类创造的，好坏同时存在，这是一种平衡，一种相互制约的，让世界永远存在的方式方法。所以有生就有死，有病就有药，任何人得任何病，到任何时候没必要绝望。您如果难受的话，痛苦的话，您放心，还是方法没选好，选好了您不会这么难受的。我时常跟大家讲，我啥能耐没有，我不可能把啥病都治好，但是我能让您不遭罪。我底气在哪儿呢？我有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可以让人回归本源。本源跟疼痛、额逆、酸、麻、痒、胀等不良反应是绝缘的，回归本源就是回归到人最舒服的状态。正常人谁没事就疼一下就难受一下？没有，只有病人才这样。所以胡家老膏帮助大家摆脱掉病的状态，状态好了，病就不可怕了。回过头来还得说这个酒，酒好不好啊？好啊，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喝两口，暖心暖胃暖手暖脚，少喝一两二两，一边喝酒一边唠嗑，唠过去，唠现在， 到未来，越聊越投机，越亲近，这是酒的好处，但您千万别过量，可别喝起来没完没了。二两酒的量，您喝半斤七八两，那就坏菜了。喝多了上头，性情大乱，该说的也说，不该说的也说，说着说着俩人就对立了，干起来了，一冲动棍子抡起来，不死带伤，这样的例子很多呀。您看，很多人总说酒没问题，人有问题，酒是好酒，人是糊涂蛋，就是这个道理。40年前我给一位患者看病，那时候我年轻，我才40多岁，这个患者就已经60大多了，快70的了，姓陈。但是这个老陈呐，我太了解他了，我父亲早就认识他，我父亲和他是平辈，管他叫陈老倩。他这个外号是咋来的，我一会儿再跟大伙儿说。我父亲说他年轻的时候不务正业，爱喝酒，喝完酒以后耍酒疯，拿媳妇撒法子。他媳妇正怀孕呢，他把媳妇给打跑了，不要媳妇了，肚里孩子也不要了，连他爹妈都管不了他。他不喝酒还好，挺精明一个人，一喝酒就犯浑，耍酒疯，打爹骂娘，啥事儿都干。我父亲对他的评价就是，他这辈子算是毁在酒上了。陈老倩晚年的时候无儿无女，身边没人照顾，洗衣做饭舞的全靠自己，所以他这个人挺邋遢，胡子也不刮，头发也不剪，衣服也不换，一直穿早些年的旧式长马褂。后来他突然就转了行，您还别说，他这形象挺符合后来那个职业的。他早年间的工作总跟阔主打交道，他会看人脸色，会说话，所以他干的还挺得心应手，哪儿人多您就上哪儿，肯定能见到他。老北京地安门外鼓楼前有一长溜的大店铺，平日里那块人最多，所以他平时就在那儿。为啥管他叫陈老倩呢？可不是科班出身，他家祖上没有人干过这个。他家是干啥的呢？他是土生土长的通州北关盐滩村人，靠水吃水。盐滩村一共100多户居民，有一多半都在运河上讨生活。老陈6岁上船，与父亲、姨父和姑父往返于京津两地，干啥活呢？交船、扛活、拉纤、铲号。他实际上是纤夫，拉船的。这个活一直干到1943年，京杭运河断流了，货运就停了。船工们为了营生也都转了行，老陈算是其中头脑灵活的。他找了一份美差，干啥的？还是拉纤，但是不在水上拉了，在冰上拉纤。在冰上怎么拉呢？不知道大家见过没有，以前有专门拉冰床的，现在没了，现代人都实行溜冰，穿着 溜冰鞋在冰上溜，在溜冰鞋没出现之前，京城里头一到冬天都玩什么呢？玩溜冰床。这个冰床啊，是真的床，用床改造的，在床角钉上横木，再在这个横木底部钉上铁板，然后系上结实的绳子，让纤夫来拉，滑动起来后，纤夫也跳坐在床边，快要停下来不滑动的时候，纤夫就跳下来再拉。清朝的皇宫贵族爱玩这个，您现在上故宫参观的话，能看到一幅画叫冰玺图卷，画中就有贵族们乘坐的冰床的景象。所以后来到民国的时候，北京的满清贵族们仍然喜好脱冰床，老臣就投其所好，就干起来这份买卖。那个时候一冬天不少挣钱呐，连工钱带赏钱，老臣花两个月能挣普通工人一年的钱，也是在那个时候

褂穿着，一看就是有两个钱的。算命先生会问，这句话太关键了，一张嘴就要套他话。他说我呀，有没有儿子？一听就乐了，开始对号入座。你呀，小时候吃苦，家里穷，这些年呐，你个人奋发图强，你现在混好了，是不是？对面人听了很惊讶，哎呦，先生，您说的太对了。实际上，前面说的是废话。有几个生下来就富贵的？大清刚没，百废待兴。有心求子的人，那都是通过自己努力干起来的人。所以这么说，概率最大。要是对上了呢，钱就挣到手了；要是没对上，就这么回事儿。对上的人，正说啥他都信了，反正怎么着，钱指定能到手。所以说，无非是统计学，大多数都是像老陈这样的，为了生计，从不相关的行业跨过来的。在这儿呢，也给大伙提个醒儿，尤其是过60岁的老人，人的一生从60岁为一个周期。如果在2岁的时候得过喘病，62岁时候小心还会再得。5岁的时候如果心脏不好出过毛病，65岁您也逃不过去，多维护维护。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60年一轮回，自然界的所有的气候条件，温度、湿度，地球在太阳系中的位置，跟太阳的角度，跟月亮的角度都差不多，跟60年前非常一致。所以您的身体用不着别人算，您自己最清楚，做好自己就得了。说远了，再回到老陈身上。老陈因为溜冰床这份工作长了本事，学会跟人打交道了，为他日后转行打下了基础。但同样也因为这份工作，他好上了喝酒。那时候在冰面上干活，天寒地冻的，他就在腰间别了一个囊袋，里面可以装酒，天冷了的时候就喝上一口暖暖身子。但喝着喝着就喝出瘾头来了。别人喝酒都是按对喝，一天最多2对3对，他一天只喝一顿，一顿喝10个小时，这谁能受得了？不仅把家喝败了，喝得妻离子散，他身体也喝坏了。喝到最后，身子骨自己都容不下这个酒了。一喝酒，肚子就疼，疼的位置还不是正经八百的肚子，肚子偏上，在肚脐眼上边，疼的时候特别厉害。用老陈的话说，比挖心还难受呢。挖心疼，光心难受，但是老陈的这股疼劲儿完全疼透了。疼透了是什么感觉呢？就是不光是肉疼，连骨头都烧上了，两边肋条的肋骨疼，后背的整个脊柱也疼，里里外外从肉皮到骨头没有不疼的地方，连骨头缝都疼。这种感觉什么情况下能好点呢？疼的时候必须坐起来，坐在板凳上，然后身子必须往前够，往大腿。

0: 腿上够，等到胸脯马上挨着大腿了，但还不能挨上，这种说趴着不趴着，说坐着不坐着的姿势，肚子能好受点，但谁能总保持这个姿势，平白无故的让好人就这么撅着，他也难受。另外最让老陈难过的是，就是他喝不了酒了，酒瘾那么大，只要一喝酒就犯病。另外看到他本人的时候，我发现他眼睛也不好，眼睛视力在一两年内下降得非常快，看东西模糊。我给他摸完脉之后，诊断出他确实有消渴症糖尿病。我跟他讲，我说您当务之急应该先把这个眼睛控制好，要不然很快就瞎了。他说瞎了也不要紧，胡大夫，您先帮我把一喝酒就肚子疼这个毛病治好，先治好这个再管别的。我现在馋酒都快馋疯了。我说您这老爷子呀，别人一说眼睛快瞎了都吓得要死，您这可倒好，还惦记着喝酒呢。但是喝酒是我这辈子唯一的乐趣，我不能戒也不想戒。他说胡大夫，您就别操闲心了，赶紧给我治肚子吧。我当时年轻，听他这么说，说实话我当时挺生气。老北京有句俗话，真想不管他的糖尿病，直接给他开一副治胰腺炎的方子就算了。他喝酒就肚子疼，是胰腺出毛病了。我们老胡家专治胰腺炎的方子很多呀，这种病虽然症状明显，很疼痛很难受，但是用对药的话还是挺好治的。但是光治胰腺炎不管糖尿病不行啊，不管它，它不仅会瞎，将来肾衰心衰还有可能会被截肢，很多后果是没法逆转的，错过去了这辈子就完了。那么他既然来找我了，我不可能不管他，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给你开一副药，既能治你的肚子，还能帮你养肝，还能帮你养胃，我还不让你眼睛失明，您治还是不治呢？他说那行啊，就吃一副药是吗？我说对，就吃一副。但是我得提醒您，您喝酒就肚子疼的毛病，吃这副药会好得很快，但是能喝酒了别停，一定要继续吃一段时间，半年后你眼睛要不见亮，如果看东西不比以前强的话，您来找我。他说那好了，有这句话在，我肯定坚持。胡家老高吃了不到两个月的时候特意回来感谢我，我一检查发现他胰腺炎的问题全都好了，肚子不疼了，喝酒也没事了。他说在这之前我还偷着喝酒了呢，病没好利索时偷着喝了几口，有点反复，要不然这个病应该好得更快。我说没事，让你在吃药期间彻底戒酒您也做不到，但胡家老高是纯植物的膏方， 跟任何东西都不发生冲突。你喝酒的话，伤肝，它能帮你养肝。所以在用胡家老膏的同时喝酒，比光喝酒的危害要小得多。但是我仍然提醒他，一定要继续用胡家老膏，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好得慢。他说行，家里还有挺多老膏呢，放那也是放着，继续用吧。用了不到半年，5个半月，他的眼睛就改善了，不模糊了，没有雾了，糖尿病眼病好多了。他跟我说，他年轻的时候看东西都没现在清楚，现在远的近的都能看得特别清楚。他这回寻思过味儿来了，他说幸亏听了我的话，否则的话平时都自己生活，万一要瞎了，谁能照顾他呀？所以说咱们老年人最好别逞能，别犟，身体好和坏都是自己的，舒服舒服在自己身上，难受也难受在自己身上，谁也替您分担不了。所以在我们生命的最后10年20年，一定要对自己负责，不给家人添负担，也别让自己后悔。我记得2008年奥运会那年，老陈在北京去世了，老了，寿终正寝。他后来从北京的东城搬到通州北关，他说他要落叶归根。虽然是一个城市，但是北京城那么大，他老家离他平时住的地方很远，他回去了心里头踏实。在老家生活了3年，走那年大约也得有95、96、96、97，也属于高寿了。糖尿病病人得过并发症，喝了一辈子大酒，那么糟尽身体，活那么大岁数不容易，而且走的时候没留遗憾，没遭啥罪，这就是人上人了。大家觉得呢？觉得对的话都加油吧，努努力。年轻时都犯过错，但是老了一定要睿智。好了，说到这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我今天打电话来主要是有两件事啊。第一件事是向你表示感谢，感谢你这么多年来坚持治病救人，传承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啊，造福了无数患者。这第二件事呢，我是想跟你说说，我老伴儿他用胡家老膏得到了疗效，想跟你分享一下我们的喜悦。
0: 好的，好的，好的。你请讲吧。
2: 我跟我老伴儿哈，今年正好都是69岁了。
0: 啊。
2: 他身体一直还行啊。
0: 嗯。
2: 血压、血脂、血糖都控制的挺好。
0: 啊。
2: 就是去年年初的时候，就突然就出现这个腿麻这个症状，刚开始谁也就没在意，后来他说麻了好几天了，一直也没好。 我们一听这不行，就赶紧就送他到那个我们运城的县人民医院。检查说是脑梗塞。然后医院就给他进行了就输液打点滴、然后又住了能有半个多月的医院，回到家了。老伴儿说话就回家就不利索了，就感觉那个舌根发硬，说话吧也是含含糊糊，吃东西也呛，是喝水也呛，就是左边身子也吃不上劲儿，还有的胳膊自己感觉哈动不了了，左腿就是能顺地的往地上落一下，就是这种，但是根本就是走不了路了就左腿就是顺着地往下这样落一下，就这种自己就偏瘫床上了，这从那就开始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就得靠着我来照顾呗。哎呀，那也没办法，老伴儿有病了，你说只有我来照顾了孩子都忙
0: 越来越
2: 重
0: 是吧
2: 当时出院的时候，医院给开的那个啥丁苯泰还有甲钴胺阿司匹林还有七八种药，每天我都是按时给他喂，那喂一回药可费劲了他又呛又咳，反正人也挺遭罪给我忙活的呀，有时候把我急得满头大汗，哎呀累够呛，就这样坚持了吃了俩月吧两个多月也没看见什么起色。后来这时候邻居就跟我说你讲这个胡家老高他听说效果不错，就建议我给老伴儿试一试胡老，我就听你讲座听了有个两天，刚听两天我就感觉你这人心底善良，医德高尚，特别值得信任我就打电话给老伴儿订上了也就是刚用上，我就发现这个胡家老高真是比起其他那个药能省不少事儿你要喝这些药的时候他那表情不像吃别的药那么痛苦而且我这心里对这药好像挺有好感，但是吧我也没想到胡家老高能见效这么快我记得也就用到有个20来天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呛咳的程度有所好转了之前给他喂水喂药的时候就呛咳的时候特别厉害有时候都憋得脸都通红感觉就像他那个那上不来那口气一样似的那种我看着他也挺着急，但是现在他就是咳两下就过去了看着也不那么痛苦了我心里说实话挺高兴的
0: 效果还是挺明显的是吧
2: 是的是的胡老这用到两三个月的时候我老伴说话也有明显的改善这说话就感觉明显就是比原来清楚多了，以前就是他说话别人根本就听不懂，因为我老照顾他我就明白他的意思，但是现在他说话口齿比以前清楚多了
0: 明显清楚了是吧
2: 不但我听得更清楚了，别人也能明白他要表达是什么意思了
0: 那说明咱们语言的能力已经明显的增强了，太好了。
2: 对对对，再就是他原来手不是不受那个大脑支配嘛，不会动但是现在真的能抬起来了
0: 你看看动作也好了
2: 是的是，你让他抬他就抬起来而且进步真的非常大，这左手手指头也能轻微的动一动了抬腿也好了一些
0: 完全从正能量这角度来切入了
2: 眼泪当时都止不住
0: 你看
2: 我辛苦照顾他为了啥，不就是为了老了能有个伴儿吗
0: 就是
2: 他恢复的这么快
0: 是不是
2: 我看着也高兴恢复就说明有机会呗
0: 对
2: 这可得坚持下去，绝对不能放弃我就一天两口膏就这么喂他您这个胡家老膏这用到半年的时候他说话就已经很清楚了能完整表达自己的意思，腿也能用点力气了，使上劲儿
3: 铺着床，

0: 能在地下走两步。
1: 啊、
0: 现在大小便的话，在坐便椅上解决。哎呀，胡老，以前那、
1: 啊、
0: 那都在床上啊啊，以前。
1: 对对对对。
0: 嗯嗯，我还得用那个便盆接着，闹不好都撒床上了。
1: 那可不是吧？
0: 哎呀，恶心什么的都顾不上了，我老伴儿也不能动。
1: 啊
0: 我就得赶紧给老伴儿挪个地方，哎，哎、
1: 嗯，
0: 挪不动啊，就给他，坐个个的，
1: 嗯，
0: 我这就给他累的我腰啊都直不起来，
1: 啊、
0: 我照顾人也是病人，可不是个好差事，累的、
1: 啊，可不，哎，这是一个，
0: 然后还得换床单、换衣服，
1: 劳累的过程，
0: 嗯，各种洗呀、涮呀，哎呀，忙活大半天，
1: 啊、
0: 老伴儿看我这么累这样。有时候就会急得呜呜哭，哎，
1: 嗯，
0: 是不是这回他能下地了？我可真是减轻了我不少负担呢。
1: 啊，
0: 毕竟我也快70岁的人了啊。
1: 啊，
0: 每次这么一折腾啊，都给我累的呀，都坐那喘气。
1: 嗯，
0: 反正照顾病人真是太不容易了。
1: 就是。
0: 但是没办法呀，也不能拖累儿女。哎，就是累着我也得咬着牙挺着呀。
1: 没错。嗯
0: 嗯。现在这个胡家老方啊，老伴儿已经用了就10个多月了、
1: 啊，
0: 也能在屋里扶着走，哎，走走，基本上没问题。
1: 你看多好，
0: 我也能放心的做点别的事儿。
1: 嗯，太好。
0: 天气好，是天气好的时候啊，啊，我还用轮椅推着他出去在公园里锻炼锻炼，让他晒晒太阳。
1: 啊，
0: 他扶着轮椅也能哎走个10米20米了。啊，
1: 你看看。这个给我们家属也得到很大的一个希望了，是不是？
0: 是的是的、啊、
1: 他自己也减轻了一些痛苦了、
0: 啊、
1: 太好了啊，说明咱们胡家老高确实有他的真功实效啊，是不是？
0: 嗯嗯，哎呀，我这看着也是心里一阵轻松，我现在对我老伴康复越来越有信心、
1: 啊、
0: 照这么发展的话哈，用不了多久老伴就能不用轮椅。
1: 因为我治疗这些毛病用咱们传下来的胡家老膏，多少人啊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这是我们有信心的，也是您必然的将来会得到更好的结局、
0: 哦、
1: 没有问题啊。
0: 哎呀，一想到这儿我这心里啊就可亮堂
1: 啊，
0: 真是看什么都觉得好，心情可好了。原来我看老伴那样、
1: 啊、
0: 我以为哎，他那剩下日子都是瘫痪卧床了。
1: 嗯，那时候越看越没希望了，是不是？
0: 啊，那时候想照顾，
1: 而现在就不然了，是吧？
0: 对对，我想啊、
1: 嗯，
0: 我想着就得照顾他一辈子。
1: 好，
0: 现在有了这个胡家老高，不光是救了我老伴儿、
1: 嗯，
0: 哎，给我也解脱了。
1: 啊、哦，就是、
0: 让我们老两口的晚年生活又有了希望。我两个老两口
1: 啊，
0: 衷心向你表示感谢。也祝您老身体健康，笑口常开。
1: 嗯，您的脑袋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
0: 是。
1: 您所用的这个方法就是咱们胡家老膏、
0: 嗯。
1: 这个老膏的主要作用是不是？是本源疗法。过去为什么咱们用这个方法、那个方法都不行？花了那么多钱，啊，依然是病态严重，越来越厉害。
0: 嗯，
1: 而现在我们用了回归本源的这个方法，也就是胡家老膏以后，它就不然了。
0: 嗯、对，
1: 啊，整个变化是相当大的，都朝向这个好的方向发展。
0: 对，
1: 这是太好了。
0: 嗯，
1: 所以说胡家老膏是咱们我们胡家祖先120多年呐、啊，一直传到现在。
0: 嗯，
1: 使用了它以后，不仅您这半身不遂的问题。还有什么高血压、啊、还有其他的老慢病，而且有信心，您放心吧，啊，坚持用吧，啊，
0: 好的好的，
1: 我相信您的爱人会完全恢复到健康的。
0: 哎呀，
1: 而且这个胡家老膏有一个特点，有病能够治病，没病可以维护咱们的健康，这是它必然的一个效果啊。
0: 对，
1: 太好了，坚持吧老朋友。啊、
0: 好的，谢谢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
0: 嗯，
1: 好，就这样。
0: 嗯、
1: 好，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0: 嗯、
1: 啊，
0: 再见。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听着你的声音非常亲切，跟那个收音机里的你讲课的声音一样。
1: 啊啊。啊，您请讲。
3: 哎，胡教授啊，我听你讲座听了挺长时间了，完了之后啊，我就动心了。我母亲呢，90周岁，完了她过去啊，16-17年前她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中间犯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犯了之后贫血她就不精神，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了今年呢，我就听了你讲课，讲的胡家老高传承了120年，完了之后经过那什么胡家老高传承，完回归本源，我一想啊，我得给我母亲买点这个胡家老高，叫我母亲服上。我母亲呢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点神经衰弱。哎呀，老年人过去吃了很多苦，这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像起先年轻的时候那么好了，那都是定型的，哪个人老了身体都不好。我一想不能让母亲的晚年生活这质量这么降低啊。
1: 对对对，
3: 我正好在听了你的胡家老高，哎呀，我就想母亲这病有希望了，我就订购了胡家老高。母亲还有那个就神经衰弱，有时候上厕所一着凉没等裤子解好呢，有时候就尿出一股来。
1: 嗯。
3: 完，我一听你说回归本源，我寻思把母亲这几个症状，都让她好点儿。完，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胡家老高。
1: 哎，这是。
3: 就是完全相信你，我实话实说。我一看你，也快90岁高龄的了。
1: 对 对。
3: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完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订购我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胡家老高，现在用了2个来月了，效果还挺好，我感到很满意，母亲现在精神状态都挺好，正常的自己都能洗衣服，我都不用管自己的衬衣衬裤啥的，薄衣服都能洗，我就是给洗洗被罩大件儿，完了剩下他都自己自理，自己能上外头去，自己我要不在家他就出去了，我感到挺满足的，那个胡教授啊，感谢你，也感谢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田老师，对我们挺关心的，完了对我进行指导用药。
1: 好的，首先说啊，我非常高兴和感激的，就是这位老大姐啊。用了胡家老高啊，有一定的效果，是不是啊？这么大年岁了，90岁的老人，那是非常不简单的，自食其力啊，上下楼，太好了啊！所以说，胡家老高对于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咱们啊年老气衰，就是肝肾功能衰竭所造成的这一系列。比如说贫血的问题啊，为什么他有时候贫血稍微好一些，输血以后啊，不用这个治疗的话，他贫血又下来了，这为什么？因为老年人新陈代谢的关系啊，生活的能力的问题啊，但是你应当相信胡家老高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家老高，为什么？就是胡家老高它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 本源就是咱们的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人体的三大本源呐、啊。它存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这样才让咱们健康起来的。如果本源不足了、缺损了，那么健康就要受到损伤了，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所以说我们胡家老高治疗这疾病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不一样啊。为什么？就是在这一点。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把我们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出来啊，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继续用胡家老高啊。
3: 我买了八个月的呢。
1: 哦，
3: 现在母亲用了之后、
1: 哎、
3: 母亲和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为啥呀？母亲的身体现在得到调整了，精神状况挺好。她身体好了，她的气血充足了，她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好。他一天他自己能干活，现在就在那干活呢。为啥没让哥？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1: 哎、好, 好，欢迎他、
3: 哎、
1: 啊，他讲一讲、
3: 哎、妈呀，那个这胡教授，这是你给胡教授问个好
4: 啊。胡教授好。
1: 哎呀，你好啊啊
4: 啊！
1: 我非常高兴、
4: 啊，身体健康。
1: 咱们这位老同志一块儿来聊天啊啊。尤其你选用了胡家老高是选对了、
4: 啊、
1: 我刚才跟您的姑娘说了 啊,
4: 啊，
1: 好极了、啊、坚持用吧
3: 胡教授啊。我们的患者家属患者都感谢你，也祝愿你
1: 的
3: 身体非常
1: 的
3: 健康
1: 的、啊、
3: 永久的安康、
1: 哎、
3: 也说这些，
1: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坚持用。
3: 哎，谢谢您、
1: 啊、更长寿了、
3: 哎、
1: 好吧、啊、
3: 哎，好啊，谢谢。完了，表扬表扬我的那个指导老师田老师。
1: 好的，
3: 谢谢你。
1: 好的，
3: 就是、
1: 啊、
3: 就是表示感谢啊。
1: 好，
3: 哎，好，
1: 就这样。
3: 谢谢
1: 啊，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
3: 哎、
1: 更快乐，您全家幸福、
3: 哎。
1: 好，先谈到这儿。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3: 哎，好，再见。哎，好，
1: 啊、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是胡老是不是？
1: 是我，欢迎您啊。
5: 哎呦，胡老啊，我是咱们一个老患者了。
1: 哦，
5: 我用这个胡家老高啊用了7个多月了，现在都。
1: 嗯嗯嗯，
5: 哎呦，可以说啊，恢复的我对这个效果也是非常满意。
1: 啊啊啊！
5: 哎，也算受益了，在这里非常感谢胡老给大家推荐这么好的产品。
1: 嗯。
5: 哎，我这今天打电话就想把我这情况给胡老说说。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哎，我是有这个糖尿病。
1: 哦。
5: 说实在的，我这糖尿病啊，都10年了得有。
1: 啊。
5: 哎，之前啊就这么降糖药，可以说都一开始吃一种，后来吃两种，哎呦，后来就吃两种降糖药，那血糖还空腹，有的时候都10点多、11、12点，餐后14、15点、15、16点呢还。
1: 嗯，
5: 那、哎、血糖控制不住了都，平时饮食上自己也注意着都不行呢。
1: 啊，
5: 哎，这病啊是越来越重，关键是后来这身上浑身也没劲儿。哎，还有便秘，关键尤其是我这眼睛后来出毛病了，
1: 啊，
5: 哎，就这个看东西模糊，哎，后来呢就感觉你那个雾啊，眼前的雾越来越大，这不到后来查出来有这个白内障，说是
1: 白内障，嗯，
5: 哎，不但有白内障了，后来还有黄斑变性，
1: 嗯，
5: 又得黄斑变性，这视力都很差了，就是在家里看东西。你就吃饭的时候看那筷子都是弯弯曲曲的，都是。
1: 嗯嗯嗯嗯。
5: 哎，自己也着急，也怕到时候要是不赶紧治，他失明了也是。
1: 啊啊啊！
5: 哎，这边药也没少吃，说实话，医院里那开的药啊，一直在治疗，都是钱花了，这效果都不行。
1: 没错，嗯，
5: 哎，这不胡老这回听到你讲的这胡家老高以后，当时说是我也不瞒你说，我听你节目我听了一年多了。
1: 哦，
5: 前几个月我听了好几个月，我一直也没买，
1: 啊，
5: 就怕到时候白花钱，一直在犹豫。
1: 就是那时候您没有试验就没有这种信心，是不是啊？
5: 哎，真是这么回事。后来呀，我就想，我听到光听你不试也不知道啊。我说说啥也得试试。哎，这不我买了以后用上，效果啊真是越来越好啊。
1: 你看看，
5: 哎呦，我就说呀，差点错过了这个机会啊。要不买的话，你不用怎么知道啊？
1: 就是就是。
5: 哎，这不这七个月用下来，这血糖一直都挺平稳。哎，这每回量都是空腹啊五点多，餐后啊七点多八点，最高就这样。
1: 你看看多好。
5: 哎呦，可好了，现在饮食上自己也想吃点啥水果啊啥的也敢吃点了。尤其是让我高兴的是什么呢，我这眼睛现在视力提高了。
1: 嗯嗯嗯。
5: 哎，看东西啊现在也不怎么变形了。眼前的雾啊都散开了，现在都
1: 你看看
5: 都没了，
1: 这是很大的问题啊，眼底的黄斑问题，还有就是晶体的问题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和治疗了，对不对？
5: 对对对，确实是。
1: 嗯，
5: 哎，要不说见到这么好的效果，我是在这里还得说多亏了你，可以说是给我们推荐这么好的药。
1: 这是您的一种幸福啊，自己选择好这么个方法，得到这么好的机会，太好了，为您高兴啊。啊，
5: 是这么胡老，我想再赶紧再订上点，家里药不多了。我说
1: 好的。哎，所以说老朋友，您糖尿病虽然是十多年了啊，而且眼睛的合并症挺厉害，可是呢用了咱们的治疗方法，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也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体内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它呢活跃起来了，把我们的体内的这种本源给充填好了，让它更好的发挥作用，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的，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
5: 对，
1: 我们用了这个本源的疗法以后回归了本源了，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的。
5: 对，
1: 你抓住了，所以咱们有这么好的机会，您说对不对啊？啊，
5: 对对对，确实是。
1: 所以我们走的这个路线是绝对正确了，所以您的健康才能快速的得到恢复啊，这是难得的啊。
5: 对对对，是。
1: 嗯，坚持吧，老朋友啊。
5: 好嘞，好的。
1: 嗯。
5: 谢谢。
1: 因为这种病太多了，
5: 是、
1: 啊、老年病、慢性病啊，太多了，都在彷徨不已呀、啊。啊，花了那么多钱解决不了问题，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就能解决了，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5: 哎，对对对，是。
1: 好，祝贺您吧，啊。
5: 好嘞，谢谢胡老。
1: 哎、好的，
5: 哎，
1: 就这样，咱们先谈到这儿。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 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

0: 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

0: 娓娓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
1: 成语彭祖绝客中的彭祖是指汉景帝的儿子赵王刘彭祖。这个成语说的是赵王刘彭祖他是一个恶人，一肚子坏水。他在邯郸那些年，南来的北往的客商谁都不敢在邯郸这一带停留。成语无咎无欲的意思呢，就是指既没有犯错也没有立功，形容工作表现是成绩一般。这个成语说的是谁呢？说的是刘彭祖的儿子刘昌。这两个成语故事啊，也是要从2000多年前说起。那个时候汉惠帝刘盈20出头就病死了，吕后就掌握了国家大权，吕家的兄弟子侄也都跟着沾上光了，分封到各地当了王。吕后残害刘邦的子孙，还篡夺了国家大权，祸害了不少的忠良，把国家弄得是一片乌七八糟的。他做那些坏事啊，就惹来众怒了。等到吕后一死，朝中大臣推举了代王刘恒当皇帝，史称汉文帝。汉文帝上台之后，铲除了吕后的残余势力，把侄子刘遂就封为赵王。20多年之后，刘遂起了反叛之心，联合吴王、楚王等诸侯王一起造反，朝廷派兵围攻邯郸，引来河水倒灌邯郸城。刘遂一看大势已去，只好是自杀了事儿。这个时候龙椅上的皇帝是汉景帝，他把自己的第八个儿子刘彭祖封为赵王了。刘彭祖这个名字起得很好啊，因为彭祖是古代传说当中的老寿星，据说活了800多岁。估计汉景帝为儿子起这个名呢，就是希望他好好活着，长命百岁。
2: 刘彭祖果然不负老爸的期望，他在赵王的位置上待了60多年，那算算年纪差不多得有70-80岁，在当时啊，正经算是老寿星。可是他的人品着实不怎么样，一生里干了不少的缺德事儿，就为这还留下了彭祖绝客的成语。那这里头啊，又有怎样一段故事呢？
1: 根据史书记载，刘彭祖有3宗罪：好色、弄权和贪财。刘彭祖头一条不良记录，那就是好色。作为赵王，他身边的女人自然是不少，可是他总还是不知足。刘彭祖听说哥哥江都王刘飞家里边有一美人，能歌善舞，脸蛋是更漂亮，这心里头就一直惦记着人家。这个美人名字叫闹姬，她原本是刘飞的宠姬，就是因为长得太漂亮了，就被很多人惦记上了。刘飞死了之后，还没有入土为安呢，他的儿子刘建，也就是下一任的江都王，就把闹姬给霸占了。就这样，闹姬从父亲的小老婆变成了儿子的地下情人。再后来，这个刘建也犯事了，畏罪自杀。刘建一死，刘彭祖立刻把闹姬就娶到家里头了。不久之后，闹姬还为刘彭祖生了一儿子，号闹子。刘彭祖的第二个人品问题就是喜欢弄权。别看他在人前啊总是一副笑脸的模样，其实这是一个坏心眼的笑面虎，假正经。他善于利用法律的漏洞，挖一坑让人跳下去。受害最深的就是他身边的国相。汉朝时期啊，皇帝总要给各个诸侯国派一个国相，国相不光要辅佐诸侯王，还要规范他们的行为。当时国相的俸禄就是2000担粮食，所以呢，国相也被称为2000担。说白了啊，国相就是皇帝派给诸侯王的大管家。刘彭祖心想，我的地盘我做主啊，谁稀罕你一个国相在这啰里啰嗦，你指手画脚啊。所以每当邯郸城来了一个新的国相，刘彭祖那就打扮成下人的样子，亲自到馆舍门前去迎接，跟人家是东拉西扯唠家常。而且呢，他还在饭桌上啊故意请教几个法律上的疑难问题。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咱们要知道，刘彭祖那是一个法律界的高手，精通汉朝的法律。他是非要设个局让人家钻进去，故意把对方带到沟里头。一旦人家说错话，犯了朝廷的忌讳，他就记录下来， 抓住人家小辫子了。如果这个国相不听他的话，他就直接给皇帝打小报告，编排罪名陷害人家。这一套把戏啊，刘彭祖玩的是炉火纯青。他当了60多年赵王，邯郸城里就不知道换了多少个国相，这些国相干的最长的都没有超过2年的，一个个啊都被赵王编织罪名就告到皇帝那儿了，罪名大的被处死了，罪名小的呢也得受罚。后来一提到赵国，一提到赵王，这官员们都头疼，谁也不愿意去赵国当这个管家。再往后呢，甚至连过往的使者和客商们都不敢在邯郸城留宿，而且还留下了彭祖绝客的成语，这里边又有怎样的来龙去脉呢？
2: 彭祖绝客，贪财赵王如何一手遮天？放浪形骸，太子刘丹为何招来祸端？
1: 既然说到彭祖绝客这个成语，就不得不提赵王刘彭祖的第三大恶习，贪财。朝廷这些官员呢，是谁也不愿意来邯郸就职，这里边的大事小情那都是刘彭祖一个人说了算，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人敢管。为了捞到更多的油水，赵王刘彭祖就想了一好办法，那就是成立了地方税务局，派人去到处征税，比国家税收这个收的还多。当时邯郸的冶炼铸造业是很发达，可以说就是全国经济发展的领头羊，这个也给赵国带来一大笔的收入。赵王呢是不想让朝廷瓜分这块大蛋糕，就把朝廷派来的管理铸铁的官员全都给撵走了。就这样，他家里的金银珠宝是堆积如山，数都数不过来。按理说这个刘彭祖的日子过得应该是很悠闲呀，吃吃喝喝享受享受得了，可是人家还真闲不住，立志要当一个劳模，要干出一番事业。他曾经向汉武帝上书，说自己愿意当一个监察员，帮助国家缉拿盗贼。刘彭祖是说干就干，经常在夜里边跟差役们一起巡逻。不管是官员还是百姓，都知道这个刘彭祖不是个好人，遇到他肯定没好事。当地老百姓心说，嗨，我惹不起你，那我躲得起呀。所以一到晚上，大伙就不敢出门了，是全都窝在家里头。而那些过路的客商呢，也都听说了刘彭祖的大名，吓得是谁也不敢在邯郸留宿。这就是成语彭祖绝客的来历。接下来咱们要说的另一个成语是无咎无欲。要想弄清楚这个成语的来历，咱们还得从赵王刘彭祖的继承人的问题说起。刘彭祖独霸一方，那他征出来的钱财都花到谁身上了？他是全都赏赐给他的姬妾和儿子们挥霍去了。今儿个高兴了啊，就赏给女人，明儿开心呢就赏赐给儿子，那真是花钱如流水。刘彭祖身边姬妾着实是不少，儿子也挺多，这孩子多了，刘彭祖呢也就管教不过来了。再说了，他自己本身不是也不拉正经套吗？就没给后代树立一个好的榜样。很快就应了那句话，上梁不正下梁歪。这不，赵王刘彭祖的太子刘丹出事了。
2: 太子刘丹摊上的事儿可不小，竟然被人捅到了汉武帝那里，直接判了死罪。那么刘丹究竟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呢？这事儿又跟成语无咎无欲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1: 赵国太子刘丹那是一纨绔子弟，整天就是花天酒地吃喝玩乐，比他爹玩的还疯狂呢，私生活更是荒唐至极。他甚至跟自己同父异母的姐妹乱伦，那这些丢人的事儿又是怎么传到汉武帝的耳朵里呢？原来赵王有一手下名叫江充，这个人呢善于钻营，干的都是一些投机取巧的事儿。为了跟太子刘丹套近乎，他还把自己的妹妹献给刘丹当小妾。没想到啊，到后来江充跟刘丹就闹了矛盾，两边就僵持起来了。太子刘丹心想，这个江充知道自个儿太多的秘密了，一旦传出去那可了不得。于是呢，他就派人去抓江充。 可是呢晚了一步，江冲早就溜之大吉了。刘丹一不做二不休，就把江冲的父亲和哥哥给杀了。杀父杀兄之仇是不共戴天。江冲逃到长安之后，向朝廷举报赵国太子刘丹，说他的生活作风问题是特别严重，还杀人抢劫残害百姓，做的坏事是数也数不清。汉武帝气的是火冒三丈，立刻派人赶往邯郸，包围了赵王宫，抓捕了太子刘丹，判了死罪。这一下赵王刘彭祖可着急了，他赶紧到汉武帝那儿为儿子申冤。这老泪纵横说呀，那个江冲就是一个公报私仇的小人，刘丹是你亲侄子，你可不能胳膊肘往外拐，咱可不能动手杀了自家的人呐。汉武帝呢正在气头上，就是不松口。赵王这时候又说了，

0: 我呀，愿意从邯郸挑选勇猛的士兵，跟着朝廷一起去攻打匈奴，为太子刘丹赎罪。他是好说歹说，可是汉武帝也没有答应这件事儿。后来汉武帝气儿消了，就免了刘丹的死罪。可是这个赵国太子他是甭想当了。刘彭祖不死心呢，又找汉武帝的亲姐姐平阳公主帮忙说好话，可是汉武帝就是不点头。就这样，直到赵王刘彭祖去世，继承人的问题还是没有确定下来。这下一任赵王究竟是谁？无咎无欲的成语故事又将如何演绎呢？
1: 无咎无欲，赵王刘昌如何继承王位？犯上作乱，小人江充如何破乱后宫？
0: 刘彭祖是有好几个儿子，那到底让谁接任赵王？汉武帝这时候也没了主意。为这个事儿啊，汉武帝把宫里的一个知道内情的大臣叫过来询问情况。那这位大臣是谁呢？这就是那个美人闹姬的哥哥。汉武帝问他说，你那个外甥闹子人品如何呀？大臣回答说，这个孩子呀，太贪心，欲望太强。您瞧，这位当舅舅的还是挺正直的。汉武帝又想了想说，太贪心的人的确是不适合继承王位。那么另外一个叫刘昌的孩子怎么样呢？大臣回答，无咎无欲。这个就是成语无咎无欲的由来，意思就是说刘昌这个人呢，资质平平，没什么大缺点，可是也没有什么像样的优点。可是没想到汉武帝一听这话居然点了点头，就是说像这样的人就很好。于是他派使者来到邯郸，把这个表现平庸的刘昌封为赵王，入主赵王宫。有人推测呀，其实汉武帝早就知道这闹子不合适，但是还要问一下闹子的舅舅，就是想考验一下他忠不忠心，会不会说假话。幸亏这人聪明啊，只是客观地说出事实，让汉武帝自行判断和抉择，自个儿呢不参与其中。要知道啊，当时汉朝的皇帝都怕诸侯王实力太强，进而谋反。汉武帝呢，当然也是如此。他想着法啊，就架空诸侯王的权力。所以赵王这个位子，当然不能让那些能力太强的人继承了，当然是也不能让失民心的人去做。所以他选择了无咎无欲、资质平庸的刘昌，这是再合适也不过的了。史书记载，刘昌当了19年赵王，没留下什么丰功伟绩，同时也没有犯什么错误。再来说说那个江充吧，当初他告发赵国太子刘丹，后来他落一什么下场啊？江充这个人是英俊潇洒，能说会道，他竟然成了汉武帝身边的大红人。只可惜这个人呢，模样好看，话好听，这本质却不怎么样。他祸乱宫廷，害死了不少人，同时还得罪了太子刘据。不久之后啊，汉武帝病了，江充这心里就直打鼓。他琢磨着，如果武帝突然死了，太子刘据就成皇帝了，那自己可是得罪过太子啊，到时候还能有好果子吃？于是江充就设下奸计，他对汉武帝说，您这个病啊，是坏人用巫术诅咒而起的，而那个诅咒您的人就是太子刘据。既然是要诬陷太子，那江充啊，当然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他不光伪造现场，而且还找了很多人做伪证。汉武帝岁数大了，又有些糊涂，他就听信了这番鬼话。太子刘据受了冤枉，咽不下这口气呀，一怒之下就把江充给杀了。可是汉武帝这个时候已经不再信任他了，最终刘据被迫自尽。他的母亲皇后卫子夫也被当成了同谋，被逼自杀。后来呀，汉武帝终于就醒过味来了，可是这一切就都来不及了。这正是赵王彭祖四横行，太子刘丹惹纷争，无咎无欲选子嗣，诸侯不要太聪明。

0: 娓娓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今天咱们要说的成语百万化鱼，出自《后汉书·光武帝纪上》，书中记载，来到邯郸城之后，赵缪王的儿子赵林向刘秀献了一条计策，说如今赤眉军在黄河东岸，咱们挖开河堤啊，放出水，就算他们有百万大军，那也得化成河里的鱼。这件事儿衍生出一个成语百万化鱼。要弄清楚这个成语的来龙去脉啊，咱们还得从西汉末年说起。当时王莽篡汉，就建立了新朝，搞了一系列的改革。可这所谓的新政不但没有挽救社会危机，反而是让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逼得老百姓造了反。这个时候有一个名叫刘秀的小伙子登上了历史舞台，他将彻底颠覆王莽的政权，也将在邯郸留下一系列的成语故事。我们今天要说的百万化鱼正是其中之一。要问英雄出处，刘秀的出身可是真不赖。他本是西汉的皇室后裔，可是到他父亲那一辈儿啊，这日子已经不行了。他爹老刘这一辈子就混了一个芝麻大的小官，家里头凑凑合合能养几个儿子。刘秀呢是家里的老幺，上头呢还有俩哥哥。大哥刘演性格豪放，血液里藏着不安分的因子，他是一个天生的领袖人物。相比之下，小弟刘秀除了颜值比较高，别的实在就没什么值得一提的了。要是非让说有什么特长的话，刘秀也就那么一个优点，而且搁在那个年代的男人身上，这实在算不上是个优点，那就是他做家务。他只要有空就兼职家政工作，贴补家用，是一个标准的居家好男人。就为这事儿啊，刘秀是没少被哥哥们笑话。他呢倒是一好脾气，人家说啥也不在意，还是老老实实的过日子。后来刘秀的叔叔出钱让他到长安去上学，他把老老实实的劲儿就都用在学业上了，这成绩当然也是挺出色。不过刘秀可不是一书呆子，他身上也有点斗鸡走马的游侠气，这种江湖色彩正是不少开国帝王的秉性。刘秀是聪明细心，关心政治，总是能够对地方吏治和社会形势做出敏锐的观察和判断。当时王莽的统治已经是日落西山，社会矛盾一触即发，农民起义是风起云涌。刘秀的大哥刘演平时就攒着劲儿，他想闹革命，也想趁着年轻扬名立万。眼看天下大乱，他打算是趁乱起兵。小弟刘秀对这件事情倒是很谨慎，劝大哥别心急，还是好好的观察时局。公元22年，南阳郡发生了大饥荒，这一片乱的可就没法了。刘演、刘秀兄弟俩见时机成熟，就带着好几千人在南阳起事，加入了绿林兵的阵营。
1: 刘演、刘秀，一个娘胎里出来的两兄弟，性格却差了十万八千里，这也决定了哥俩截然不同的命运。那这次揭竿起义，他们的人生又会发生怎样的改变？成语百万化鱼又跟着刘家的兄弟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0: 刘家这哥俩呀，是拉开架势想要造反了，可是手底下兵没几个，这装备也是挺差的。最初那段日子当中，刘秀骑着牛就上阵了，这也成为了后世演义中的一段长谈，说刘秀是牛背上的开国皇帝。打来打去，老刘家旗下的绿林兵就突然开了窍了，要想壮大队伍号令天下，就非得竖个正宗的牌子不行。那哪个才算是正宗的老字号呢？当然是汉朝刘家。在黎民百姓心中，汉高祖刘邦那才是正统的，老刘家的子孙那就是皇室后裔，根红苗正。这就好比200年之后倒腾草鞋那小商贩刘备，他用的呢也还是这块牌子。可是队伍里姓刘的那么多，该推选谁当皇帝呀？

0: 部分人主张啊立刘秀的大哥刘演，大多数人却是主张立刘秀的族兄刘玄。刘演是一见过世面的敞亮人，刘玄呢却是一小心眼的胆小鬼。这明眼人一看呢就知道谁是干一把手的料，可是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觉得刘玄容易操控好控制啊，所以就要立他当皇帝。公元23年初，绿林兵把刘玄扶上了皇位，恢复汉朝，改年号为更始，刘秀被封为太常偏将军。刘演呢没当上皇帝就憋了一肚子火，可是对方是人多势大，又有强敌在前，那只能是先忍下这口气儿了。王莽听说有人公然做了皇帝，赶紧集结42万军队，号称百万大军，就向新政权发起了进攻。第一个攻击的目标，那就是刘秀驻守的昆阳，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叶县。这个时候啊，昆阳城守军不到10000，刘秀一边安抚部下，鼓励大家坚守城门，一边率领勇士连夜去搬救兵，最后两股兵力里应外合，一举就消灭了王莽军队的主力，创下了中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经过昆阳大捷，新莽政权名存实亡，刘秀刘演兄弟在军中的威望也就大增。立了大功的兄弟俩不但没有受到重用，反而被刘玄啊记恨上了。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1: 飞来横祸，刘演因何壮志难酬，一命呜呼？忍恨吞声，刘秀如何收敛锋芒，巧避祸端？
0: 那个刘玄眼瞅着刘演刘秀兄弟俩这威望越来越高，照这样下去自个儿的地位肯定保不住了。他又一琢磨，这刘演在争皇位的时候没争过自个儿，这心里头啊准惦记着要把自个儿拉下马呢。不行，我呀得先下手为强，就拿刘演开刀吧。于是刘玄就找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就把刘演给杀了。哥哥突然就没了，对这刘秀来说简直就是晴天霹雳。当时刘秀正在外面打仗呢，他怕刘玄猜忌啊，担心自个儿也像哥哥一样丢了小命，就强忍着悲痛赶回宛城向刘玄请罪。一见了刘玄的面，刘秀扑通就跪下了，做批评与自我批评，说皇上英明，处理得当。光这样还不算，刘秀是不给大哥发丧，不跟大哥的旧将来往，同时对自个儿立下的功劳是一个字儿都不提，极力地表示对刘玄的效忠。人前的刘秀就跟没事人一样，可人后呢，他把枕头都哭湿了。更始帝刘玄看刘秀这么谦恭，哎，反倒是自个儿有点脸红了。刘秀立了大功，没拿到半点封赏，自个儿呢，还把人大哥给杀了。想到这儿啊，刘玄这脸皮就再厚也觉得不好意思了，得，就封个官吧。于是就封刘秀当了武信侯。一时之间呢，刘秀家里边是双喜临门，不但新官上任，还在宛城娶了心爱的姑娘新野豪门千金阴丽华。新婚之后，刘秀天天是呼朋唤友，大摆酒席，一点正事儿也不干了。刘玄看刘秀这个样子，哎，总算是彻底放心了，觉得刘秀啊，嗨，穷人乍富，没什么大志向，将来啊成不了大器。刘秀心里边可是明镜似的，虽然刘玄暂时对他放心了，那保不齐哪天又重新起了猜疑呢，到那个时候可能就跟大哥刘演就落一个下场了。眼前最好的办法就是远离刘玄，离他远远的，别让他惦记自个儿的事儿。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刘秀压着报仇的火焰和各路农民起义军辅佐刘玄，斩杀了王莽，灭掉了新朝。刘玄定都洛阳之后，派重臣到各地巡抚郡国。那个时候啊，河北这个地方非常重要，南方就流行这样一个童谣，说得不得在河北，意思就是能不能大权在握，就看你能不能摆平河北这个地儿了。 刘秀抓住这个机遇，主动向刘玄请求要为朝廷平定河北。刘玄呢，痛痛快快就准奏了。这刘玄答应得这么痛快，有点不像他的为人。他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这个故事又是如何引出百万化鱼的成语呢？刘玄知道当时河北的形势很不乐观，当地的农民起义军有好几十支呢，什么铜马、青毒、五番、大枪、高胡，算起来大概是有上百万人。有兵的那都是草头王，各路豪杰是凭实力瓜分地盘，谁也不服谁。可想而知，平定河北这难度系数得有多大。刘玄派刘秀去河北，他正是想着一箭双雕，一是让刘秀远离京城，别威胁自个儿的皇位，二是利用刘秀打击农民军和地方势力，不管刘秀事成事败，那刘玄呢都可以坐收渔翁之利。刘秀率兵渡过黄河，就开始镇抚河北的郡国。他采纳的是随行大将的建议，在河北招募人才，释放王莽囚禁的罪犯，废除王莽苛政，恢复汉朝的官名和地名，还到各个郡县考察官吏，惩治腐败，赢得了地方官吏和民众的心。这一系列的举措为刘秀在河北立足奠定了基础。
1: 刘秀一路向北，终于在农历腊月到达河北邯郸，没想到在这儿摊上了一件大事儿，还留下了一个成语“百万化鱼”，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0: 刘秀刚到邯郸，就有一个叫刘林的人找上门了。说起这个人呢，还和刘秀沾亲带故，他和刘秀一样，都是汉景帝刘启那一脉的后人。刘林的父亲曾经是赵王，因为是杀人被人弹劾了，死后的谥号为谬，就是荒谬的意思，史称赵谬王。估计这个刘林的性格也受他父亲赵谬王的遗传吧，挺不靠谱的。刘林一见到刘秀就过来攀关系，还积极地帮刘秀出主意，说的可都头头是道。刘秀问他怎么平定赤眉军的时候，刘林恶狠狠地说，这还不简单呐，赤眉军现在在黄河东岸，你只要挖开河堤放水淹他们，就算他们有百万大军，那也得变成水里的鱼。这就是成语百万化鱼的来历。刘秀一听这话呀，这后脊梁骨都冷了，这个计谋真是太恶毒了，真是把黄河挖一口子，那赤眉军是解决了，可是有多少无辜百姓的命也跟着就搭进去了，这可不行。这刘林这招可太损了，还是离这人呐远点吧。第二天一大早，刘秀就告别刘林，带着自己的队伍继续北上。公元23年的12月，刘秀到了真定。那个时候的真定啊，就是现在东园真定故城遗址，就是在石家庄市长安区的东古城一带。再说邯郸那个不靠谱的刘林，他在刘秀那儿丢了面，不是，这心里暗暗就恨上刘秀了。他就想出了一个毒辣的计划，这计划里边有一个算命的半仙儿，担当领衔主演，唱了一出大戏。这个又是怎样一段故事呢？咱们稍后接着说。
1: 偷天换日，算命先生如何摇身一变披黄袍？根基未稳，邯郸城内因何风云突变起杀机？
0: 就因为这么一个百万化鱼的成语故事，刘林跟刘秀就成了敌人了。刘林这个时候呢，瞄上一个叫王郎的算命先生。这个王郎是邯郸许由村人，也就是现在的邯郸市王郎村。如今王郎村的村北的王郎城遗址已经成为了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王郎走街串巷给人相面，多少也懂这么一点星象。他常常跟人说呀，咱们赵地上空有天子气呀。这话一传十，十传百，信的人就越来越多，就弄得当地人是个个都挺兴奋的。虽说王郎天天念叨什么天子之气， 可是他呢也是有自知之明，就没把这好事往自个儿身上划了。所以当刘林找到王郎说要拥立他当皇帝这时候，就可把这个算命先生给吓坏了。刘林继续就忽悠他说，我已经找了你好多年了，你可就是天子之后啊。前几年长安城里边有一位汉成帝流落在民间的私生子叫刘子瑜，很多官民拥立他为太子，结果他却被王莽给杀了，罪名就是诈称皇帝私生子，蛊惑人心。咱呀甭管被杀的那位是不是真的，反正我就认定你是刘子瑜了。你看你啊，生辰八字都跟刘子瑜对得上，你这眉这眼儿，这个面相就跟我们老刘家人长得一样，所以啊就是你了。刘林这一番包装还真就把当地的土豪们给弄蒙圈了。于是刘林笼络了一帮人，就推举王郎为太子，在邯郸建立了一个伪政权。王郎自称是真命天子，下令围剿更始帝刘玄的官员和刘秀的队伍。王郎这一手还真好使，他这一闹就得到了河北地区一些西汉贵族和豪强的响应，赵国以北、辽东以西的各个州郡就都跟风一样，就归顺王郎了。这个时候刘秀就算是倒霉，他在河北还没有站稳脚跟呢，就又面临着邯郸伪皇帝王郎的围追堵截。百万化鱼的故事之后，就正式拉开了王郎赶刘秀的序幕。这正是功高盖主反遭陷，司马北巡必祸端，刘林怒拥伪皇帝，萧王燕赵遭驱赶。

0: 娓娓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今天要说的成语“北道主人”，这段故事发生在刘秀准备对邯郸发起总攻期间。行军打仗讲究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没有充足的粮草和畅通的粮道，那战场上的将士就只能活活的饿死了。当年刘秀打算攻打邯郸，就必须先做好后勤保障工作。那谁是他的后勤部长呢？这个人名叫邓臣，也就是成语故事《北道主人》的主人公。这个成语啊，出自《后汉书·邓臣列传》，原文是这样说的：光武帝曰，韦卿以一身从我，不如以一郡为我北道主人。这翻译过来就是说，光武帝刘秀对邓臣说了，你一个人追随我，不如控制好常山郡，作为我巡守河北进攻北方的后方基地。
1: 刘秀说的这位北道主人邓臣到底是什么来历？作为光武帝的左膀右臂，他又做出了怎样的成绩呢？
0: 邓臣字韦卿，南阳新野人，他不光是刘秀的得力部下，更是刘秀的姐夫，这一层关系那就不一般了。邓臣家祖上都是当官的，虽说是官衔不高，好歹呢也算是官宦之家。虽说那个刘秀是汉室宗亲，可到了刘秀父亲这一辈，家族已经没落了。所以呢，邓臣娶了刘秀的姐姐刘媛，这也算是门当户对，就说不上高攀。刘秀小小年纪没了爹娘，姐姐刘媛对这个年龄最小的弟弟是疼爱有加，姐弟两个的感情就特别深。刘媛嫁给邓臣之后，刘秀还经常到新野去看望姐姐，这一来二去啊，竟然是就牵出了刘秀的一段情缘。在姐夫邓臣家里，刘秀遇到了他一生中最爱的姑娘阴丽华。这位阴丽华和邓臣是姑表亲，邓臣的母亲是阴丽华的姑姑，阴丽华经常来看姑姑，刘秀呢也常来看望姐姐，这两个年轻人不可避免的就邂逅了。阴丽华长得是人如其名，颜值非常高，明明可以靠脸吃饭，可偏偏又有很高的才华和品德。她性格温柔，心地善良，胸怀宽广，这两个人一见面，这个姑娘啊就把刘秀这魂给勾走了。做人就得有理想，有了理想才有奋斗目标。这个时候刘秀的人生目标就是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执金吾啊，就类似于太守之类的官员，这工作就是皇帝身边的保卫安全，这地位就相当重要了。这一辈子要是能干上一大官，再娶了阴丽华这样的老婆，在当时的刘秀看来，那就算是人生的大赢家了。可是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往后的自个儿啊，竟然是超额的完成这目标了。不但娶了阴丽华，而且还成了大汉的皇帝。这些话现在说可都是后话，咱们俩暂且不提。前面说了，刘秀常常到姐姐家串门，邓臣看老婆这么疼爱弟弟，也爱屋及乌，对小舅子就格外照顾。姐夫和小舅子性格不同，但是非常投缘，凑到一块儿就有说不完的话。生活上邓臣对刘秀非常照顾，事业上呢，他更是一路辅佐刘秀披荆斩棘，为他登顶权力巅峰扫清障碍，就成为深受刘秀信任的北道主人。那这个又是怎样一段往事呢？咱们接着往后说。
1: 说者无心，卦象如何一时激起千层浪，听者有意，邓臣如何独具慧眼识真君。
0: 说有这么一天，刘秀和哥哥刘演、姐夫邓臣这几个人一块儿到宛城就去赶饭局，那个地方就是现在河南的南阳。 饭桌之上啊，他们遇到了一个自称精通周易的人，这个人叫蔡少公。这个人有一爱好，他就是在人前显摆自己预测未来的本事。他看在座的这个人呢、不少，这表演欲就上来了。只见他是摇头晃脑算了半天，就终于公布了结果。他的结果是什么呀？他说一个名叫刘秀的人将来肯定要当皇帝。当时王莽手下就有一个宠臣也叫刘秀，大家都以为蔡少公说的是他。刘秀听了以后就开玩笑说，那我也叫刘秀，那没准这人就是我呢。一桌子人顺着这个声音看见那说话的是一愣头小伙子，就忍不住哄堂大笑。刘秀平时啊喜欢看看书种种地，性子啊是平静温和，他压根就没有这当皇帝的霸气。当姐夫的邓臣最了解这刘秀，知道他心里的理想，也能够感受到刘秀的勇敢和果断。饭桌上的人们都把这话就当玩笑，可是人邓臣暗暗的就记在心上了。后来刘秀到长安求学，邓臣在家过着自个儿的小日子，尽管天下已经开始不太平了，可是这两家人过得还算是不错。到了公元22年，刘秀的家乡南阳就闹起了灾荒，世道呢也有点不平静了。再加上他的哥哥刘演总爱结交一些亡命之徒，这一家人渐渐就引起了官府的注意。刘秀和家人为了少惹麻烦，举家就来到新野，就住在邓臣家里头。有这么一天呢，一家人坐一块唠家常呢，邓臣悄悄的就对刘秀说了这么一句话，说王莽生性暴戾，他灭亡的日子不远了。哎，你还记得蔡少公算的那一卦吗？你现在有什么打算没有？刘秀听了笑了笑，没说话。可这个呀，并不代表刘秀心里没想法，而是他认为此时时机没有到，刘秀在等机会，邓臣

0: 也在等。
1: 没过多少日子，邓晨听说刘演刘秀在冲陵起兵，这一次他是一点都没犹豫，马上率领手下来到了吉阳，也就是现在河南新野县境内东部的一带。在这儿他和刘演会师，准备和他们一起攻打宛城。邓晨抱着一腔热血帮助刘秀，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一仗不但让他失去了挚爱的亲人，也更受到了全族人的指责。战场之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刘演刘秀兄弟俩起兵还算是顺利的，可这宛城却是一块难啃的骨头。要知道他们率领的人马都是刚刚放下锄头的农家子弟，战斗经验不足，根本就不禁打。刘演这次攻打宛城本来抱着必胜的信心，所以啊，就把家小都带在军中了，没想到一出马就是败仗，自个儿逃命都来不及的，哪还顾得上家小啊。军中很多将领的家属就都死在混战之中。刘秀一路撤退，在乱军当中遇上了姐姐刘媛和妹妹，还有刘媛的三个闺女。刘秀招呼家人一起上马，人多马少肯定超载，这个时候姐姐刘媛主动带着三个女儿就下了马，摆摆手对刘秀说，你们快逃吧，要不然的话大家一块送命。说完刘媛照着马屁股就拍了一张，就送走了弟弟和妹妹。没过多久追兵到了，刘媛和三个女儿就都丢了性命。因为这件事儿，刘秀一生都觉得特别的愧疚，尤其觉得对不起疼爱他的姐姐，也就更对不起他的姐夫邓晨。
2: 刘秀打的第一仗就让邓晨赔了老婆和孩子，那这位大姐夫一肚子苦水没处倒，还惹了一身不是，这又是怎么一段故事呢？成语北道主人又是怎么来的呢？
1: 那个时候新野县令听说邓晨参加了叛乱，就按照王莽的指示把邓家的房子砸了一个稀巴烂，还把邓晨家的祖坟都给刨了，而且又放了一把大火。刨坟掘墓这简直就是奇耻大辱，邓氏家族人都气坏了，放话给邓晨啊，你个败家小子，你放着好日子不过你就作吧，这下可好了，老婆孩子没了，而且还连累我们全族人都遭了罪了，失去挚爱亲人，遭受奇耻大辱，又挨了这么一通指责，那邓晨呢只能是打落牙齿或血吞。可他呀一点也没有后悔，跟着刘秀起了义。刘秀哥俩起兵了，其他各路英雄也都揭竿而起，人心思汗，很多人也打出了刘氏后人的招牌，挑旗造反，想要推翻王莽的统治。后来呢，刘玄就被大家拥护做了皇帝，定都洛阳。这位刘玄当了皇帝之后，担心刘演做大做强，干脆找了一莫须有的罪名就杀了刘演。刘秀知道自个儿的亲哥哥被杀了，也只能是忍气吞声。后来刘秀为了躲避刘玄的迫害，就以大司马的身份来到河北巡视。他这一路啊就来到了河北邯郸，在这儿遇到了一个小小的算命先生王郎，没成想就是这个人差点给他带来灭顶之灾。上一回咱们就讲了，王郎本来就是一个走街串巷算命的，他对天文星象有点研究，他常说呀，河北这一带有天子气。赵缪王的儿子刘林也喜爱术数，就和王郎就成好朋友了。当时啊，河北地界上是群雄纷争，很多人自立为王，刘林看到这样的时局心里头也痒痒，他就暗地里策划起来了。刘秀到邯郸以后，刘林给他出了一个百万化鱼的主意，让他挖开黄河堤口水淹赤眉军。刘秀觉得这个主意太损了，就没听他的。可这下呢，就算是跟刘林结了仇了。刘林一气之下就让王郎假冒皇室后代就登上皇位了，同时呢又怂恿王郎围剿刘秀。刘秀是几经磨难，终于逃出了王郎大军的包围圈，在信都落了脚。他招兵买马准备进攻邯郸，找王郎找刘林报仇。那未来的战事如何上演，北道主人又如何 青史留名呢？
2: 深谋远虑，刘秀因何设置北道主人？保障有力，邓臣如何成为强大助攻？
1: 邓臣一直惦记着刘秀的消息，一听说他要进攻邯郸，马上就跟着追赶，终于在河北平乡县巨鹿城下追上了刘秀的队伍。邓臣是想跟随着刘秀一起攻打邯郸王朗，就想助他一臂之力。可是刘秀另有打算，他对邓臣说呀，韦青以一身从我，不如以一郡为我北道主人。这意思就是说，你一个人追随我，不如控制好常山郡，作为我进攻北方的后方基地。这一句话啊，就可以看出刘秀对兵法是很有研究的。这句话也正是成语北道主人的由来。邓臣听从了刘秀的安排，就回到了原氏的常山郡城，囤积兵马，储备粮草。有了邓臣这个后勤部长做保障，刘秀就没有了后顾之忧。不久之后，刘秀率军攻破邯郸，杀了王朗。虽然邓臣没有直接参战，但他为刘秀的邯郸一战提供了重要的物资保障，功不可没。后来刘秀出兵攻打铜马高湖农民起义军的时候，邓臣这个北道主人又派上用场了。他派出了1000名弓箭手支援刘秀，还源源不断地给刘秀输送粮草。刘秀这才顺顺当当地击败了两股敌人。公元25年，刘秀在号城称帝，具体地点就是今天邢台市百乡县故城店镇的千秋亭，年号是建武。刘秀即位之后，封姐夫邓臣当了房子侯，他的封地就是高邑县故城村的房子城。刘秀一直怀念死在战乱当中的姐姐刘媛，追封姐姐为新野结义长公主，给她修建了一座宏伟的庙祠。刘秀虽然当上皇帝了，可是他在姐夫邓臣面前是一点架子也没有，两人经常在一块儿呢吃家常饭，唠家常事儿。邓臣工作起来很有一套，他擅长安抚百姓，是一个地方官的好人选。他担任中山太守的时候，常常在年末的政绩考核当中名列前茅，赢得了百姓的好口碑。在担任汝南太守的时候，他修建了水利工程洪细贝，从那儿以后，汝南成为物产丰富的鱼米之乡。因为邓臣政绩出色，公元43年被封为西华侯。公元49年，邓臣去世了。刘秀把他和姐姐合葬在北邙，刘秀和皇后阴丽华一起为他们送葬。千百年间啊，因为邓臣而留下的成语北道主人基本上就被东道主所替代。从前的北道啊，泛指朝向北方的道路，在这段故事当中指的就是通往邯郸的道路。刘秀打天下守天下，靠的就是识人用人的本领。作为刘秀选定的北道主人，邓臣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堪称最称职的后勤部长。两个人志同道合，惺惺相惜，共同书写了一段君臣佳话。这正是假名托姓测未来，独具慧眼识英才，舍家从义终不悔，厉兵秣马显胸怀。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着为的啥？一口吃的，一身穿的，一张床，能吃好、喝好、睡好。咋有钱也是这个结果。那么这个目的要求虽然不高，可还有些人得不到。因此平时要注意自己的生活习惯，好的生活习惯叫做养生。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过，每天早上睡醒之后先别着急起床，先做6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像猫一样伸懒腰，把筋伸开。第二个动作，双手抱膝，挤压胸腔，把晚上夜里头吸进来的浊气都排出去。第三个动作，搓脸。第四个动作，拽耳朵，揉搓耳朵。第五个动作，敲大椎，照着背后的脊梁骨用力敲，振奋阳气。第六个动作，干梳头，通经活络。每天都坚持做这一套动作，两分钟不到就完事儿了，但受益无穷啊。常年做，您会发现您的免疫力上来了，基本上不感冒，而且每天的精气神特别足，不犯困。所以我建议大家每天早上起来照我的说法去做，锻炼锻炼，这是好的生活习惯，这叫养生。而不好的生活习惯害自己，比如有的老同志爱喝酒，酒是啥？过去古代酒是药啊，啥药？活血、舒筋、健骨、开智慧、活思维的好药良药。最早的酒，甲骨文都有记载，三滴水加个酉字成了酒，酒的寓意是它的谐音。那么酉是啥意思呢？酉和酉是一个意思，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面是好，一面是坏，一面是积极阳光向善的，一面是消极阴暗向恶的。人也一样，人之初性本善，没有一个孩子从出生开始就定型是流氓坏蛋，没有啊。那么是什么把好孩子变成了个人人憎恨的坏人呢？是环境，是我们身边的人。谁最可怕？一切创造出来的好的是人类创造的，一切坏的也是人类创造的，好坏同时存在，这是一种平衡，一种相互制约的，让世界永远存在的方式方法。所以有生就有死，有病就有药，任何人得任何病到任何时候没必要绝望。您如果难受的话，痛苦的话，您放心，还是方法没选好，选好了您不会这么难受的。我时常跟大家讲，我啥能耐没有，我不可能把啥病都治好，但是我能让您不遭罪。我底气在哪儿呢？我有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可以让人回归本源。本源跟疼痛、额逆、酸、麻、痒、胀等不良反应是绝缘的。回归本源就是回归到人最舒服的状态。正常人谁没事就疼一下就难受一下？没有，只有病人才这样。所以胡家老膏帮助大家摆脱掉病的状态，状态好了，病就不可怕了。回过头来还得说这个酒，酒好不好啊？好啊，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喝两口，暖心暖胃暖手暖脚。少喝一两二两，一边喝酒一边唠嗑，唠过去，唠现在，唠未来，越聊 越投机越亲近，这是酒的好处，但您千万别过量，可别喝起来没完没了。二两酒的量，您喝半斤七八两，那就坏菜了。喝多了上头，性情大乱，该说的也说，不该说的也说，说着说着俩人就对立了，干起来了，一冲动棍子抡起来，不死带伤，这样的例子很多呀。您看，很多人总说酒没问题，人有问题，酒是好酒，人是糊涂蛋，就是这个道理。40年前我给一位患者看病，那时候我年轻，我才40多岁，这个患者就已经60大多了，快70的了，姓陈。但是这个老陈呐，我太了解他了，我父亲早就认识他，我父亲和他是平辈，管他叫陈老倩。他这个外号是咋来的，我一会儿再跟大伙说。我父亲说他年轻的时候不务正业，爱喝酒，喝完酒以后耍酒疯，拿媳妇撒法子。他媳妇正怀孕呢，他把媳妇给打跑了，不要媳妇了，肚里孩子也不要了，连他爹妈都管不了他。他不喝酒还好，挺精明一个人，一喝酒就犯浑，耍酒疯，打爹骂娘，啥事都干。我父亲对他的评价就是，他这辈子算是毁在酒上了。陈老倩晚年的时候无儿无女，身边没人照顾，洗衣做饭捂的全靠自己，所以他这个人挺邋遢，胡子也不刮，头发也不剪，衣服也不换，一直穿早些年的旧式长马褂。后来他突然就转了行，您还别说，他这形象挺符合后来那个职业的。他早年间的工作

总跟阔主打交道，他会看人脸色，会说话，所以他干的还挺得心应手，哪儿人多您就上哪儿，肯定能见到他。老北京地安门外鼓楼前有一长溜的大店铺，平日里那块人最多，所以他平时就在那儿。为啥管他叫陈老欠呢？可不是科班出身，他家祖上没有人干过这个。他家是干啥的呢？他是土生土长的通州北关盐滩村人，靠水吃水。盐滩村一共100多户居民，有1多半都在运河上讨生活。老陈6岁上船，与父亲、姨父和姑父往返于京津两地。干啥活呢？交船、扛活、拉纤、喊号。他实际上是纤夫，拉船的。这个活一直干到1943年，京杭运河断流了，货运就停了。船工们为了营生也都转了行，老陈算是其中头脑灵活的。他找了一份美差，干啥的？还是拉纤，但是不在水上拉了，在冰上拉纤。在冰上怎么拉呢？不知道大家见过没有，以前有专门拉冰床的，现在没了。现代人都实行溜冰，穿着溜冰鞋在冰上溜。在溜冰鞋没出现之前，京城里头一到冬天都玩什么呢？玩溜冰床。这个冰床啊是真的床，用床改造的，在床角钉上横木，再在这个横木底部钉上铁板，然后系上结实的绳子，让纤夫来拉。滑动起来后，纤夫也跳坐在床边，快要停下来不滑动的时候，纤夫就跳下来再拉。清朝的皇宫贵族爱玩这个，您现在上故宫参观的话，能看到一幅画叫《宾喜图卷》，画中就有贵族们乘坐的冰床的景象。所以后来到民国的时候，北京的满清贵族们仍然喜好脱冰床，老陈就投其所好，就干起来这份买卖。那个时候一冬天不少挣钱呐，连工钱带赏钱，老陈花2个月能挣普通工人1年的钱。也是在那个时候，他把嘴皮子功夫练好了，要不然后来他怎么能跨行？说到底就是溜冰床的时候练的，都是凭赏过日子。只要会说话，话说的中听，皇宫贵族们越开心，给的赏钱就越多。假如在民国时候穿得非常像样，瓜皮帽戴着，黑色海虎绒的马褂穿着，一看就是有2个钱的。算命先生会问，这句话太关键了，一张嘴就要套他话。他说我呀，有没有儿子？一听就乐了，开始对号入座。你呀，小时候吃苦，家里穷，这些年呐，你个人奋发图强，你现在混好了，是不是？对面人听了很惊讶，哎呦，先生，您说

反正怎么着，钱指定能到手。所以说，无非是统计学，大多数都是像老陈这样的，为了生计，从不相关的行业跨过来的。在这儿呢，也给大伙提个醒儿，尤其是过60岁的老人，人的一生从60岁为一个周期。如果在2岁的时候得过喘病，62岁时候小心还会再得。5岁的时候如果心脏不好出过毛病，65岁您也逃不过去，多维护维护。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60年一轮回，自然界的所有的气候条件，温度、湿度，地球在太阳系中的位置，跟太阳的角度，跟月亮的角度都差不多，跟60年前非常一致。所以您的身体用不着别人算，您自己最清楚，做好自己就得了。说远了，再回到老陈身上。老陈因为溜冰床这份工作长了本事，学会跟人打交道了，为他日后转行打下了基础。但同样也因为这份工作，他耗上了喝酒。那时候在冰面上干活，天寒地冻的，他就在腰间别了一个囊袋，里面可以装酒，天冷了的时候就喝上一口暖暖身子。但喝着喝着就喝出瘾头来了，别人喝酒都是按对喝，一天最多2对3对，他一天只喝一顿，一顿喝10个小时，这谁能受得了？不仅把家喝败了，喝得妻离子散，他身体也喝坏了，喝到最后身子骨自己都容不下这个酒了，一喝酒肚子就疼，疼的位置还不是正经八百的肚子，肚子偏上，在肚脐眼上边疼的时候特别厉害，用老陈的话说，比挖心还难受呢，挖心疼，光心难受。但是老陈的这股疼劲儿完全疼透了。疼透了是什么感觉呢？就是不光是肉疼，连骨头都烧上了，两边肋条的肋骨疼，后背的整个脊柱也疼，里里外外从肉皮到骨头没有不疼的地方，连骨头缝都疼。这种感觉什么情况下能好点呢？疼的时候必须坐起来，坐在板凳上，然后身子必须往前够，往大腿上够，等到胸脯马上挨着大腿了，但还不能挨上。这种说趴着不趴着，说坐着不坐着的姿势，肚子能好受点，但谁能总保持这个姿势，平白无故的让好人就这么撅着，他也难受。另外最让老陈难过的事，就是他喝不了酒了，酒瘾那么大，只要一喝酒就犯病。另外看到他本人的时候，我发现他眼睛也不好，眼睛视力在1-2年内下降得非常快，看东西模糊。我给他摸完脉之后，诊断出他确实有消渴症糖尿病。我跟他讲，我说您当务之急应该先把这个眼睛控制好，要不然很快就瞎了。他说瞎了也不要紧，胡大夫您先帮。

0: 把一喝酒就肚子疼这个毛病治好，先治好这个再管别的。我现在馋酒都快馋疯了。我说您这老爷子呀，别人一说眼睛快瞎了都吓得要死，您这可倒好，还惦记着喝酒呢。但是喝酒是我这辈子唯一的乐趣，我不能戒，也不想戒。他说胡大夫，您就别操闲心了，赶紧给我治肚子吧。我当时年轻，听他这么说，说实话我当时挺生气。老北京有句俗话，真想不管他的糖尿病，直接给他开一副治胰腺炎的方子就算了。他喝酒就肚子疼，是胰腺出毛病了。我们老胡家专治胰腺炎的方子很多呀，这种病虽然症状明显，很疼痛很难受，但是用对药的话还是挺好治的。但是光治胰腺炎不管糖尿病不行啊，不管它，它不仅会瞎，将来肾衰心衰还有可能会被截肢，很多后果是没法逆转的，错过去了这辈子就完了。那么他既然来找我了，我不可能不管他，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给你开一副药，既能治你的肚子，还能帮你养肝，还能帮你养胃，我还不让你眼睛失明，您治还是不治呢？他说那行啊，就吃一副药是吗？我说对，就吃一副。但是我得提醒您，您喝酒就肚子疼的毛病，吃这副药会好得很快，但是能喝酒了别停，一定要继续吃一段时间，半年后你眼睛要不见亮，如果看东西不比以前强的话，您来找我。他说那好了，有这句话在，我肯定坚持。胡家老高吃了不到两个月的时候，特意回来感谢我。我一检查，发现他胰腺炎的问题全都好了，肚子不疼了，喝酒也没事了。他说，在这之前，我还偷着喝酒了呢，并没好利索事儿。偷着喝了几口，有点反复，要不然这个病应该好得更快。我说没事，让你在吃药期间彻底戒酒，您也做不到。但胡家老高是纯植物的膏方，跟任何东西都不发生冲突。你喝酒的话，伤肝，它能帮你养肝，所以在用胡家老高的同时喝酒，比光喝酒的危害要小得多。但是我仍然提醒他，一定要继续用胡家老高，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好得慢。他说行，家里还有挺多老高呢，放那也是放着，继续用吧。用了不到半年，五个半月，他的眼睛就改善了，不模糊了，没有雾了，糖尿病眼病好多了。他跟我说，他年轻的时候看东西都没现在清楚，现在远的近的都能看得特别清楚。他这回寻思过味儿来了，他说幸亏听了我的话，否则的话平时都自己生活，万一要瞎了， 谁能照顾他呀？所以说，咱们老年人最好别逞能，别犟，身体好和坏都是自己的，舒服舒服在自己身上，难受也难受在自己身上，谁也替您分担不了。所以在我们生命的最后十年二十年，一定要对自己负责，不给家人添负担，也别让自己后悔。我记得08年奥运会那年，老陈在北京去世了，老了，寿终正寝。他后来从北京的东城搬到通州北关，他说他要落叶归根。虽然是一个城市，但是北京城那么大，他老家离他平时住的地方很远，他回去了心里头踏实。在老家生活了三年，走那年大约也得有95、96、96、97，也属于高寿了。糖尿病病人，得过并发症，喝了一辈子大酒，那么糟尽身体，活那么大岁数不容易，而且走的时候没留遗憾，没遭啥罪，这就是人上人了。大家觉得呢？觉得对的话都加油吧，努努力。年轻时都犯过错，但是老了一定要睿智。好了，说到这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我今天打电话来，主要是有两件事儿啊。
0: 啊。
2: 第一件事是向你表示感谢，感谢你这么多年来坚持治病救人，传承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啊，造福了无数患者。这第二件事呢，我是想跟你说说，我老伴儿他用胡家老高得到了疗效，想跟你分享一下，我们的喜悦。
0: 好的，好的，好的。你请讲吧。
2: 我跟我老伴儿哈，今年正好都是69岁了。他身体一直还行啊。血压、血脂、血糖都控制得挺好。就是去年年初的时候，就突然就出现这个腿麻这个症状。刚开始谁也就没在意，后来他说啊，麻了好几天了，一直也没好。我们一听这不行，就赶紧就送他到那个我们运城的县人民医院检查，说是脑梗塞。然后医院就给他进行了就输液打点滴，然后又住了能有半个多月的医院，回到家了。老伴儿说话就回家就不利索了，就感觉那个舌根发硬，说话吧也是含含糊糊，吃东西也呛，是喝水也呛，左边身子也吃不上劲儿，还有的胳膊自己感觉哈动不了了，左腿就是能顺地的往地上落一下，就是这种，但是根本就是走不了路了就左腿就是顺着地往下这样落一下，就这种自己就偏瘫床上了，这从那就开始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就得靠着我来照顾呗。那也没办法，老伴儿有病了，你说只有我来照顾了。孩子都忙
0: 是吧？
2: 当时出院的时候，医院给开的那个啥，丁苯酞，还有甲钴胺、阿司匹林，还有 七八种药，每天我都是按时给他喂、
0: 啊、
2: 那喂一回药可费劲了、
0: 啊、
2: 他又呛又咳，反正人也挺遭罪
0: 啊。
2: 给我忙活的呀，有时候把我急得满头大汗，哎呀累够呛。就这样坚持了吃了俩月吧，啊，两个多月
0: 啊，
2: 也没看见什么起色。后来这时候邻居啊就跟我说，说你讲这个胡家老高，哎，他听说效果不错，就建议我给老伴儿试一试啊。哎，胡老，我就听你讲座听了有个两天，刚听两天，我就感觉你这人心底善良，医德高尚，特别值得信任。哎，我就打电话给老伴儿订上了。
0: 嗯
2: 嗯，也就是刚用上，我就发现这个胡家老高啊，哎呀，真是比起其他那个药哈，能省不少事儿。
0: 啊
2: 啊！你要喝这些药的时候啊，他那表情啊，不像吃别的药那么痛苦啊。
0: 嗯嗯。
2: 而且，我这心里对这药好像挺有好感，但是吧，我也没想到胡家老高能见效这么快。
0: 啊。
2: 我记得也就用到有个20来天的时候，
0: 啊，
2: 我就发现他呛咳的程度有所好转了。
0: 哦。
2: 之前呀，给他喂水呀、喂药的时候啊。就呛咳的时候啊，特别厉害，
0: 啊，
2: 有时候都憋得脸都通红，感觉就像他那个那上不来那口气一样似的那种啊。
0: 嗯。
2: 哎呀，我看着他也挺着急，但
0: 是
2: 现在他就是咳两下就过去了啊，看着也不那么痛苦了，哎，我心里说实话挺高兴的。
0: 效果还是挺明显的，是吧？
2: 是的，是的，胡郎。哎，这用到2-3个月的时候啊，哎呀，我老伴儿说话也有明显的改善
0: 啊，
2: 这说话就感觉哎，明显就是比原来哈清楚多了。以前啊，就是他说话别人根本就听不懂，因为我老照顾他，我就明白他的意思。但是现在他说话口齿比以前清楚多了啊，
0: 明显清楚了，是吧？
2: 啊，不但我听得更清楚了，别人也能明白。他要表达是什么意思了？
0: 那说明咱们语言的能力已经明显的增强了，太好了。
2: 对对对，再就是他原来手不是不受那个大脑支配嘛，不会动、
0: 嗯，
2: 但是现在真的能抬起来了啊！
0: 你看看，动作也好了。嗯、
2: 是的，是你让他抬，他就抬起来啊、
0: 嗯，
2: 而且进步真的非常大，这左手手指头也能轻微的动一动了，
0: 嗯，
2: 抬腿也好了一些。
0: 嗯完全从正能量这角度来切入了、嗯、
2: 呀，眼泪当时都止不住
0: 啊！
2: 你看我辛苦，哎、照顾他为了啥？不就是为了老了能有个伴儿吗、啊？
0: 就是，
2: 他恢复
0: 的
2: 这么快，
0: 愿望是不是？
2: 嗯
0: 嗯，
2: 呀，我看着也高兴，恢复就说明有机会呗。
0: 对，
2: 呀，这可得坚持下去，绝对不能放弃。
0: 嗯。
2: 我就一天两口膏，就这么喂他
0: 啊。
2: 呀，您这个胡家老膏啊，这用到半年的时候啊，他说话就已经很清楚了。能完整表达自己的意思，腿也能用点力气了，使上劲儿啊。扶着床，哎，能在地下走两步。现在大小便的话，在坐便椅上解决。哎呀，胡老，以前那都在床上啊。啊，以前
0: 对对对对，
2: 我还得用那个便盆接着，闹不好就撒床上了。
0: 那可不是吧、嗯？
2: 哎呀，恶心什么的都顾不上了，我老伴儿也不能动、
0: 啊，
2: 我就得赶紧给老伴儿挪个地方。哎，哎呀，挪不动啊，就给他坐个个的。我这就给他累的我腰啊都直不起来。我照顾人也是病人，可不是个好差事，累得
0: 很、啊。哎，这是
2: 然后还得换床单、换衣服，
0: 劳累的过程。
2: 各种洗呀、涮呀，哎呀，忙活大半天。
0: 啊、
2: 老伴儿看我这么累这样、
0: 嗯，
2: 有时候就会急得呜呜哭。是不是这回他能下地了？我可真是减轻了我不少负担呢、
0: 啊。
2: 毕竟我也快70岁的人了啊。你是这么一折腾啊。都给我累的呀，都坐那喘气。
0: 嗯，
2: 反正照顾病人真是太不容易了。
0: 就是。
2: 但是没办法呀，也不能拖累儿女。 就是累着我也得咬着牙挺着呀、啊。
0: 没

0: 没错。
1: 嗯，哎，现在这个胡家老方啊，老伴儿已经用了就10个多月了，也能在屋里扶着走，哎，走走，基本上没问题。
0: 你看多好，
1: 我也能放心的做点别的事儿。
0: 嗯，太好。
1: 天气好，是天气好的时候啊，我还用轮椅推着他出去在公园里锻炼锻炼，让他晒晒太阳。他扶着轮椅也能哎走个10米20米了。
0: 你看看。这个给我们家属也得到很大的一个希望了，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他自己也减轻了一些痛苦了，太好了啊！
1: 是，
0: 说明咱们胡家老高确实有他的真功实效啊，是不是？
1: 哎呀，我这看着也是心里一阵轻松。我现在对我老伴康复越来越有信心。照这么发展的话哈，用不了多久老伴就能不用轮椅。
0: 因为我治疗这些毛病用咱们传下来的胡家老膏，多少人啊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这是我们有信心的，也是您必然的将来会得到更好的结局，没有问题啊。
1: 哎呀，一想到这儿我这心里啊就可亮堂
0: 啊，
1: 真是看什么都觉得好，心情可好了。原来我看老伴那样，我以为，他那剩下日子都是瘫痪卧床了。
0: 嗯，那时候越看越没希望了，是不是？
1: 啊，那时候想
0: 照顾他。而现在就不然了，是吧？
1: 对对，我想啊，我想的就得照顾他一辈子。
0: 好。
1: 现在有了这个胡家老膏，不光是救了我老伴儿，给我也解脱了。
0: 啊，就是。
1: 让我们老两口的晚年生活又有了希望。我两个老两口啊，衷心向你表示感谢，也祝你老身体健康，笑口常开。
0: 嗯，您的老伴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
1: 是。
0: 您所用的这个方法就是咱们胡家老膏。这个老膏的主要作用是不是？是本源疗法。过去为什么咱们用这个方法那个方法都不行，花了那么多钱啊，依然是病态严重，越来越厉害。
1: 嗯，
0: 而现在我们用了回归本源的这个方法，也就是胡家老膏以后，它就不然了。
1: 对
0: 啊，整个变化是相当大的，都朝向这个好的方向发展。
1: 对，
0: 这是太好了。
1: 嗯，
0: 所以说胡家老膏是我们胡家祖先120多年呐，一直传到现在。
1: 嗯，
0: 使用了它以后，不仅您这半身不遂的问题，还有什么高血压，还有其他的老慢病，而且有信心，您放心吧，啊，坚持用吧，啊，
1: 好的好的，
0: 我相信您的爱人会完全恢复到健康的。
1: 哎呀，
0: 而且这个胡家老膏有一个特点，有病能够治病，没病可以维护咱们的健康，这是它必然的一个效果啊！
1: 对，
0: 太好了，坚持吧，老朋友啊！
1: 好的，谢谢，谢谢胡老师。
0: 好，别客气。
1: 嗯，
0: 好，就这样。好，咱先谈到这儿，好吗？啊，
1: 再见。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听着你的声音非常亲切，跟那个收音机里的你讲课的声音一样。
0: 啊啊。啊，您请讲。
3: 哎，胡教授啊。我听你讲座听了挺长时间了，完了之后啊，我就动心了。我母亲呢90周岁，完了她过去啊16-7年前她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中间犯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犯了之后贫血她就不精神， 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着今年呢，我就听了你讲课，讲的胡家老糕传承了120年，完了之后经过那什么胡家老糕传承，完回归本源，我一想啊，我得给我母亲买点这个胡家老糕，叫我母亲服上。我母亲呢，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点神经衰弱。哎呀，老年人过去吃了很多苦，这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像起先年轻的时候那么好了，那都是定型的，哪个人老了身体都不好。我一想，不能让母亲的晚年生活这质量这么降低啊。
4: 对。
3: 我正好在听了你的胡家老糕，哎呀，我就想母亲这病有希望了，我就订购了胡家老糕。母亲还有那个就神经衰弱。有时候上便所一着凉，没等裤子解好呢，有时候就尿出一股来。
4: 嗯。
3: 完，我一听你说回归本源，我寻思把母亲这几个症状，都让她好点儿。反正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胡家老糕。
0: 哎，这是没问题的。
3: 就是完全相信你，我实话实说。我一看你，也快90岁高龄的了。
4: 对 对, 对, 对。
3: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完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经过我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胡家老糕，现在用了2个来月了，效果还挺好，我感到很满意。母亲现在精神状态都挺好，正常的自己都能洗衣服，我都不用管自己的衬衣衬裤啥的，薄衣服都能洗，我就是给洗洗被罩大件儿。完了，剩下他都自己自理，自己能上外头去，自己我要不在家，他就出去了，我感到挺满足的，那个胡教授啊，感谢你，也感谢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田老师，对我们挺关心的，完了对我进行指导用药。
0: 好的，首先说啊，我非常高兴和感激的，就是。这位老大姐呀、用了胡家老糕啊，有一定的效果，是不是？这么大年岁了，90岁的老人，那是非常不简单的，自食其力啊，上下楼，太好了啊！所以说，胡家老糕对于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咱们啊年老气衰，就是肝肾功能衰竭所造成的这一系列。比如说贫血的问题啊，为什么他有时候贫血稍微好一些，输输血以后，不用这个治疗的话，贫血又下来了。这为什么？因为老年人新陈代谢的关系啊，生活的能力的问题啊。但是你应当相信，胡家老糕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家老糕，为什么？就是胡家老糕它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咱们的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人体的三大本源呐。它存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这样才让咱们健康起来的。如果本源不足了，缺损了，那么健康就要受到损伤了，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所以说我们胡家老糕治疗这疾病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不一样啊。为什么？就是在这一点。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把我们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出来啊，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继续用胡家老糕啊。
3: 我买了8个月的呢。现在母亲用了之后，母亲和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 为啥呀？母亲的身体现在得到调整了，精神状况挺好。她身体好了，她的气血充足了，她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好。她一天她自己能干活，现在就在那干活呢。为啥没让哥？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0: 好，欢迎她啊，她讲一讲啊。
3: 妈呀，那个这胡教授，这是你给胡教授问个好
0: 啊。胡教授好。哎呀，你好啊啊啊！我非常高兴，
3: 身体健康。
0: 咱们这位老同志一块儿来聊天啊啊！尤其你选用了胡家老高，是选对了。我刚才跟您的姑娘说了啊，好极了啊，坚持用吧。
3: 胡教授啊，我们的患者家属、患者都感谢你，也祝愿你身体非常
0: 的
3: 健康，永久的安康。
0: 哎，
3: 也说这些。
0: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坚持用。
3: 哎，谢谢您。
0: 更长寿了，好吧。
3: 哎，好啊，谢谢。完了，表扬表扬我的那个指导老师田老师。
0: 好的，
3: 谢谢你。
0: 好的，
3: 就是表示感谢啊。
0: 好。
3: 哎，好。
0: 就这样。
3: 谢谢。
0: 啊，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您全家幸福。
3: 好。
0: 好，先谈到这儿。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3: 哎，好，再见。哎，好，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胡老是不是？
0: 是我，欢迎您啊。
4: 哎呦，胡老啊，我是咱们一个老患者了。
0: 哦。
4: 我用这个胡家老高啊，用了7个多月了，现在都。
0: 嗯。
4: 哎呦，可以说啊，恢复的我对这个效果也是非常满意。哎，也算受益了，在这里非常感谢胡老给大家推荐这么好的产品。哎，我这不今天打电话就想把我这情况给胡老说说。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4: 哎，我是有这个糖尿病。
0: 哦。
4: 说实在的，我这糖尿病啊都10年了得有。
0: 啊。
4: 哎，之前啊就这么降糖药，可以说都一开始吃一种，后来吃两种。哎呦，后来就吃两种降糖药。那血糖还空腹，有的时候都10点多、11、12点，餐后14、15点、15、16点呢，还。
0: 嗯。
4: 那血糖控制不住了都。
0: 嗯。
4: 平时饮食上自己也注意着都不行呢。
0: 啊。
4: 哎，这病啊是越来越重，关键是后来这是身上浑身也没劲儿，哎，还有便秘，关键尤其是我这眼睛后来出毛病了。
0: 啊。
4: 哎，就这个看东西模糊。哎，后来呢，就感觉你那个雾啊，眼前的雾越来越大，这不到后来查出来有这个白内障，说是。
0: 白内障，嗯。
4: 哎，不但有白内障，后来还有黄斑变性。
0: 嗯。
4: 又得黄斑变性，这视力都很差了，就是在家里看东西，你就吃饭的时候看那筷子都是弯弯曲曲的，都是。
0: 嗯嗯嗯嗯。
4: 哎，自己也着急，也怕到时候要是不赶紧治，再失明了也是。
0: 啊啊啊。
4: 哎，这不药也没少吃，说实话，医院里那开的药啊，一直在治疗，都是钱花了，这效果都不行。
0: 没错，嗯。
4: 哎，这不胡老这回听到你讲的这胡家老高以后，当时说是我也不瞒你说，我听你节目我听了1年多了。
0: 哦。
4: 前几个月我听了好几个月，我一直也没买。
0: 啊。
4: 就怕到时候白花钱，一直在犹豫。
0: 那时候您没有试验就没有这种信心，是不是啊？
4: 哎，真是这么回事。后来呀，我就想，我听到光听你不试也不知道啊。我说说啥也得试试。哎，这不我买了以后用上，效果啊真是越来越好啊。
0: 你看看，
4: 哎呦，我就说呀，差点错过了这个机会啊。要不买的话，你不用怎么知道啊？
0: 就是。
4: 哎，这不这7个月用下来，这血糖一直都挺平稳。哎，这每回量都是空腹啊5点多，餐后啊7点多、8点，最高就这样。
0: 你看看多好。
4: 哎呦，可好了，现在饮食上自己也想吃点啥水果啊啥的也敢吃点了。尤其是让我高兴的是什么呢？我这眼睛现在视力提高了。 哎，看东西啊，现在也不怎么变形了，跟眼前的雾啊都散开了，现在都
0: 你看
4: 都没了，
0: 这是很大的问题啊，眼底。

0: 的黄斑问题，还有就是晶体的问题，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和治疗了，对不对？
1: 对对对，确实是。
0: 嗯，
1: 哎，要不说见到这么好的效果，我是在这里还得说多亏了你，可以说是给我们推荐这么好的药。
0: 这是您的一种幸福啊，自己选择好这么个方法，得到这么好的机会，太好了，为您高兴啊。啊，
1: 是这么胡老，我想再赶紧再订上点，家里药不多了，我说
0: 好的。哎，所以说老朋友，您糖尿病虽然是十多年了啊，而且眼睛的合并症挺厉害，可是呢用了咱们的治疗方法，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也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体内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它呢活跃起来了，把我们的体内的这种本源给充填好了，让它更好的发挥作用，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的。
1: 是，
0: 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
1: 对，
0: 我们用了这个本源的疗法以后，回归了本源了，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的。
1: 对，
0: 你抓住了，所以咱们有这么好的机会，您说对不对啊？啊，
1: 对对对，确实是。
0: 所以我们走的这个路线是绝对正确了，所以您的健康才能快速的得到恢复啊，这是难得的啊。
1: 对对对，是。
0: 嗯，坚持吧，老朋友啊！
1: 好嘞，好的，
0: 嗯，
1: 谢谢胡老。
0: 因为这种病太多了，
1: 是、
0: 啊、老年病、慢性病啊，太多了，都在彷徨不已呀、啊！啊，花了那么多钱解决不了问题，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就能解决了，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1: 哎，对对对，是。
0: 好，祝贺您吧！啊，
1: 好嘞，谢谢胡老。
0: 哎、好的。就这样，咱们先谈到这儿。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

0: 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
9: 让教育改变孩子命运，用关爱陪伴孩子成长。
8: 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本节目由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联合播出。
10: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我是主持人朱桦。关爱孩子教育，我们一路同行。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联合播出的公益教育节目。今天啊，我们请到的

0: 嘉宾呢是张静哲老师。那么张老师呢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中国智慧工程心理督导师，也是心理教育师，还是中国智慧工程原认知心理专委会的理事。我们来欢迎一下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么其实张老师今天我们想和大家聊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其实就是我们很多家长啊很关心的话题。大家就提到青春期，大家脑海里就会浮现出一个叛逆这两个字儿，就好像很多我们家长都会认为孩子一到青春期就必然会有一场狂风骤雨，然后亲子关系呢也会特别紧张啊，对立。那今天我们就要探讨这样的一个问题，青春期的孩子一定会叛逆吗？
1: 刚才我们提到了很多家长呢就觉得到了青春期就一定会出现这种叛逆的现象。
0: 真的是这样，我们很多家长都是这样的一个认知啊，就觉得到青春期如临大敌，哎呀孩子青春期了，我要做怎么样怎么样做才行呢，就这样子想。
1: 对，总认为就是无叛逆不青春，仿佛成了社会的共识。其实也有很多孩子就是会打着这样一种就是活出个性的这种旗号，来故意去挣脱束缚。家长呢摩拳擦掌就准备去应对这种主权一种争霸。但是在这种观念呢很大程度上我们把它称之为叫舶来品。青春期叛逆的概念呢它主要是从美国引进的这个后现代文化思潮的一种产物。
0: 好像也是啊，像我们的父辈那一代谁青春期过，是不是？
1: 是的，
0: 没听说过哈。
1: 对，它也是改革开放以后这个美国文化中绝对自由啊，反权威啊，释放天性啊，张扬个性啊，这种思潮传入我们中国以后，影响了我们家长还有对这个孩子青春期的这种认知。
0: 所以说这个说的多了，孩子叛逆就越来越多了，是不是？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在您的这个从业经历当中啊，就是现在这样的您看到的孩子，这个叛逆是必然的吗？还是也有一些不是很叛逆的孩子？
1: 其实并非必然
0: 啊，
1: 因为你看刚才说到，你说我们的老一辈并没有发现这种现象，现实生活中也是，因为我们比如我一个老师，家的孩子，然后他这个孩子从初中一路读到研究生，他整个都经历了这个所谓的这种青春期，这个过程，性格呢始终就特别温和，很听话，跟父母关系也一直保持非常和谐，在学校尊重老师啊，同学之间呀相互有爱，相互帮助，特别温润。这个孩子就是在
0: 这让人羡慕。
1: 对，就是我也没有说我们经历那种暴风骤雨似的那种青春期的样子。
0: 真的让人羡慕，也特别好的一个正面的案例啊。其实我们回顾我们国家的这个历史，中国就是青年底色就是应该是更担当的，是不是？而不是叛逆的，于是我们中国青年。
1: 对，您说的非常对。就是回顾我们这个历史长河，中国青年底色就是这种担当。比如说我们学习的周恩来总理，他小时候就立下了为中华民族之崛起而读书的宏愿。在五四运动期间呢，那些青年学子也为国家的民族的命运走上街头奔走呼号。抗战时期还有十几岁的这种娃娃兵啊，然后在这个烽火中去展现惊人的坚韧责任。他们很少说有青春叛逆的说法。
0: 对，更多的是担当。
1: 对，反而是在青春期立下了对祖国和家国社会的这种理想的这种追求。
0: 听您这么一梳理啊，我就觉得真的是特别好啊，我们就很多家长就放心了。那既然青春期不是必然就是我们说是逆反，那我们从专业的角度来看，这个逆反的核心本质到底是什么呀？因为也有的孩子他就出现了逆反嘛。
1: 就是从科学心理学的这个角度来看呀，其实逆反的本质并不是说孩子天生坏或者说不听话，就故意的跟我们去捣乱，而是那个一些错误的观念还有这种潜意识条件性情绪反应，他们之间相互交织强化的一种结果。
0: 哦，这听起来就有点专业了，就是潜意识条件性情绪反应。具体跟我们说一说怎么形成的，怎么就形成这种条件反应了呢？
1: 就是许多叛逆的孩子啊，他在潜意识中都存在着一种自动运行的消极情绪反应。
0: 比如举个例子，
1: 当与父母或者老师在特定的情境下互动的时候，他们会不自觉地产生愤怒、厌恶或者是烦躁的情绪，进而呢就表现出反驳、对抗和敷衍。
0: 是这样子。
1: 这咱们这个科学的心理学理论当中指出，条件性情绪反应的形成呢，是某种不太强烈的这种情绪长期伴随在一个情境之中，或者说一种强烈的情绪一次

0: 就在这个情境中就形成了这种连接，或者我们叫它条件反射。
1: 哦，
0: 嗯，而处于青春期的孩子呢，正好他这个情绪波动啊，他是比较大的一个阶段，
1: 嗯嗯，
0: 啊，从他的生理方面来说，激素分泌的不平衡啊，也容易让他们情绪激动。同时呢，成长的需求使得他们让自己想要独立自主，而如果家长还按着以往的一种方式去安排孩子的一切，
1: 嗯，
0: 孩子就容易产生不被认可的这种消极情绪，
1: 嗯。
0: 而父母也会因为孩子不像以前那么听话了，
1: 生气，
0: 哎，就生气了，气愤了，
1: 嗯，
0: 或者是一直催促啊、唠叨啊，这样一来，这种消极情绪便长期的伴随在这种亲子互动过程当中，
1: 嗯，
0: 就逐渐固化为一种条件反射，轻则说两句就烦，重了就跟家长开始顶撞对抗，
1: 哦，
0: 再严重干脆就拒绝沟通了，
1: 哦，
0: 或者我们叫青春期闭锁了，
1: 哦，
0: 和老师之间的这种条件反射也是这样一点点的建立起来。
1: 哦，
0: 嗯，
1: 哦，这是就是情绪和环境绑在一起，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哦，那这样的话，就是刚才您是不是有一个说了一个就是错误观念的一个强化循环呀？
0: 嗯
1: 嗯，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就是当孩子在学业或者是人际关系中，嗯，出现受挫以后，
1: 嗯，
0: 啊，往往呢也会在这个网络中啊，或者一些非主流的群体当中去寻找心理安慰，
1: 嗯，哦，
0: 嗯，在 这些环境中，他们极易吸收，就是父母就是控制啊，然后就是
1: 控制我那个是吧？他们那个对我不好，这种就是观念就越来越偏执了。
0: 对，嗯，他就觉得老师跟家长是一伙的，他专门想要去管束我、约束我，
1: 嗯，
0: 啊，就觉得教育制度啊没有自由啊，
1: 嗯，
0: 等等的一些错误或者偏激的观念
1: 就形成了。
0: 哎，这种观念和原本就存在刚才说的这种消极的条件性情绪反应，他们之间相互交织，不断的会形成一种恶性的增强循环。
1: 哦，
0: 让孩子就会出现越来越逆反。越来越不像原来的自己，
1: 哎，真的是一个恶性循环。就是您有没有具体的案例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让我们也就是以这样的案例为这样的一个就是怎么着引以为戒吧。
0: 嗯嗯，比如说原来我咨询过的一个山西的一个小男孩，
1: 嗯，
0: 啊，杨洋，
1: 嗯，
0: 啊，以他为例，他原来呢就是一个非常品学兼优的一个孩子，
1: 嗯
0: 嗯，但是后来他变成什么样子的呢？就是来到我这儿的时候跟我表述，就是特别讨厌老师，
1: 嗯，
0: 然后我要打死老师，
1: 哎呦，
0: 啊，扬言我要炸掉学校，
1: 嗯，
0: 就是特别偏激的一种观念，
1: 嗯，
0: 认为学校啊就是监狱，老师就是故意针对他，
1: 嗯，
0: 然后甚至呢，有的时候他妈妈。他就不去上学了嘛，
1: 嗯，
0: 啊，妈妈呢就是孩子在屋里不出门，
1: 嗯，
0: 去的叫孩子出来，结果和妈妈还互相殴打起来，
1: 哦，
0: 嗯，但是即便是这样的一个孩子，嗯，咱们在，啊，后来的专业辅导过程当中，也慢慢的帮他去解开了这样一个心结，
1: 嗯，
0: 啊，和家人的关系也得到缓和，后来也正常回归了学校，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比如一个高二的一个小女孩，
1: 嗯，
0: 我们叫她小雨吧，
1: 嗯，
0: 嗯，她特别的反感他们的生物老师，
1: 嗯，
0: 还有她妈妈，
1: 嗯，
0: 就是。嗯，在学校就认为这个老师就是仿佛是万恶之源一样，看见老师老远瞥见有他的身影就气不打一出来，
1: 哎呦
0: 啊，看见妈妈仿佛要往我这个房屋要走，就赶紧把房门就锁上，
1: 嗯，
0: 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啊，嗯，原本特别好的成绩也在大幅下滑，
1: 嗯嗯
0: 嗯，但是这个小孩他也是经过后来的这种调整以后，嗯，师生关系和亲子关系也会得到缓和了，
1: 哦
0: 啊，
1: 就是其实这个让我们觉得有一点希能看点希望啊，就这么两个比较典型的，嗯，就是说这种负面例子都也那是说明其实这是它是可逆的，是不是？就这种孩子青春期出现这种反叛啊是可以解决的，是吗？
0: 哎，对的。有的家长就是认为青春期的孩子可能过了青春期就好了，
1: 嗯
0: 嗯，但是其实也不必然。如果说你没有针对性的或者有意识的去干预或者是引导孩子，他这个问题可能就会越来越重。
1: 那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吧，
0: 嗯，
1: 我们怎么实际生活当中应该怎么去预防和应对青春期的这些逆反问题。
0: 嗯，对于青春期逆反呀，其实我们应该坚持防大于治的原则。
1: 嗯，那您快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很多家长我觉得都非常关心这样一个话题哈。
0: 嗯，在比如说早期关键期的时候，
1: 嗯，
0: 就是
1: 早期关键期是什么时候？
0: 嗯，一般我们讲3岁之前，
1: 那真的好早，
0: 挺早的，
1: 嗯，
0: 啊，或者是6岁之前也可以，
1: 嗯，
0: 啊。父母要建立一个什么呢？就是底线原则，
1: 嗯，
0: 要树立权威，
1: 嗯，
0: 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孩子要对父母有敬畏感，
1: 嗯。
0: 嗯，
1: 这个我觉得也是很多其实家长去需要去注意的，因为好多家长总觉得我要尊重孩子要平等，可能就这个里面的权威就没有树立起来了。
0: 嗯，是的，就是我们一味的就是欣赏教育啊，或者是对孩子，在早期的时候所谓的就是那个尊重平等，就会忽略了对孩子这种权威和底线的一个建立。
1: 嗯
0: 嗯，这个时候呢，我们最好以优秀传统文化来培养孩子的这种三观，还有他的这种性格底色，比如说积极上进呐、谦逊有礼呀、包容大度等等的。若孩子以后即便
1: 是我们预防了，是不是？
0: 对，即便是出现了这些逆反现象，家长也可以通过后面的几个方式，我可以给大家六个方面，然后进行干预。
1: 那对于我们这个年轻的爸爸妈妈，或者就是小朋友爸爸妈妈，我们可以以这样预防为主哈，树立这样的一个优秀的个性。但是呢，其实，哎呀，更发愁的就是现在已经孩子长大了，就是以前的事儿我们已经不能再去弥补了。那现在如果孩子已经出现逆反了，我们该怎么办呀？
0: 首先我们从六个方面来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
1: 好呀，
0: 家长我们该怎么办。
1: 好的，第一点，
0: 首先就是把逆反或者叛逆呢当做他成长进步的机会。这逆反呢其实是孩子发出来的一个成长信号。当孩子出现对抗啊，家长就借此反思，哎呀，我们的亲子关系是否出现了裂痕了，孩子是否正在面临着学业呀、人际呀，或者是人生发展上的一些困扰，把逆反视为孩子学习调控情绪、应对内外冲突的一种契机。家长把它当成一种契机的时候，就不是单纯想着这孩子怎么就不听话，故意跟我反着来，这个时候的这种焦虑和紧张
1: 啊，就是还是家长要转变一下我们的心态。
0: 对，
1: 这是第一点，把逆反看成信号啊。那第二点呢？
0: 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得接纳一下自己的情绪。就是这个时候家长会就是觉得，哎呀，原来孩子挺听话呀，现在就是整天我们俩就是
1: 吵吵闹闹、
0: 对，各种吵闹，就是当时吵闹完发火完之后，父母也会觉得，哎呀，我会自责。其实呢，我们给家长一句话叫发火不是罪，孩子呢也没有那么脆。
1: 就不要太自责。
0: 对，家长呢，咱们也是一个正在成长的个体。面对孩子的叛逆行为呢，难免会失控发火，这很正常。关键我们不能自我否定。这种对自己越否定啊，越自责呀，反而去影响正确的引领孩子啊去面对他的问题
1: 啊，就是家长也不能苛责我们自己。
0: 对，就是当你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也知道肯定是我的情绪失控了。然后我可以通过深呼吸啊、运动啊，或者是我跟孩子之间在处到这种情境的时候，我换个环境啊，先自我调整。把自己的情绪也是先降一降。
1: 就是家长通过就是别太苛责自己，然后呢也让情绪放下来，是吧？还有第三点呢？
0: 第三呢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把孩子当成成年人去平等交流。
1: 这个具体能说说吗？
0: 比如说青春期的孩子，他特别渴望被认可。接触的信息呢，他其实已经非常超越以往的那种小孩们我们对他们的一个认知了。对于很多事情他们有自己的一些独到的看法。家长应该像对待成年人一样认真的倾听啊，尊重他们呀，这个时候用平等民主的方式去换取孩子的这种那个内心的真诚。比如说有一位妈妈，就是想啊，她知道高中生住宿还有初中生住宿的这种话题，想点拨点拨他们的孩子。结果呢孩子就一下就识破了啊，恼羞成怒。对，说你是不是想点我。
1: 太聪明了现在的孩子，而且见多识广的哈。
0: 是。然后但是妈妈呢并没有被孩子说这种识破以后就觉得没有掩饰，而是非常坦诚的承认并且认可孩子的敏锐。你这反应可真快啊。立马就想到我想要告诉你什么了。就是这种平等反而会赢得孩子的信任。比如孩子因为那个作业发脾气的时候，家长也可以冷静的回应，你自己的作业自己负责，我相信你可以面对不做作业的结果。 同时呢，换位思考，表达对孩子困难的理解。比如说，那个妈妈在单位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的时候，被催的时候，也会气急败坏。这种尊重和底线并行，不卑不亢，才能真正的走进孩子的心。
1: 就要平等交流，要有底线，而且还要会说话。我觉得确实是还是需要家长，做家长也是需要一点智慧的哈。但是其实我觉得青春期的孩子还有一时候他表达会比较偏激啊，家长可能就是。

0: 在他的这个思维之下跟他去讲这个理儿了，
1: 嗯
0: 啊，他听不进去了，而是转头呢去问他，哎，你有什么那个兴趣爱好啊？
1: 哦、
0: 啊，孩子还哎，正好，嗯、因为之前孩子妈妈就是来之前说过，这个小孩特别喜欢就是做美食，
1: 哦、
0: 啊，他说他想学、哦、学厨艺啊、
1: 嗯，
0: 然后也有这种想将来成为一个大厨名厨
1: 啊、哦、这样的一个志向、嗯、
0: 啊，对，然后就咨询师呢又肯定了他学厨艺啊自食其力的这种积极的一面，
1: 嗯
0: 嗯、这个样呢就一首先跟孩子就是避免了这种消极对抗，
1: 嗯，
0: 再呢就是引领孩子谈一些能够轻松的话题、
1: 嗯、
0: 从中发现孩子闪光的点
1: 哦
0: 啊，这样呢嗯后边孩子这个情绪也就慢慢的越来越缓和、
1: 嗯、
0: 也能够畅所欲言的时候，哎，在一点点的可能渗透一点他刚才说过的一些话题，
1: 嗯，
0: 哦，这个时候可能孩子也会意识到，哎呀，确实我刚才说话有点过头了，
1: 嗯嗯，有时候就大人也会说气话是吧，孩子可能那个劲儿上来的时候、嗯、说的话可能也就是为了表达一下我强烈的情绪而已，
0: 嗯，是的，嗯，有的时候家长跟孩子之间的这种对抗就是彼此之间没有看见这种情绪，
1: 嗯
0: 嗯，所以说我们家长呢应该先接纳、哦、先接纳孩子这个情绪，
1: 嗯，
0: 他的语言并不是真实的他真正的他那种
1: 想法，就是我们大人也会嘛，气话话管话感话都是有的，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说嗯把这种否定的意见呀或者是我们想要给到他的内容啊就保留到以后合适的时机再去说，
1: 嗯、哦、就先别着急去否定，一否定就对立了就啥也谈不成了，
0: 哎对对，点到为止
1: 好嘛，这个做家长的也真的很不容易是吧，面对这个青春期的孩子这样的一个比如说很我们看上去已经很偏激了这样的一个观点，但是我们还是应该先接纳他的情绪、嗯，要知道他可能说的也并不就是他真正要做的，只不过他可能想着用我这样的狠话来表达我的一个情绪呢，然后接纳情绪之后呢，然后呢保留他这个意见，是不是找到一个合适的时机、
0: 嗯、
1: 我们再去点到为止，不唠叨不重复这样子、
0: 嗯、是的，
1: 嗯，那我们你看现在我们不再硬碰硬了，我们也要寻找时机了，但是我们肯定也要传递一些正确观念呀，就是家长想去传递自己正确观念的时候、
0: 嗯、
1: 怎么能够做到跟孩子两个就是还比较心平气和的而且还有点效果吧，
0: 嗯，就是我们这里给到一个嗯就是叫积极备课
1: 啊，积极备课，这是什么、
0: 啊、对，
1: 怎么意思，
0: 就学校老师你去讲课、啊、不可能就直接我开口就讲，
1: 嗯，
0: 他有一个准备，其实我们家长在跟孩子的互动过程当中他也是一个家庭教育的过程嘛，
1: 啊、
0: 嗯、所以又有一个积极备课的过程，
1: 啊啊啊，
0: 嗯，去寻找这个实际传递正确的观念，嗯，家长敏锐的应该去捕捉这种教育的契机，
1: 嗯，
0: 去用心设计这种沟通的方式，
1: 哦，
0: 比如说这个小雪的妈妈就曾经面临孩子说话就是总爱呛人、
1: 哦、
0: 啊，就是一说话就是总是不跟你顺着来，总是对着，
1: 嗯
0: 嗯、他就一直想帮孩子改正，
1: 嗯
0: 嗯、希望孩子呢说话的时候温和懂理，
1: 嗯
0: 嗯、这个时候呢妈妈也知道了这种备课的这个方式、
1: 嗯、
0: 啊，我得提前的去准备
1: 啊，打个腹稿、
0: 啊、对对对，
1: 以前我们跟孩子说话可能真的没有想这么多、哎、就是觉得我是你妈都为你好，我想说什么说什么、
0: 嗯、哎，张口就来，
1: 对，
0: 哎，其实呢妈妈呢也有这种意识，因为现在孩子不是说你说什么他就很快就能听了，
1: 嗯，
0: 这个妈妈呢就小雨妈妈就开始观察，她注意到孩子这一段时间呢、
1: 嗯、
0: 特别喜欢听那个神话故事，
1: 哦，
0: 哎，她就借着哎孩子喜欢听神话故事的这个契机呢，
1: 嗯，
0: 正好这个阶段讲到了一个沉香
1: 嗯
0: 劈山救母的故事，
1: 嗯嗯，
0: 这是我们的一个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故事，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在这里边一边讲故事一边引导孩子看到，哎呀，这种母子的亲情啊让人特别的感动啊，
1: 嗯，
0: 孩子跟妈妈之间的那个亲戚的互动啊，嗯，还这个时候又和孩子一起翻看他们小时候的那种照片，
1: 嗯，
0: 唤起孩子内心这种温馨温暖的回忆，
1: 嗯，
0: 就是这个时候你妈妈就观察这个小雨的情绪就变得温和了起来，
1: 就没有像以前那么激动了，
0: 对，就仿佛一个小刺猬一样，原来
1: 嗯、
0: 就是变得很柔软了，哎，说什么仿佛都能听进去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哎妈妈就顺势的肯定了孩子，比如说哎呀你原来哎呀小雨特别的棒，然后妈妈不舒服的时候还能帮妈妈干很多的活儿、
1: 嗯、
0: 家里的水桶从来都是小雨去帮妈妈那个打水，
1: 嗯
0: 啊，就特别勇敢担当的这样一个样子，就是妈妈让妈妈很欣慰，这样沟通的时候呢就成功的让孩子的内心变得了柔软温和了下来，然后妈妈就把这种温和懂理和把人说话的时候要听然后再去表达自己的想法、
1: 嗯、
0: 这种

0: 方式给到孩子。
1: 嗯，
0: 然后又两个人又练习了一下，哎，孩子又感受到了这段时间和妈妈说话确实，嗯，哎呀，有点不太
1: 合适哈。
0: 嗯，哎，然后保证以后啊，继续做家里的那种小男子，让妈妈放心。
1: 哦，
0: 嗯，
1: 哦，这你看，这妈妈也真的很用心了。
0: 嗯，
1: 哦，所以说我们说就是我们做任何一份工作都是要用心才能做好的，而做家长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我们人生的角色，也是需要用心的。那最后还有一点哈，六点您说的是不是？
0: 对，
1: 第六点我们要干什么呢？
0: 第六点呢，我们就是要把这种正确的观念，然后巩固到他的这种潜意识之中。
1: 哦，正确的具体怎么做呀？
0: 就是说，很多孩子或者是有时候家长也会说，其实孩子什么道理都懂，他都知道，就是做不到。就是因为正确的这种想法都停留在我们的这意识层面，他知道就是在意识层面，一说就有。但是呢，当孩子想要做到这件事情，而是一种潜意识自动运行的一种程序，当他情绪不好的时候，这种意识到的内容是没有办法正确的执行的。
1: 情绪不好的时候，
0: 对。需要我们通过专业的技术，比如上面讲到的那两个孩子，就是通过这个专业技术放松训练呀，把这种正确的这种观念，就是刚才比如说跟人说话温和有理呀，然后先听再表达呀，这种程序在他放松的过程当中，和他的积极的这个心态绑定在一起，然后巩固到潜意识之中，引领孩子形成这种潜意识反应。比如说一想到老师的时候，我内心是平静的。我能够理解老师就是管理那么多学生啊，不容易呀。当老师有一不小心批评我，我能够虚心接受。为自己敢做敢当感到骄傲。如果妈妈问我学习的时候，一般情况下孩子就会敷衍呀，或者是烦呢。而这个通过放松训练呢，我们就可以让孩子轻松的平和的跟父母说话，然后感觉心情也是舒服的，我是家庭轻松氛围的这种维护人，去让把他自己当成家里这个积极情绪的一个小守护者。或者对，这就是想到妈妈或者老师的时候，这两种程序。
1: 而不是我们之前想的，哎呀，就是烦躁啊，就是管着我，就是不自由。然后这样呢，我们就可以让孩子，把这个情绪慢慢的扭转到一个正向的一个通道。
0: 对，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张老师啊，六个方面层层递进，有理论，有实操，相信我们收音机旁的家长朋友一定受益匪浅。那么也特别感谢您来做客我们节目。那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只能分享这么多了。那本期的成长有方栏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会。也特别感谢张老师的讲解，再见，张老师。
0: 好，再见，主持人，再见，
1: 再见。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进入到的是我们一小段广告过后呢，将进入到的是我们的名师解课堂，河北广播家长学校继续精彩。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5: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遇火袭魏。
6: 今夜风高， 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7: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8: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7: 小白盒？
8: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3: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
2: 让教育改变孩子命运，用关爱陪伴孩子成长。
3: 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本节目由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联合播出。
1: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联合播出的公益教育节目。那我们今天呢，请到了张静哲张老师。张老师您好，和大家打个招呼。
9: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我们也为大家介绍一下张老师哈。张静哲是应用心理学专业毕业，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从事心理咨询10余年，擅长学生厌学、休学等各类学习障碍的辅导，各类抑郁、焦虑、强迫，还有睡眠障碍等心理障碍问题的干预。同时呢，也是中国智慧工程心理督导师、中国智慧工程袁任之心理专委会的理事。再一次欢迎您，张老师。
9: 好，谢谢主持人。
1: 我们今天啊和大家要聊的话题呢，是如何去做一个情绪稳定的父母。首先，我就想让张老师和大家来说说，做父母为什么叫情绪稳定？这个对于父母这样的一个角色有什么样重要的意义呢？
9: 拿破仑呢，就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说能够控制自己情绪的人，他比拿下一座城池的将军更加伟大。作为我们父母呢，咱们的情绪稳定啊，也是至关重要的。这不仅关乎着我们自己的健康幸福，同样也影响着孩子的成长环境还有心理健康。我们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当我们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它会让我们丧失正确的理解力、判断力，甚至是智力水平也会下降。
1: 是，当我们特别生气或者是特别着急害怕的时候，可能很会的那个东西想不起来了。
9: 是这样子的，我们在日常的这个辅导中啊、生活中啊，也经常看到这种情况。因此呢，我们能够调整自己情绪，让自己呢保持在一个相对积极、乐观、平和的稳定状态中，是我们一生所追求的。
1: 那这么说，就是做一个情绪稳定的父母真的很重要。不但其实是对孩子成长，对我们自身的这个健康也是有好处的。
9: 是的。
1: 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比如说刷段子、刷视频，看到就是做父母，尤其是辅导作业的时候，这个情绪稳定真的是太不容易了。那我们该怎么去做一个情绪良好的父母？那您先帮我们说说吧。您在工作当中看到的导致父母情绪不稳定的常见情景都有哪些？
9: 是的，
1: 我们得什么时候爱崩溃？
9: 其实啊，我们这个也不会说无缘无故的都发火，是吧？情绪不会无缘无故的来。它一定都有一定的这种情境性。比如说咱们作为父母，经常会引起我们情绪破防的点。就比如说曾经有个家长，他跟我表述，他说：“哎呀，妈，那个张老师，我跟我们家孩子关系其实可好可好了。然后什么都聊，然后我们一块儿吃好吃的呀，一块儿那个玩什么好玩的呀。但是这些情况挺好，就是别说学习啊，就是一说学习我们俩就都不淡定。就是像网上说的啊，不谈学习母慈子孝，一谈学习鸡飞狗跳
1: 啊。确实是哈。那其实我们也看过很多类似这样的例子，甚至有一个梗，就是说母爱止于哪年级的哪册，就好像我们的情绪崩溃和学习相关性比较大，是不是？
9: 是的。所以说我们说跟孩子学习有关的啊，这样一切场景都可能是触发我们家长情绪不稳定的这样一个点。
1: 所以看孩子幼儿园以前都特别可爱，是吧？会走路好厉害，会说话好厉害。
0: 嗯，
1: 但是上学以后就会发现，
0: 哎呀，真是。咱们最常见的，比如说跟孩子辅导学习的，容易让我们情绪崩溃的点，比如。辅导作业，
1: 我们为什么就是会崩溃？这时候我们是生气，还是因为焦虑，还是怎么回事呢？怎么就这么容易生气呢？就是怎么容易那么就是情绪就不稳定了呢？
0: 这可能就是说，比如说咱们家长他对孩子肯定都有期待，是吧？但别人家孩子我们没有，哎呀，怎么看着别人家孩子都挺好？
1: 对，
0: 哎，你看人家孩子多听话呀，哎，但是看自己家孩子呢，就比如说辅导作业的时候，你看。哎呀，孩子在那个书桌前磨磨蹭蹭啊，赶紧写作业去吧。然后好嘞，但是就是不动。一会儿抠抠这儿，一会儿抠抠那儿，一会儿喝个水，一会儿上个厕所。这个时候你会看到人家孩子怎么就那么写作业就那么利索，咱家孩子怎么这一写作业，哎呀，就这么老大难。家长的那个这种脾气啊，或者说是这种，这种火气啊，就不自觉的就蹭蹭蹭长起来了。其实是家长对咱自己孩子的这个期待
1: 太高了。
0: 他也不能说太高了。就是当我们希望孩子好的时候，他没有达到这种，
1: 没有达到咱的预期。这是一种。
0: 对，或者是说跟咱们学习相关的还有那个考试成绩，其实也是一种。比如有的家长说咱给孩子报课外班的挺多，其实语数外啊，有的孩子甚至是就是各种各样的都有。我记得曾经有一个小孩就是妈妈讲报了多少课外班呢？10个。
1: 哎呦，那一天7天10个怎么安排？
0: 哎呦，真的是这样，
1: 一个周7天哈。
0: 对，一周7天，这就是在一天之内可能有2-3个会这样啊。所以说这个小孩的课外班很多，但是即便报了这么多课外班，家长会发现孩子成绩还不行。在这个时候呢，家长就觉得挺生气的，有的小孩甚至就不及格。一说我给你花这么多钱，给你报了这么多班，然后你还能考上一个这样。
1: 考试成绩不好的时候，家长也会愤怒，失控。
0: 是的。
1: 还有吗？
0: 或者是说，我记得有一个家长也是曾讲啊，我不能看手机。然后为啥不能看手机呢？
1: 怕老师叫。
0: 对了，我就怕老师在这个班级群，然后说，看看谁家孩子啊，怎样怎样。就怕在那个班级群点名儿，哎呀，只要班级群一发消息，哎呀，我这个心里边就开始忐忑了。哎呀，有没有我们家孩子呀？哎呀，有没有又犯什么错误啊？就特别紧张。
1: 这就是和孩子学习有关的场景，容易让家长去产生一些情绪。
0: 对，
1: 还有其他的场景吗？
0: 比如说还有一些孩子的一些行为习惯。那当孩子行为习惯不好的时候，也会让我们家长的情绪焦虑不安呐、或者是比较火爆。讲我们自己家的一个小故事吧。
1: 好的。
0: 我们家孩子在那个幼儿园的时候，就那一段时间，他总爱咬人。就是这个行为就是真的是挺不好的。就是人家老师
1: 咬小朋友吗？
0: 对，他会咬人家其他小朋友。
1: 天呀。
0: 就是咱自己家孩子要是犯别的错吧，就是你可能就是说跑了呀，不好好跟着老师听课吧，这还好说。但是要是这个行为，咱心里边确实每天都给人家好几个家长要道歉去。真的是特别特别，哎呀，不舒服啊。看见孩子的那种情况了，我也着急。那个时候爸爸呢，也是很着急，就是经常会，一听说孩子咬人了，就一脚就把孩子就踢一跟头。
1: 哎呦呵。
0: 这也是孩子的一种行为啊。当然，除了这种行为，比如咱们孩子现在我们咨询中常见的，该起床的时候不起床，那叫起床特别困难。因为这个事情还需要我们来给他做调整，就是调整孩子每天正常起床。这也是我们可能在调整中常见的一类现象啊。就是家长说叫一次然后动动，然后叫一次但是呢每一次几乎就是一周之内得迟到好几次。
1: 这是上学的学生吗？
0: 对呀。对，就是中学生。
1: 哎呦，中学生那肯定会很着急。
0: 对。你看这种行为，或者是咱们常见的，现在每个孩子手里可能都有手机啊，或者是没手机的也可能看电视啊之类的。
1: 这个特别能那个理解哈，很多孩子都特别喜欢看手机，而且你想让他停下来的时候可能未必就那么顺利。
9: 对，是这样的。
1: 嗯，
9: 所以当你想让他停，他停不了，你家长可能就容易着急了，发火了。
1: 嗯嗯，
9: 哎，或者是，除了这些问题啊，就是乱扔东西啊，就是之前那个爸爸就是在这抱怨孩子，给孩子发火，就是因为孩子一回家，书包啊、衣服啊乱扔乱放。
1: 嗯，
9: 哎，家长现在就控制不住的会吼他。
1: 哦，就是说我们行为习惯的一些问题也会让家长破防。
9: 哎，对，
1: 还有吗？
9: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比如我们家长之间的这种教育理念不同。
1: 对，有的家长可能我们都说是严父慈母，是吗？可能同一件事情两个人看的方法是这样理解吗？看的这种角度不同，得出结论不同。
9: 哎，对，哎，也可以是说他们大脑中对待这个问题的这种认知不一样。
1: 嗯
9: 嗯，就还拿刚才我们家那个老大那个咬着那个情况啊。
1: 好的。嗯，
9: 那个时候呢，就是因为我学的心理学嘛。
1: 嗯
9: 嗯，当时给我的那个认知是孩子犯了错啊或者是有问题啊，就是啊不能打孩子。
1: 嗯
9: 啊，要欣赏教育啊。
1: 嗯
9: 啊，要那个跟孩子有事儿要沟通啊，要商量啊。但是孩子爸爸的大脑中的观念是什么呢？就是说孩子就得打。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的这样一种认知。
1: 嗯，
9: 所以说当孩子犯错的时候，爸爸就是打得少，觉得他这咬人就得就得打他。
1: 嗯，
9: 然后就一脚一个跟头这种这种处理方式。所以我们俩就会又因为这些处理方式然后去争吵起来。
1: 嗯嗯嗯
9: 嗯嗯
1: 嗯。那现在想问问谁的对呀、
9: 啊、谁的对呀、啊、其实这个情况呢就是我们俩都采取了一个相对比较极端的方式，其实都不是很合适。
1: 嗯
9: 嗯，比如说吧，这个孩子我刚开始就是认为孩子太小啊、嗯、可能他语言表达不够好，或者他是想跟小朋友去交往，
1: 嗯，
9: 但是呢他不会去说，然后呢可能用这种咬的方式来去跟人家表达喜欢人家或者想跟人家玩啊。其实这种理解呢我觉得也是有问题的，就是我们家长没有教给孩子正确的和别人相处
1: 的方式。
9: 对、嗯、相处的方式和方法。哎，然后呢但是孩子已然犯了这个错误之后、嗯、他必须要接受惩罚的。
1: 不能没有惩罚。
9: 对、嗯、是的。
1: 但是根源还是不能光制止，还要告诉他该怎么办。
9: 那是这样的。嗯。哎，所以说这个问题啊，他就不是说采取这个还是采取另外一种方式了。嗯、
1: 但是其实最重要的、嗯、想解决问题可能两个人意见统一最重要。
9: 那对、嗯、哎，父母有的时候我们面对这样一个情境，其实孩子教育过程当中啊，各种问题都需要我们父母共同去管理。
1: 嗯，是不是就是您说这个冲突，比如说父母啊，或者是家里面家长的教育理念不一致，还存在比如两代人，比如说妈妈和爸爸和就是隔辈儿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之间，是不是也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些不太一致的地方？
9: 当然是的，就是家里有老人的，我们会发现，就是因为现在父母比较忙，然后需要爷爷奶奶来带，都有的时候，比如妈妈不想让孩子看电视啊，或者是让他看的啊，就只有十分钟啊，怎样啊？但是爷爷奶奶可能就偷着让孩子呀看一会儿吧，呀、也没事儿是吧？不想让孩子多吃糖呢，爷爷奶奶可能偷着喂啊，哎，就是父母一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可能也会发火。
1: 嗯，其实您刚才举的这些例子啊，不仅仅是让我们父母情绪不稳定，让我们父母情绪破防的一些场景，也是我们家庭教育遇到的一些困难。
9: 是的。
1: 然后其实是不是还有的时候，比如说你上班要迟到了，家长上班要迟到了，孩子呢他不着急的时候，是不是也容易崩溃？就是家长自身有一些压力的时候，是不是也容易转嫁到孩子身上？
9: 对，是这样。就是我们这个情绪啊，不仅仅是孩子自己本身，可能还有其他地方，我们着急去上班啊，或者工作中被领导训了呀，不顺心呢、啊或者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工作失意啊，是吧，老人生病啊等等各种情况，情绪波动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出现所谓的那种叫提猫效应情绪的转嫁和转移啊。
1: 情绪的转嫁和转移，就是我不开心了，我或者我有压力了，然后孩子又比我小又很安全，这个发泄途径然后就转移到孩子身上了。
9: 就是他不自觉的就看孩子很多地方就更不顺眼了
1: 啊，就更要求更高了，是这样子哈。那父母，您看这个情绪他崩溃背后，他在心理学上有什么样的一个原因？
9: 其实我们说每一个情绪背后，它一定都有它的一个心理结构的。
1: 心理结构。
9: 对，是的。我们可以把这个家长的这种情绪不稳定啊，把它分为两个点来看。其中呢一个我们叫做父母和孩子之间形成的这种叫消极的条件性情绪反应。
1: 哦，以消极条件性情绪反应。
9: 对，嗯，哎，另一个呢，就是我们家长可能缺乏科学的教育孩子的这种知识。
1: 哦，什么是情绪反应？
9: 嗯，这个呢就是名词比较专业，
1: 嗯，
9: 其实说通俗点大家可能都容易理解了，
1: 嗯，
9: 比如说条件反射。
1: 条件反射，
9: 哎，
1: 啊，
9: 我们在中学都学过这个，
1: 谁打我了我赶紧缩手，是不是？然后我看着好吃的我就想吃，是吗？
9: 哎，对的，就是曾经巴甫洛夫不是做过这个小狗的那个实验吗？
1: 嗯
9: 嗯，咱们主持人应该还有印象吧。
1: 嗯嗯，
9: 哎，就是我们在中学都学过，
1: 嗯，
9: 就是曾经给一个饿了很久的小狗啊给它吃肉，
1: 嗯，
9: 啊，它一吃肉的时候它会不自觉的就会流口水。
1: 对，
9: 哎，每次吃肉的时候同时还会伴随一个铃声，
1: 嗯，
9: 时间久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只要一摇铃这个小狗就在那儿画画的流口水。
1: 嗯嗯嗯，
9: 哎，其实这个呢就是一个条件反射形成了，
1: 嗯，
9: 只不过这里呈现的就是一个生理的反射，
1: 嗯，
9: 其实它还会有一个情绪的反应，
1: 嗯，
9: 就比如铃声一响起小狗肯定是在那摇头摆尾然后特别开心的等待喂食呢。
1: 哦，
9: 这就是一个情绪反应，
1: 情绪反射哈。
9: 哎，对的。 其实我们家长和孩子之间的很多问题啊就是不知不觉形成了一系列的这种条件性的情绪反应。
1: 也就是说一到学习或一到写作业的时候，
9: 嗯，
1: 还没发生事儿呢先情绪先来了，可以这样理解吗？
9: 对，哎，也可以这么说。就比如说我们怎么来形容这个条件性情绪反应呢，
1: 嗯，
9: 就是它一到什么情境下它就会自动的产生一个情绪啊，自动的产生一种行为啊，或者是啊一种思维的这种反应。
1: 嗯，我在反思我自己啊，就比如说在辅导孩子作业的时候，
9: 嗯，
1: 是不是就开始心里边就开始有一点火在冒，或者是有一点挑剔的眼光就在形成。
9: 嗯，
1: 哦，好像真的是会有。
9: 嗯，哎，也有这种感觉是吧？
1: 嗯，真的会有啊。
9: 嗯，你看咱们主持人就是开始自我反思了。
1: 都是孩子家长啊，
9: 嗯，
1: 然后您再那帮我们再去来分析一下这个具体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好吗？
9: 嗯嗯，你看就是就像您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啊，当孩子比如说一说要写作业的时候，哎，这是我们叫一个刺激情境啊，
1: 嗯，
9: 要写作业，
1: 嗯，
9: 然后呢孩子在这儿他就会也其实也会有一个条件性情绪，
1: 嗯，他也害怕是不是，或者是不好这个情绪，
9: 或者是他就不喜欢他不想去做，
1: 嗯，
9: 那是不是积极的，
1: 嗯，
9: 哎，他是
1: 要挨骂了吗？
9: 也可能是要挨骂了，也可能是他对学习本身产生的这种消极条件性情绪。
1: 哦哦，
9: 哎，就是总之呢，他在这里产生那个情绪，肯定不是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如果他一说写作业，他的情绪是特别开心快乐的，那他的反应你觉得是什么？
1: 就是很积极的，然后他的反应很快，是不是？
9: 对，他肯定是乐于去做这件事情的。
1: 嗯，
9: 你看他喜欢做的事儿。他会拖拉磨蹭吗？
1: 嗯，走出去玩，咔咔咔，换鞋比你还快。
9: 是的，是这样。所以说，孩子的这种条件性情绪反应可能也是有的。家长的这个条件性情绪反应，就是看到孩子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否那么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去做了？如果他没有，就稍微一拖拉，可能让孩子只是上个厕所，但是你的情绪咚就起来了。
1: 嗯嗯
9: 啊，还不去，还在磨。
1: 嗯，
9: 哎，然后你的反应就是啊，在那儿训呐，或者是唠叨啊。
1: 嗯，
9: 哎，或者是一系列的对他的这个消极评价。
1: 哦，这样我们可能就会清楚一些了。为什么我们一到这样的一个陪读啊，或者是说到孩子学习成绩的时候，就容易破防。好，这是我们说的一种，就是叫这叫消极条件性情绪反应，是不是？
9: 哎，对。
1: 第二种您是说这个我们可能更好理解，就是我们家长可能跟孩子去教育孩子的时候，
9: 嗯，
1: 可能也是不是特别的在行。
9: 嗯，对对，我们说缺知识，通俗点叫缺知识。
1: 嗯
9: 啊，比方说我们就是缺了一些教育孩子的一种正确的理念呀，
1: 嗯，
9: 或者是有大脑中有可能有一些错误的。
1: 嗯，
9: 就是我们说的更简单点，就比如说前段时间我记得看了一个小视频，有个奶奶带孩那个小孙子在外边玩，
1: 嗯，
9: 结果孩子在那个玩的时候吃了一个这个玉米，
1: 嗯，
9: 就玉米粒就吓得就卡住了
1: 、
9: 对，卡住了，就是生命这个危在旦夕的时候呢，就是旁边的这个家长他就是在那哇哇大哭，情绪崩溃，
1: 哦，
9: 然后就是他
1: 没有做急救措施，
9: 对，他大脑中是缺乏这种急救措施的。
1: 嗯嗯，
9: 然后正好幸亏遇到了这个路人会使用这个海姆立克的这种抢救方法，
1: 嗯，
9: 然后给孩子救了一命。
1: 哦哦，所以说缺乏一些知识，就是我们作为家长本身其实是需要再去学习的，
9: 嗯，
1: 就是你现在有欠缺，然后也会让你破防。
9: 哎，对，是的，
1: 嗯，
9: 就是遇到问题以后啊，
1: 嗯，
9: 关键是我们有能力有办法去 帮助孩子解决问题。
1: 嗯，那我们就得跟家长说说了，我们也都知道了，做情绪稳定的父母特别重要，是不是？然后呢，我们也找到了原因了。那我们那有什么方法吗？就让我们从一个比较容易破防到变成一个情绪稳定的父母。
9: 接下来我们举几个现实中的小例子，
1: 好的，
9: 小例子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
9: 就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这个写作业拖拉的这个场景啊，我们这里边有一个叫小 A 也好，或者是某一个小朋友，然后写作业的时候呢，就是家长是经常容易崩溃。面对孩子写作业拖拉呢，我们应该如何去应对这种场景呢？首先在这种场景下，我们要先分析，先诊断。我们要看到这个拖拉背后的就我们就要看清楚他的这种心理运行的程序是什么。
1: 就是我们说拖拉的原因吗？
9: 要看到这个。我这个背后呢，就是我们家长情绪崩溃也好，还有孩子拖拉也好，就是他都背后都一定是有一个我们叫条件性情绪反应在那运行。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一个是家长看到孩子写作业，如果他没有及时坐到那儿的时候，我们的情绪就其实已经起来了。就是我们的情绪不会突然间的爆裂，它一定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其实如果我们家长能够看到自己对于孩子写作业时候的那个消极的条件性情绪，你在刚一开始的时候你就能够去调整自己，就不至于就不至于让他不断的积累最终抱起来。另一个呢，你还要能够看到孩子拖拉背后的原因。他们两者就是我们跟孩子之间形成的条件性情绪反应，以及孩子写作业的这个条件性情绪反应，或者还有孩子对我们的条件性情绪反应，就是这几者可能交互着在一起。
1: 那具体怎么做吧，我就能听明白，但是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做。
9: 比如说家长就是得这个时候肯定是先调整我们自己了。因为讲的是我们家长嘛。就是我知道我们家孩子他这样拖拉磨蹭，他肯定是在这里形成了这种条件性情绪反应了。不是他就是自己就是刻意就是给你捣蛋，就是不想写。应该是这个问题。所以说呢，我要做的就是帮助孩子去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单纯的然后
1: 去指责他。
9: 对对，
1: 你发火。
9: 去任由自己发火，
1: 让这个事情变得更糟糕。
9: 对，这样呢就是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在不断的恶化了。然后家长在这个时候呢了解了孩子了，我们就要去调整自己啊。我跟孩子之间是有个条件性情绪反应的，比方说我让孩子去做作业的时候，孩子没有去做，我可以做上几个深呼吸，让自己先平静平静。然后把自己的这个情绪呢调整下来。当你调整下来之后呢，你可以问问孩子，你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是今天的作业有点难吗？还是说今天的作业你已经写了很多了，现在只剩下一点儿，也不太着急写呢？就是了解一下孩子的实际情况。如果孩子有需求咱们看看我们能否帮助。如果能帮助的话，我们就可以到孩子这种帮助。如果我们帮助不了，我们也可以就是问孩子，征求孩子意见，需不需要专业的人来给你提供问题的解决。
1: 是这个样子。这个是说我们面对这样的情况之下首先调整自己，然后再去帮助孩子。
9: 对，是的。
1: 还有没有其他的这种类似的做法，或者是通过例子来给我们再说一下？我们还有大概4分钟时间还得要抓紧一点哈。
9: 时间不多了
1: 就是我们家长如何做到这种情绪稳定，可能具体的落地方法我们来抓紧时间给大家来说一下好不好？
9: 好的。首先呢，就是我们家长就是你经常容易出现情绪控制不住的这种家长呢，我们可以说他的基础焦虑水平是相对要高的。叫什么叫基础焦虑水平呢？就是他很容易遇到各种问题的时候他情绪就绷不住。这样的家长呢，就是我们单纯的通过深呼吸是一种调整的方法。再一种呢，就是这个家长需要经常的多做这个体育锻炼。
1: 多做体育锻炼。
9: 对。
1: 这个有好处。
9: 对，你会发现其实人在锻炼身体的时候是有一种激素产生的。这个激素叫做内啡肽。它产生之后呢，人身体产生那种积极的情绪的能力就会在我们经常锻炼过程当中得到锻炼和增强。 所以说你的基础焦虑水平在这个锻炼过程当中降低了，你在遇到孩子问题的时候或者是一些其他情境的时候，你也能够相对能够 hold 得住。
1: 哦，就说我们家长首先要从我们的身体去着手哈，包括我们去当有情绪的时候去做深呼吸，给自己积极暗示，那平时的时候我们锻炼去降低我们的基础焦虑。
9: 对，是这样子的。
1: 这个啊我们学到了，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9: 比如我们还可以做这叫这个心理建设。什么叫心理建设？就是我发现了我对孩子在某些情形下，比如说拿手机啊，或者他写作业那个拖拉磨蹭啊，他有这个，我看到了我的那个条件性情绪反应。如果不需要那个专业人士帮助的时候，我自己怎么调呢？我可以给自己设计一个新程序。怎么设计新程序呢？比如说当我运动了以后，我可以跟自己怎样去想象一会儿我要回到家，要面对孩子，要写作业了。当孩子看到他拖拉磨蹭的时候，或者是没有怎样的时候，我先让自己平静下来，就像现在运动以后这种平静的心态是一样子的。当我能够平静地看到孩子啊，或者是看待孩子的时候，我就给自己一个积极的评价。你看我，我能做一个情绪稳定的家长，多棒！我是能够给孩子示范一个如何让自己变得稳定啊、积极啊，其实也是给孩子一个正确的一个榜样。
1: 也就是说，我们要去调整的是自己，而不是很多家长嘴里说的，他不好好学习，我还能对他心平气和呀？其实是我们要调整是我们自己，就是看到什么样的情况，如果你能控制你的情绪，你就是一个很合格很优秀的父母。
9: 对，其实这一点也是非常关键的。当然啊，就是调整了我们情绪以后，最终一定还是要帮助孩子
1: 去解决一些问题。
9: 对，就是孩子的那个手机控制不住啊，或者是说他这个写作业拖拉磨蹭啊，我们家长除了帮助自己设计这个新程序，也可以帮助孩子设计一个写作业呀，或者是能够及时放得下的这种新程序。
1: 那我们还有2分钟时间，您能就比如说写作业是能不能有个程序？你看我是这么做的，我会发现我们家孩子在到3年级的时候作业有作业了，他会有一点压力，我会让他把那个作业拆分成小条，比如说第一是口算，第二是背那个什么字词，然后呢写完一下呢，然后他就给自己打个勾，他就觉得有点成就感，慢慢的他就爱写作业了。
9: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就是孩子在这里还没有形成这个不好的这个反应呢，就是直接用正确的程序来覆盖，就是当那样做了，然后自我肯定。那如果他有这个不好的时候，我们也要可以让孩子就是把他正确的做这个事儿的这个程序给他重新给他写在一个小纸条上，让他每次写作业前都读一下这个正确程序，
1: 熟悉一下正确程序，是吗？我先写什么，写完之后我真棒，我给自己个奖励，是这样子吗？
9: 对。同时家长也可以给他肯定
1: 啊，家长也可以给他肯定。
9: 对，是的。
1: 这个是我们说可以帮助孩子去把之前那个非常不好的情绪给他替换成一个积极的情绪，让他从此慢慢的从一个写作业开始，再到学习找到成就感，爱上这个学习。
9: 对，是这样一个过程。
1: 还真的是这样啊。其实对于我们家长来说啊，这个职业呢，就是他其实家长是个职业的。那对于家长这个职业来说呢，可能很多父母并没有去积极的培训，我们就上岗了。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河北广播家长学校能够一点一滴的帮助我们家长变得更好，也会帮我们的孩子变得更好。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啊给我们的这些建议，谢谢您。
9: 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好的，那么本期呢，河北广播家长学校就到这里，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日12点不见不散。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0: 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11: 传家宝啊，孩子。
10: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11: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12: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13: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4: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6: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5: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 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6: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5: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着为的啥？一口吃的，一身穿的，一张床，能吃好喝好睡好，咋有钱也是这个结果。那么这个目的要求虽然不高，可还有些人得不到。因此平时要注意自己的生活习惯，好的生活习惯叫做养生。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过，每天早上睡醒之后先别着急起床，先做六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像猫一样伸懒腰，把筋伸开。第二个动作，双手抱膝，挤压胸腔，把晚上夜里头吸进来的浊气都排出去。第三个动作，搓脸。第四个动作，拽耳朵，揉搓耳朵。第五个动作，敲大椎，照着背后的脊梁骨用力敲，振奋阳气。第六个动作，干梳头，通经活络。每天都坚持做这一套动作，两分钟不到就完事儿了，但受益无穷啊。常年做，您会发现您的免疫力上来了，基本上不感冒，而且每天的精气神特别足，不犯困。所以我建议大家每天早上起来照我的说法去做，锻炼锻炼，这是好的生活习惯，这叫养生。而不好的生活习惯害自己，比如有的老同志爱喝酒。酒是啥？过去古代酒是药啊。啥药？活血、舒筋、健骨、开智慧、活思维的好药良药。最早的酒甲骨文都有记载，三滴水加个酉字成了酒，酒的寓意是它的谐音。那么酉是啥意思呢？酉和酉是一个意思，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面是好，一面是坏，一面是积极阳光向善的，一面是消极阴暗向恶的。人也一样，人之初性本善，没有一个孩子从出生开始就定型是流氓坏蛋，没有啊。那么是什么把好孩子变成了个人人憎恨的坏人呢？是环境，是我们身边的人。谁最可怕？一切创造出来的好的是人类创造的，一切坏的也是人类创造的，好坏同时存在，这是一种平衡，一种相互制约的，让世界永远存在的方式方法。所以有生就有死，有病就有药，任何人得任何病到任何时候没必要绝望。您如果难受的话，痛苦的话，您放心，还是方法没选好，选好了您不会这么难受的。 我时常跟大家讲，我啥能耐没有，我不可能把啥病都治好，但是我能让您不遭罪。我底气在哪儿呢？我有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可以让人回归本源，本源跟疼痛、额逆、酸、麻、痒、胀等不良反应是绝缘的，回归本源就是回归到人最舒服的状态。正常人谁没事就疼一下就难受一下，没有，只有病人才这样。所以胡家老膏帮助大家摆脱掉病的状态，状态好了，病就不可怕了。回过头来还得说这个酒，酒好不好啊？好啊，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喝两口，暖心暖胃暖手暖脚，少喝一两二两，一边喝酒一边唠嗑，唠过去唠现在唠未来，越聊越投机越亲近，这是酒的好处，但您千万别过量，可别喝起来没完没了。二两酒的量您喝半斤七八两那就坏菜了，喝多了上头，性情大乱，该说的也说，不该说的也说，说着说着俩人就对立了，干起来了，一冲动棍子抡起来，不死带伤，这样的例子很多呀。您看很多人总说酒没问题，人有问题，酒是好酒，人是糊涂蛋，就是这个道理。40年前我给一位患者看病，那时候我年轻，我才40多岁，这个患者就已经60大多了，快70的了，姓陈。但是这个老陈呐，我太了解他了，我父亲早就认识他，我父亲和他是平辈，管他叫陈老欠。他这个外号是咋来的，我一会儿再跟大伙说。我父亲说他年轻的时候不务正业，爱喝酒，喝完酒以后耍酒疯，拿媳妇撒法子。他媳妇正怀孕呢，他把媳妇给打跑了，不要媳妇了，肚里孩子也不要了，连他爹妈都管不了他。他不喝酒还好，挺精明一个人，一喝酒就犯浑，耍酒疯，打爹骂娘，啥事儿都干。我父亲对他的评价就是，他这辈子算是毁在酒上了。陈老千晚年的时候无儿无女，身边没人照顾，洗衣做饭舞的全靠自己，所以他这个人挺邋遢，胡子也不刮，头发也不剪，衣服也不换，一直穿早些年的旧式长马褂。后来他突然就转了行，您还别说，他这形象挺符合后来那个职业的。他早年间的工作总跟阔主打交道，他会看人脸色，会说话，所以他干的还挺得心应手，哪儿人多您就上哪儿，肯定能见到他。老北京地安门外鼓楼前有一长溜的大店铺，平日里那块人最多，所以他平时就在那儿。为啥管他叫陈老欠呢？可不是科班出身，他家祖上没有人干过这个。他家是干啥的呢？ 他是土生土长的通州北关盐滩村人，靠水吃水。盐滩村一共100多户居民，有一多半都在运河上讨生活。老陈6岁上船，与父亲、姨父和姑父往返于京津两地，干啥活呢？交船、扛活、拉纤、喊号。他实际上是纤夫，拉船的。这个活一直干到1943年，京杭运河断流了，货运就停了。船工们为了营生，也都转了行。老陈算是其中头脑灵活的，他找了一份美差，干啥的？还是拉纤，但是不在水上拉了，在冰上拉纤。在冰上怎么拉呢？不知道大家见过没有，以前有专门拉冰床的，现在没了。现代人都实行溜冰，穿着溜冰鞋在冰上溜。在溜冰鞋没出现之前，京城里头一到冬天都玩什么呢？玩溜冰床。这个冰床啊，是真的床，用床改造的，在床角钉上横木，再在这个横木底部钉上铁板，然后系上结实的绳子，让纤夫来拉。滑动起来后，纤夫也跳坐在床边。快要停下来不滑动的时候，纤夫就跳下来再拉。清朝的皇宫贵族爱玩这个。您现在上故宫参观的话，能看到一幅画，叫《冰玺图卷》，画中就有贵族们乘坐的冰床的景象。所以后来到民国的时候，北京的满清贵族们仍然喜好拖冰床，老陈就投其所好，就干起来这份买卖。那个时候一冬天不少挣钱呐，连工钱带赏钱，老陈花2个月能挣普通工人1年的钱。也是在那个时候，他把嘴皮子功夫练好了，要不然后来他怎么能跨行？说到底就是溜冰床的时候练的，都是凭赏过日子。只要会说话，话说的中听，皇宫贵族们越开心，给的赏钱就越多。假如在民国时候穿得非常像样，瓜皮帽戴着，黑色海虎绒的马褂穿着，一看就是有2个钱的。算命先生会问，这句话太关键了，一张嘴就要套他话。他说我呀，有没有儿子？一听就乐了，开始对号入座。你呀，小时候吃苦，家里穷，这些年呐，你个人奋发图强，你现在混好了，是不是？对面人听了很惊讶，哎呦，先生，您说的太对了。实际上前面说的是废话，有几个生下来就富贵的？大清刚没，百废待兴，有心求子的人，那都是通过自己努力干起来的人，所以这么说概率最大。要是对上了呢，钱就挣到手了；要是没对上，就这么回事，对上的人正说啥他都信了，反正怎么着钱指定能到手。所以说 无非是统计学，大多数都是像老陈这样的，为了生计，从不相关的行业跨过来的。在这儿呢，也给大伙提个醒儿，尤其是过60岁的老人，人的一生从60岁为一个周期。如果在2岁的时候得过喘病，62岁时候小心

您的身体用不着别人算，您自己最清楚，做好自己就得了。说远了，再回到老陈身上。老陈因为溜冰床这份工作长了本事，学会跟人打交道了，为他日后转行打下了基础。但同样也因为这份工作，他好上了喝酒。那时候在冰面上干活，天寒地冻的，他就在腰间别了一个囊袋，里面可以装酒，天冷了的时候就喝上一口暖暖身子。但喝着喝着就喝出瘾头来了。别人喝酒都是按对儿喝，一天最多两对儿三对儿，他一天只喝一顿，一顿喝十个小时，这谁能受得了？不仅把家喝败了，喝得妻离子散，他身体也喝坏了，喝到最后身子骨自己都容不下这个酒了，一喝酒肚子就疼，疼的位置还不是正经八百的肚子，肚子偏上，在肚脐眼上边疼的时候特别厉害，用老陈的话说，比挖心还难受呢。挖心疼，光心难受，但是老陈的这股疼劲儿完全疼透了。疼透了是什么感觉呢？就是不光是肉疼，连骨头都烧上了，两边肋条的肋骨疼，后背的整个脊柱也疼，里里外外从肉皮到骨头没有不疼的地方，连骨头缝都疼。这种感觉什么情况下能好点呢？疼的时候必须坐起来，坐在板凳上，然后身子必须往前够，往大腿上够，等到胸脯马上挨着大腿了，但还不能挨上。这种说趴着不趴着，说坐着不坐着的姿势，肚子能好受点，但谁能总保持这个姿势？平白无故的让好人就这么撅着，他也难受。另外最让老陈难过的是，就是他喝不了酒了，酒瘾那么大，只要一喝酒就犯病。另外看到他本人的时候，我发现他眼睛也不好，眼睛视力在一两年内下降得非常快，看东西模糊。我给他摸完脉之后，诊断出他确实有消渴症糖尿病。我跟他讲，我说您当务之急应该先把这个眼睛控制好，要不然很快就瞎了。他说瞎了也不要紧，胡大夫，您先帮我把一喝酒就肚子疼这个毛病治好，先治好这个再管别的。我现在馋酒都快馋疯了。我说您这老爷子呀，别人一说眼睛快瞎了都吓得要死，您这可倒好，还惦记着喝酒呢。但是喝酒是我这辈子唯一的乐趣，我不能戒，也不想戒。他说胡大夫，您就别操闲心了，赶紧给我治肚子吧。我当时年轻，听他这么说，说实话我当时挺生气。老北京有句俗话，真想不管他的糖尿病，直接给他开一副治胰腺炎的方子就算了。他喝酒就肚子疼，是胰腺出毛病了。我们老胡家

0: 治胰腺炎的方子很多呀。这种病虽然症状明显，很疼痛，很难受，但是用对药的话还是挺好治的。但是光治胰腺炎不管糖尿病不行啊，不管它，它不仅会瞎，将来肾衰心衰，还有可能会被截肢，很多后果是没法逆转的，错过去了这辈子就完了。那么他既然来找我了，我不可能不管他，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给你开一副药，既能治你的肚子，还能帮你养肝，还能帮你养胃，我还不让你眼睛失明，您治还是不治呢？他说那行啊，就吃一副药是吗？我说对，就吃一副。但是我得提醒您，您喝酒就肚子疼的毛病，吃这副药会好得很快，但是能喝酒了别停，一定要继续吃一段时间，半年后你眼睛要不见亮，如果看东西不比以前强的话，您来找我。他说那好了，有这句话在，我肯定坚持。胡家老高吃了不到两个月的时候特意回来感谢我，我一检查发现他胰腺炎的问题全都好了，肚子不疼了，喝酒也没事了。他说在这之前我还偷着喝酒了呢，并没好利索事儿，偷着喝了几口，有点反复，要不然这个病应该好得更快。我说没事，让你在吃药期间彻底戒酒，您也做不到。但胡家老高是纯植物的膏方，跟任何东西都不发生冲突，你喝酒的话伤肝，它能帮你养肝，所以在用胡家老高的同时喝酒，比光喝酒的危害要小得多。但是我仍然提醒他一定要继续用胡家老高，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好得慢。他说行，家里还有挺多老高呢，放那也是放着，继续用吧。用了不到半年，五个半月，他的眼睛就改善了，不模糊了，没有雾了，糖尿病眼病好多了。他跟我说他年轻的时候看东西都没现在清楚，现在远的近的都能看得特别清楚。他这回寻思过味儿来了，他说幸亏听了我的话，否则的话平时都自己生活，万一要瞎了谁能照顾他呀？所以说咱们老年人最好别逞能，别犟，身体好和坏都是自己的，舒服舒服在自己身上，难受也难受在自己身上，谁也替您分担不了。所以在我们生命的最后十年二十年，一定要对自己负责，不给家人添负担，也别让自己后悔。我记得08年奥运会那年，老陈在北京去世了，老了，寿终正寝。他后来从北京的东城搬到通州北关，他说他要落叶归根。虽然是一个城市，但是北京城那么大，他老家离他平时住的地方很远，他回去了心里头踏实， 在老家生活了三年，走那年大约也得有95、96、96、97，也属于高寿了。糖尿病病人得过并发症，喝了一辈子大酒，那么糟尽身体，活那么大岁数不容易，而且走的时候没留遗憾，没遭啥罪，这就是人上人了。大家觉得呢？觉得对的话都加油吧，努努力。年轻时都犯过错，但是老了一定要睿智。好了，说到这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我今天打电话来，主要是有两件事儿啊。第一件事是向你表示感谢，感谢你这么多年来坚持治病救人，传承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啊，造福了无数患者。这第二件事呢，我是想跟你说说我老伴儿他用胡家老高得到了疗效，想跟你分享一下我们的喜悦。
0: 好的好的好的，你请讲吧。
2: 我跟我老伴儿哈，今年正好都是69岁了。他身体一直还行啊，血压、血脂、血糖都控制得挺好，就是去年年初的时候就突然就出现这个腿麻这个症状。刚开始谁也就没在意，后来他说啊，麻了好几天了，一直也没好。我们一听这不行，就赶紧就送他到那个我们运城的县人民医院。检查说是脑梗塞。然后医院就给他进行了就输液打点滴，然后又住了能有半个多月的医院，回到家了。老伴儿说话。就回家就不利索了，就感觉那个舌根发硬，说话吧也是含含糊糊，吃东西也呛，是喝水也呛，左边身子也吃不上劲儿，还有的胳膊自己感觉哈动不了了，左腿就是能顺地的往地下落一下，就是这种，但是根本就是走不了路了就左腿就是顺着地往下就想落一下，就这种自己就呀，就偏瘫床上了，这从那就开始，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就得靠着我来照顾呗。呀，那也没办法，老伴儿有病了，你说只有我来照顾了。孩子都忙，
0: 越来越重了，是吧？
2: 当时出院的时候，医院给开的那个啥，丁苯酞，还有甲钴胺、阿司匹林，还有7、8种药，每天我都是按时给他喂。那喂一回药可费劲了，他又呛又咳，反正人也挺遭罪给我忙活的呀，有时候把我急得满头大汗，也累够呛。就这样坚持了吃了2月吧，2个多月也没看见什么起色。后来这时候邻居啊就跟我说你讲这个胡家老高，他听说效果不错，就建议我给老伴儿试一试。胡老，我就听你讲座听了有个2天，刚听2天，我就感觉你这人心底善良，医德高尚，特别值得信任。我就打电话给老伴儿订上了。也就是刚用上，我就发现这个胡家老高啊，真是比起其他那个药哈，能省不少事儿你要喝这些药的时候啊，他那表情啊不像吃别的药那么痛苦而且我这心里对这药好像挺有好感，但是吧 我也没想到胡家老膏能见效这么快。
3: 啊，
2: 我记得也就用到有个20来天的时候，
3: 啊，
2: 哎呀，我就发现他呛咳的程度有所好转了。
3: 哦，
2: 之前呀，给他喂水呀、啊、喂药的时候啊，就呛咳的时候啊，特别厉害。
3: 啊啊啊！
2: 有时候都憋得脸都通红。
3: 啊，
2: 感觉就像他那个那。上不来那口气一样似的那种啊，
3: 嗯，
2: 哎呀，我看着他也挺着急，但
3: 是
2: 现在他就是咳两下就过去了啊，
3: 啊，
2: 看着也不那么痛苦了，哎，我心里说实话挺高兴的，
3: 啊，效果还是挺明显的，是吧？
2: 是的，是的，胡郎，哎，这用到2-3个月的时候啊，哎呀，我老伴说话也有明显的改善，
3: 啊
2: 啊，这说话就感觉哎，明显就是比原来哈。清楚多了，以前啊，就是他说话，别人根本就听不懂，因为我老照顾他，我就明白他的意思。但是现在他说话口齿比以前清楚多了，啊，
3: 明显清楚了，是吧？
2: 啊，不但我听得更清楚了，别人也能明白，他要表达是什么意思了。
3: 那说明咱们语言的能力已经明显的增强了，太好了。
2: 对对，
3: 啊，
2: 对，再就是他原来手不是。不受那个大脑支配嘛，不会动，
3: 嗯，
2: 但是现在真的能抬起来了啊！
3: 你看看动作也好了，
2: 哎，
3: 嗯，
2: 是的，是你让他抬他就抬起来啊，
3: 嗯，
2: 而且进步真的非常大，这左手手指头也能轻微的动一动了，
3: 嗯，
2: 抬腿也好了一些，
3: 嗯，完全从正能量这角度来切入了，
2: 哎呀，
3: 嗯，
2: 眼泪当时都止不住
3: 啊，
2: 你看我辛苦哎呀，照顾他为了啥？不就是为了老了老了能有个伴儿吗？
3: 就是，
2: 他恢复
3: 的
2: 这么快，
3: 是不是？
2: 嗯，呀，我看着也高兴，恢复就说明有机会呗。
3: 对，
2: 哎呀，这可得坚持下去，绝对不能放弃。
3: 嗯，
2: 我就一天2口膏，就这么喂他。
3: 啊，
2: 呀，您这个胡家老膏啊，这用到半年的时候啊，他说话就已经很清楚了。能完整表达自己的意思，腿也能用点力气了，
3: 嗯，
2: 使上劲儿啊，扶着床，哎，能在地下走2步。
3: 嗯，
2: 现在大小便的话，在坐便椅上解决。哎呀，
3: 看看
2: 胡老，
3: 多好，
2: 以前呢，
3: 啊，
2: 那都在床上啊啊，以前。
3: 对，
2: 嗯，我还得用那个便盆接着，闹不好都撒床上了。
3: 那可不是吧？
2: 哎呀。恶心什么的都顾不上了，我老伴儿也不能动，
3: 啊，
2: 我就得赶紧给老伴儿挪个地方。哎，
3: 嗯，
2: 哎，挪不动啊，就给他，坐个个的。
3: 嗯
2: 嗯，我这就给他累的我腰啊都直不起来。
3: 啊，
2: 我照顾人也是病人，可不是个好差事，累的。
3: 那可不，哎，这是一个。
2: 然后还得换床单，换衣服。
3: 劳累的过程。
2: 嗯。各种洗呀，涮呀，哎呀，忙活大半天。
3: 啊，
2: 老伴儿看我这么累这样，
3: 嗯，
2: 有时候就会急得呜呜哭。
3: 嗯。
2: 是不是这回他能下地了？我可真是减轻了我不少负担呢。
3: 啊，
2: 毕竟我也快70岁的人了啊。
3: 啊，
2: 你是这么一折腾啊，都给我累的呀，都坐那喘气。
3: 嗯。
2: 反正照顾病人真是太不容易了。
3: 就是。
2: 但是没办法呀，
3: 嗯，
2: 也不能拖累儿女。
3: 啊，
2: 哎，就是累着，我也得咬着牙挺着呀。
3: 没错，嗯
2: 嗯，哎，现在这个胡家老方啊，老伴儿已经用了就有10个多月了，
3: 啊，
2: 也能在屋里扶着走，
3: 哦，
2: 哎，走走，基本上没问题。
3: 你看多好，
2: 哎，我也能放心的做点别的事儿。
3: 嗯，太好。
2: 天气好，是天气好的时候啊，
3: 啊，
2: 我还用轮椅推着他出去到公园里锻炼锻炼，让他晒晒太阳。
3: 嗯嗯，
2: 他扶着轮椅也能哎走个10米20米了啊！
3: 你看看，这个给我们家属也得到很大的一个希望了，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3: 啊，他自己也减轻了一些痛苦了，
2: 啊，
3: 太好了啊！
2: 啊，
3: 说明咱们胡家老高确实有他的真功实效啊，是不是？
2: 嗯嗯，哎呀，我这看着也是心里一阵轻松。我现在对我老伴康复越来越有信心。
3: 啊，
2: 照这么发展的话哈，用不了多久老伴儿就能不用轮椅。
3: 因为我治疗这些毛病用咱们传下来的胡家老膏，多数人啊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这是 我们有信心的，也是您必然的将来会得到更好的结局，没有问题。
2: 哎呀，一想到这儿，我这心里啊就可亮堂。
3: 啊，
2: 真是看什么都觉得好，心情可好了。原来我看老伴那样，我以为，他那剩下日子都是瘫痪卧床了。
3: 嗯，那时候
2: 我们
3: 越看越没希望了，是不是？
2: 啊，那时候想，
3: 而现在就不然了，是吧？
2: 对对，我想啊，我想的就得照顾他一辈子。
3: 好，
2: 现在有了这个胡家老高，不光是救了我老伴儿，给我也解脱了。让我们老两口的晚年生活又有了希望，我两个老两口啊，衷心向你表示感谢，也祝您老身体健康，笑口常开。
3: 嗯，您的脑袋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
2: 是。
3: 您所用的这个方法就是咱们胡家老高，这个老高的主要作用是不是是本源疗法？过去为什么咱们用这个方法那个方法都不行，花了那么多钱啊，依然是病态严重，越来越厉害。
2: 嗯，
3: 而现在我们用了回归本源的这个方法，也就是胡家老高以后，它就不然了。
2: 对
3: 啊，整个变化是相当大的，都朝向这个好的方向发展。
2: 对，
3: 这是太好了。
2: 嗯，
3: 所以说胡家老高是咱们我们胡家祖先120多年呐、一直传到现在。
2: 嗯，
3: 使用了它以后，不仅您这半身不遂的问题，还有什么高血压、还有其他的老慢病，而且有信心，您放心吧，坚持用吧，
2: 好的好的，
3: 我相信您的爱人会完全恢复到健康的。
2: 哎呀，
3: 而且这个胡家老高有一个特点，有病能够治病，没病可以维护咱们的健康，这是他必然的一个效果。
2: 对，
3: 太好了，坚持吧老朋友。
2: 好的，谢谢谢谢胡老。
3: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好，
2: 咱
3: 先谈到这儿好吗？
2: 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啊，胡教授你好。
3: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呀，我听了你的声音非常亲切，跟那个收音机里的你讲课的声音一样。
3: 您请讲。
4: 哎，胡教授啊。我听你讲座听了挺长时间了，完了之后啊，我就动心了。我母亲呢90周岁，完了她过去啊16-17年前她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中间犯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犯了之后贫血她就不精神，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了今年呢，我就听了你讲课，讲的胡家老高传承了120年，完了之后经过那什么胡家老高传承完回归本源，我一想啊，我得给我母亲买点这个胡家老高，叫我母亲服上。我母亲呢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点神经衰弱。哎呀，老年人过去吃了很多苦，这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像起先年轻时候那么好了，那都是定型的，哪个人老了身体都不好。我一想不能让母亲的晚年生活这质量这么降低啊。
3: 对对对，
4: 我正好在听了你的胡家老高，哎呀我就想母亲这病有希望了，我就订购了胡家老高。母亲还有那个就神经衰弱，有时候上厕所一着凉没等裤子解好呢，有时候就尿出一股了。
3: 嗯，
4: 完我一听你说回归本源，我寻思把母亲这几个症状 都让他好点，反正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胡家老高、
0: 哎、
4: 就是完全相信你，我实话实说，我一看你、
0: 哎、
4: 也快90岁高龄的了，
0: 对 对, 对，
4: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完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订购我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胡椒老高，现在用了2个来月了，效果还挺好，我感到很满意，母亲现在精神状态都挺好，正常的自己都能洗衣服，我都不用管自己的衬衣衬裤啥的，薄衣服都能洗，我就是给洗洗被罩大件儿，完了剩下他都自己自己能上外头去，啊，自己我要不在家他就出去了，我感到挺满足的、
0: 嗯、
4: 啊，那个胡教授啊，感谢你、
0: 啊、
4: 也感谢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田老师对我们挺关心的、
0: 嗯、
4: 完了对我进行指导用药、
0: 嗯、好的，哎首先说啊，我非常高兴和感激的就是这位老大姐呀、啊，啊用了胡椒老高啊有一定的效果，是不是啊，这么大年岁了，90岁的老人，那是非常不简单的，自食其力啊，上下楼，太好了啊！所以说，胡家老高对于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咱们啊年老气衰，就是肝肾功能衰竭所造成的这一系列。比如说贫血的问题啊，为什么他有时候贫血稍微好一些，输血以后。啊，不用这个治疗的话，贫血又下来了。这为什么？因为老年人新陈代谢的关系啊，生活的能力的问题啊。但是你应当相信，胡家老高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家老高，为什么？就是胡家老高他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咱们的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人体的三大本源呐、啊它存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的健康，这样才让咱们健康起来的。如果本源不足了，缺损了，那么健康就要受到损伤了，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所以说我们胡家老高治疗这疾病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不一样啊。为什么？就是在这一点，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把我们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出来啊，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继续用胡家老高啊。
4: 我买了8个月的呢。
0: 哦，
4: 现在母亲用了之后，母亲和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为啥呀？母亲的身体现在得到调整了，精神状况挺好。她身体好了，她的气血充足了，她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好。她一天她自己能干活，现在就在那干活呢。为啥没让喝？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0: 哎、好的，欢迎她啊，她讲一讲、
4: 妈呀，那个这胡教授，这是你给胡教授问个好。
5: 胡教授好。
0: 哎呀，你好啊我非常高兴
5: 身体健康，
0: 咱们这位老同志一块儿来聊天尤其你选用了胡家老高是选对了，我刚才跟您的姑娘说了 好极了接着用吧。
4: 胡教授啊，我们的患者家属患者都感谢你，也祝愿你身体非常
0: 的
4: 健康
0: 的
4: 永久的安康。
0: 哎，
4: 也说这些
0: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坚持用。
4: 哎，谢谢您
0: 更长寿了、好吧。
4: 哎，好啊，谢谢。完了，表扬表扬我的那个指导老师田老师。
3: 好的，
4: 谢谢你。
3: 好的，
4: 就是表示感谢啊。
3: 好，
4: 哎，好，
3: 就这样，
4: 谢谢
3: 啊。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您全家
4: 好。

0: 务。
1: 好，先谈到这儿。好，
0: 再见，
1: 再会吧，老朋友啊。
0: 哎，好，再见。哎，好，
1: 啊，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胡老是不是？
1: 是我，欢迎您啊。
3: 哎呦，胡老啊，我是咱们一个老患者了。
1: 哦，
3: 我用这个胡家老膏啊，用了7个多月了，现在都。
1: 嗯嗯嗯。
3: 哎呦，可以说啊，恢复的我对这个效果也是非常满意。
1: 啊！
3: 哎，也算受益了，在这里非常感谢胡老给大家推荐这么好的产品。
1: 嗯。
3: 哎，我这不今天打电话就想把我这情况给胡老说说。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哎，我是有这个糖尿病。
1: 哦，
3: 说实在的，我这糖尿病啊，都10年了得有。
1: 啊。
3: 哎，之前啊，就这么降糖药，可以说都一开始吃一种，后来吃两种。哎呦，后来就吃两种降糖药，那血糖还空腹，有的时候都10点多、11、12点，餐后14、15点、15、16点呢还。
1: 嗯
3: 嗯，哎，血糖控制不住了都。平时饮食上自己也注意着都不行呢。
1: 啊。
3: 哎，这病啊是越来越重，关键是后来这是身上浑身也没劲儿，哎，还有便秘，关键尤其是我这眼睛后来出毛病了。
1: 啊。
3: 哎，就这个看东西模糊，哎，后来呢就感觉你那个雾啊，眼前的雾越来越大，这不到后来查出来有这个白内障，说是
1: 白内障。嗯，
3: 哎，不但有白内障
1: 了，
3: 后来还有黄斑变性。
1: 嗯，
3: 又得黄斑变性，这视力都很差了，就是在家里看东西，你就吃饭的时候看那筷子都是弯弯曲曲的，都是。
1: 嗯嗯嗯嗯，
3: 哎，自己也着急，也怕到时候要是不赶紧治，再失明了也是。
1: 啊啊啊！
3: 哎，这不药也没少吃，说实话，医院里那开的药啊，一直在治疗，都是钱花了，这效果都不行。
1: 没错，嗯，
3: 哎，这不胡老这回听到你讲的这胡家老膏以后，当时说是我也不瞒你说，我听你节目我听了1年多了。
1: 哦，
3: 前几个月我听了好几个月，我一直也没买，
1: 啊，
3: 就怕到时候白花钱，一直在犹豫。
1: 那时候您没有试验就没有这种信心，是不是啊？
3: 哎，真是这么回事。后来呀，我就想，我听到光听你不试也不知道啊。我说说啥也得试试。哎，这不我买了以后用上，效果啊真是越来越好啊。
1: 你看看，
3: 哎呦，我就说呀，差点错过了这个机会啊。要不买的话，你不用怎么知道啊？
1: 就是。
3: 哎，这不这7个月用下来，这血糖一直都挺平稳。哎，这每回量都是空腹啊5点多，餐后啊7点多、8点，最高就这样。
1: 你看看多好。
3: 哎呦，可好了，现在饮食上自己想吃点啥水果啊啥的也敢吃点了。尤其是让我高兴的是什么呢，我这眼睛现在视力提高了。
1: 嗯嗯嗯。
3: 哎，看东西啊现在也不怎么变形了。跟眼前的雾啊都散开了，现在都
1: 你看看
3: 都没了，
1: 这是很大的问题啊。眼底的黄斑问题，还有就是晶体的问题，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和治疗了，对不对？
3: 对对对，确实是。
1: 嗯，
3: 哎，要不说见到这么好的效果，我是在这里还得说多亏了你，可以说是给我们推荐这么好的药。
1: 这是您的一种幸福啊，自己选择好这么个方法，得到这么好的机会，太好了，为您高兴啊。啊，
3: 是这么胡老，我想再赶紧再订上点，家里药不多了，我说。
1: 好的，哎，所以说老朋友，您糖尿病虽然是10多年了啊，而且眼睛的合并症挺厉害，可是呢用了咱们的治疗方法，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也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体内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它呢活跃起来了，把我们的体内的这种本源给充填好了，让它更好的发挥作用，这是一个。另外一个， 我们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的。
3: 是，
1: 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
3: 对，
1: 我们用了这个本源的疗法以后回归了本源了，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的。
3: 对，
1: 抓住了，所以咱们有这么好的机会，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对对对，确实是。
1: 所以我们走的这个路线是绝对正确了，所以您的健康才能快速的得到恢复啊，这是难得的啊。
3: 对对对，是。
1: 嗯，坚持吧，老朋友啊。
3: 好嘞，好的。
1: 嗯。
3: 谢谢。
1: 因为这种病太多了，
3: 是、
1: 啊、老年病、慢性病啊，太多了，都在彷徨不已呀、啊。啊，花了那么多钱解决不了问题，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就能解决了，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3: 哎，对对对，
1: 啊、
3: 是。
1: 好，祝贺您吧、哎、啊。
3: 好嘞，谢谢胡老、哎。
1: 好的，
3: 哎，
1: 就这样，咱们先谈到这儿。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一 养生常识。

0: 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吸。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5: 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4: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5: 你长没长脑子吗？
4: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5: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6: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评书机。
15: 日渐强大的秦国简直就成了列国心头的共患了，眼睁睁韩国、赵国都已经被人家给打败灭亡了，现在历史的潮流已经越来越有明显的动向，秦国统一是在所难免呐。 从打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一直到秦王政即位，这期间经过六代国君的统治，力量是一点一点发展壮大的。这六代君主为统一六国打下基础了。赶到公元前238年，嬴政亲政之后，一方面在政治上破坏六国的抗秦部署，一方面呢，在军事上发动东征。他不是在西边吗？得往东打呀，进入中原呢。秦统一中国已成为历史的必然趋势。可是，那些守旧的贵族势力们，他们能那么认头，说束手遭秦，甘心情愿就被人把脑袋给搬了去吗？他们是拼命抵抗啊。最著名的一个例子就是荆轲刺秦。怎么回事呢？这得从燕国说起。公元前254年，燕王喜即位，这位新燕王马上立自己的儿子丹作为燕国的太子，也就储君呐，等着将来自己把位子传给丹吧。可是自己也没底，秦国这么大的力量啊，集中兵力打赵国，灭了赵国我怎么办呢？我还能等到传位给儿子那天吧？现在秦国跟自己表面是拉拢，实际是为了孤立赵国呀。当时赵国还没被灭呢，秦国当然得跟燕国搞好关系了。为了表示对秦国的臣服，这燕王喜还派太子丹到秦国做过人质。打这以后，秦国暗中又跟赵国有所往来。赵国心想，你这燕国的国君办的是什么事儿啊？我这这么危险，你跟秦国联盟，现在人家秦国跟我们好了，我收拾你吧。赵国曾经还打过燕国，大败燕军，一口气占了燕国20多城，这都是历史的尘渣了。这六国怎么被秦国灭的？就是这么一会儿一联盟，一会儿一翻脸，六国之间彼此不信任，实际呀，都是受了人家秦国的纵容。而燕太子丹呢，他在秦国觉得待着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自己的国家已经被打了，当时做人质的目的不是为了促进联盟吗？偷偷的，燕太子丹逃回了国都，他想帮着他的父亲去掉心头之患，为了保存燕国，只能大力寻求刺客了。他要谋杀秦王政，要不然马上燕国就得败亡啊。这位燕太子丹多次去找自己的老师，他的老师叫莒武啊，您帮我想个主意吧。莒武一听说要刺杀秦王政啊，哼，老头摇摇头，这不大可能。为什么？你就是杀了秦王政，还会有新的秦王来吞灭燕国呀。那么今天看来，这莒武先生这眼光看得够远的。但是太子丹以国仇家恨为出发点，他非要杀了秦王政不可。老师劝他，你那么做无非是等于把肉送到老虎嘴里呀。刺客再强大，面对万马千军的秦国，那不等于自投罗网吗？怎么劝也劝不住，太子丹就想报仇了。再三恳求，您呢可以帮我推荐个人吧，您不管不就完了吗？莒武一看自己这学生是这么轴啊，如此一门心思要刺客，我给你推荐个人吧。这个人本身不是刺客，但是他却认识很多习武之士，这就是燕国的名士田光。你去找田先生吧。哦，多谢老师。太子丹就找田光来了。田先生估计年纪也小不了，怎么一见面，嚯，哎呀，太子丹心想，这真是老头爱老头啊，推荐的这位比师傅年纪还大呢。一看田光年老体弱，那眼都快睁不开了，精力不济呀。您能帮我推荐哪位武侠吗？再看那田光啊，老朽无力，拒绝了。嘿，田丹一着急，给这田光跪下了。我老师让我找您， 您要是不推荐，我就跪死在您的面前。天光被感动了，毕竟这是燕国的太子啊。得了吧，我把我的一位忘年交引荐给你。谁呀？荆轲。荆轲跟田光那是朋友，别看年岁差得大，忘年交吗？荆轲原籍是魏国人，自幼喜欢读书击剑，不光是侠客的身份，喜欢武术，文化还不浅呢。他曾经游说过各国呀，只是没被重用。后来他们家乡那小小的魏国早就被占领了，荆轲离开魏国流落异乡，这才到了燕国。到了燕国之后，交了几个好朋友，一个是跟精通乐器，什么乐器呀？击筑啊。精通击筑的一位乐师叫高渐离，荆轲跟他对脾气。还有一个杀狗的专业户，这位杀狗杀得好，狗肉卖得特别火爆，荆轲跟他关系也挺好，所以他们经常到市场上喝酒。你看那边有狗肉吗？酒足饭饱，这位高渐离乐师就击筑高歌呀。他这一打击乐器，荆轲也和着乐曲引吭高唱，唱到悲伤处，几位是相对痛哭，旁若无人呐。你可别忘，他们是在闹事啊，旁边一对对的，一群群的人打那过，他们跟没看见一样，你唱你的，我哭我的，唱的大伙儿好难过，由不理解而到同情。荆轲总这么喝酒，用酒精麻醉自己吗？那只不过是为了发泄心中的哀愁。这可是一个大智大勇、不愿意外露的人。想当年荆轲离开魏国后，曾经游历过诸侯各国呀，结交的都是知名人士。现在在燕国，他就认识了田光，田老先生，他们是互相敬重，成为好友。田光知道这荆轲，你别看喝酒喝得醉不到枪，得哪唱哪，但实际这可不是一个庸庸碌碌的人，对着荆轲在这高看一眼。现在把荆轲推荐出来了，太子丹是万分欣喜呀，几经周折见到了荆轲。有田光做引荐，荆轲当然对太子丹也是十分敬重。太子丹一边哭一边跟荆轲讲自己的打算呢，如果能够得到天下最勇敢的人，我要请他到秦国，用武力要挟秦王，就像当年鲁国的曹沫结盟齐桓公一样，逼着齐桓公退还侵占鲁国的土地。如果那位勇士能胁迫了秦王，交还侵吞诸侯的国土，天下就太平了。做不到这一点，干脆就把秦王政杀了，让秦国混乱，借此机会诸侯合并，消灭秦国。这就是我的计划。荆轲听明白了，可是一想，荆轲不愿为此事啊，我不乐意去干。扑通，太子丹又跪下来。最近太子丹别的能耐没练会了，一个哭一个跪，这是两把杀手锏呐。被迫无奈，荆轲终于被这太子丹给打动了。那我答应你吧。荆轲这么一答应，太子丹别提多高兴了，他连忙回去跟他父亲商量商量，尊荆轲为上卿，封官了。那当然了，在那高级宾馆里边给开房子，国宾馆，贵宾待遇嘛。每天这太子丹不看他爹，他能去看看荆轲，早晚要问候问候，吃什么穿什么，珍馐美味啊，宝车宝马美女您随便挑吧，就为了让荆轲感恩戴德，为他卖命。过了很久，一看这荆轲呀还在宾馆里住着呢，怎么不打算去呀？太子丹这着急，去还是不去呀？传来消息说秦国的大将王翦已经把赵国给灭了，挥师北上，到了燕国边境了，您还不动作呀？再不动作我们就完了。太子丹惊恐万分，要求荆轲抓紧行动，又不好意思直说。你看

这跟田光一样，这都是有名之士，你这话说枪茬说别扭，那一撂挑不干怎么办呢？拐弯抹角，搜索枯肠，太子丹终于把这话说全了。您什么时候能实现诺言呢？啊，荆轲笑了，您不说我也该向您请求行动了，但是太子要让我去秦国，却不给我觐见秦王的信物，这样我怎么能接近秦王啊？啊，太子丹一听，信物？我这有什么信物啊？太子请想，秦王悬赏千金，还有万户的诚意，用一万户的封地，一千斤的金子，要捉拿的是樊无期。如果我要能得到樊无期的脑袋，还有燕国督亢的地图，把它献给秦王，秦王一定会乐于接见我呀，那会儿我就有机会刺杀秦王了。这个太子丹听了好为难，为难的是金钱吗？不是，是樊无期呀。樊无期本身就是秦国的人，他曾经鼓动秦王政的弟弟长安君去造反，结果破坏了秦国攻打赵国的军事部署，使得秦国损失巨大，秦王政大怒，派兵征伐。樊无期一看打不过，跑吧，就这样跑到燕国。所以秦王嬴政悬赏樊无期的人头。太子丹对荆轲讲了，他是走投无路才来找我，我怎么能忍心再把他杀了呢？荆轲一听不吭声了。不吭声什么意思呀？自己在想别的办法。太子丹始终没同意要去杀这樊无期。太子丹一走，荆轲自己悄悄溜达出来，他去找樊无期将军。樊无期认识荆轲呀，您到这里有何意呀？荆轲一脸正色呀，今太子丹欲用荆轲去刺秦呐，我没有将军的首级，难以接见秦王，想向将军借项上的人头。哦，樊无期明白了，通过荆轲的表情，他知道这绝不是玩笑。如果你能替我刺杀了秦王政，嘿，樊无期区区一头何足挂齿？嘡，拔出宝剑，自刎了。荆轲双眼垂泪呀，好一位勇士，真是好一个男子汉大丈夫，我替你报仇了。对着死尸他发了誓，这才割下樊无期的人头，用匣子装好，找太子丹来了。太子丹好像被吓死啊，樊无期自杀了，已经有人头了，那这事儿更得提前进行了，越快越好啊。很早以前太子丹就给准备了，准备什么呀？一把匕首。这把匕首值多少钱吧？是由的赵国买回来的，花了100斤金子。这匕首有个名字叫徐夫人，也不怎么这么一个名，据说是当今天下最锋利的兵刃，在这匕首上面涂了药了。太子丹没事就拿药泡这匕首，泡了多少多少日子，据说只要是把人的身子划开小小的一条小口，只要见血丝儿，这人就算完了。我还给您配了个副手，是我燕国著名的勇士秦舞阳。荆轲一听秦舞阳，知道这人呢，这就是那个13岁杀人，面目狰狞，性情凶狠，所有人见他都不敢跟他对视的那位勇士嘛。啊，对对对，太子丹一听，您知道，我早知此人。好吧，啊，荆轲先生，时间已经不多了，您还想去吗？要不我就先派秦舞阳去吧。哼！荆轲一瞪眼，勃然大怒啊，他好悬就推着太子丹一把，这有点太失礼了。你这是什么话？只有没头脑的家伙才会冒冒失失的送死啊。我荆轲正在思索如何完成使命，你以为我去白白送命吗？我要顺利返回，况且我带着匕首要到神秘的秦国，我得思谋成熟才能走啊。何况我在等我的朋友。

擂而别，荆轲头也不回，直奔前程。公元前227年，到了秦国了，他先用重礼贿赂秦国的权臣，有人就替秦王政禀报了，说燕王惧怕您的威严，不敢抵抗秦国的军队，不乐意打仗，主动投降怎么样？他们现在斩了大王的仇人樊无期的脑袋，还有献上来燕国督抗的地图，这两样东西都给您送来，等您接见呐。啊，秦王正这高兴啊，仇人的人头送来了，这是大喜。二一个，我这一兵一卒还没见阵呢，这刚刚往外一走，你看看督抗地图来了。秦王正特意还穿上大礼服，一边穿一边想，哼，灭了一个韩国，灭了一个赵国，管用啊。你看看燕国自己吓成这样了，亲自安排要设九宾大礼，这是最隆重的礼节了，在咸阳王宫里边热情的接待这位燕国使者。荆轲双手捧着樊无期的头颅，那不那木匣子吗，他捧好了，深沉的走在前面，低着头不敢看。秦舞阳就那少年勇士也捧着地图跟在荆轲后面，俩人同时往殿上走，就看着这秦舞阳是战战兢兢。荆轲皱了皱眉，心想这叫勇士吗？就这胆量啊。两个人要上那高台的时候，那不一大溜台阶吗，就这会儿就听了秦王殿上钟鼓齐鸣，声震云霄，一派肃穆威严。两个人都没见过这种场面，有点紧张。荆轲毕竟年长几岁，定了定神，用眼神瞥了秦舞阳一眼，那意思稳当稳当。可这秦舞阳脸发灰，嘴唇发白，简直就跟一活死人诈尸差不离。文武官员都纳闷啊，心想这小伙子年轻的使者怎么像诈尸啊，咋这么难看，不是脸色难看。荆轲冲秦舞阳微微一笑啊，算是鼓励。两人站住身形，施礼已毕。秦王正问，你们是燕国派来的使者呀？荆轲淡淡一笑，回奏大王，我们是北方藩属粗野之人，从未见过天子的威严，有点害怕，请王见谅。秦王乐听这话，没怎么往心里去，把地图拿来。是。荆轲取了地图，捧到秦王跟前，慢慢打开。秦王正这兴趣都在看这地图上呢，山川地貌记载详尽，地图绘制的相当的精致。这地图不是卷起来吗？他一点点往一边推呀、啊，推到尽头，唰，寒光都一刺眼，嬴政大吃一惊啊！与此同时，荆轲早已经把这匕首抓起来了，地图扔了，左手一拽秦王政的衣袖，噗，当胸就刺。秦王政也练过武啊，寒光扑面，他虽然是魂不附体，但是下意识往上猛这么一窜，他跳起来了。因为这宽袍大袖，这一下拽没拽住，秦王政转身就跑啊，那袖子荆轲还拉着呢，他跑两下一看太费劲，咔嚓一下把那袖子给拽断了。一边跑，嬴政还拽那宝剑呢，可惜那剑太长，插在鞘中很紧呐、啊，在家一紧张怎么拽也拽不出来了。最后秦王很聪明，他围着大殿那柱子来回跑，荆轲就在后面追。这事情发生太突然了，所有的人都没反应过来，那少年勇士秦舞阳呢，秦舞阳简直都傻了，你到这干嘛来的？他站在呆若木鸡。大臣们都醒过味儿来的时候，发现没法帮忙，怎么手无寸铁。秦国法律规定，大臣上殿不许带兵器，殿下的武装侍卫没有秦王的召见，谁也不许上殿，就这么眼睁睁看着。嬴政急于逃命，哪里还想到什么宣武士上殿呢？大臣们没办法，乌拉也扑上来，就空着俩手跟那荆轲打，您都不能好了。

0: 一会儿手指头削下来一大串，那御医拿那中药袋子就抡这荆轲，把荆轲好像被气糊涂了，心这管什么用啊。突然有人大喊一声，大王，何不把剑推到背后拔出来。谁喊的呀？宦官赵高，这算给秦王提了醒了。他把宝剑背在身后，苍这下算拽出来够长短了，猛刺荆轲。荆轲跑得太快，猝不及防，左腿中箭，再跑跑不动了，坐在地上。这手中的匕首太短，他向秦王猛地扔过去，也没打中秦王，倒是击在那铜柱上。您说这匕首多快吧，愣给剁到那铜柱子上了。这回秦王正可来了劲儿了，他撤回身来，一连砍了荆轲七剑呐。荆轲用手点指啊，哼，此事不成，是为我只想活捉你儿。荆轲后悔了，但是一切都已无法改变，历史没有如果。扑上来的武士们就在这大殿上把荆轲跟秦舞阳全都给杀死了。荆轲刺秦失败了，燕王他杀了太子丹，想用这个办法来跟秦王求和，但是嬴政并不应允，继续指挥秦军向前猛冲。公元前220年，秦王政吞并了燕国。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要迟到啦！
4: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1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5: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着为的啥？一口吃的，一身穿的，一张床，能吃好喝好睡好，咋有钱也是这个结果。那么这个目的要求虽然不高，可还有些人得不到。因此平时要注意自己的生活习惯，好的生活习惯叫做养生。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过，每天早上睡醒之后，先别着急起床，先做六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像猫一样伸懒腰，把筋伸开。第二个动作，双手抱膝， 挤压胸腔，把晚上夜里头吸进来的浊气都排出去。第三个动作，搓脸。第四个动作，拽耳朵，揉搓耳朵。第五个动作，敲大椎，照着背后的脊梁骨用力敲，振奋阳气。第六个动作，干梳头，通经活络。每天都坚持做这一套动作，两分钟不到就完事儿了，但受益无穷啊。常年做，您会发现您的免疫力上来了，基本上不感冒，而且每天的精气神特别足，不犯困。所以我建议大家每天早上起来照我的说法去做，锻炼锻炼，这是好的生活习惯，这叫养生。而不好的生活习惯害自己，比如有的老同志爱喝酒，酒是啥？过去古代酒是药啊，啥药？活血、舒筋、健骨、开智慧、活思维的好药良药。最早的酒，甲骨文都有记载，三滴水加个酉字成了酒，酒的寓意是它的谐音。那么酉是啥意思呢？酉和酉是一个意思，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面是好，一面是坏，一面是积极阳光向善的，一面是消极阴暗向恶的。人也一样，人之初性本善，没有一个孩子从出生开始就定型是流氓坏蛋，没有啊。那么是什么把好孩子变成了个人人憎恨的坏人呢？是环境，是我们身边的人。谁最可怕？一切创造出来的好的是人类创造的，一切坏的也是人类创造的，好坏同时存在，这是一种平衡，一种相互制约的，让世界永远存在的方式方法。所以有生就有死，有病就有药，任何人得任何病到任何时候没必要绝望。您如果难受的话，痛苦的话，您放心，还是方法没选好，选好了您不会这么难受的。我时常跟大家讲，我啥能耐没有，我不可能把啥病都治好，但是我能让您不遭罪。我底气在哪儿呢？我有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可以让人回归本源。本源跟疼痛、额逆、酸、麻、痒、胀等不良反应是绝缘的，回归本源就是回归到人最舒服的状态。正常人谁没事就疼一下就难受一下？没有，只有病人才这样。所以胡家老膏帮助大家摆脱掉病的状态，状态好了，病就不可怕了。回过头来还得说这个酒，酒好不好啊？好啊，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喝两口，暖心暖胃暖手暖脚，少喝一两二两，一边喝酒一边唠嗑，唠过去，唠现在，唠未来，越聊越投机越亲近，这是酒的好处。但您千万别过量，可别喝起来没完没了。 二两酒的量，您喝半斤七八两，那就坏菜了。喝多了上头，性情大乱，该说的也说，不该说的也说，说着说着俩人就对立了，干起来了。

一冲动，棍子抡起来，不死带伤，这样的例子很多呀、啊。您看，很多人总说酒没问题，人有问题，酒是好酒，人是糊涂蛋，就是这个道理。40年前，我给一位患者看病，那时候我年轻，我才40多岁，这个患者就已经60大多了，快70的了，姓陈。但是这个老陈呐、啊，我太了解他了，我父亲早就认识他，我父亲和他是平辈，管他叫陈老倩。他这个外号是咋来的，我一会儿再跟大伙儿说。我父亲说他年轻的时候不务正业，爱喝酒，喝完酒以后耍酒疯，拿媳妇撒法子。他媳妇正怀孕呢，他把媳妇给打跑了，不要媳妇了，肚里孩子也不要了，连他爹妈都管不了他。他不喝酒还好，挺精明一个人，一喝酒就犯浑，耍酒疯，打爹骂娘，啥事都干。我父亲对他的评价就是，他这辈子算是毁在酒上了。陈老倩晚年的时候无儿无女，身边没人照顾，洗衣做饭舞的全靠自己，所以他这个人挺邋遢，胡子也不刮，头发也不剪，衣服也不换，一直穿早些年的旧式长马褂。后来他突然就转了行，您还别说，他这形象挺符合后来那个职业的。他早年间的工作总跟阔主打交道，他会看人脸色，会说话，所以他干的还挺得心应手，哪儿人多您就上哪儿，肯定能见到他。老北京地安门外鼓楼前有一长溜的大店铺，平日里那块人最多，所以他平时就在那儿。为啥管他叫陈老倩呢？可不是科班出身，他家祖上没有人干过这个。他家是干啥的呢？他是土生土长的通州北关盐滩村人，靠水吃水。盐滩村一共100多户居民，有一多半都在运河上讨生活。老陈6岁上船，与父亲、姨父和姑父往返于京津两地，干啥活呢？交船、扛活、拉纤、喊号。他实际上是纤夫，拉船的。这个活一直干到1943年，京杭运河断流了，货运就停了。船工们为了营生，也都转了行。老陈算是其中头脑灵活的，他找了一份美差，干啥的？还是拉纤。但是不在水上拉了，在冰上拉纤。在冰上怎么拉呢？不知道大家见过没有，以前有专门拉冰床的，现在没了。现代人都实行溜冰，穿着溜冰鞋在冰上溜。在溜冰鞋没出现之前，京城里头一到冬天都玩什么呢？玩溜冰床。这个冰床啊，是真的床，用床改造的，在床角钉上横木，再在这个横木底部钉上铁板，然后系上结实的绳子，让纤夫来拉。

0: 滑动起来后，纤夫也跳坐在床边。快要停下来不滑动的时候，纤夫就跳下来再拉。清朝的皇宫贵族爱玩这个。您现在上故宫参观的话，能看到一幅画叫冰玺图卷，画中就有贵族们乘坐的冰床的景象。所以后来到民国的时候，北京的满清贵族们仍然喜好脱冰床，老臣就投其所好，就干起来这份买卖。那个时候一冬天不少挣钱啊，连工钱带赏钱，老臣花两个月能挣普通工人一年的钱。也是在那个时候，他把嘴皮子功夫练好了，要不然后来他怎么能跨行？说到底就是溜冰床的时候练的，都是凭赏过日子。只要会说话，话说的中听，皇宫贵族们越开心，给的赏钱就越多。假如在民国时候穿得非常像样，瓜皮帽戴着，黑色海虎绒的马褂穿着，一看就是有两个钱的，算命先生会问，这句话太关键了，一张嘴就要套他话。他说我呀有没有儿子，一听就乐了，开始对号入座。你呀小时候吃苦，家里穷，这些年呐你个人奋发图强，你现在混好了是不是？对面人听了很惊讶，哎呦先生您说的太对了。实际上前面说的是废话，有几个生下来就富贵的？大清刚没，百废待兴，有心求子的人那都是通过自己努力干起来的人，所以这么说概率最大。要是对上了呢，钱就挣到手了，要是没对上就这么回事，对上的人正说啥他都信了，反正怎么着钱指定能到手。所以说无非是统计学，大多数都是像老陈这样的为了生计从不相关的行业跨过来的。在这儿呢也给大伙提个醒儿，尤其是过60岁的老人，人的一生从60岁为一个周期，如果在2岁的时候得过喘病，62岁时候小心还会再得，5岁的时候如果心脏不好出过毛病，65岁您也逃不过去，多维护维护。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60年一轮回，自然界的所有的气候条件，温度、湿度、地球在太阳系中的位置，跟太阳的角度、跟月亮的角度都差不多，跟60年前非常一致。所以您的身体用不着别人算，您自己最清楚，做好自己就得了。说远了，再回到老陈身上。老陈因为溜冰床这份工作长了本事，学会跟人打交道了，为他日后转行打下了基础。但同样也因为这份工作，他好上了喝酒。那时候在冰面上干活，天寒地冻的，他就在腰间别了一个囊袋，里面可以装酒，天冷了的时候就喝上一口暖暖身子。 但喝着喝着就喝出瘾头来了。别人喝酒都是按对喝，一天最多两对三对，他一天只喝一顿，一顿喝十个小时，这谁能受得了？不仅把家喝败了，喝得妻离子散，他身体也喝坏了，喝到最后身子骨自己都容不下这个酒了，一喝酒肚子就疼，疼的位置还不是正经八百的肚子，肚子偏上，在肚脐眼上边，疼的时候特别厉害，用老陈的话说，比挖心还难受呢，挖心疼，光心难受，但是老陈的这股疼劲儿完全疼透了。疼透了是什么感觉呢？就是不光是肉疼，连骨头都烧上了，两边肋条的肋骨疼，后背的整个脊柱也疼，里里外外从肉皮到骨头没有不疼的地方，连骨头缝都疼。这种感觉什么情况下能好点呢？疼的时候必须坐起来，坐在板凳上，然后身子必须往前够，往大腿上够，等到胸脯马上挨着大腿了，但还不能挨上。这种说趴着不趴着，说坐着不坐着的姿势，肚子能好受点，但谁能总保持这个姿势？平白无故的让好人就这么撅着，他也难受。另外最让老陈难过的事，就是他喝不了酒了，酒瘾那么大，只要一喝酒就犯病。另外看到他本人的时候，我发现他眼睛也不好，眼睛视力在一两年内下降得非常快，看东西模糊。我给他摸完脉之后，诊断出他确实有消渴症糖尿病。我跟他讲，我说您当务之急应该先把这个眼睛控制好，要不然很快就瞎了。他说瞎了也不要紧，胡大夫，您先帮我把一喝酒就肚子疼这个毛病治好，先治好这个再管别的。我现在馋酒都快馋疯了。我说您这老爷子呀，别人一说眼睛快瞎了都吓得要死，您这可倒好，还惦记着喝酒呢。但是喝酒是我这辈子唯一的乐趣，我不能戒，也不想戒。他说胡大夫，您就别操闲心了，赶紧给我治肚子吧。我当时年轻，听他这么说，说实话我当时挺生气。老北京有句俗话，真想不管他的糖尿病，直接给他开一副治胰腺炎的方子就算了。他喝酒就肚子疼，是胰腺出毛病了。我们老胡家专治胰腺炎的方子很多呀，这种病虽然症状明显，很疼痛很难受，但是用对药的话还是挺好治的。但是光治胰腺炎不管糖尿病不行啊，不管它，它不仅会瞎，将来肾衰心衰还有可能会被截肢，很多后果是没法逆转的，错过去了这辈子就完了。那么他既然来找我了，我不可能不管他，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给你开一副药， 既能治你的肚子，还能帮你养肝，还能帮你养胃，我还不让你眼睛失明，您治还是不治呢？他说，那行啊，就吃一副药是吗？我说对，就吃一副。但是我得提醒您，您喝酒就肚子疼的毛病，吃这副药会好得很快，但是能喝酒了，别停，一定要继续吃一段时间。半年后，你眼睛要不见亮，如果看东西不比以前强的话，您来找我。他说，那好了，有这句话在，我肯定坚持。胡家老高吃了不到两个月的时候，特意回来感谢我。我一检查，发现他胰腺炎的问题全都好了，肚子不疼了，喝酒也没事了。他说，在这之前我还偷着喝酒了呢，并没好利索事，偷着喝了几口，有点反复，要不然这个病应该好得更快。我说没事，让你在吃药期间彻底戒酒，您也做不到。但胡家老高是纯植物的膏方，跟任何东西都不发生冲突。你喝酒的话，伤肝，它能帮你养肝。所以在用胡家老高的同时喝酒，比光喝酒的危害要小得多。但是我仍然提醒他，一定要继续用胡家老高，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好得慢。他说行，家里还有挺多老高呢，放那也是放着，继续用吧。用了不到半年，五个半月，他的眼睛就改善了，不模糊了，没有雾了，糖尿病眼病好多了。他跟我说，他年轻的时候看东西都没现在清楚，现在远的近的都能看得特别清楚。他这回寻思过味儿来了，他说幸亏听了我的话，否则的话平时都自己生活，万一要瞎了，谁能照顾他呀？所以说，咱们老年人最好别逞能，别犟，身体好和坏都是自己的，舒服舒服在自己身上，难受也难受在自己身上，谁也替您分担不了。所以在我们生命的最后十年二十年，一定要对自己负责，不给家人添负担，也别让自己后悔。我记得08年奥运会那年，老陈在北京去世了，老了，寿终正寝。他后来从北京的东城搬到通州北关，他说他要落叶归根。虽然是一个城市，但是北京城那么大，他老家离他平时住的地方很远，他回去了心里头踏实。在老家生活了三年，走那年大约也得有95、96、96、97，也属于高寿了。糖尿病病人得过并发症，喝了一辈子大酒，那么糟尽身体，活那么大岁数不容易，而且走的时候没留遗憾，没遭啥罪，这就是人上人了。大家觉得呢？觉得对的话都加油吧，努努力。年轻时都犯过错，但是老了一定要睿智。好了，说到这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

0: 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胡老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1: 胡老，我今天打电话来，主要是有两件事儿啊。
2: 啊。
1: 第一件事是向你表示感谢，感谢你这么多年来坚持治病救人，传承胡家老沟这么好的药啊，造福了无数患者。这第二件事呢，我是想跟你说说，我老伴儿他用胡家老沟得到了疗效，想跟你分享一下，我们的喜悦。
2: 好的，好的，好的。
1: 嗯，
2: 你请讲吧。啊。
1: 我跟我老伴儿哈，今年正好都是69岁了。
2: 啊。
1: 他身体一直还行啊。
2: 嗯。
1: 血压、血脂、血糖都控制的挺好。
2: 啊。
1: 就是去年年初的时候，就突然就出现这个腿麻这个症状，刚开始谁也就没在意，后来他说啊，麻了好几天了，一直也没好。我们一听这不行，就赶紧就送他到那个我们运城的县人民医院。
2: 啊，
1: 检查说是脑梗塞，
2: 哦，
1: 啊，然后医院就给他进行了就输液打点滴，
2: 啊，
1: 然后又住了能有半个多月的医院，回到家了，啊，老伴儿说话，哎，就回家就不利索了，就感觉那个舌根发硬，
2: 啊，
1: 说话吧也是含含糊糊，吃东西也呛，是喝水也呛。
2: 啊，
1: 就是左边身子也吃不上劲儿，
2: 啊，
1: 还有这胳膊自己感觉哈动不了了，
2: 啊
1: 左腿就是能哎顺地的啊往地下落一下，就是这种，但是根本就是走不了路了，啊，
2: 嗯，
1: 啊，嗯，啊，就左腿就是顺着地往下就想落一下，就这种，
2: 啊，
1: 自己就呀就偏瘫床上了，这从那就开始哎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就得靠着我来照顾呗，
2: 啊。
1: 呀，那也没办法，老伴儿有病了，你说只有我来照顾了，
2: 嗯，
1: 孩子都忙，
2: 越来越重
1: 了，
2: 是吧？
1: 嗯，当时出院的时候，医院给开的那个啥，丁苯酞，还有甲钴胺、阿司匹林，还有7-8种药，
2: 啊，
1: 每天我都是按时给他喂，
2: 啊，
1: 那喂一回药可费劲了，
2: 啊，
1: 他又呛又咳，呀，反正人也遭罪。给我忙活的呀，有时候把我急得满头大汗，哎呀，累够呛，就这样坚持了，吃了2月吧，啊，2个多月
2: 啊，
1: 也没看见什么起色。后来这时候邻居啊就跟我说你讲这个胡家老沟，哎，他听说效果不错，就建议我给老伴儿试一试
2: 啊。
1: 胡老，我就听你讲座听了有个2天，刚听2天，我就感觉你这人心底善良，医德高尚，特别值得信任。哎，我就打电话给老伴儿订上了。
2: 嗯，
1: 也就是刚用上，我就发现这个胡家老膏啊，哎呀，真是比起其他那个药哈，能省不少事儿啊。
2: 嗯，
1: 你要喝这些药的时候啊，他那表情啊，不像吃别的药那么痛苦啊。
2: 嗯，
1: 而且。我这心里对这药好像挺有好感，但是吧，我也没想到胡家老膏能见效这么快。我记得也就用到有个20来天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呛咳的程度有所好转了。之前呀，给他喂水呀，喂药的时候啊，就呛咳的时候啊，特别厉害，有时候都憋得脸都通红，感觉就像他那个那。上不来那口气一样似的那种啊，
2: 嗯，
1: 哎呀，我看着他也挺着急，但
2: 是
1: 现在他就是咳两下就过去了啊，看着也不那么痛苦了，哎，我心里说实话挺高兴的，
2: 效果还是挺明显的，是吧？
1: 是的，是的，胡老，哎，这用到2-3个月的时候啊，哎呀，我老伴儿说话也有明显的改善，
2: 啊，
1: 这说话就感觉

0: 明显就是比原来哈清楚多了。以前啊，就是他说话，别人根本就听不懂，因为我老照顾他，我就明白他的意思。但是现在他说话口齿比以前清楚多了，
1: 明显清楚了，是吧？
0: 啊，不但我听得更清楚了，别人也能明白，他要表达是什么意思了。
1: 那说明咱们语言的能力已经明显的增强了，太好了。
0: 对对对，再就是他原来手不是不受那个大脑支配嘛，不会动，但是现在真的能抬起来了啊！
1: 你看看，动作也好了。
0: 是的，是你让他抬，他就抬起来啊。而且进步真的非常大，这左手手指头也能轻微的动一动了。抬腿也好了一些。
1: 完全从正能量这角度来切入了
0: 呀，眼泪当时都止不住
1: 啊！
0: 你看我辛苦，照顾他为了啥？不就是为了老了能有个伴儿吗？
1: 就是，
0: 他恢复的这么快，
1: 是不是？
0: 呀，我看着也高兴，恢复就说明有机会呗。
1: 对，
0: 呀，这可得坚持下去，绝对不能放弃。我就一天两口膏，就这么喂他
1: 啊。
0: 呀，您这个胡家老膏啊，这用到半年的时候啊，他说话就已经很清楚了。能完整表达自己的意思，腿也能用点力气了，使上劲儿啊。扶着床，能在地下走两步。现在大小便的话，在坐便椅上解决。哎呀，胡老，以前那都在床上啊。以前
1: 对，
0: 我还得用那个便盆接着，闹不好就撒床上了。
1: 那可不是吧？
0: 哎呀，恶心什么的都顾不上了，我老伴儿也不能动，我就得赶紧给老伴儿挪个地方。挪不动啊，就给他坐个个的。我这就给他累的我腰啊都直不起来。我照顾人也是病人，可不是个好差事，累的。
1: 那可不，这是一
0: 个。然后还得换床单、换衣服。
1: 劳累的过程，
0: 各种洗呀、涮呀，哎呀，忙活大半天。我老伴儿看我这么累这样，有时候就会急得呜呜哭。是不是这回他能下地了？我可真是减轻了我不少负担呢。毕竟我也快70岁的人了啊，每次这么一折腾啊。都给我累的呀，都坐那儿喘气。反正照顾病人真是太不容易了。
1: 就是。
0: 但是没办法呀，也不能拖累儿女。就是累着，我也得咬着牙挺着呀。
1: 没错。
0: 现在这个胡家老方啊，老伴儿已经用了就10个多月了，也能在屋里扶着走，走走，基本上没问题。
1: 你看多好。
0: 我也能放心的做点别的事儿。
1: 太好。
0: 天气好。是天气好的时候啊，我还用轮椅推着他出去在公园里锻炼锻炼，让他晒晒太阳。他扶着轮椅也能走个10米20米了。
1: 你看看，这个给我们家属也得到很大的一个希望了，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他自己也减轻了一些痛苦了，太好了。说明咱们胡家老高确实有他的真功实效啊，是不是？
0: 哎呀，我这看着也是心里一阵轻松。我现在对我老伴儿康复越来越有信心。照这么发展的话，哈，用不了多久，老伴儿就能不用轮椅。
1: 因为我治疗这些毛病，用咱们传下来的胡家老高，多少人啊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这是。我们有信心的，也是您必然的将来会得到更好的结局，没有问题啊。
0: 哎呀，一想到这儿，我这心里就可亮堂
1: 啊，
0: 真是看什么都觉得好，心情可好了。原来我看老伴那样，我以为他那剩下日子都是瘫痪卧床了。
1: 那时候
0: 我也得照顾他一辈子，
1: 越看越没希望了，是不是？
0: 那时候想
1: 照顾，而现在就不然了，是吧？
0: 对对。我想啊，我想的就得照顾他一辈子。
1: 好，
0: 现在有了这个胡家老高，不光是救了我老伴儿，给我也解脱了。让我们老两口的晚年生活又有了希望。我两个老两口衷心向你表示感谢，也祝你老身体健康，笑口常开。
1: 您的脑袋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
0: 是。
1: 您所用的这个方法就是咱们胡椒老膏、
0: 嗯。
1: 这个老膏的主要作用是不是？是本源疗法。过去为什么咱们用这个方法、那个方法都不行？花了那么多钱，啊，依然是病态严重，越来越厉害。
0: 嗯。
1: 而现在我们用了回归本源的这个方法，也就是胡椒老膏以后，它就不然了。
0: 嗯对
1: 啊，整个变化是相当大的，都朝向这个好的方向发展。
0: 对，
1: 这是太好了。
0: 嗯，
1: 所以说胡家老高是咱们我们胡家祖先120多年呐、啊，一直传到现在。
0: 嗯，
1: 使用了它以后，不仅您这半身不遂的问题，还有什么高血压、啊，还有其他的老慢病，而且有信心，您放心吧，啊，坚持用吧。啊、
0: 好的好的，
1: 我相信您的爱人会完全恢复到健康的。
0: 哎呀，
1: 而且这个胡家老膏有一个特点，有病能够治病，没病可以维护咱们的健康、
0: 嗯、
1: 这是它必然的一个效果 啊,
0: 啊对，
1: 太好了，坚持吧老朋友、啊、
0: 好的，谢谢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
0: 嗯、
1: 好就这样，好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0: 嗯、再见、
1: 啊、
0: 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听了你的声音非常亲切，跟那个收音机里的你讲课的声音一样。
1: 啊啊啊您请讲。
3: 哎胡教授啊，我听你讲座听了挺长时间了，完了之后啊我就动心了，我母亲呢90周岁，完了她过去啊16-17年前她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中间犯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犯了之后贫血他就不精神，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了今年呢我就听了你讲课讲的胡家老膏传承了120年，完了之后经过那什么胡家老膏传承完回归本源，我一想啊我得给我母亲买点这个胡家老膏叫我母亲服上，我母亲呢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点神经衰弱，哎呀老年人过去吃了很多苦，这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像起先年轻的时候那么好了，那都是定型的，哪个人老了身体都不好，我一想不能让母亲的晚年生活这质量这么降低啊，
1: 对对对，
3: 我正好在听了你的胡家老膏，哎呀我就想母亲这病有希望了，我就订购了胡家老膏、啊、母亲还有那个就神经衰弱，有时候上便所一着凉没等裤子解好呢，有时候就尿出一股来，
1: 嗯，
3: 完我一听你说回归本源，我寻思把母亲这几个症状都让他好点，反正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胡家老膏、
1: 哎、
3: 就是完全相信你，我实话实说，我一看你、
1: 哎、
3: 也快90岁高龄的了，
1: 对 对, 对, 对，
3: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完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订购我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胡椒老膏，现在用了2个来月了，效果还挺好，我感到很满意，母亲现在精神状态都挺好，正常的自己都能洗衣服，我都不用管自己的衬衣衬裤啥的，薄衣服都能洗，我就是给洗洗被罩大件儿，完了剩下他都自己自己能上外头去，啊自己我要不在家他就出去了。 我感到挺满足的。啊，那个胡教授啊，

0: 感谢你，也感谢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田老师，对我们挺关心的，完了对我进行指导用药。
1: 好的，首先说啊，我非常高兴和感激的，就是这位老大姐呀，啊，用了胡椒老膏啊，有一定的效果，是不是啊？这么大年岁了，90岁的老人，那是非常不简单的，自食其力啊，上下楼，太好了啊！所以说，胡椒老膏对于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咱们啊年老气衰，就是肝肾功能衰竭所造成的这一系列，比如说贫血的问题啊。为什么他有时候血贫血稍微好一些，输输血以后，啊，不用这个治疗的话，这个贫血又下来了。这为什么？因为老年人新陈代谢的关系啊，生活的能力的问题啊。但是你应当相信。胡家老高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家老高，为什么？就是胡家老高它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咱们的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人体的三大本源呐，它存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这样才让咱们健康起来的。如果本源不足了、缺损了，那么健康就要受到损伤了，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所以说我们胡家老高治疗这疾病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不一样啊，为什么？就是在这一点。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把我们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出来啊，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继续用胡家老膏啊。
0: 我买了8个月的呢。
1: 哦，
0: 现在母亲用了之后，母亲和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为啥呀？母亲的身体现在得到调整了，精神状况挺好。她身体好了，她的气血充足了，她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好。她一天她自己能干活，现在就在那干活呢。为啥没让喝？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1: 好，欢迎他啊，他讲一讲啊。
0: 妈呀，那个这胡教授，这是你给胡教授问个好
2: 啊。胡教授好。
1: 哎呀，你好啊我非常高兴，
2: 身体健康。
1: 咱们这位老同志一块儿来聊天啊，尤其你选用了胡家老膏是选对了。我刚才跟您的姑娘说了 好极了坚持用吧。
0: 胡教授啊，我们的患者家属、患者都感谢你，也祝愿你身体非常
1: 的
0: 健康，永久的安康。也说这些，
1: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坚持用。
0: 谢谢您
1: 更长寿了，好吧？
0: 好谢谢。完了，表扬表扬我的那个指导老师田老师。
1: 好的，
0: 谢谢你。
1: 好的，
0: 就是表示感谢啊。
1: 好，
0: 好，
1: 就这样。
0: 谢谢
1: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您全家幸福。好，先谈到这儿。好，再会吧，老朋友
0: 好，再见。好，
1: 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胡老是不是？
1: 是我，欢迎您啊。
4: 哎呦，胡老啊，我是咱们一个老患者了。我用这个胡家老膏啊，用了7个多月了，现在都。哎呦，可以说恢复的我对这个效果也是非常满意。

0: 14、15点，15、16点呢还。
1: 嗯嗯嗯。
0: 那血糖控制不住了都。平时饮食上自己也注意着都不行呢。
1: 啊，
0: 哎，这病啊是越来越重，关键是后来这是身上浑身也没劲儿，哎，还有便秘，关键尤其是我这眼睛后来出毛病了，
1: 啊，
0: 哎，就这个看东西模糊，哎，后来呢就感觉你那个雾啊，眼前的雾越来越大，这不到后来查出来有这个白内障，说是
1: 白内障，嗯，
0: 哎，不但有白内障了，后来还有黄斑变性。
1: 嗯，
0: 又得黄斑变性，这视力都很差了。就是在家里
1: 看
0: 东西，你就吃饭的时候看那筷子都是弯弯曲曲的，都是。
1: 嗯嗯嗯嗯。
0: 哎，自己也着急，也怕到时候要是不赶紧治，再失明了也是。
1: 啊啊啊！
0: 哎，这不是药也没少吃，说实话，医院里那开的药啊，一直在治疗，都是钱花了，这效果都不行。
1: 没错。嗯。
0: 哎，这么胡老这回听到你讲的这胡姜老膏以后。当时说是我也不瞒你说，我听你节目我听了一年多了。
1: 哦，
0: 前几个月我听了好几个月，我一直也没买。
1: 啊，
0: 就怕到时候白花钱，一直在犹豫。
1: 就是，那时候您没有试验就没有这种信心，是不是啊？
0: 哎，真是这么回事。后来呀，我就想，我听到光听你不试也不知道啊。我说说啥也得试试。哎，这不我买了以后用上。效果啊，真是越来越好啊！
1: 你看看，
0: 哎呦，我就说呀，差点错过了这个机会啊！要不买的话，还你不用怎么知道啊？
1: 就是。
0: 哎，这不这七个月用下来，这血糖一直都挺平稳
1: 啊。
0: 哎，这每回量都是空腹啊5点多，餐后啊7点多、8点，最高就这样。
1: 你看看多好。
0: 哎呦，可好了！现在饮食上自己想吃点啥，水果啊啥的也敢吃点了。尤其是让我高兴的是什么呢？我这眼睛现在视力提高了。
1: 嗯嗯嗯。
0: 哎，看东西啊，现在也不怎么变形了，跟眼前的雾啊都散开了，现在都。
1: 你看看。
0: 都没了。
1: 这是很大的问题啊，眼底的黄斑问题，还有就是晶体的问题。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和治疗了，对不对？
0: 对对对，确实是。
1: 嗯，
0: 哎，要不说见到这么好的效果，我是在这里还得说多亏了你，可以说是给我们推荐这么好的药。
1: 这是您的一种幸福啊，自己选择好这么个方法，得到这么好的机会，太好了，为您高兴啊啊！
0: 是，这么胡老，我想再赶紧再订上点，家里药不多了，我说。
1: 好的，哎。所以说老朋友，您糖尿病虽然是10多年了啊，而且眼睛的合并症挺厉害，可是呢用了咱们的治疗方法，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也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体内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它呢活跃起来了，把我们的体内的这种本源给充填好了，让它更好的发挥作用，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的。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
0: 对，
1: 我们用了这个本源的疗法以后，回归了本源了，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的。
0: 对，
1: 抓住了，所以咱们有这么好的机会，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对对，确实是。
1: 所以我们走的这个路线是绝对正确了，所以您的健康才能快速的得到恢复啊，这是难得的。啊，
0: 对对对，是，
1: 嗯，坚持吧，老朋友啊。
0: 好嘞，好的，
1: 嗯，
0: 谢谢胡老。
1: 因为这种病太多了，
0: 是、
1: 啊、老年病、慢性病啊，太多了，都在彷徨不已呀、啊。啊，花了那么多钱解决不了问题，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就能解决了，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哎，对对对，是。
1: 啊、好，祝贺您吧，啊。
0: 好嘞，谢谢胡老。
1: 哎，好的，就这样，咱们先谈到这儿。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

0: 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
3: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4: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3: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4: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5: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400-637-1818 400-637-1818。可以说呢，生活大咖购陪伴着大家已经有10多年了，我们很多很多的老会员朋友啊，一直是每天都在收音机前守着等着 着听我们的节目。为了这份信任，我们也不能辜负大家，所以呢，我们也是给大家一如既往的去寻找很多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啊，来帮大家呢，就是解馋，给大家带来一些新奇特。所以说今天呢，给您带来的依然是我们大家等着盼着要吃的一款美味，是啥呢？不卖关子了，渤海深蓝家的这个香酥小黄花鱼的罐头，这款商品也是断货已久。所以说呢，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再次把这个小黄花鱼罐头拿到节目上来啊，就是为的给大家解解馋，因为大家等这口等太久了，所以呢，咱也不多说了。我们为您请到的依然是来自于咱们大连渤海深蓝的销售总监李总，来到咱们的节目现场。李总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感谢李总啊，咱们渤海深蓝呢，其实已经这款商品断货已久了，大家都等着盼着。因为呢，咱们这个黄花鱼呢是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吃的。你看我们海边的朋友啊，你看咱们河北这边也有海，你像唐山呀、秦皇岛那边的朋友们，可能就是知道咱渤海这个黄花鱼呢特别有名，对吧？
6: 是。
5: 就是，但是打捞回去之后，哪怕在市场买了鲜的回去，咱不是还得自己做吗？咱们渤海深蓝这款的香酥黄花鱼罐头呢，特别方便，开盖即食，而且呢，咱们之所以选渤海深蓝家呢，就是因为我们在市面上众多的这个厂家当中去选渤海深蓝是为什么？因为它的固形物含量真的是非常多的，是我们在
6: 市面上
5: 的。对，我们选了好多家，咱家这个真的是固形物含量特别多，占到75%。
6: 对，你现在市面上正常来说的话，你良心一点的给你60%，正常来说都是50%左右。但是咱们家的话，这款的话固形物我给到75%，并且75%里面没有一个豆，我们都是纯的鱼，
5: 不加黄豆。因为市面上有很多的那个鱼罐头，大家可以看，都是加了黄豆的，给您添秤的，那个也算固形物，对吧？咱们今天这个呢，就是纯黄花鱼，然后呢，咱们这个是75%，这一罐呢是150克的。但你不妨呢去超市里面随便去看一看，这种黄花鱼罐头其实都不便宜，一罐大概10几20块钱，那么有50%左右的那个可能都在10多块钱，那60%以上的可能都是20块钱左右的啊，就是150克左右的。如果是75%的这个价格都更高了，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给到大家的这个香酥黄花鱼罐头是75%的固形物含量的，而且没有黄豆的。咱们也说说吧，渤海深蓝咱们这个黄花鱼罐头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大家等这么久，除了它的固形物含量、货真价实之外，其实它那个味道啊、用量啊，还是真的是有独到之处的，是吧？
6: 对，首先的话，咱们的原料全部产自的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鱼。它这个为什么我要就是采用的话是渤海湾的这个呢？第一个的渤海湾的话，它肉是比较厚实的，然后的话它肉是紧致的，它不是像一般中山那种的话发彩。然后我们的话是做到了去头去内脏，经过的话是两遍油炸。为什么两遍油炸？第一遍油炸的情况下的话，我们相当于是去腥，这样把它里面的就是血水什么都给排出去。第二遍油炸的情况下的话，我们是让它把做到了鱼骨的话是酥脆酥脆的，我们所有的油全都用的是东北大豆油，这样的话经过两次鲜炸之后的话，它那个鱼的话是特别的香。另外的话炸完了之后，我们是用的是我们的老卤，就是已经慢慢的去炖，让它包括骨头，就是鱼的那个骨头里面都是这种的，就是说我们的那个老卤的那个味道。然后的话再进行了一个真空杀菌，里面就没有任何的其他的那个，就比方说咱们的就是说防腐剂啦什么都没有。
5: 对，你看这个保质期呢是在没有任何防腐剂的情况之下能够做到36个月啊，所以说呢保质期是非常长的。来说到这儿呢，我给大家打开一罐咱们看一下啊，为什么大家都在等？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有原因的，大家都知道我们大概购的好多会员朋友其实都是跟我们在一块儿时间久了，也变成这个味蕾非常挑剔的人了，如果不好吃的我们都不会去吃啊。来打开之后呢，你会看到满满的就是这样一罐黄花鱼，里边这个小黄花，闻着这个味道啊，其实有的那个罐头如果做的不好，你打开之后它是那种腥，但是咱们这个全是鲜味啊。我替大家尝一个。
6: 它是味道的话，我们调和的话就相当于老人小孩什么都可以吃。
5: 是，
6: 其实你嚼到嘴里面的话，你都可以感觉我们的鱼骨头的话都是酥脆的。
5: 我真的没有感觉到鱼骨头，虽然都是一整个一整个的完整的这个小黄花，去头去内脏的啊。
6: 但是的话就是其实鱼骨的话钙物质也是比较多的，如果你要是鱼骨的话不像这样两次并行的这种炸的情况下，它这鱼骨的话是比较偏硬，像老人小孩都吃不了。第二个的话就是有的商家啊，他只炸一次，所以说你一开罐的话你吃的时候它就会比较发腥，
7: 是
6: 咱们的话你吃的时候比较发香，
7: 对香，而且呢它这个味道真的特别的鲜，可以说是用鲜来形容是非常合适的，它里边汤也不是很多，我觉得你看
6: 空口吃它不咸，
7: 对它没有那个齁嗓子那种感觉，它是有一定盐度，但是它不是那种特别特别齁的那种咸，它是有一定盐度的，所以说那个味道还特别的鲜。同时你吃这个肉的口感，我跟大家形容一下，因为我也吃过很多的，我们是吃过很多很多的样品啊，就是比有的那个家里那个提供的样品，就是它那个肉是松散的，你一嚼它是没有什么嚼劲儿的，但是咱们渤海深蓝的这个黄花鱼罐头你嚼起来它是那种有点韧劲儿 QQ 的那种感觉，有点弹牙的那种鱼肉的那种弹劲儿，所以说呢，咱们这个首先渤海这边产的这个黄花鱼，野生的这种小黄花，它跟那个刚才您说的哪儿舟山那边产的是不一样的，是吧？
6: 不一样的，它肉质不一样。第二的话就是这个的话不能用冻鱼，我们用的是鲜活捕捞的鱼上来做，所以说的话它这个不腥也是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7: 鲜鱼它就是那个海鲜的味道重一点，而且它那个。比较肉质紧实，它不是那种松松散散的，所以说咱们吃这一罐你就能感受出它不一样来，这也是为什么啊，你看我们大咖购，其实我们很多评委老师都已经是味蕾非常非常厉害的，我们在众多的品牌当中为什么把渤海深蓝这家选出来给大家来做推荐呢，就是因为一味道好，二它这个口感比较好，第三它是真的是鲜美的鲜，而不是鱼腥的腥，所以说呢咱们今天那个说价格吧，因为我觉得我这样吃，大家也可能都已经把那个味蕾给勾起来，那个馋虫勾起来了，大家都想吃了。咱说说价格，因为我知道这个不便宜，是吧？
6: 是因为正常来说的话，像我们75%的话，我所有的门店、线下店什么的话，我都是卖19.9一罐。我们的老客户
7: 19.9。其实19.9，我这样，因为我去超市里边询过价嘛，19.9呢，其实我看好多60%左右含量的，大概在19-20块钱左右这个价位。您这个75的，说实话定到19.9这个价位是很良心了。
6: 因为你好歹这个咱也10多块钱，我但凡我只要稍微再加一点的话，20多块钱，可能我的受众群体就会比较少。所以说我们市场价定为19.9。今天来到咱们这个节目的话，我不可能跟市面上是一样的价格。所以说我这199块钱，我给大家的10罐基础之上，我给大家又额外增加了5罐，这样的话让我们的新的客户的话也能吃到我们渤海深蓝的这个小黄花鱼。
7: 对，其实李总你看给咱们拿了多送5罐的话，按市面价格又100块钱了，但是李总咱也不是第一次合作了，对吧？渤海深蓝这个品牌呢在咱们这儿你看有好多这个什么带鱼啊什么的都在做，所以说呢黄花鱼我知道是您家的当家的这个主打产品，也是热销品，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您不能再小气，5罐不能满足我们，因为这么好吃的鱼，你送我5罐，我觉得真的不够吃啊，李总。
6: 它这个的话，只的确现在的话，相当于是我们的一个销售旺季。但是的话，19.9的话，我给大家的话，首先我们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鱼啊。
7: 我知道。这样吧，
6: 我步行物是75的。
7: 我知道，我知道咱的好，咱的好，我们才选您呢。如果您这就还是跟市面大陆货一样的话，我们为什么选您这个品牌入驻啊？是不是？我知道好才选的您，这个您这个好处咱就不用多说了，就说价格吧。我知道您这也卖的贵，也挺良心的。但是5罐这样我也不多要，你就再给我赠5罐，咱就翻个倍，行不行？我市面上190就我们去您店里买10罐，你在我大哥购买20罐还不行吗？行不行？
6: 你这不是翻倍啊，你直接要了100块钱去啊。
7: 那
6: 你这有点。
7: 不是
6: 有点为难我，
7: 不是咱也不是第一次合作了，我这已经非常非常仁慈了。你问问我们听众朋友，我之前都是拿着大刀去砍那商家的啊。咱因为咱这么熟了，而且说实在的，我也知道咱这成本在这摆着呢，我也不会去瞒天的让你们就承受不住了，就是赔的太多了，是不是？
6: 这个的话，首先我也是感谢大家的支持啊。这样的话，我们今天这档节目，我可以，咱们就相当于是我破例的话，我再赠5罐了。这样的话，我让大家都吃个香。但是的话，我是限量50组，50组之后，
7: 你这么大企业，你50组拿得出手吗？
6: 不是，你看你这个的话，你直接的话，你这效 骨头了，你这是。
7: 嗯，行，那个这样，我们先抢着，好吧？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就是199块钱，咱们是由15罐升级到20罐，好不好？20罐的渤海深蓝的香酥黄花鱼罐头，每一罐是150克的重量，全部固形物在75%，没有任何的豆。啊，不会给你放黄豆压秤，咱都是鱼里边全是小黄花。哎呦，我也忘了我吃了几个了吧？但是这里边怎么也得有十几个小黄花，十几条大概，啊，大大小小的吧，十几条吧，但怎么得有十几条啊？所以说呢，你看，就哪怕说一个人吃，咱拌个米饭什么的都是一盘菜，对吧？就是喝个酒，很多这个叔叔喜欢自斟自饮，咱们喝个小酒，这打开这一罐也就够了，咱不用整天吃花生米了，是不是？咱今天也升级，包括来个客人什么的，你说这天热了或者不想做饭了怎么办？咱直接开两罐，是不是？咱兑一盘也是一盘菜，所以说呢，这个真的是非常省心和方便的。怎么吃咱就不说了，重要是价格，今天199，咱们是20罐带回家啊，20罐就每一罐合不到10块钱吧，所以说呢，这是我们的一份心意，大家拿回家，您去尝一尝。渤海深蓝这个品牌也是老牌子了，我们的合作的老的品牌方，这个货真价实的好东西。如果大家呢，就是还等着这一口像素小黄花的话，就别错过咱们今天这场机会。4006371818，4006371818，咱们今天是渤海深蓝大品牌的香酥黄花鱼罐头，今天是20罐带回家，199元的价格。如果说之前呢，咱们一直在等的朋友们啊，以前199买过15罐的朋友们，今天咱们是20罐带回去，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鱼啊，如果你做好了，它就好吃；你稍微做的不好，那就是一场灾难，就很腥，对吧？
6: 对。
7: 咱这个渤海深蓝，它这个有什么秘方吗？因为我吃着这个渤海深蓝家的这个黄花鱼，当时我不瞒您说，李总，我们是几个评委，就是盲评的啊，我们把这个商标啥全都给贴上。就是让大家尝，就是大家觉得哪个最好吃，就是评委们都觉得咱家这个是好吃，因为它是鲜的，不是没有一点腥臭味那种感觉的。因为我们都很多朋友对于这个鱼罐呢，它有一个固有的执念，就会觉得打开罐就是那种腥腥臭臭的感觉。但是真的，渤海深蓝改变了我们这个想法。怎么做到的？
6: 首先的话就是说，我们的原料全部选用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鱼，咱不用舟山的那种小黄花，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所有的鱼我们只用鲜活的鱼，不用冻鱼。这个的话就是说，对别人我们这个不只是鲜不腥，关键的一个步骤。其次的话就是我们是去头去内脏，经过2次的一个油炸定型。第一次就相当于是我们相当于是去腥步骤，第二步骤的话，我们相当于是把这个海参的话给把我们的这个黄花鱼的话给它炸的，就是说酥脆的这种的更入味儿。那么我们所有的油的话都是有讲究的，我们只用的是东北的大豆油，这样的话炸出来的这个鱼才会香，然后我们再会用老卤的话是一点点去炖，炖到的话我们的就是鱼骨头里面的话都是那种的，就是我们的卤汤的那个味道。最后的话我们是真空杀菌，所以说真空杀菌的情况下，我们就保证里面是没有防腐剂，并且的话我们的鱼的骨头的话也可以酥到的话都可以可嚼。
7: 对，然后就是我觉得我第一次把这个鱼罐头当那个小零食吃啊，我就感觉它真的是不是那种你吃完一罐就特齁的那种感觉，它是那种
6: 没有
7: 鲜鲜的那种一种怎么说呢，我都没有，我就觉得有点词穷的感觉。而且它那个肉质感它不是那种松散的，它那个肉质感是有点紧实的。而且呢，你虽然能够吃到它那个小骨头，但是一点都没有刺儿的那种感觉啊，这个骨酥肉烂的那种，真特别入味儿。而且呢，它这个鲜的那个味道，你从吃第一口开始，你就会萦绕在你的口腔里边，是那种鲜鲜的那种海鲜的那种感觉。所以说，今天咱们这个香酥小黄花，不仅用料好，而且咱那个工艺，咱们也很考究啊。所以说呢，你别小看一个罐头，咱这个小鱼罐头呢，真的你做好了之后，它就是一道真真正正的海鲜。所以说呢，咱今天这机会别错过啊，是199元，咱是20罐的香酥黄花鱼罐头带回家，而且每罐是150克。同时重要的一点，大家一定要记好，咱们今天渤海深蓝家是固形物占到75%以上的， 它里边是必须要给您留点汤的。很多朋友说为啥不做100%全是小黄花，你想这里边没有汤的话它都干巴了，它咋吃呢，是不是？所以这必须要留点汤，但这个汤真的不多啊，汤不多，你一打开之后你会看到满满的都是这个小黄花鱼，这个一罐里边。所以说呢，这个大家拿回去可以先尝一尝，真的很鲜很美的一种感觉。怎么吃我就不多说了，但是今天这个机会很难得。我们导播老师刚才在那个窗户里给我比划呢，说啊，不到十组了，还剩不到十组是吗？来，李总，你听到了，不到十组了，你再给咱弄点，因为咱还有这两分钟的节目呢。
6: 不是，你看这个的话我是真加不了，你说我要给你核算成本的话就感觉我东北人还挺小气的，但是不算成本的话你真的你不知道我这次拿出多大的诚意才给咱们做到了1990罐。你正常来说的话真的固形物市面上现在的话都是50，我给大家加到了75，我相当于你买的一罐相当于是别人的一罐半呢。所以说的话你今天这个的话我真的加不了1990罐了。你正常来说的话真的咱这75固形物这个真做不了。
7: 其实你看我之所以今天我都不怎么知道该怎么给您砍，是因为我真的是被您家这个味道折服了。我觉得说实在的，您这个黄花鱼这个味道，你让我出19块钱买一罐我也甘心去买，真的，我都觉得这个味道真的征服了我，它太鲜美了，太好吃了，而且这个鱼的这个口感它真的是那种怎么说呢，它很紧致的那种感觉，大家知道吗？就是我知道大家都吃过鱼罐头，你吃过的很多很多的那种鱼罐头就是一吃很松松散散的，你就不想再吃第二口了，但是咱家这个渤海深蓝家这个真的是很紧致很紧致的这种感觉，味道特别特别鲜美。这样吧，那个现在还有这点库存我也不多说了，那个大家如果信我们啊，信大咖购我们的老会员，你就可以去尝一尝，好不好？因为我们是，所有评委盲评出来、测评出来的渤海深蓝这款香酥黄花鱼的罐头。如果大家觉得合适，你就去拍；如果你还犹豫犹豫，咱就再犹豫犹豫，没关系，你去市面上看一看这个多少钱就完事了，好吧？我再次重申一下啊，渤海深蓝黄花鱼罐头150克的，75%含量的。不多说了啊，咱们就这点备货了。王总态度也很坚决，不给咱加，咱就打电话定吧，行吧？400-637-1818，400-637-1818，我可以这么说，你们拿回去吃，不会让你们后悔，好不好？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是199元，让你带回去20罐的渤海深蓝大品牌的香酥黄花鱼罐头啊，保质期是36个月的，而且咱们都是给大家发最新日期的，这个大家可以放心。最后的节目时间了，反正你也不给我们加了，王总，给我们那个承诺一下吧，这个品质跟咱们在店里面跟你们旗舰店的是一样的东西吗？
6: 肯定没有问题，所有的品质的话都是和我专卖店是一样的，并且的话给大家发货的话都是新鲜日期。
7: 新日期的，然后呢，今天这个价格呢，您在别处是看不到的，因为是咱们大咖购和渤海深蓝深度合作啊，特别给大家带来的。之前呢是199元15罐，今天升级到了20罐，但是仅限这前50位的货源朋友，库存马上售空，大家打电话抢最后的这点机会啊，抢最后这点机会。我再次给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呢是渤海深蓝的一个荣誉返场，等于算香酥黄花鱼罐头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用的全部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鱼，这一罐呢是150克，里边大概有10几条的小黄花，如果咱们是一家子人吃呢，咱们开2-3罐都是没问题的，客人多一点完全就是一大盘了啊。如果是一个人吃一罐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呢这个味道特别鲜美，至于有多好吃我不能多说了，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咱们自己拿回去抢回去，咱们自己尝一尝，我相信你们每一位尝到的会员朋友一定会竖起大拇指的，因为它真的只有鲜美两个字能够形容了，我有点词穷了啊，但是这个机会大家别错过，今天是20罐，最后的时间也希望把这个时间交到大家的手中，400-637-1818，400-637-1818，再次感谢李总，咱们下次有机会合作。
6: 好的，
7: 好，再见。大家呢也希望你们订购成功吧，最后这点机会谁抢到算谁的了啊，咱不多说了，400-637-1818，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8: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9: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10: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9: 这里有南海明珠。 珠，椰莲飘香。
11: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9: 繁荣似锦，
11: 无限风光。

0: 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

0: 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1: 小羊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5: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6: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7: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0: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2: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0: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98083。
8: 好的产品叫名牌，
0: 好的大夫叫名医，
8: 好的健康节目叫
0: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8: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9: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0: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9: 中医的中药辨证，
11: 要保证四种药，
12: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8: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0: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2: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13: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们每天呢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为您指导健康，我是主持人小伟。大家收听节目的直播呢，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来下载即时手机客户端，即是河北简称的即，时是时间的时。那当然，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您在就医的路上呢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您都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为您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那同时呢，我们也会团结场外1000位来自京津冀的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您的健康服务。也请大家记好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QQ 群是36938987，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要说到疼痛哈，其实每个人呢在不同的阶段都或多或少或轻或重的遇到过。那很多朋友觉得疼痛啊不算病啊，不需要医治，可能忍一忍就行了。尤其是呢有一些得了癌症的朋友，确实是遭受这个癌痛的摧残，可以说是非常的痛苦哈。但其实各位听众朋友您知道吗，疼痛呢也是可以分级护理的，而且疼痛是需要管理的。那么在今天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给大家讲一讲疼痛的护理和治疗。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副主任医师常和平。常主任呢是中华医学会河北疼痛分会的学组委员，中国医师

0: 协会河北疼痛分会委员，擅长颈肩腰腿痛的诊断以及微创治疗，还有慢性神经痛、癌痛的微创治疗。那同时做客节目的嘉宾呢，还有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主治医师刘亚明。刘大夫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脊柱源性疼痛的微创治疗。最后一位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护士长姚海丽，欢迎三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大家好。
0: 好，那说到这个疼痛哈，那我们今天其实想让听众朋友了解一个概念，就是说疼痛它是需要管理的，而且是需要分级管理的哈。我们首先想请这个姚海丽护士长给大家来说一说哈，就是这个疼痛它到底分级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1: 那么关于疼痛的分级呢，它的分级方式有很多种，现在通用的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分类方法，它一个大概分为五类，分别是零度到四度。零度呢就是没有疼痛，一度是轻度的疼痛，多为间歇性的一个疼痛，二度是中度的疼痛，可表现为持续性，会影响到正常的休息，三度是重度疼痛，这就疼痛必须要用药物来缓解，四度是严重的疼痛，疼痛持续而剧烈，并且会伴有血压等生命体征的变化。那么我们作为家里不是专业的医务人员，我们应该怎样评分呢？告诉大家一个非常简便的评分方式，就是数字评分法。那么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疼痛用数字来表示，零到十。那么零呢是我们不疼，十我们是最疼的，就是生不如死的感觉。那这里边呢我们就分成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其中呢轻度疼痛呢，比如说我们就是翻身咳嗽的时候，深呼吸的时候会有一个轻微的疼痛，那么这就是我们的轻度疼痛。在平常生活当中，如果说我们安静平卧的时候影响到睡眠了，那我们就已经达到了中度的疼痛。当然了，在我们晚上睡觉不能睡觉的时候，在床上平卧位的时候或者躺着的时候，我们翻转不安仍然很疼痛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达到了一个剧烈的疼痛。那么我们就需要用不同的方式来解决我们的疼痛。
0: 那这个零到十分的话，大家伙是能自己我给自己打一个具体的分数出来吗？
1: 这个不是自己给自己打一个具体的分数出来，自己完全可以想象出来。疼痛呢并不是以别人的感受为主，而是以疼痛本人他自己要说他的疼痛程度是什么程度，要以病人本人的主诉为主，而不是咱们旁观者看着他疼与不疼。
0: 因为刚才您提到了就是有不同的分级哈，可能确实咱们知道每个人的他的感受是不太一样的哈。
1: 对，
0: 可能你觉得是这样一种疼，另外一个人觉得就没有太疼啊，或者说他觉得非常的疼，就像您说的是以个人的这种感受为主来评判这样一个分级是吧？
1: 对，咱们的疼痛要以个人感受疼的严重程度为主，而不是咱旁观者，一定要切记这个是以个人疼痛为主。
0: 那会不会在门诊有一些患者会跟您说，就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叙述这种疼痛的感觉，您是怎么引导他们来说出这种感受的呢？
1: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他日常生活当中，问他你看我们轻度疼痛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平卧的时候翻身咳嗽的时候疼痛，别的时候不疼，那我们就是一个轻度的疼痛，对吧？然后我们咳嗽的时候疼痛，深呼吸的时候不疼，它也是一个它程度，就比如说我们就达到了二分，这个由我们专业来说了，来我们来评定。但是这个呢你们告诉我什么时候疼什么时候不疼就可以。你像咱们这个中度疼痛，比如说哎呀我疼的都不行，然后晚上睡不好觉，那这个已经达到了一个中度的疼痛。还有这些人比如说我晚上睡不着觉影响我睡眠了，但是我在床上躺着依然疼得不行，那肯定就要重度疼痛了。那么这个时候咱们就要到疼痛科来看医生给予治疗。
0: 就千万不能再忍着了啊，说这个疼忍一忍就能过去了，
1: 不可以，严重影响到咱们的生活质量的。
0: 那必须来就医了。
1: 对，
0: 那确实是很多朋友不了解这个疼痛哈，更别说这个疼痛的分级了。您刚才讲的，那这个分级它对于咱们这个疼痛的治疗也好来说，护理也好来说，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1: 它的意义，现在我们都主张疼痛是我们的第五大生命体征。大家都知道体温、血压、呼吸、脉搏，这是咱们常见的，这是四大生命体征。那么疼痛已经成为我们的第五大生命体征。它代表不同的意义，所以说当我们有疼痛的时候应该及时来看大夫，它可能是慢性的疼痛，也可能是急性的疼痛。但是它代表我们身体的一种表现，它是我们身体的一种表现。
0: 对，我觉得让大家伙知道了解，就是说疼痛它是一种病，需要来到疼痛科就医啊，这是咱们第一步需要完成的哈。然后这个疼痛的一个分级的知识要让大家知道。另外我确实听说过一句话啊，就是说这个疾病呢是可以伤害我们的肉体，但是疼痛啊可以摧毁一个人的灵魂哈。尤其是对于这种癌痛的患者来说，其实知道是非常痛苦的哈。常主任，您应该接触过这种癌痛的患者来到咱们疼痛科就诊的吧？
2: 对，是的。像就是有很多这得了癌症的患者，他的首先的注意力是要是放在去治疗癌症上，
3: 是，
2: 但是这个伴随的产生的疼痛呢也是不可忽视的。因为这个疼痛它是刚才我们护士长说了，这是第五大生命体征。因为有疼痛的情况下，这个对于病人的很多的方面是影响很大的。不是说我光去治疗我的原发病，疼痛它是自然而然，因为我有肿瘤所以自然会疼。这个疼痛会对他自己的这个机体产生很大的影响，比如说疼得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就会对精神造成危害。吃不下饭对于消化系统，还有对于这个他的自己的营养的这个摄取都会造成这个很大的损失。同时心率也会增快，出汗这些。对于这个癌症患者他自己的康复以及这个他本身这个原发癌症的治疗都是很不利的。
0: 所以说就说在治疗癌症这个疾病本身的同时，咱们得控制这个疼痛啊，得治疗疼痛。
2: 对，对于癌性疼痛呢，我们是有五大原则。同时还有这个三阶梯治疗癌症的一个方法。
0: 三阶梯治疗癌痛是吧？
2: 对，治疗癌痛。对于轻度癌痛，或者是已经评分到了中度的癌痛，但是他没有经过系统的治疗，没有吃过这些，没有用过这些这个止痛药的患者呢，可以从第一阶梯开始。第一阶梯呢就是说建议口服这个非载体类抗炎药，也就是非阿片类的抗炎药，比如说像咱们平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像布洛芬啦，像塞莱西布这一些药物。如果这个就可以把他的这个疼痛给这个止住的话，就可以。如果还不行呢，可以加上一些治疗神经痛的，像我们平常会用到的普瑞巴林呐、加巴喷丁这样的药。当然这些用药都得由医生来指导。然后如果要是这种非阿片类的药物效果不好了，对于它这个镇痛的效果不好了，我们可以上升到第二阶梯。第二阶梯呢就是用一些弱阿片类的药物，比如说像曲马多这样的镇痛。如果要是说第二阶梯的药物还效果不好的话，那就得上升到第三阶梯了。这个时候的像用到吗啡啊，像羌考酮这样的阿片类的药物，或者是强阿片类的药物。这个过程中呢，因为现在都讲就是比较突出的重点是这个个人就是个性化的治疗，针对患者不同的情况我们要进行不同的治疗。在穿插在第一到第三阶梯的这个药物治疗的同时，我们可以根据他的情况进行一些神经阻滞或者是神经毁损的这样的，也一是减轻他的这个药物用量，第二是对于他这个镇痛的效果会更好一些。如果要是口服药物或者肌注的药物都不能很好的就治疗他这种癌痛的话，我们还有比如说是鞘内镇痛泵这样这个比较镇痛效果特别好的办法。
0: 这是专门针对癌痛患者比较顽固性的疼痛的是吧？
2: 这个癌痛和顽固性的没有其他好办法治疗的这种顽固性的剧烈疼痛，可以用这个鞘内镇痛泵来治疗。
0: 这是您说的这个癌痛患者的三阶梯的一个治疗的方法，主要是用药哈，有咱们专业医生的指导。我不知道姚护士长，就是说对于这个癌痛患者，刚才常主任说的这种三阶梯的用药方面的治疗，那在护理方面会不会也对他们有一些方面不同的这种管理和需要注意的呢？
1: 关于不同的这个 用药的方式来止痛的话，我们的主要就是观察它疼痛有没有缓解。
0: 嗯，
1: 那么它还是涉及到我们前期的这样一个疼痛的一个评分，
0: 嗯，
1: 来观察用药的效果以及它有没有这些副作用。
0: 嗯，
1: 比方说有些口服的这些药物或注射药。

0: 药它会有这个恶心呀，
1: 哦，
0: 对吧，
1: 有副作用，
0: 对，它有副作用，所以我们主要观察它的副作用以及它的疼痛有没有减轻，这是我们主要观察的一些问题。
1: 哦，这可能您在日常工作当中接触的比较多，哦，看到这个患者具体的一些表现，
0: 对
1: 啊，还有临床上的一些情况，
0: 对，然后之后判断他的这个疼痛有没有减轻，完了之后来告诉医生，然后医生再会根据实时情况再进行调整他的用药。
1: 嗯嗯，那对于这个癌症患者的话，我不知道在护理这方面咱们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
0: 我们主要是你看啊，癌痛的病人他其实非常疼的，
1: 嗯，
0: 那么除了我们药物止痛之外，我们家里人的一共心理的护理，因为他们都是有心理压力的，
1: 是
0: 吧，这是我们需要做的，减轻患者的心理负担。
1: 嗯，
0: 完了之后呢还有就是一个营养的护理，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癌症是一个高消耗性的疾病，所以我们的营养得跟上。
1: 哦，
0: 啊，
1: 嗯，
0: 还有就是一定要转变病人的观念，就是我是癌症，我疼痛很正常，不可以的，我们不要去我们不要去忍着疼痛去，这样对我们的生活质量是有严重的影响的，对我们的身体也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是不利于我们的身体的这个维持的。
1: 嗯嗯，所以说大家伙要有这个认识哈，就是对于疼痛不同的分级，我是大概处于哪样一个阶段，我需要对应的应该是怎么样的一种护理的方法，还有治疗的用药的方法哈。好，各位听众朋友，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来自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民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在今天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护士长姚海丽，以及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副主任医师常和平，以及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主治医师刘亚明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为大家讲一讲这个疼痛呢是需要管理的，而且是需要分级管理的。大家伙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QQ 群是36938982，微信公众号燕赵民医堂，您可以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好，那刚才常大夫说到了就是给癌症患者用药的这个情况我们看到有朋友其实在说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吗啡类的药物大家伙都觉得这个药它可能会有一些恶心呕吐，吃完之后有这些不良的副作用，还有人担心它是不是会成瘾的这个问题。
2: 这个阿片类的药物，以吗啡为代表性的阿片类的药物，会有这些这个成瘾性的担忧，还有这个恶心呕吐的担忧，但是对于晚期患者，晚期癌症的患者来说，我们注重是他的生活质量，只要他有疼痛存在的情况下，他的这个恶心呕吐出现的这种副作用是很小的，同时呢，这个如果要是说这个吗啡的用量在逐渐增大的情况下，它可能会出现，当然也有相应的药物可以来这个治疗这个恶心呕吐的这些副作用，如果要是吗啡的用量增大到一定程度的话，我们还是会根据患者对患者情况进行评估，是不是需要进行下一步的治疗，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个鞘内振动泵的植入的治疗了。这个因为咱们口服吗啡类的药物，不管口服什么药物吧，它是通过口消化道或者是这个静脉输液的形式或者是肌肉注射的形式进去的这个体内的药物呢，它的这个药物必须得分布到咱们全身，所有的地方，它才能达到一定的血药浓度，但是它真正能进到咱们这个管理疼痛的这个叫疼痛中枢，也就是在大脑和脊髓里面的这个量是很少很少的，这样的话，它这个很多的药都浪费在了我们全身其他的地方，是无关紧要的一些地方它是等于没有起到这个完全的镇痛作用，只有一小部分的药物起到了这个镇痛的作用这个分布到身体其他部分的这些药物呢，它没有镇痛作用，但是它的这个副作用就是靠着这些情况下出现的这时候我们就会建议患者进行这个鞘内镇痛泵的植入治疗，让这个药直接达到它的这个脑脊液，就是包围着这个疼痛中枢的这个大脑和脊髓的这个脑脊液中，让这个药物直接作用在它的疼痛中枢里面这样呢，它用很小的一点药物就可以

0: 是阿片类的，就必须得是在医院里面的医生处方，有严格的管理的。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明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讲一讲哈，疼痛是需要分级管理的。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副主任医师常和平、疼痛科主治医师刘亚明，以及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护士长姚海丽。下面我们想请刘大夫给大家说一说哈。我们知道这个疼痛的患者去到咱们疼痛科治疗的话，他们是不是有的会选择住院治疗，有的就是会回到家里面来继续用药呢？
2: 是这样的，一般咱们的患者都是先有一个住院的过程，因为包括最典型的癌痛，它会有一个从医学上叫滴定的过程，就是咱们这个用药量啊，包括它这个镇痛药的这个频次啊，都是有一个像大夫来说，就是他有一个滴定的过程，就是找到他最合适的用药量，用最小的用药量啊，减轻它的副作用，但是又能止住它的疼。所以这个滴定过程是需要住院期间来进行的，因为需要每天进行调整。
1: 就像刚才姚护士长说的，就是可能要护士与大夫还有病人，咱们得互相协调，看看他这个用药的情况哈。
2: 对，我们的护理团队呢也是非常专业，就是从这个病人的副反应啊，也会及时反馈给我们，包括病人的疼痛的程度，我们会有入院的评分，然后用药之后的评分，然后住院期间也会每一天都进行疼痛的评分，这样对于我们大夫来说，进行这个药物的调整、剂量的调整是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说这个讲到这个滴定的过程，也是涉及到这个肿瘤用药的这个个性个体化，讲究的这个个体化，也是对于患者来说是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如果说患者自己居家随意用药的话，一个是镇痛效果不佳，另外一个是副作用会比较大。所以是一般患者是先有一个住院的过程，之后选择了自己最适合的方案之后可以居家镇痛，但是居家镇痛期间也是需要定期门诊随访，然后并且他的药物也是需要定期来门诊，需要大夫给你开具这个，尤其是静麻类的药品需要定期来门诊复诊的，而且根据这个他的疼痛控制程度以及他的这个副作用的这个表现来调整用药量。
1: 好，那这是说到就有可能去到咱们疼痛科可能会先进行一个住院的治疗，然后就是到居家用药这一块了哈。我觉得说到这个疼痛的分级管理，确实用药也是不得不提的一部分哈。这刘大夫，有一些患者会跟我们反映，就是说这个疼痛哈，可能说疼起来了我想起来吃一片药，或者说我吃药之后之前可能可以控制我的疼痛，但是随着过了几天之后，可能我吃这个已有的药量可能就已经不能控制我这个疼痛了，效果就变差了哈。
2: 对，是
1: 这是不是说他的这个疼痛的级别又提升了呢？
2: 这个就涉及到这个咱们的疼痛的动态管理，的确会有这么一个现象。因为再者呢，也涉及到很多患者在门诊来了之后，说自己原来吃药，然后吃一片就能止12个小时啊，或者更长时间，到现在之后觉得维持的一片能维持5-6个小时，甚至更短的时间。这个、一个是疾病在发展，它有可能这个病情在发生变化，尤其是些晚期癌症的患者，他的病灶可能也在增多，所以这时候呢，需要及时的在进行影像学的检查呀，或者是进行一个动态的评估，看看患者的用药量是不是需要调整。另外一个呢，我们见过很多患者居家之后没有完全听从医生的医嘱，而是自行调整这个用药的这个剂量或者是用药的时间，导致这个药物镇痛效果不佳，也有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这个镇痛的，尤其癌痛的这个最提倡的这个原则呢，是按时给药，而不是你按需给药。
1: 就是说我疼了我再吃不行，
2: 这种观念是错误的，并不是说你疼起来你吃药，你不疼的时候你不再服药，这样是做法是错误的。因为咱们这个药物的话，你定期按时吃药是能维持它这个血药浓度，也能够防止你这个所谓的痛欲的变化。咱们有些人可能吃一段时间药，他觉得他不按规律口服之后，他痛欲会增高，或者痛欲会降低，这样会影响他的这个疼痛的控制。
1: 就是说他按时按疗程按照大夫的医嘱来服药的话，可能刚才像咱们讲这个疼痛的等级还不会那么快的提升。
2: 对，是有这种现象。
1: 他的感受疼痛会更利于缓解和治疗。
2: 对
1: 啊。好，那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来自 FM 89.0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在今天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当中。

0: 啊，我们给大家讲一讲疼痛哈，是需要分级管理的。那有了疼痛之后呢，千万不要说忍一忍就算了哈，一定要到专业的医院去，到疼痛科进行就医。好，那我们也请三位嘉宾稍事休息哈，两分钟的公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讲解疼痛的分级管理，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收听。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3: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4: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5: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6: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1: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6: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7: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欢迎您继续锁定，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那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您有一些健康问题哈，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呢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您都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特需门诊，为您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那同时呢，我们也会团结场外1000位来自京津冀的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大家伙的健康服务。在这儿也请您记好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QQ 群是36938-9872，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那在今天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当中哈，我们为您邀请到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副主任医师常和平，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主治医师刘亚明，以及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护士长姚海丽，来为大家讲一讲疼痛是需要分级管理的。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姚护士长您给大家提到了，就是疼痛它是分级别的哈，每个人的感受是不太一样的，要注重这个病人自己的这种感觉，咱们来进行分级。我们看到在微信群有位朋友留言哈，他可能对这个问题有点不太明白，想请您给大家再讲一讲哈。就是说这个分级的话，如果他是不是说这种癌痛的患者哈，他是觉得自己有的时候有一些其他的疾病，就是会隐隐作痛哈，但是不太影响正常的生活，这个时候是他就不需要来管他了吗？
9: 你像这种隐隐作痛的话，它应该是属于轻度疼痛。那么如果有我觉得大家伙应该首先到医院先把病因找出来。当然了，这种轻微的隐隐作痛的话，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听音乐呀、转移注意力呀这种不同的方式来解决，来缓解我们的疼痛，可以不用用药。但是一定要去医院来找出我们的病因，因为这个疼痛是我们身体某个部位发出的一个信号，是我们的第五个生命体征。
0: 可能他不知道自己隐藏着什么样其他的疾病的哈。
9: 对，咱们应该去找出病因。
0: 嗯，
9: 然后咱们再对症治疗。
0: 那常大夫，是不是您在门诊也遇到过这样的患者？在咱们疼痛科会不会有他就是莫名其妙的疼，哎，来找您看病了，后来查出来其他问题的？
10: 对的，有。像我们的主张就是急则治标，缓则治本。如果疼得特别剧烈的时候，我们要去给予镇痛的治疗。如果要是疼得像说这样的轻度疼痛、隐隐作痛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患者会去相应的科室去把这个做一些检查，把这个真正隐藏的这个

0: 致痛的原因，也就是病因找出来，
1: 嗯，
0: 哎，给予对症，就是相应的这种治疗病根的治疗，
1: 嗯
0: 啊，这样的话，为了是不耽误。不会耽误患者的这个病情。
1: 嗯嗯嗯，对，可能会有一些隐藏的一些疾病出现哈。
0: 对
1: 啊，那其实说到这个疼痛哈，比较严重的疼痛，刚才咱们提到癌痛了，还有一类，我觉得在我们节目当中也经常会有听众朋友提到，就是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哈。啊，这一块在咱们疼痛科应该是也经常遇到。
2: 对，在门诊这种患者其实非常多。
1: 嗯，
2: 带状疱疹呢，它起初呢只是一个皮疹样的表现，但是有很多患者来的时候，就是以疼痛来的。
1: 嗯，
2: 他没有出现皮疹，只是觉得身上的某一块皮肤，最常见的就是咱们这个胸肋部的皮肤，痛觉过敏。包括衣服蹭一下呀，或者手摸一下，就会疼得很厉害。
1: 嗯，
2: 这种病人其实在门诊很多见。
1: 嗯，
2: 一般这个疱呢会在7天之内。出现皮疹，如果说超过7天没有出现皮疹的话，基本是可以排除带状疱疹。
1: 嗯，
2: 但是带状疱疹这一块在这个民间呢有很多土办法，所以有很多病人来了之后，如果已经起皮疹，那些病人都会进行各种各样的五花八门的处理。
1: 哦，
2: 包括这个下边一些赤脚医生啊，或者一些小诊所，我们见过有病人来的时候。头面部的带状疱疹来的时候，整个人抹的，应该是红砖粉，说是这个一种土办法，自己抹的那个红砖粉，然后他的这个表皮都已经感染，
1: 嗯，
2: 所以来了之后，首先我们给他进行是足疗程的抗病毒治疗，同时给他止疼，再者其实最大一块治疗就是治疗他这个皮肤的感染，所以给后续治疗造成很大的麻烦，
1: 嗯，
2: 所以在这个居家护理这一块，很多病人都是办法都比较因为疼嘛，所以他可能比较着急，什么办法都想试一试，
1: 但是方法不太对，很多哈，
2: 反而给后续治疗造成很大的麻烦。
1: 那这个带状疱疹的这个护理方面，他们有的是会住院，后期还是要回到家里面，有这个涉及到居家的护理是吗？
2: 对，带状疱疹的话，其实早期也都是很多患者先居家，他这个对于皮疹的这个处理，我们提倡的就是保持干燥啊，你如果说有水泡啊之类的，尽量不要去挑破它或者挤破它，因为这样一个会造成局部的皮肤的感染，另外一个是的确泡液里边含有很多带状疱疹病毒，也会引起这个疾病的扩散呐，或者是形成。那么正常皮肤也会受影响，我们提倡一般是用纱布覆盖它，保持干燥。另外一个呢是千万不要在当地的诊所呀进行各种各样的治疗，这样对皮肤感染的可能性很大。然后住院之后呢，我们会进行抗病毒治疗，包括止神经痛啊，或者是我们进行肋间神经阻滞这些各种各样的治疗。首先把疼痛跟抗病毒治疗同时进行。然后居家之后，就比如说足疗程的抗病毒之后，回家之后呢，还是要继续观察这个皮肤的变化，然后如果有疼痛的话，一定要及时处理，不然容易发展为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这个是就是你的皮疹都已经完全消退，但是仍然遗留有疼痛，这就是发展到了这个后遗神经痛的程度。
1: 这是一种神经痛是吧？
2: 对。这是神经病理性疼痛，我们见过很多患者，短则半年，长则数十年的都有啊。这种顽固的这种神经痛，起初也只是一个单纯的疱疹，但是因为刚开始没有受重视，也没有足疗程的抗病毒治疗，没有止疼，以至于这个神经发展为这种病理性的疼痛。像这种情况的话，就可以我们科的治疗手段主要就是肋间神经的毁损啊，或者是射频治疗。也是微创的，能够进行一个神经痛的治疗。
1: 那对于这种带状疱疹痛的这种疼痛，其实跟咱们刚才讲的这种分级它是一样的是吧？也是会有不同的这种感觉在病人身上出现。
3: 是的，关于疼痛的分级的方式和方法，我们基本上还是采用我们前面介绍的这几种。那么在我们这个带状疱疹这个轻度疼痛呢，我们是可以给予一些物理方面的疗法，比如说烤蓝光，当然这个蓝光呢是在医院进行的。那么当我们影响的睡眠，当达到中度疼痛的时候，依然我们就可以给予口服药物治疗了，
1: 止疼药之类的啊。
3: 对，给予止疼药物治疗。最后我们这个达到重度疼痛的时候，比如说引起了咱们这个后遗神经痛，那么我们可以到我们疼痛科来，医生给予一个神经阻滞之类的，这样会很大程度的减轻我们的神经痛。
1: 那您讲到的这个神经阻滞啊，其实很多朋友可能有疼痛的问题的朋友会遇到过，它和咱们讲的这个封闭是一回事儿吗？有些朋友就觉得这个东西会不会产生依赖啊？做了之后，
2: 其实咱们临床中所谓的这个神经阻滞跟封闭，是还是有区别的。
1: 嗯，
2: 因为神经阻滞，它所谓的神经就是咱们要作用于神经，包括咱们这个药液是要作用于神经组织的。
1: 嗯，
2: 封闭呢，其实也叫痛点注射，就是咱们哪儿疼打哪儿，这叫封闭。这叫封闭治疗。
1: 嗯，
2: 但是封闭其实它本身也是一种治疗手段，而不是所谓的就是说我打完了疼，现在疼我打了，过几天又疼起来了。起不到治疗作用，其实这个理念是错误的。它封闭，只要你是按规律的，然后比如说咱们一般在门诊要求患者是每周进行一次注射，然后一般连续3到5周，这样是能够达到治愈这个疾病的目的的。
1: 这刚才刘大夫您提到了这个封闭治疗哈，我觉得有一些听众会说，就是自己有疼痛的这个病史的朋友，多多少少会接触过封闭哈，就是他是到了一个特别严重的阶段咱们才去接触的吗？是什么类型的疼痛，什么级别的疼痛要这个封闭治疗呢？
2: 其实也不是说完全疼到什么程度才能进行封闭治疗。封闭治疗在咱们门诊其实应用非常广泛，疼痛科门诊每天有大量的疼痛患者，因为本身这个疼痛也是一种疾病，所以说我们真的是没有必要忍受这个疼痛。那么封闭其实也没有咱们想象中那么多的副作用，而且又能达到治疗的作用。所以说在门诊，比如说咱们常见的肩周炎呐、或者是这种脊上韧带的炎症啊，或者是腱鞘炎呐、甚至有一部分老年患者的确是没有办法耐受其他的治疗，因为他的确有比如说合并有高血压呀、心脏病啊、糖尿
1: 病
2: 啊、基础病比较多的这种患者，如果他发生了椎间盘突出或者是颈椎病，影响了他这个四肢出现疼痛，或者是胳膊疼啊或者腿疼，这种患者他没有办法进行其他的有创操作，咱们就只能姑息的进行这个神经阻滞的治疗，或者是局部的注射治疗，
1: 就是咱们老百姓通俗说的打封闭，
2: 对，
1: 是吧？
2: 这个其实能够很好的缓解他的疼痛，而且也能达到治疗的目的，并且能够长久的缓解。他只要今后不出现疼痛，对于这一类的高龄患者，他也不会再进行大体力大范围的这个体力活动啊，或者负重啊，所以他也不会出现其他的危险，只是缓解他的疼痛，他就能提高他的生活质量。
1: 对，
2: 所以说这个时候封闭啊或神经阻滞就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1: 这也是纠正了大家的一种错误的认识哈、偏见哈。
2: 对，
1: 确实是有了疼痛，尤其是咱们一些上了岁数的中老年朋友，千万不要忍着啊。可能您的疼痛有一些疾病，您找到病因，那么对于疼痛本身呢，您也是需要关注自己的身体，咱们来进行分级的管理和护理哈。我们今天呢就给您讲解这个话题。那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呢，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其实说到疼痛呢，除了刚才我们所讲的癌痛，还有这个带状疱疹的疼哈，更大部分的一些朋友呢，可能是比较日常的这种颈肩腰腿痛哈，也有很多人被这个疼痛所折磨，感觉它是不是特别疼，但是是断断续续哈，持续不断的这种，也可能是有一些这个间歇性的疼痛哈。那三位嘉宾，你看到我们在微信群有位朋友就说了，他是一位司机师傅哈，因为经常开出租车哈，经常坐着，就是这个腰啊，还有脖子这块肩膀经常会感觉到疼痛。他想问的是，就是他这种疼啊，他自己怎么判断？就是咱们今天说这种分级，什么情况下他就自己在家里面护理一下就行了？什么情况他得来医院就医了呢？他怎么判断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主治医师刘亚明刘大夫来回答一下哈。
2: 是这样的，咱们这个司机本身是一个久坐的这样一个特点的这个职业，所以司机有一些他的这个比较常见的一些职业病，当然其实最多见的，比如说他们这个出现这个颈背部的这种酸痛，包括腰部的酸痛是非常常见的，以及这个肩周炎呐这一类的疾病。当然其实颈背部的酸痛以及腰背部的酸痛呢，最多见的还是腰肌劳损，肌肉的劳损。 包括咱们这个颈肌的劳损、
1: 嗯、
2: 因为它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局部的这个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的这个、
1: 嗯、
2: 代谢产物的堆积啊，引起这种酸痛最为常见。
1: 对对
2: 啊、嗯、像这种情况下一般是在自己在家就能这个进行一些康复锻炼或者进行一些护理。

0: 啊，这个就让咱们这个护士长给大家介绍一下平时该怎么进行一些这个预防以及护理的这个。
1: 好，那姚护士长您给大家具体说一说哈，就是有这种颈肩腰腿痛的朋友在家里边咱们应该怎么样日常的护理，还有像司机师傅他们怎么样预防啊。
2: 你像咱们这个颈背部的司机师傅的颈背部的疼痛的一个预防，那我们开车的时候首先应该调整好我们的汽车的驾驶座，使我们的方向盘和踏板更容易够得到。驾车的时候呢要坐直，臀部尽量靠近椅背，上身是挺直的，膝盖略屈，但是不可以妨碍我们操纵方向盘。
1: 是
2: 必要的时候呢我们还可以调整后视镜的角度。那操纵方向盘时手臂应该是稍微的弯曲一些。然后如果说我们把方向盘看成是一个时钟面，就是一个钟表的话，那么呢我们左手的位置应该放在9点到10点的之间。右手呢则放在2点到3点的之间。啊，
1: 这个有讲究啊，
2: 对，这个有讲究。咱们看咱们这个方向盘它都是一个圆形的嘛，然后把它当成一个钟表，咱们就可以看一看。那么我们左手就在9点和10点钟的方向这个位置，而右手呢就是握在2点到3点方向的位置，
1: 这样是最利于这个胳膊
2: 对、
1: 这个肌肉
2: 的。对对对，是的，是这样子的。那关于预防我们颈部的一个扭伤的这个问题怎么预防呢，我们要避免突然的和强行过度的扭转头颈部。那么倒车的时候我们应该尽量用的是反光镜来观察我们车后的情况。如果我们确实需要扭头的时候，首先我们应该调整好我们的坐姿，使我们的颈部不至于过度的去扭转去，而连续扭头的时间呢也不宜过长。平时开车的时候应该避免急刹车或者是突然加速，也防止我们头颈部与躯干移动的速度不一致而产生那个颈部肌肉的痉挛。那么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在家可以怎么办呢？同样我们也可以用理疗的方式以及贴膏药等等，我们常用的常见的这些方式都可以来轻度的缓解我们这些的一些症状。
1: 这种理疗的话是需要咱们在家里边买一些这种设备。
2: 理疗的话我还是建议咱们去到我们的专业的医院去专科来咨询我们的大夫。因为疼痛呢既是一个疾病，它也是一个生命体征的一个监测。那么这个东西呢其实我们医护是不分家的，没有明确的说我们一定要去怎么做去。但是我们的应该怎么做，我觉得还是最好到医院咨询大夫，然后我们看看应该怎么做，需不需要是在用医院的特用设备，还是说我们在居家的一些常用的一些烤电的设备，自己家可以烤的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应该去咨询我们的医生。
1: 就是您说其实我就是没有什么大的病哈，可能就是腰疼啊或者是肩膀疼了，这种咱也别随便自己在家就烤电了。
2: 对对对。另外呢我们有一些还有一些方式是吧，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局部的热敷。你看我们用毛巾在热水盆里边浸湿之后啊，我们可以拧干它，可以敷在我们疼痛的部位。但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说我们防止我们的烫伤。我们必须要感觉到它是热的，而且还感觉到不烫手，才可以敷在我们这个疼痛的部位。那么每次热敷的时间大概就是5到10分钟，一定要切记不可以过热，否则的话就把我们皮肤给烫伤了。这个问题很严重。
1: 这个就说觉得我哪儿疼啊，胳膊呀还有脖子呀腿呀腰啊之类的，咱们就可以采取这种热敷的方法，在家里面我自己缓解一下这种疼痛的感觉。
2: 对
1: 啊，但是您说烤电这种就不建议咱们随便用，先要征求一下大夫的这个意见来看一看哈。
2: 对，不同的疾病它有不同的这种方式，你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咱们有红外线的呀，还有我们的蓝光的呀，这些东西都是有区别的。
1: 它都算是烤电。
2: 对呀，都是烤电，都是一种理疗的方式，
1: 但是它是不同的。
2: 对
1: 啊，不一样的设备。
2: 对，
1: 看您是需要哪一种。
2: 对
3: 如果要是在家里面通过热敷，通过贴膏药，咱们这个疼痛能够缓解呢就可以了。或者是还可以在家里面做一些比如说肩膀不舒服的患者，可以在家里面做一些徒手的体操，让肩关节在三个轴向的这个方向上活动活动。如果这样的话，这个让关节周围的肌腱放松，这样出这个疼痛明显能减轻，也可以就是进行这个居家的自我治疗。但是如果要是比如说出现了肩关节的活动受限， 抬不起胳膊来了，或者是疼痛很重，影响到晚上的睡眠，还有就是出现了局部的手上的麻木，上肢的麻木，这些情况了就一定要来医院来就诊了，这个就不是在家里自居家治疗可以解决的问题了。
1: 这就提到了咱们节目一开始说的这个疼痛的分级哈、啊，它是到了一个影响到生活了，影响到睡眠了这么一个级别。
3: 对，这就到了疼痛分，刚才我们说的疼痛分级中的二度以上的疼痛分级了，最起码是中度的疼痛以上了，就需要到医院去就诊。
1: 就不说咱们在家里面护理理疗一下能解决的了啊。
3: 是的，
1: 嗯。
3: 还有像司机师傅会出现腰疼，或者像这个出现腿疼这样的情况。如果仅仅是腰疼呢，在家里面通过咱们自己比如说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比如说是尽量减少震动，把这个汽车的这种叫减震装置定期维护和保养，来通过这些来预防，能明显减轻。如果要是这个疼痛通过在家里面的这些这个治疗不能明显减轻，或者出现了这个腿部的疼痛或者是腿部的麻木，就必须来医院来治疗。
1: 这种麻木的感觉啊，就是即使不是说不能动，有麻木，这也要引起重视。
3: 对，麻木的话就说明这是神经受到了砍压，必须得及时解决。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民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我们看到在 QQ 群有位朋友留言哈，说家里老人呢有这个关节膝关节的疼痛哈，想问问姚海丽姚护士长，就是在家里边老人这种关节疼痛啊，有什么办法可以缓解，就是他对于这个冷敷和热敷的问题啊有一些疑问，是应该怎么样把握这个
2: 关节的疼痛。我们可以分为两类，一个是急性的，一个是慢性的。那么急性的疼痛大多数是以外伤引起的，比如说我们崴脚了，当我们崴脚了之后，当时的疼痛会非常的剧烈，还会肿起来，
1: 是。
2: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建议受伤后的二十四小时之内是冷敷的，也可以是冰敷，但是冰敷的时候外面一定要裹上一层毛巾啊，敷在我们这个肿胀的位置，这样我们可以减少出血，消肿止痛。那么在24小时以后，我们局部的出血就会已经结束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采用这个热敷。刚才我们在前面提到了，我们可以用这个毛巾，感觉到不烫手的时候敷在我们这个位置上，也要防止这个烫伤，当然我们冷敷的时候也要防止冻伤啊。完了之后，如果我们局部的体肤被那个局部这个崴脚的肿胀的地方，我们是没有皮肤破损的话，我们也可以用热水泡泡脚，这样也可以促进我们局部的消肿。这都是在崴脚之后24小时之后进行的。
1: 这种急性外伤的情况。
2: 对，就是这个样子的啊，就是急性外伤的时候，24小时之内我们是用来冷敷的，24小时之后我们是可以热敷的，这是我们要掌握的一个原则。如果我们其他地方肿胀的特别明显，我们需要到医院就诊，我们需要拍片来确定我们有没有骨折，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做的啊。如果说有骨折的话，咱们靠这个冷敷和热敷，咱们肯定是没有办法来治疗这个疾病的。那对于我们这个很多老年人的这个骨关节疼痛，大多数是我们退行性的一个关节性的一个病变。那么我们平常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它的预防。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注意休息，我们避免长时间的关节活动，避免长时间反复的揉搓按摩我们的关节。比方说当我们膝关节疼痛的时候，我们就要避免去登高爬山，尤其是下楼梯啊、蹲跪等动作一定要是减少的。那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就要对关节进行一个适度的保暖，着凉之后呢，会使关节局部产生和释放更多的炎症因子，而导致我们的疼痛加重。那么我们依然可以采用局部热敷的方法，还是这个样子，用毛巾在热水盆里边泡湿之后拧干，感觉到不烫手的时候，我们在关节部位上热敷，防止烫伤。每次热敷的时间还是5到10分钟，一天大概是2到3次，这样可以有利于缓解我们骨关节的一个疼痛。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自己可以用一些外用的药物，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膏药，包括非甾体类的一些抗炎药或者是一些中成药。 如果这些疼痛的症状仍然不见好转，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到医院进行专业的

0: 诊断和治疗。
1: 好，这是这样的一个标准哈，提供给大家伙，尤其是对于一些老年朋友有这种膝关节的退行性病变的哈，咱们在家中的日常护理需要做到哪些？那出现了这些情况，咱们要及时到医院的疼痛科进行就医。那么通过今天的节目呢，三位嘉宾给大家说了很多关于疼痛是怎么样分级哈，那分级管理、日常的护理，对于疼痛，大家伙千万不要忍。我们最后想请姚海丽护士长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吧，就是说遇到疼痛，咱们应该怎么办？怎么样认识这个疼痛？
0: 是这样的啊，我最后再给大家伙儿熟悉一下我们疼痛是如何来进行分级的。
1: 嗯，
0: 那么简单来讲，我们疼痛影响到睡眠的话，那么我们就已经达到了中度的疼痛。
1: 嗯，
0: 那么我们是需要就医的。当我们的疼痛影响到睡眠，而且在床上休息的时候还不能够缓解，依然很疼的话，那么我们就达到了一个重度疼痛，那么肯定依然更要到医院来查一下病因，然后进行一些对症的治疗。
1: 哦，这是就是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我评判自己的疼痛到了哪一个级别比较好掌握的一个标准，就是来看一看我的睡眠到底是中度还是重度。
0: 对，当我们影响到睡眠，就说明我们的疼痛已经达到了中度。
1: 嗯，
0: 那么我们就需要来进行干预了。
1: 哦，
0: 当我们用药物这个疼痛还不能缓解的时候，
1: 嗯，
0: 以及我们影响到睡眠的基础上，
1: 嗯，
0: 休息之后疼痛也不能缓解，
1: 哦，
0: 那么我们就已经达到了一个重度的疼痛。
1: 嗯，这个时候更得咱们来重视了，这个级别又给提升了。
0: 对啊。
1: 所以说我觉得通过今天的节目哈，再次要提醒大家哈，纠正很多中老年朋友不太对的这种偏见或者说是误区哈，就是很多人觉得疼痛它不算病，忍一忍就行了，尤其是这种癌症的患者哈，在治疗癌症本身已经很痛苦的同时呢，还遭受这个癌痛的一个摧残，确实大家伙应该重视起来，这个疼痛哈，它是需要我们来治疗的，疼痛是需要分级管理的。我觉得今天呢，通过我们三位嘉宾的讲解，把这样的一个关于疼痛护理的知识传递给大家伙。那关于三位嘉宾讲解的一些精彩的音频和片段呢，我们也会剪辑之后上传到即时手机客户端，以供大家学习和转发。您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副主任医师常和平，以及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主治医师刘亚明，以及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疼痛科的护士长姚海丽。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做客节目，感谢你们的分享，谢谢。
2: 谢谢主持人，再见。
1: 好的，再见，感谢。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那今天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就是这些内容了，欢迎您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您有健康问题我们可以帮您预约场外的专家，为您提供一对一的特需门诊的服务，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0: 河北生活广播。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5: 小洋人 A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燕赵传奇之成语故事。

0: 历史的戏剧性往往出人意料。在赵国历史上，赵武灵王是一位承前启后的人物，正因为他的胡服骑射改革使赵国走向了强盛。但这样一位雄才大略的君王，在迎来辉煌不久，很快走向悲剧。赵武灵王中武灵两个字是他死后由大臣商量被他的继任者追赠的谥号。谥号是根据一个人一生的事迹做的定论，往往由朝廷商议决定，具有一定的权威性。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武和灵两个字的含义。可以看出来，武字基本上都是近于褒义，灵字带有贬义。这就意味着赵武灵王尽管有丰功，但后世对他的评价并不高。这是因为赵武灵王的武功的确做到了危强敌得，但他在后期选择继承人的问题上造成了赵国的内乱，尽管实力没有大损，但风评受了影响，乱而不损，所以就叫灵。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两个成语就和赵武灵王有关。沙丘攻变，难治节县。
1: 赵武灵王名雍，15岁即赵国国君之位，34岁开始下令实施胡服骑射。胡服骑射的推行开创了我国古代骑兵史上的新纪元。
2: 赵国呢，可以说从赵襄子以来啊，他们推行的一直是一种南下的战略，
3: 就是通过和魏国、齐国、魏国作战来取得主动权，进而争夺中原的霸权。到了赵武灵王的时候，他对这形势具有很清醒的认识，国力和军事实力还不够强大，这南进战略呢就很难推行了。于是啊，他就转换了思路，改南进为北上。
2: 他的想法就是呢，先这个解决了北方的后顾之忧之后，再继续推行南下战略。那么这种北进战略呢，就导致和这个北方的东胡啊、灵胡啊、楼烦啊，包括这个中山国发生了多次战争。
1: 赵武灵王的北上战略，即是先攻取中山国，解决对中山国的后顾之忧，进而巩固北部与楼烦、东胡、灵胡等游牧部族的边境防线，再试图争夺中原。为了自己的战略意图，公元前299年，41岁正值壮年的赵武灵王毅然将王位传给了小儿子赵和，自号主父，专心赵国的军事建设和对外战争。赵和就是后来的赵惠文王。
3: 主父呢，是赵武灵王给自己创造的一个词儿，其实就是国主之父，也就相当于后世那个太上皇。他虽然禅让了他的这个君主地位，但是实际上他还控制了某些权力。
2: 赵武灵王之所以这样做，是希望自己的儿子和自己啊分别负责国内的政治和军事，自己呢可以全心关注于赵国对外的军事战略斗争。那么赵武灵王的本意呢，是在赵国呀构建一个二元政治，也就是说自己和儿子呢都是国中的君主，只是呢自己不再使用君主的称号，而是使用有着太上皇意思的主父称号。
0: 赵武灵王早间本娶韩女为夫人，生了一个儿子，取名章，以立为太子，成为法定的继承人。但赵章不知道自己命运被父亲的一个梦给打乱了。
2: 有一次呢，赵武灵王到大陵去游玩，结果晚上呢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年轻貌美的姑娘为他弹琴唱歌。
0: 美人盈盈兮，颜若少之容，命乎命乎，曾无我盈。大意就是这样的美人却没有人知道她的名字，这难道是我的命运吗？也许是梦里的姑娘太漂亮了，也许是梦里的诗歌触动人心，赵武灵王就把这个事情放在了心里。在一次喝酒喝到尽头，他向身边的人详细地描述了姑娘的容貌，还表达了浓浓的思念之情。
1: 言者无心， 听者有意。有一个叫吴广的大臣，听到这件事情以后，动起了心思。因为赵武灵王描述的姑娘跟他女儿孟瑶样貌相仿，吴广就托关系把女儿送到了宫中。没想到赵武灵王就真把这个孟瑶姑娘当成梦中情人，取名吴娃，百般宠爱。赵武灵王31岁时，吴娃生了一个儿子，取名赵和。因为宠爱吴娃，赵武灵王就废掉了太子章，改立赵和为太子。此时赵武灵王为实现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的战略意图，整军肃纪，施行胡服骑射，先后多次大规模攻伐中山国。而这样的关键时刻，赵武灵王居然做出了一个超乎意料的决定，在41岁的壮年退位，把王位给了小儿子赵和，自称主父。这时的赵和刚刚10岁。
0: 赵和就是后来的赵惠文王。刚刚10岁的赵和继位当了国君，赵武灵王派老臣肥义来辅佐。肥义是3代重臣，最早辅佐赵肃侯，而后辅佐赵武灵王。赵武灵王就是看中他的忠义和才干，才把惠文王托付给他。肥义的确是赵武灵王的重要谋臣和支持者。当初最早实行胡服骑射的时候，赵武灵王顾虑太多，肥义劝他说，做起事情来犹豫不决就无法成功，行动再急却顾虑重重就不会成名。现在大王既然下定决心背弃世俗偏见，就不要去顾虑天下人的非议。夫论至德者不合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非议的话让赵武灵王恍然大悟，说我并非是对胡服骑射这件事儿有什么顾虑，而是担心天下人会笑话我。狂捐的人感到高兴的事，有理智的人会为此感到悲哀，愚昧高兴之事，贤者却会担忧。如果国人支持我，改穿胡服的功效就不可估量，即使举世百姓讥笑我，北胡和中山国也定会成为我赵国的领土。非议深明大义，几句话就坚定了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决心。
1: 自称主父的赵武灵王在此期间还做了一件疯狂的事情。我们都看过《芈月传》，芈月的原型就是秦宣太后芈八子。芈八子之所以能当上太后，就是因为他儿子秦昭襄王在赵武灵王的帮助下回到秦国登上王位的。因此赵与秦也达成联盟，同意在秦攻韩魏时赵国中立，赵攻中山时秦国不干涉。为了进一步迫使秦国不干涉赵国攻取中山国，公元前298年，赵武灵王装扮成赵国使者的随从人员，深入秦国考察风土人情，以备将来攻秦所用。更疯狂的是，赵武灵王打扮成随从，让赵国使者带他登上秦国大殿，亲自观察和了解秦宣太后与秦昭襄王。
2: 极其敏感的

0: 秦宣太后和昭襄王在接见赵国使臣的时候，发现这个使臣似乎对身后的随从有点趋顺之意，
1: 他很是好奇，于是这话题呢，他就转移到跟这个随从交流。
0: 问答之间呢，秦宣太后母子感到这个人不同寻常，所以就对这个人的身份产生了怀疑。
1: 走出秦国大殿，这赵武灵王也感觉到了自己可能已经被怀疑了，就火速回城。
0: 而秦宣太后也觉察出来，最终认定这个随从就是赵武灵王。
1: 于是啊，派兵赶紧的去追赶，可是赵武灵王恰恰在这时候已经逃出了秦国。
2: 震慑了秦王朝，赵武灵王回来后向中山国发起最后的进攻。公元前297年，即赵惠文王二年，主父启灵寿，这一战极为惨烈。赵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吴秋鸠，依铁甲操铁杖以战，而所击无不碎，所冲无不陷，以车屠车，以人屠人，机智将所而后死。这一战也让赵武灵王心惊胆战，中山勇士吴秋鸠几乎冲到他的阵前，尽管中山人殊死抵抗，但仍逃脱不了亡国的厄运。中山国都灵寿被攻陷，公元前295年，赵武灵王将最后的中山王尚迁往夫师，今陕西榆林南，中山国从此消失在历史的烽烟中。从此北地方从代道大通。
1: 范睢说，西者中山之地，方500里，赵独善也，功成名利立福，则天下莫能害。就是攻占中山国，使得赵国的声望可以说达到了顶峰。
0: 这个时候的赵国呀，由于没有参与中原国家的混战，实力是最强的。
1: 而齐、秦、韩、魏、楚，由于他们连年的混战，这时候已经不是赵国的对手了。
0: 那么赵武灵王在成为北方草原的霸主之后，他还要做中原的霸主，这个愿望还没有实现，祸乱就发生了。
2: 位于河北邢台的战国宫殿遗址，邢台在当年是赵国的陪都，被称为信都。据考古发掘证明，这座遗址应该是赵国在此建立的邢宫。当初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初见成效，大朝姓公赵肥义与一天下5日而毙。在灭掉中山国之后，在这里赵武灵王大会天下诸侯，史记记载，梁襄王与太子嗣、韩宣王与太子仓来朝姓公，各国的诸侯王与太子都前来朝见赵武灵王，这一刻成为他人生最辉煌得意的顶峰。但离此不远的沙丘怨海即将迎来赵武灵王的寂落与悲剧。
3: 悲剧的开端还是来自于赵武灵王自己，原来的长子赵章被废掉了太子之位后，被封到代郡，号安阳君。赵武灵王派田不礼辅佐赵章，从太子的位置上跌落成臣。赵章很不满意自己的处境，田不礼原是齐国贵族，为人阴险多谋，两人经常在一起商议如何找机会再夺回赵国的最高权力。
0: 这个赵武灵王啊，因为宠爱他的妃子吴婉，结果废长立幼，立了他的小儿子赵和。结果有一次呢，在他的大儿子拜见这个君主的时候呢，他又感觉到这个大儿子长相也比较魁伟，然后又能打仗，各个方面都不错。这个小儿子呢还是个孩子，但是呢高高在上，他就感觉到有点对不起这个大儿子。结果又产生了一个想法，就是把自己的国土呢一分为二，

0: 让这个大儿子呢分管代地，那么小儿子的分管南部的这个大部分地区。结果呢，这个想法遭到了大臣的这个强烈反对，赵武灵王没有办法就收回了成命。但是这样一来呢，就是他的大儿子赵章就有了更多的觊觎权力的这种想法。
1: 有个叫李兑的大臣提醒相国肥义，按目前的形势来看，这以后赵章和田不离肯定会作乱，人家父子兄弟的事情又不好提前做决断，真的出了事情，你夹在中间恐怕会有性命之忧，还不如假装生病回家，避免这个灾祸。
2: 一代贤相以身赴难，望断云中无无期。
0: 我既然想尽力信守诺言，又哪里能顾及自身的性命呢？
2: 难至极限，大义凛然，飞来天外有阴阳。
1: 这肥义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他知道自己出去一旦赵章要发动兵变，自己一定是有去。
2: 一代英王家事难解，2100年前世
3: 赵惠文王也害怕他出来以后夺了自己的王权，所以对这事情他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最后把赵武灵王饿死在沙丘之中。
2: 沙丘公变为天下笑，只剩蓬蒿半土墙。燕赵传奇之成语故事，难至极限，沙丘公变正在播出。据《资治通鉴》记载，听罢李兑的建议，肥义说：“当初主父赵武灵王把大王托付给我，叫我一心一意，永远忠心。”我从心底接受了这个使命，不能因为现在有了危险就违背誓言，相对于性命，我更看重许下过的承诺。为了保护年幼的赵惠文王的安危，肥义跟赵惠文王的侍从交代，从今以后凡有人用主父的名义召见赵惠文王的，都要先通知我，我先去试探个虚实，再让惠文王出行。年轻的赵惠文王成为国君，在多次的场合中，赵武灵王发现作为哥哥的赵章精神颓废地向弟弟行礼，心中顿生怜悯之情。而此时由于吴娃已经去世，当初因为吴娃对小儿子的宠爱逐渐消磨，赵武灵王突然觉得对这个大儿子有所歉疚。此外，平时赵武灵王经常与大儿子赵章居住在一起，衣食住行均命人准备两份，甚至赵章的仪仗用度与惠文王的几乎一样。由于赵章当初是无辜被废掉太子位，因此赵武灵王对大儿子有所厚爱，大家也没有太计较。
3: 赵惠王的四年，也就是公元前的295年啊，这赵武灵王打算把代郡分给公子章，让公子章呢也去称王，称为代王。这个想法啊，背后是赵武灵王要收回赵王和的实权，他想着重新要掌管朝政。
2: 赵武灵王将想法同肥义说了，肥义不同意。肥义认为自己是赵国的相，又是赵惠文王的老师，那就要对赵惠文王负责。不管赵武灵王立长子赵章为代王，还是赵武灵王想重新掌握政权，这都将对赵国带来一场内乱。而同时，赵章已经有了从弟弟手中夺回政权的野心。公元前295年，赵武灵王移居沙丘苑台行宫。
4: 脚下这个地方啊，是这个商朝那个赵王帝辛在这建这个沙丘苑台，东西大概有5里，南北长1里半。战国的时候，赵武灵王的时候，在这建了好多沙丘宫。
2: 在沙丘宫，赵武灵王与公子章居一宫，赵惠文王居一宫。来到沙丘宫，赵惠文王突然接到父亲赵武灵王的令符，要自己前往主父宫议事，肥义

0: 吾欲全无言，安得全无身？且夫真臣也，难治而节限；忠臣也，累治而行明。子则有次而忠我矣。虽然，吾有与在前者也，终不敢失。
1: 那么肥义的意思就是说，我既然想尽力信守诺言，又哪里能顾及自身的性命呢？贞洁之臣在祸患来临的时候方显出节操，那么忠心之臣在灾难到来的时候才彰显出德行。你对我的建议虽然是一片好心，但是我已经有誓言在先，绝不放弃。这就是成语难治节限的来历。而最终呢，肥义也确实践行了自己的忠义之诺。
2: 真臣也难治而节限，忠臣也累治而行明，也是成语难治节限的来历。而肥义也确实践行了自己的忠义之诺。来到主父宫中，肥义没有见到赵武灵王，却见到了赵章和田不礼，知道自己肯定回不去了。意料中的事情果然发生了。赵章与田不礼发现以主父的名义都调不动赵惠文王，说明对方有了准备，于是就杀害了肥义。赵惠文王左等右等，没有等到肥义回来，打探得知果然肥义被杀，于是出兵与哥哥赵章以及田不礼的党徒展开激战。接到秦王命令的李队与公子成率军赶到沙丘参与评判，很快就控制了局面。公子章与田不礼战败，田不礼逃往宋国，赵章只好败退到了主父宫，寻求父亲的庇护。李队、公子成围困了赵武灵王的行宫，李队想向赵惠文王请示如何处置，被公子成制止。
0: 这个公子成就是当初反对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的宗族重臣。这时候公子成显现出决绝的态度，他对李队说，以目前之事来看，如果请示了惠文王，估计惠文王很难下达赶尽杀绝的命令。如此一来，为主父公敢杀公子章就会是我们的罪过，将来秋后算账我们都活不了。但是如果不请示惠文王，我们干脆利落的自己处置，其实是替惠文王做了他想做但不敢去做的事情，他一定会接受这个结果。于是公子成与李队派兵攻入主父宫，当着赵武灵王的面将公子章杀了，赵武灵王也制止不了。紧接着公子成和李队退出主父宫，要求所有宫人全部出来，但就是不让赵武灵王出宫。

沙丘宫遗址如今掩映在荒凉的丛林中，早已看不出当初的繁华。公元前295年，46岁的赵武灵王被围在内宫里，他想杀出去拼死一战，但所有士兵只围困不应战，无奈的赵灵王只能退回宫内。 宫内本来就没有多少存粮，一些日常的瓜果点心没过几天就被吃光了。公子成又命令对主妇断粮断水，足足打3个月之久。赵武灵王出不来，行宫里能吃的东西又十分有限，饿极了只好爬到树上找鸟蛋和小鸟来吃。坚持了3个多月， 赵武灵王被活活饿死在沙丘宫。赵武灵王被困在沙丘行宫里，这赵惠文王他不可能不知道。可是在此之前啊，因为这赵武灵王把国家一分为二，而且他还包庇这个公子章来对付赵惠文王，所以赵惠文王也害怕他出来以后夺了自己的王权，所以对这事情他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0: 赵武灵王饿死在沙丘行宫。
1: 这件事情并不能说明他不爱他的父亲，有可能呢，他更多的是从巩固政权的这个角度，是吧，来考虑这件事。这里边呢有一个证据可以说明，就是这件事情的这个发动者，包括公子成，包括李兑，事后呢，这个赵惠文王没有降他们的职，没有给他们任何的惩罚，反而升了他们的官。
2: 这就是沙丘宫变。公子成一直等到确定赵武灵王必死之后才打开内宫，三个月不闻不问，直到公子成来报主父已死，赵惠文王才痛哭一场，下令厚葬，全国举哀。
1: 赵惠文王在赵国历史上是一个有为之君，那么在他统治期间呀，赵国人才济济，而且呢团结协作，赵国呢也确实进入了一个稳定发展的时期。
3: 依照赵武灵王制定的以西北略地建立稳固后方，然后由北往南利用赵国骑兵机动迅捷的优势，采用速战速退的战法牵制削弱秦国，这就可以避开黄河天险和函谷关，变战争的被动为主动，不失为一种大胆有效的方法。只可惜赵武灵王还没有实施这一战略，就命丧沙丘宫。难治节县，赵国朝廷失去了一位忠贞耿直的贤士，而沙丘宫变对于整个赵国则失去了一次称霸中原的机会。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6: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7: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8: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5: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2: 燕赵传奇之成语故事。

0: 公元前283年的一天，赵国的集市上人声鼎沸，患者令妙贤随意地查看着左右两边的货摊儿，突然跳出来一个人拦住了他，从怀里掏出了一个布袋，向他兜售自己的货物。妙贤向口袋里看了一眼，立刻就被里面的东西给吸引住了，那是一块闪着银光的美玉。妙贤买下了这块玉，此时的他并不知道这块美玉到底有多么的不一般。这块玉堪称是中国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宝石，它不但曾经引起过不少纷争，而且还差一点引起了秦赵两国之间的战争。今天我们常用的成语价值连城、完璧归赵，也都是因它而起。
1: 完璧归赵，耳熟能详的故事背后隐藏着秦赵两国怎样的微妙关系？
0: 秦国到底是真的有意用15座城来换币呢，还是另有图谋呢？
1: 渑池相会，负荆请罪，蔺相如与廉颇如何演绎一段将相和的千古佳话？
2: 我连秦王都敢当面斥责，难道我真的害怕廉颇廉将军吗？
1: 燕赵传奇成语故事之完璧归赵、负荆请罪正在播出。妙贤带着美玉回到家中，他找来专人进行鉴定，鉴定的结果让人大吃一惊，原来这块玉竟然是失踪多年的楚国国宝和氏璧。妙贤欣喜异常，国宝的现世立刻引起多方关注，最终和氏璧还是被赵国国君赵惠文王收进了王宫。
0: 赵惠文王拿到了和氏璧，还没有高兴几天呢，这块绝世的珍宝就给他带来了麻烦。这一天，秦国派来的使者带来了秦王的一封书信，愿以15城请一币。秦国想用15座城来换取和氏璧。15座城啊，开价相当的高，高的有些离谱。赵惠文王心里打起了鼓，秦国到底是真的有意用15座城来换币呢，还是另有图谋呢？
1: 战国七雄中，楚、秦、赵三国国土相接，军事实力相当。当时意图一统天下的秦国意并不在赵国，而是一直谋划进攻南面的楚国，但秦国却又担心赵国趁机与楚联盟，形成犄角之势，向他们发起进攻。在赵国实力不明的情况下，秦国一时不敢轻举妄动。
2: 和氏璧啊，它是一块宝玉，按照我们现在的概念呢，那就是一个奢侈品。那么这秦昭襄王，他是秦始皇的曾祖父，他在历史上是一位非常盛名的君主，所以从情理上来说呀，他不会干这种败家子的事儿，用15座城去换一件奢侈品。从那个时候秦国的战略目标分析来看呢，这次秦提出要以城换币的主要目的是试探赵国的态度，如果赵国强硬，那就先行攻赵；如果赵国友好要结盟呢，那就正好去趁机攻楚。这种外交手法秦国是经常使用的，当年的张仪那就是用这种办法连横来破合纵。
0: 秦昭襄王给赵惠文王出了一道难题，答应以币换城吧，只怕秦国不会给城；不答应吧，又怕秦国借口出兵攻打赵国。此时的赵国虽然兵力不弱，但综合实力还是比秦稍逊一筹。赵惠文王与群臣思来想去，也没有万全之策。正在左右为难的时候，换旨令妙贤向赵王力荐一人出使秦国。
1: 妙贤向赵王推荐的正是自己的门客蔺相如。蔺相如出身贫寒，却足智多谋，曾经帮助妙贤躲过一次杀身之祸， 深得其信任。这次出使秦国事关重大，蔺相如被紧急召进王宫。在场的人明白，此次出使秦国无异于深入龙潭虎穴，稍有差池，不但完不成任务，还有可能命丧他国。面对重任，蔺相如的回答斩钉截铁：臣愿奉陛王使，诚入赵而必留秦，诚不入，臣请完璧归赵。
2: 到了秦国之后呢，蔺相如作为赵国派来的使者，理应受到秦国的隆重接待。可是这秦王根本没有把蔺相如当成一回事儿，随随便便把自己休闲的地方章台在这儿。

0: 见他。
1: 章台这个地方啊，可以说是秦王平时休闲的一个所在，它不是正式接待使臣的这个宫殿。
0: 拿到和氏璧以后，秦王自己把玩了半天还不算完，又把这和氏璧交给他的嫔妃宫女们传过来看去，看了一溜够，就是绝口不提给收座城池的事儿。
2: 蔺相如看到这些，自然明白秦王根本无意换城。此时的他心中已经有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他不动声色走向前，对秦王说：“这块玉有一个小小的瑕疵，请让我指给您看。”
3: 这是语文课本里的一幅插图，这幅插图表现的正是蔺相如在秦国大殿中的一幕。我们说蔺相如实在是一位谈判高手，他清楚地知道和氏璧是他最大的筹码，于是他利用了一个小小的谎言，从秦王手里骗回了玉璧，一下子占据了谈判的主动权。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是大家所熟知的这一幕。
2: 蔺相如倚柱而立，怒发冲冠，大声指责秦国的无礼与无信，并用行动表明，如果秦国强行夺取和氏璧，他就和这块玉一起撞碎在柱子上。
0: 蔺相如的强硬表现恰好代表了赵国面对秦国的态度，纵然实力不及，但是我赵国呢，宁肯玉碎也不能轻易退让。蔺相如做出这种举动之前，他是对各国的形势肯定做了清晰的分析，他看穿了秦王集中力量要去对付楚国，在这时候对赵国呢不敢轻举妄动，所以表现了蔺相如的智慧。
2: 果不其然，秦王对蔺相如再三安抚，又命人拿来地图，画出了15座城池的方位。蔺相如依然不为所动，又提出了新的条件，他以赵王送璧时斋戒5日为由，要求秦王也斋戒5日，并用九宾大礼在大殿举行纳璧仪式。秦王先机已失，只得先答应了蔺相如的要求。
3: 秦国驿馆此时夜深人静，室内却有一个人来回踱步，他正是蔺相如。回到住处之后，蔺相如仔细回想秦国诸人的表现，他断定秦王画出15座城只是迫于当时的情形做做样子而已，即使拿到和氏璧，秦国也不会真的给赵15座城。于是他连夜悄悄安排随从乔装打扮，抄小路快马加鞭，把和氏璧送回了赵国。要知道战国时期群雄争霸，礼崩乐坏，各国之间尔虞我诈，勾心斗角，阴谋阳谋一起上，无所不用其极。送走了和氏璧，蔺相如就相当于失去了最大的屏障，万一秦国要璧不要脸，他又该怎么面对秦王呢？
2: 蔺相如完璧归赵，如何安全脱身？
3: 我知道得罪了大王，罪当万死，现在就请大王把我放到油锅里烹死吧。
2: 秦王免职之约，高藏祸心，蔺相如怎样以牙还牙？
0: 蔺相如呢，向前一步回敬道：“也请秦王割咸阳为我们赵王祝酒。”
2: 燕赵传奇成语故事之完璧归赵负荆请罪正在播出。
3: 5天之后，秦王在朝廷上安排了隆重的九宾大礼，请赵国使臣蔺相如觐见。这一次蔺相如到了大殿，先声夺人，他对秦王说：“秦国自穆公以来的20几位君主，就没有一个是说话算话的，我担心上当受骗，犹如使命，已经派人把和氏璧送回了赵国。秦国强，赵国弱，大王如果真心要和氏璧也很容易，只要派一个使者到赵国去，赵国便会立刻把璧送来。现在秦国这么强大，如果能够首先把15座城割让给赵国，赵国哪有不从的道理呢？我知道得罪了大王，罪当万死，我也没打算活着回去，现在就请大王把我

0: 放到油锅里烹死吧。
1: 蔺相如一番话说得大义凛然，秦王虽然气恼，但转念一想，即便杀了蔺相如也拿不到和氏璧，甚至还会因此与赵国关系破裂，得不偿失。况且试探赵国的目的已经达到，没有必要因为一块小小的玉璧丢了一世英名。于是礼送蔺相如回归赵国。
0: 蔺相如就这样不辱使命，一举成名。司马迁说，知道要死而不害怕，必定是极有勇气。死不是什么难事儿，面对死亡才是难题。蔺相如手举和氏璧呵斥秦王的这一刻，最多不过是被杀死，可他的勇气与威势震慑了整个秦国。这个历史片段不但为人们留下了价值连城、完璧归赵这两个堪称经典的成语，也让蔺相如挺拔于天地之间的形象就此定格下来。
1: 之后的两年，秦王几次发兵侵犯赵国边境，并拿下了蔺、齐、代郡等城池。而此时饱受秦国重压的楚国，趁秦赵相争之际，派军向秦反攻，很快夺回黔中郡，并乘胜追入秦之巴郡。在此形势下，秦无心再与赵国相争。公元前279年，秦王派使者邀请赵王在渑池会见。最终赵国在渑池会上的谈判占了上风，两国约定互不征战，并互送人质。赵王军威未失，蔺相如功不可没。回国之后，被加封为上卿，位居廉颇之右。
0: 1981年6月，在长白县出土了一柄青铜戈，这是距今为止国内发现的唯一与战国名相蔺相如相关的文物，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这柄铜戈通长25.3厘米，刻有赵惠文王20年相邦蔺相如野阳等铭文。据专家考证，相邦是蔺相如的官职，野阳是铸铜戈的工匠的名字。赵惠文王20年就是公元前279年，这一年正是蔺相如参加渑池之会拜为上卿之年。赵惠文王很可能在封蔺相如为大夫上卿的同时，还铸戈作为奖赏。它不仅仅是普通的兵器，更是一种权力和威严的象征。由此可见，赵惠文王对蔺相如的欣赏与重视。不过赵惠文王对蔺相如的重用却让一个人很不高兴，就是大将军廉颇。
1: 一条小巷，一段佳话。
0: 蔺相如刚一出门，就和廉颇在一条窄道上碰头了。
1: 蔺相如遭遇廉颇挑衅，将相矛盾最终如何破解？
0: 老将军听了满心羞愧啊，背着荆条登门谢罪。
1: 燕赵传奇成语故事之完璧归赵负荆请罪正在播出。
0: 廉颇处处针对蔺相如，蔺相如自然心里清楚。那么他是怎么对应廉颇的挑衅呢？就是一个字儿，躲。泡着病假不上朝，避免跟廉颇碰头。他还吩咐自己家的下人，碰着廉颇的手下千万要让着点，不要跟对方起了争执。可是他们两个人是同朝为官，哪能一辈子不相往来呢？这不有一天蔺相如刚一出门，就和廉颇在一条窄道上碰头了。
1: 这天蔺相如带着门客和随从准备上朝，车子由南向北前行，迎面碰上廉颇车驾。当时的车道很窄，只能允许一辆马车通过。蔺相如身为上卿，廉颇理当让路，但廉颇丝毫没有避让的意思。蔺相如知道廉颇存心挑衅， 就让手下主动避让，把车退到一条路旁的小巷里，等廉颇的马车过去之后自己再走。如今邯郸城内隐匿在高楼大厦之间的串城街上，仍存有一条小巷，名为蔺相如回车巷。
2: 回车巷这个地方，这是明代一个邯郸知县点的，就像我们今天在借用这个文化底蕴吧，来命名。当然这个故事它流传千年，说它更大反映是一种赵国的一种这个包容这种精神。
0: 蔺相如处处避让廉颇，让他的门客们倍感不满。终于在这一天呢，有两位他的门客实在是忍无可忍，向蔺相如提出了辞职的请求。
3: 那么在春秋战国时期，招揽门客可以说达到了历史的巅峰。关于这个客的解释啊，《说文解字》上有这么一个说法，他说客既也，也就是指啊和主人相对而言的外来之人。门客呢，一般为主人提供他的才能，那么主人呢，主要是为门客提供生存所需的物质基础，门客往往处于依附的地位。
4: 这些门客们都觉得你蔺相如不仅在朝中躲避，而且还在道路上躲避，这种胆量真是连普通人都感到羞愧，还是让我们都回家算了，我们不想跟着你再受这种屈辱了。听到门客的质疑呢，蔺相如是心平气和地给他们解释说，我连秦王都敢当面指责，难道我真的害怕廉颇廉将军吗？你们要知道啊，说秦国现在不敢攻打赵国，就是因为我们国内文武一心，如果我要是和廉将军针锋相对的话，那就是二虎相争必有一伤，这就让秦国呢有了可乘之机。你们想想，是国家的事儿要紧呢，还是我私人的面子要紧呢？
1: 门客们听了蔺相如的解释，这才明白他的一片苦心。众人对蔺相如的宽宏大量佩服不已，急忙下跪表示今后定当忠心效力。
0: 这番话没多久就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老将军听了满心羞愧啊。我们今天常用这样一个成语叫做负荆请罪，表示有人真诚地认错赔罪。那么历史上第一个用这种方式道歉的人就是这位廉老将军。话说这天呢，廉颇听说蔺相如在家中大宴宾客，他就脱下了战袍，光着上身，背着荆条，来到了蔺相如的府邸前，跪在那里登门谢罪。
1: 蔺相如闻听廉颇到访，急忙迎出府门。廉颇一见蔺相如便恭恭敬敬地下跪谢罪，说我是一个大老粗，没修养，没见识，蔺相如如此宽宏大量，让我实在惭愧，特地向您负荆请罪。蔺相如既震撼又感动，扶起廉颇迎进府中。
4: 实际上说，廉颇负荆请罪之后，就与蔺相如足相与欢，为刎颈之交。刎颈呢，其实就是用宝剑啊抹脖子。现在已经没有人知道这种交情的具体含义了，但是在电视剧《大秦帝国之裂变》当中，有这么一段视频，表现的就是刎颈之交。
5: 见不着与谁有刎颈之交，说呀，说呀！
4: 生死之交的两个人一起完成一件共同的事情以后，需要以死来明志，互相呢就把宝剑放到对方的脖子上，共同自杀身亡。这个电视的镜头呢，也算是一种刎颈之交的形式。刎颈之交这个成语啊，比喻的就是彼此相互信任，有着过命的交情，可以同生死共患难的朋友关系。
0: 将相和，赵国因为蔺相如和廉颇的精诚合作一度强盛，就连秦国也不敢小瞧赵国， 秦昭王也把自己的孙子异人送到赵国作为质子，以后十年的时间都不敢进攻赵国。赵国的都城邯郸越发繁华，商贾云集，一片升平的景象。加之连城完璧归赵，负荆请罪，稳靖之交，这几个成语流传至今。蔺相如顾全大局的宽宏气度和廉颇知错必改的坦荡胸襟，共同谱写出了一曲浩然正气之歌，令世人敬仰，更为后人树立了不朽的典范。
6: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8: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9: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8: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9: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0: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11: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12: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13: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12: 小白盒，
13: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

0: 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着为的啥？一口吃的，一身穿的，一张床，能吃好喝好睡好，咋有钱也是这个结果。那么这个目的要求虽然不高，可还有些人得不到。因此平时要注意自己的生活习惯，好的生活习惯叫做养生。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过，每天早上睡醒之后先别着急起床，先做六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像猫一样伸懒腰，把筋伸开。第二个动作，双手抱膝，挤压胸腔，把晚上夜里头吸进来的浊气都排出去。第三个动作，搓脸。第四个动作，拽耳朵，揉搓耳朵。第五个动作，敲大椎，照着背后的脊梁骨用力敲，振奋阳气。第六个动作，干梳头，通经活络。每天都坚持做这一套动作，两分钟不到就完事儿了，但受益无穷啊。常年做，您会发现您的免疫力上来了，基本上不感冒，而且每天的精气神特别足，不犯困。所以我建议大家每天早上起来照我的说法去做，锻炼锻炼，这是好的生活习惯，这叫养生。而不好的生活习惯害自己，比如有的老同志爱喝酒。酒是啥？过去古代酒是药啊。啥药？活血、舒筋、健骨、开智慧、活思维的好药良药。最早的酒甲骨文都有记载，三滴水加个酉字成了酒，酒的寓意是它的谐音。那么酉是啥意思呢？酉和酉是一个意思，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面是好，一面是坏，一面是积极阳光向善的， 一面是消极阴暗向恶的。人也一样，人之初性本善，没有一个孩子从出生开始就定型是流氓坏蛋，没有啊。那么是什么把好孩子变成了个人人憎恨的坏人呢？是环境，是我们身边的人。谁最可怕？一切创造出来的好的是人类创造的，一切坏的也是人类创造的，好坏同时存在，这是一种平衡，一种相互制约的，让世界永远存在的方式方法。所以有生就有死，有病就有药，任何人得任何病到任何时候，没必要绝望。您如果难受的话，痛苦的话，您放心，还是方法没选好，选好了您不会这么难受的。我时常跟大家讲，我啥能耐没有，我不可能把啥病都治好，但是我能让您不遭罪。我底气在哪儿呢？我有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可以让人回归本源。本源跟疼痛、额逆、酸、麻、痒、胀等不良反应是绝缘的，回归本源就是回归到人最舒服的状态。正常人谁没事就疼一下就难受一下？没有，只有病人才这样。所以胡家老膏帮助大家摆脱掉病的状态，状态好了，病就不可怕了。回过头来还得说这个酒，酒好不好啊？好啊，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喝两口，暖心暖胃暖手暖脚，少喝一两二两，一边喝酒一边唠嗑，唠过去唠现在唠未来，越聊越投机越亲近，这是酒的好处。但您千万别过量，可别喝起来没完没了。二两酒的量您喝半斤七八两，那就坏菜了，喝多了上头，性情大乱，该说的也说，不该说的也说，说着说着俩人就对立了，干起来了，一冲动棍子抡起来，不死带伤，这样的例子很多呀。您看，很多人总说酒没问题，人有问题，酒是好酒，人是糊涂蛋，就是这个道理。40年前我给一位患者看病，那时候我年轻，我才40多岁，这个患者就已经60大多了，快70的了，姓陈。但是这个老陈呐，我太了解他了，我父亲早就认识他，我父亲和他是平辈，管他叫陈老倩。他这个外号是咋来的，我一会儿再跟大伙说。我父亲说他年轻的时候不务正业，爱喝酒，喝完酒以后耍酒疯，拿媳妇撒法子。他媳妇正怀孕呢，他把媳妇给打跑了，不要媳妇了，肚里孩子也不要了，连他爹妈都管不了他。他不喝酒还好，挺精明一个人，一喝酒就犯浑，耍酒疯，打爹骂娘，啥事都干。我父亲对他的评价就是，他这辈子算是毁在酒上了。陈老倩晚年的时候无儿无女， 身边没人照顾，洗衣做饭捂的全靠自己，所以他这个人挺邋遢，胡子也不刮，头发也不剪，衣服也不换，一直穿早些年的旧式长马褂。后来他突然就转了行，您还别说，他这形象挺符合后来那个职业的。他早年间的工作总跟阔主打交道，他会看人脸色，会说话，所以他干的还挺得心应手，哪儿人多您就上哪儿，肯定能见到他。老北京地安门外鼓楼前有一长溜的大店铺，平日里那块人最多，所以他平时就在那儿。为啥管他叫陈老欠呢？可不是科班出身，他家祖上没有人干过这个。他家是干啥的呢？他是土生土长的通州北关盐滩村人，靠水吃水。盐滩村一共100多户居民，有一多半都在运河上讨生活。老陈6岁上船，与父亲、姨父和姑父往返于京津两地，干啥活呢？交船、扛活、拉纤、铲号，他实际上是纤夫，拉船的。这个活一直干到1943年，京杭运河断流了，货运就停了。船工们为了营生，也都转了行。老陈算是其中头脑灵活的，他找了一份美差，干啥的？还是拉纤，但是不在水上拉了，在冰上拉纤。在冰上怎么拉呢？不知道大家见过没有，以前有专门拉冰床的，现在没了，现代人都实行溜冰，穿着溜冰鞋在冰上溜。在溜冰鞋没出现之前，京城里头一到冬天都玩什么呢？玩溜冰床。这个冰床啊，是真的床，用床改造的，在床角钉上横木，再在这个横木底部钉上铁板，然后系上结实的绳子，让纤夫来拉，滑动起来后，纤夫也跳坐在床边，快要停下来不滑动的时候，纤夫就跳下来再拉。清朝的皇宫贵族爱玩这个，您现在上故宫参观的话，能看到一幅画叫冰玺图卷，画中就有贵族们乘坐的冰床的景象。所以后来到民国的时候，北京的满清贵族们仍然喜好脱冰床，老陈就投其所好，就干起来这份买卖。那个时候一冬天不少挣钱呐，连工钱带赏钱，老陈花2个月能挣普通工人1年的钱。也是在那个时候，他把嘴皮子功夫练好了，要不然后来他怎么能跨行？说到底就是溜冰床的时候练的，都是凭赏过日子，只要会说话，话说的中听，皇宫贵族们越开心，给的赏钱就越多。假如在民国时候穿得非常像样，瓜皮帽戴着，黑色海虎绒的马褂穿着，一看就是有2个钱的。算命先生会问， 这句话太过

见了，一张嘴就要套他话。他说我呀，有没有儿子？一听就乐了，开始对号入座。你呀，小时候吃苦，家里穷，这些年呐，你个人奋发图强，你现在混好了，是不是？对面人听了很惊讶，哎呦，先生，您说的太对了。实际上，前面说的是废话，有几个生下来就富贵的？大清刚没，百废待兴，有心求子的人，那都是通过自己努力干起来的人，所以这么说概率最大。要是对上了呢，钱就挣到手了；要是没对上，就这么回事，对上的人正说啥他都信了，反正怎么着钱指定能到手。所以说无非是统计学，大多数都是像老陈这样的为了生计从不相关的行业跨过来的。在这儿呢，也给大伙提个醒儿，尤其是过60岁的老人，人的一生从60岁为一个周期，如果在2岁的时候得过喘病，62岁时候小心还会再得，5岁的时候如果心脏不好出过毛病，65岁您也逃不过去，多维护维护。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60年一轮回，自然界的所有的气候条件，温度、湿度、地球在太阳系中的位置，跟太阳的角度、跟月亮的角度都差不多，跟60年前非常一致，所以您的身体用不着别人算，您自己最清楚，做好自己就得了。说远了，再回到老陈身上。老陈因为溜冰床这份工作长了本事，学会跟人打交道了，为他日后转行打下了基础。但同样也因为这份工作，他耗上了喝酒。那时候在冰面上干活，天寒地冻的，他就在腰间别了一个囊袋，里面可以装酒，天冷了的时候就喝上一口暖暖身子。但喝着喝着就喝出瘾头来了，别人喝酒都是按对喝，一天最多2对3对，他一天只喝一顿，一顿喝10个小时，这谁能受得了？不仅把家喝败了，喝得妻离子散，他身体也喝坏了，喝到最后身子骨自己都容不下这个酒了，一喝酒肚子就疼，疼的位置还不是正经八百的肚子，肚子偏上，在肚脐眼上边疼的时候特别厉害，用老陈的话说比挖心还难受呢，挖心疼，光心难受。但是老陈的这股疼劲儿完全疼透了。疼透了是什么感觉呢？就是不光是肉疼，连骨头都烧上了，两边肋条的肋骨疼，后背的整个脊柱也疼，里里外外从肉皮到骨头没有不疼的地方，连骨头缝都疼。这种感觉什么情况下能好点呢？疼的时候必须坐起来，坐在板凳上，然后身子必须往前够，往大腿上够，等到胸脯马上挨着大腿了，但还不能挨上，这种说趴着

睛视力在一两年内下降得非常快，看东西模糊。我给他摸完脉之后，诊断出他确实有消渴症糖尿病。我跟他讲，我说您当务之急应该先把这个眼睛控制好，要不然很快就瞎了。他说瞎了也不要紧，胡大夫，您先帮我把一喝酒就肚子疼这个毛病治好，先治好这个再管别的。我现在馋酒都快馋疯了。我说您这老爷子呀，别人一说眼睛快瞎了都吓得要死，您这可倒好，还惦记着喝酒呢。但是喝酒是我这辈子唯一的乐趣，我不能戒也不想戒。他说胡大夫，您就别操闲心了，赶紧给我治肚子吧。我当时年轻，听他这么说，说实话我当时挺生气。老北京有句俗话，真想不管他的糖尿病，直接给他开一副治胰腺炎的方子就算了。他喝酒就肚子疼，是胰腺出毛病了。我们老胡家专治胰腺炎的方子很多呀，这种病虽然症状明显，很疼痛很难受，但是用对药的话还是挺好治的。但是光治胰腺炎不管糖尿病不行啊，不管它，它不仅会瞎，将来肾衰心衰还有可能会被截肢，很多后果是没法逆转的，错过去了这辈子就完了。那么他既然来找我了，我不可能不管他，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给你开一副药，既能治你的肚子，还能帮你养肝，还能帮你养胃，我还不让你眼睛失明，您治还是不治呢？他说那行啊，就吃一副药是吗？我说对，就吃一副。但是我得提醒您，您喝酒就肚子疼的毛病，吃这副药会好得很快，但是能喝酒了别停，一定要继续吃一段时间，半年后你眼睛要不见亮，如果看东西不比以前强的话，您来找我。他说那好了，有这句话在，我肯定坚持。胡家老高吃了不到两个月的时候特意回来感谢我，我一检查发现他胰腺炎的问题全都好了，肚子不疼了，喝酒也没事了。他说在这之前我还偷着喝酒了呢，病没好利索时偷着喝了几口，有点反复，要不然这个病应该好得更快。我说没事，让你在吃药期间彻底戒酒，您也做不到。但胡家老高是纯植物的膏方，跟任何东西都不发生冲突，你喝酒的话伤肝，它能帮你养肝，所以在用胡家老高的同时喝酒比光喝酒的危害要小得多。但是我仍然提醒他一定要继续用胡家老高，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好得慢。他说行，家里还有挺多老高呢，放那也是放着，继续用吧。用了不到半年，五个半月，他的眼睛就改善了，不模糊了。

0: 没有误了，糖尿病眼病好多了。他跟我说，他年轻的时候看东西都没现在清楚，现在远的近的都能看得特别清楚。他这回寻思过味儿来了，他说幸亏听了我的话，否则的话平时都自己生活，万一要瞎了谁能照顾他呀。所以说咱们老年人最好别逞能，别犟，身体好和坏都是自己的，舒服舒服在自己身上，难受也难受在自己身上，谁也替您分担不了。所以在我们生命的最后10年20年，一定要对自己负责，不给家人添负担，也别让自己后悔。我记得2008年奥运会那年，老陈在北京去世了，老了，寿终正寝。他后来从北京的东城搬到通州北关，他说他要落叶归根。虽然是一个城市，但是北京城那么大，他老家离他平时住的地方很远，他回去了心里头踏实。在老家生活了3年，走那年大约也得有95、96、96、97，也属于高寿了。糖尿病病人得过并发症，喝了一辈子大酒，那么糟尽身体，活那么大岁数不容易，而且走的时候没留遗憾，没遭啥罪，这就是人上人了。大家觉得呢？觉得对的话都加油吧，努努力。年轻时都犯过错，但是老了一定要睿智。好了，说到这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我今天打电话来主要是有两件事儿啊。第一件事是向你表示感谢，感谢你这么多年来坚持治病救人，传承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啊，造福了无数患者。这第二件事呢，我是想跟你说说我老伴儿他用胡家老高得到了疗效，想跟你分享一下我们的喜悦。
0: 好的好的好的，你请讲吧。
2: 我跟我老伴儿哈，今年正好都是69岁了。他身体一直还行啊，血压、血脂、血糖都控制得挺好。就是去年年初的时候，就突然就出现这个腿麻这个症状，刚开始谁也就没在意，后来他说啊，麻了好几天了，一直也没好。我们一听这不行，就赶紧就送他到那个我们运城的县人民医院。检查说是脑梗塞。然后医院就给他进行了就输液打点滴、然后又住了能有半个多月的医院，回到家了。老伴儿说话就回家就不利索了，就感觉那个舌根发硬，说话吧也是含含糊糊，吃东西也呛，是喝水也呛。就是左边身子也吃不上劲儿，还有这胳膊自己感觉哈动不了了左腿就是能顺地的往地下落一下，就是这种，但是根本就是走不了路了。 就左腿就是顺着地往下这样落一下，就这种啊，自己就呀就偏瘫床上了。这从那就开始，哎，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就得靠着我来照顾呗。哎呀，那也没办法，老伴儿有病了，你说只有我来照顾了。孩子都忙，
0: 是吧？
2: 当时出院的时候，医院给开的那个啥，丁苯泰，还有甲钴胺、阿司匹林，还有七八种药，每天我都是按时给他喂。那喂一回药可费劲了，他又呛又咳，反正人也挺遭罪给我忙活的呀，有时候把我急得满头大汗，也累够呛。就这样坚持了，吃了俩月吧，两个多月也没看见什么起色。后来这时候邻居啊就跟我说你讲这个胡家老高，他听说效果不错，就建议我给老伴儿试一试。胡老，我就听你讲座听了有个两天，刚听两天，我就感觉你这人心底善良，医德高尚，特别值得信任。我就打电话给老伴儿订上了。也就是刚用上，我就发现这个胡家老高啊，哎呀，真是比起其他那个药哈，能省不少事儿你要喝这些药的时候啊，他那表情啊，不像吃别的药那么痛苦而且，我这心里对这药好像挺有好感，但是吧，我也没想到胡家老高能见效这么快。我记得也就用到有个20来天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呛咳的程度有所好转了。之前呀，给他喂水呀、喂药的时候啊，就呛咳的时候啊，特别厉害有时候都憋得脸都通红感觉就像他那个那上不来那口气一样似的那种哎呀，我看着他也挺着急，但是现在他就是咳两下就过去了看着也不那么痛苦了，我心里说实话挺高兴的
0: 效果还是挺明显的，是吧？
2: 是的，是的，胡老，这用到2-3个月的时候我老伴儿说话也有明显的改善这说话就感觉明显就是比原来哈清楚多了。以前就是他说话别人根本就听不懂，因为我老照顾他我就明白他的意思，但是现在他说话口齿比以前清楚多了。
0: 明显清楚了，是吧？
2: 不但我听得更清楚了，别人也能明白，他要表达是什么意思了。
0: 那说明咱们语言的能力已经明显的增强了，太好了。
2: 对对，对，再就是他原来手不是不受那个大脑支配嘛，不会动，但是现在真的能抬起来了
0: 你看看，动作也好了。
2: 是的，是你让他抬，他就抬起来而且进步真的非常大。这左手手指头也能轻微的动一动了抬腿也好了一些
0: 完全从正能量这角度来切入了
2: 眼泪当时都止不住
0: 你看
2: 我辛苦照顾他为了啥？不就是为了老了能有个伴儿吗
0: 就是
2: 他恢复的这么快，
0: 愿望是不是
2: 我看着也高兴，恢复就说明有机会呗。
0: 对，
2: 这可得坚持下去，绝对不能放弃。我就一天2口膏，就这么喂他。您这个胡家老膏啊，这用到半年的时候啊，他说话就已经很清楚了。能完整表达自己的意思，腿也能用点力气了，使上劲儿扶着床，能在地下走两步。现在大小便的话在坐便椅上解决胡老
0: 多好，
2: 以前那都在床上以前
0: 对
2: 我还得用那个便盆接着，闹不好都撒床上了
0: 那可不是吧
2: 恶心什么的都顾不上了我老伴儿也不能动我就得赶紧给老伴儿挪个地方挪不动啊就给他坐个个的我这就给他累的我腰啊都直不起来我照顾人也是病人可不是个好差事累的
0: 这是
2: 然后还得换床单换衣服
0: 劳累的过程
3: 好。

0: 各种洗呀、涮呀，哎呀，忙活大半天。啊、老伴儿看我这么累这样，有时候就会急得呜呜哭。哎，
1: 嗯，
0: 是不是这回他能下地了？我可真是减轻了我不少负担呢。
1: 啊，
0: 毕竟我也快70岁的人了啊。
1: 啊，
0: 你是这么一折腾啊，都给我累的呀，都坐那儿喘气。反正照顾病人真是太不容易了，
2: 就是，
0: 但是没办法呀，也不能拖累儿女，哎，就是累着我也得咬着牙挺着呀。
2: 没错，嗯
0: 嗯，哎，现在这个胡家老方啊，老伴儿已经用了就10个多月了，也能在屋里扶着走，哎，走走，基本上没问题。
2: 你看多好，
0: 我也能放心的做点别的事儿。
2: 嗯，太好。
0: 天气好，是天气好的时候啊。啊，我还用轮椅推着他出去到公园里锻炼锻炼，让他晒晒太阳。
2: 啊，
0: 他扶着轮椅也能哎走个10米20米了。啊，
2: 你看看，
0: 啊、
2: 这个给我们家属也得到很大的一个希望了，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2: 啊、他自己也减轻了一些痛苦了，
0: 啊、
2: 太好了啊！
0: 啊，
2: 说明咱们胡家老高确实有他的真功实效啊，是不是？
0: 嗯。嗯，哎呀，我这看着也是心里一阵轻松，我现在对我老伴儿康复越来越有信心。
2: 啊、
0: 照这么发展的话哈，用不了多久老伴儿就能不用轮椅。
2: 嗯，因为我治疗这些毛病用咱们传下来的胡家老膏，多少人啊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这是我们有信心的，也是您必然的将来会得到更好的结局，没有问题。
0: 哎呀，一想到这儿，我这心里就可亮堂，
2: 啊，
0: 真是看什么都觉得好，心情可好了。原来我看老伴那样，我以为，他那剩下日子都是瘫痪卧床了。
2: 嗯，那时候
0: 我也得照顾他一辈子，
2: 越看越没希望了，是不是？
0: 啊，那时候想
2: 照顾，而现在就不然了，是吧？
0: 对对，我想啊，我想着就得照顾他一辈子。
2: 好，
0: 现在有了这个胡家老高，不光是救了我老伴儿，哎，给我也解脱了。
2: 啊、哦，就是，
0: 让我们老两口的晚年生活又有了希望。我两个老两口
2: 啊，
0: 衷心向你表示感谢，也祝您老身体健康，笑口常开。
2: 嗯，您的脑袋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
0: 是，
2: 您所用的这个方法就是咱们胡家老膏。这个老膏的主要作用是不是是本源疗法？过去为什么咱们用这个方法那个方法都不行，花了那么多钱啊，依然是病态严重，越来越厉害。
0: 嗯，
2: 而现在我们用了回归本源的这个方法，也就是胡家老膏以后，它就不然了。
0: 嗯、对
2: 啊，整个变化是相当大的，都朝向这个好的方向发展。
0: 对，
2: 这是太好了。
0: 嗯，
2: 所以说胡家老膏是咱们我们胡家祖先120多年呐、啊，一直传到现在。
0: 嗯，
2: 使用了它以后，不仅您这半身不遂的问题，还有什么高血压、啊，还有其他的老慢病，而且有信心，您放心吧，啊，坚持用吧，啊，
0: 好的好的，
2: 我相信您的爱人会完全恢复到健康的。
0: 哎呀，
2: 而且这个胡家老膏有一个特点，有病能够治病，没病可以维护咱们的健康，这是它必然的一个效果 啊！
0: 对，
2: 太好了，坚持吧，老朋友啊！
0: 好的，谢谢，谢谢胡老。
2: 好、
0: 啊，
2: 别客气。
0: 嗯，
2: 好，就这样。好，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0: 嗯？
2: 啊，
0: 再见。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啊，胡教授你好。
2: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呀，我听了你的声音非常亲切，跟那个收音机里的你讲课的声音一样。
2: 啊。

0: 啊，您请讲。
1: 哎，胡教授啊，我听你讲座听了挺长时间了，完了之后啊，我就动心了。我母亲呢，90多岁，完了她过去啊，16、17年前她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中间犯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犯了之后贫血她就不精神。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了今年呢我就听了你讲课，讲的胡家老高传承了120年，完了之后经过那什么胡家老高传承完回归本源，我一想啊，我得给我母亲买点这个胡家老高，叫我母亲服上。我母亲呢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点神经衰弱，哎呀，老年人过去吃了很多苦，这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像起先年轻人时候那么好了，那都是定型的，哪个人老了身体都不好。我一想，不能让母亲的晚年生活这质量这么降低啊。
2: 对， 对， 对。
1: 我正好在听了你的胡家老高，哎呀，我就想母亲这病有希望了，我就订购了胡家老高。母亲还有那个就神经衰弱。有时候上便所一着凉，没等裤子解好呢，有时候就尿出一股来。
0: 嗯。
1: 完，我一听你说回归本源，我寻思把母亲这几个症状，都让她好点儿。反正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胡家老高。就是完全相信你，我实话实说。我一看你，也快90岁高龄的了。
2: 对对。
1: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完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经过我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胡家老高，现在用了2个来月了，效果还挺好，我感到很满意，母亲现在精神状态都挺好，正常的自己都能洗衣服，我都不用管自己的衬衣衬裤啥的，薄衣服都能洗，我就是给洗洗被罩大件儿，完了剩下他都自己自理，自己能上外头去，啊，自己我要不在家他就出去了，我感到挺满足的，啊，那个胡教授啊，感谢你，也感谢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田老师，对我们挺关心的，完了对我进行指导用药。
0: 好的，首先说啊，我非常高兴和感激的就是。这位老大姐呀、啊用了胡家老高啊，有一定的效果，是不是？这么大年岁了，90岁的老人，那是非常不简单的，自食其力啊，上下楼，太好了啊！所以说，胡家老高对于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咱们啊年老气衰，就是肝肾功能衰竭所造成的这一系列。比如说贫血的问题啊，为什么他有时候贫血稍微好一些，输出血以后啊，不用这个治疗的话，贫血又下来了，这为什么？因为老年人新陈代谢的关系啊，生活的能力的问题啊，但是你应当相信胡家老高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家老高，为什么？就是胡家老高它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咱们的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人体的三大本源呐。它存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这样才让咱们健康起来的。如果本源不足了，缺损了，那么健康就要受到损伤了，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所以说我们胡家老高治疗这疾病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不一样啊。为什么？就是在这一点。 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把我们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出来，
1: 嗯，
0: 啊，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嗯，所以咱们继续用胡家老膏啊。
1: 嗯，我买了8个月的呢。
0: 哦，
1: 现在母亲用了之后，哎，母亲和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为啥呀？母亲的身体现在得到调整了，精神状况挺好。她身体好了，她的气血充足了，她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好。她一天她自己能干活，现在就在那干活呢。为啥没让喝？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0: 啊，欢迎她啊，她讲一讲啊。
1: 妈呀，那个这胡教授，这是你给胡教授问个好
2: 啊。胡教授好。
0: 哎呀，你好啊啊
2: 啊！
0: 我非常高兴，
2: 身体健康，
0: 咱们这位老同志一块儿来聊天啊
2: 啊！
0: 尤其你选用了胡家老膏是选对了，我刚才跟您的姑娘说了 好极了 接着用吧，
1: 胡教授啊，我们的患者家属、患者都感谢你。也祝愿你身体非常
0: 的
1: 健康，
0: 啊，
1: 永久的安康。
0: 哎，
1: 也说这些，
0: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坚持用。
1: 哎，谢谢您，
0: 啊，更长寿了，
1: 哎，
0: 好吧？
1: 哎，好啊，谢谢。完了，表扬表扬我的那个指导老师田老师。
0: 好的，
1: 谢谢你。
0: 好的，
1: 就是表示感谢啊。
0: 好，
1: 哎，好，
0: 啊，就这样，
1: 谢谢
0: 啊。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
1: 哎，
0: 您全家幸福，
1: 哎，
0: 好，先谈到这儿，好，
1: 再见，
0: 再会吧，老朋友啊。
1: 哎，好，再见，哎，好，
0: 啊，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胡老是不是？
0: 是我，欢迎您啊。
4: 哎呦，胡老啊，我是咱们一个老患者了。
0: 哦，
4: 我用这个胡家老膏啊，用了7个多月了，现在都。
0: 嗯嗯嗯。
4: 哎呦，可以说啊，恢复的我对这个效果也是非常满意。
0: 啊。
4: 哎，也算受益了，在这里非常感谢胡老给大家推荐这么好的产品。哎，我这不今天打电话就想把我这情况给胡老说说。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4: 哎，我是有这个糖尿病。
0: 哦，
4: 说实在的，我这糖尿病啊都10年了得有。
0: 啊，
4: 哎，之前啊就这么降糖药，可以说都一开始吃一种，后来吃两种，哎呦，后来就吃两种降糖药。那血糖还空腹，有的时候都10点多、11、12点，餐后14、15点、15、16点呢，还。
0: 嗯嗯
4: 嗯。那血糖控制不住了都，平时饮食上自己也注意着都不行呢。
0: 啊。
4: 这病啊是越来越重，关键是后来这是身上浑身也没劲儿，哎，还有便秘，关键尤其是我这眼睛后来出毛病了。
0: 啊。
4: 哎，就这个看东西模糊。哎，后来呢就感觉你那个雾啊，眼前的雾越来越大，这不到后来查出来有这个白内障，说是
0: 白内障。嗯，
4: 哎，不但有白内障了，后来还有黄斑变性。
0: 嗯，
4: 又得黄斑变性，这视力都很差了，就是在家里看东西，你就吃饭的时候看那筷子都是弯弯曲曲的，都是。
0: 嗯嗯嗯嗯。
4: 哎，自己也着急，也怕到时候要是不赶紧治他失明了也是。
0: 啊啊啊。
4: 哎，这不药也没少吃，说实话，医院里那开的药啊，一直在治疗，都是钱花了，这是效果都不行。
0: 没错，嗯，
4: 哎，这不胡老这回听到你讲的这胡家老膏以后，当时说是我也不瞒你说，我听你节目，我听了1年多了。
0: 哦，
4: 前几个月我听了好几个月，我一直也没买，
0: 啊，
4: 就怕到时候白花钱，一直在犹豫。
0: 那时候您没有试验就没有这种信心，是不是啊？
4: 哎，真是这么回事。后来呀，我就想，我听到光听你不试也不知道啊。我说说啥也得试试。哎，这不我买了以后用上，效果啊真是越来越好啊。
0: 你看看，
4: 哎呦，我就说呀，差点错过了这个机会啊。要不买的话，你不用怎么知道啊？
0: 就是。
4: 哎，这不这7个月用下来，这血糖一直都挺平稳。
0: 啊。
4: 哎，这每回量都是空腹啊，5点多，餐后啊，7点多，8点最高就这样。
0: 你看看多好！
4: 哎呦，可好了，现在饮食上自己也想吃点啥，水果啊啥的也敢吃点了。尤其是让我高兴的是什么呢？我这眼睛现在视力提高了。哎，看东西啊，现在也不怎么变形了。跟眼前的雾啊都散开了，现在都
0: 你看
4: 都没了，
0: 这是很大的问题啊，眼底的黄斑问题，还有就是晶体的问题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和治疗了，对不对？
4: 对对对，确实是。
0: 嗯，
4: 哎，要不说见到这么好的效果，我是在这里还得说多亏了你，可以说是给我们推荐这么好的药，
0: 这是您的一种幸福啊，自己选择好这么个方法，得到这么好的机会，太好了，为您高兴啊！啊，
4: 是，这么胡老，我想再赶紧再订上点，家里药不多了。我说
0: 好的，哎，所以说老朋友，您糖尿病虽然是10多年了啊，而且眼睛的合并症挺厉害，可是呢，用了咱们的治疗方法，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也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体内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它呢活跃起来了，把我们的体内的这种本源给充填好了，让它更好的发挥作用，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的，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
4: 对，
0: 我们用了这个本源的疗法以后回归了本源了，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的。
4: 对，
0: 抓住了，所以咱们有这么好的机会，您说对不对啊？啊，
4: 对对对，确实是。
0: 所以我们走的这个路线是绝对正确了，所以您的健康才能快速的得到恢复啊，这是难得的啊。
4: 对对对，是。
0: 嗯，坚持吧，老朋友啊。
4: 好嘞，好的。
0: 嗯，
4: 谢谢胡老。
0: 因为这种病太多了，
4: 是
0: 老年病、慢性病啊，哎，太多了，都在彷徨不已呀。啊，花了那么多钱解决不了问题，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就能解决了，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4: 哎，对对对，是。
0: 好，祝贺您吧，啊。
4: 好嘞，谢谢胡老。哎，
0: 好的，
4: 哎，
0: 就这样，咱们先谈到这儿。哎，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 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5: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5: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着为的啥？一口吃的，一身穿的，一张床，能吃好喝好睡好，咋有钱也是这个结果。那么这个目的要求虽然不高，可还有些人得不到。因此平时要注意自己的生活习惯，好的生活习惯叫做养生。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过，每天早上睡醒之后先别着急起床，先做六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像猫一样伸懒腰，把筋伸开。第二个动作，双手抱膝，挤压胸腔，把晚上夜里头吸进来的浊气都排出去。第三个动作，搓脸。第四个动作，拽耳朵，揉搓耳朵。第五个动作，敲大椎，照着背后的脊梁骨用力敲，振奋阳气。第六个动作，干梳头，通经活络。每天都坚持做这一套动作，两分钟不到就完事儿了，但受益无穷啊。常年做，您会发现您的免疫力上来了，基本上不感冒，而且每天的精气神特别足，不犯困。所以我建议大家每天早上起来照我的说法去做，锻炼锻炼，这是好的生活习惯，这叫养生。而不好的生活习惯害自己，比如有的老同志爱喝酒。酒是啥？过去古代酒是药啊。啥药？活血、舒筋、健骨、开智慧、活思维的好药良药。最早的酒甲骨文都有记载，三滴水加个酉字成了酒，酒的寓意是它的谐音。那么酉是啥意思呢？酉和酉是一个意思，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面是好，一面是坏，一面是积极阳光向善的，一面是消极阴暗向恶的。人也一样，人之初性本善，没有一个孩子从出生开始就定型是流氓坏蛋，没有啊。那么是什么把好孩子变成了个人人憎恨的坏人呢？是环境，是我们身边的人。谁最可怕？一切创造出来的好的是人类创造的，一切坏的 也是人类创造的，好坏同时存在，这是一种平衡，一种相互制约的，让世界永远存在的方式方法。所以有生就有死，有病就有药，任何人得任何病到任何时候没必要绝望。您如果难受的话，痛苦的话，您放心，还是方法没选好，选好了您不会这么难受的。我时常跟大家讲，我啥能耐没有，我不可能把啥病都治好，但是我能让您不遭罪。我底气在哪儿呢？我有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可以让人回归本源。本源跟疼痛、额逆、酸、麻、痒、胀等不良反应是绝缘的，回归本源就是回归到人最舒服的状态。正常人谁没事就疼一下就难受一下，没有，只有病人才这样。所以胡家老膏帮助大家摆脱掉病的状态，状态好了，病就不可怕了。回过头来还得说这个酒，酒好不好啊？好啊，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喝两口，暖心暖胃暖手暖脚，少喝一两二两，一边喝酒一边唠嗑，唠过去，唠现在，唠未来，越聊越投机，越亲近，这是酒的好处。但您千万别过量，可别喝起来没完没了。二两酒的量，您喝半斤七八两，那就坏菜了。喝多了上头，性情大乱，该说的也说，不该说的也说，说着说着俩人就对立了，干起来了，一冲动棍子抡起来，不死带伤，这样的例子很多呀。您看，很多人总说酒没问题，人有问题，酒是好酒，人是糊涂蛋，就是这个道理。40年前我给一位患者看病，那时候我年轻，我才40多岁，这个患者就已经60大多了，快70的了，姓陈。但是这个老陈呐，我太了解他了，我父亲早就认识他，我父亲和他是平辈，管他叫陈老欠。他这个外号是咋来的，我一会儿再跟大伙儿说。我父亲说他年轻的时候不务正业，爱喝酒，喝完酒以后耍酒疯，拿媳妇撒法子。他媳妇正怀孕呢，他把媳妇给打跑了，不要媳妇了，肚里孩子也不要了，连他爹妈都管不了他。他不喝酒还好，挺精明一个人，一喝酒就犯浑，耍酒疯，打爹骂娘，啥事都干。我父亲对他的评价就是，他这辈子算是毁在酒上了。陈老千晚年的时候无儿无女，身边没人照顾，洗衣做饭舞的全靠自己，所以他这个人挺邋遢，胡子也不刮，头发也不剪，衣服也不换，一直穿早些年的旧式长马褂。后来他突然就转了行，您还别说，他这形象挺符合后来那个职业的。他早年间的工作总跟阔主打交道， 他会看人脸色，会说话，所以他干的还挺得心应手。哪儿人多，您就上哪儿，肯定能见到他。老北京地安门外鼓楼前有一长溜的大店铺，平日里那块人最多，所以他平时就在那儿。为啥管他叫陈老欠呢？可不是科班出身，他家祖上没有人干过这个。他家是干啥的呢？他是土生土长的通州北关盐滩村人，靠水吃水。盐滩村一共100多户居民，有一多半都在运河上讨生活。老陈6岁上船，与父亲、姨父和姑父往返于京津两地，干啥活呢？交船、扛活、拉纤、喊号。他实际上是纤夫，拉船的。这个活一直干到1943年，京杭运河断流了，货运就停了。船工们为了营生，也都转了行。老陈算是其中头脑灵活的，他找了一份美差，干啥的？还是拉纤，但是不在水上拉了，在冰上拉纤。在冰上怎么拉呢？不知道大家见过没有，以前有专门拉冰床的，现在没了，现代人都实行溜冰，穿着溜冰鞋在冰上溜。在溜冰鞋没出现之前，京城里头一到冬天都玩什么呢？玩溜冰床。这个冰床啊，是真的床，用床改造的，在床角钉上横木，再在这个横木底部钉上铁板，然后系上结实的绳子，让纤夫来拉。滑动起来后，纤夫也跳坐在床边，快要停下来不滑动的时候，纤夫就跳下来再拉。清朝的皇宫贵族爱玩这个，您现在上故宫参观的话，能看到一幅画叫冰玺图卷，画中就有贵族们乘坐的冰床的景象。所以后来到民国的时候，北京的满清贵族们仍然喜好脱冰床，老陈就投其所好，就干起来这份买卖。那个时候一冬天不少挣钱呐，连工钱带赏钱，老陈花2个月能挣普通工人1年的钱。也是在那个时候，他把嘴皮子功夫练好了，要不然后来他怎么能跨行？说到底就是溜冰床的时候练的，都是凭赏过日子。只要会说话，话说的中听，皇宫贵族们越开心，给的赏钱就越多。假如在民国时候穿得非常像样，瓜皮帽戴着，黑色海虎绒的马褂穿着，一看就是有2个钱的。算命先生会问，这句话太关键了，一张嘴就要套他话。他说我呀，有没有儿子？一听就乐了，开始对号入座。你呀，小时候吃苦，家里穷，这些年呐，你个人奋发图强，你现在混好了，是不是？对面人听了很惊讶，哎呦，先生，您说的太对了。 实际上前面说的是废话，有几个生下来就富贵的，大清刚没，百废待兴，有心求子的人，那都是通过自己努力干起来的人，所以这么说概率最大。要是对上了呢，钱就挣到手了；要是没对上，就这么回事儿。对上的人正说啥他都信了，反正怎么着钱指定能到手。所以说无非是统计学，大多数都是像老陈这样的为了生计从不相关的行业跨过来的。在这儿呢也给大伙提个醒儿，尤其是过60岁的老人，人的一生从60岁为一个周期，如果在2岁的时候得过喘病，62岁时候小心还会再得，5岁的时候如果心脏不好出过毛病，65岁您也逃不过去，多维护维护。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60年一轮回，自然界的所有的气候条件，温度、湿度、地球在太阳系中的位置，跟太阳的角度、跟月亮的角度都差不多，跟60年前非常一致，所以您的身体用不着别人算，您自己最清楚，做好自己就得了。说远了，再回到老陈身上。老陈因为溜冰床这份工作长了本事，学会跟人打交道了，为他日后转行打下了基础。但同样也因为这份工作，他好上了喝酒。那时候在冰面上干活，天寒地冻的，他就在腰间别了一个囊袋，里面可以装酒，天冷了的时候就喝上一口暖暖身子，但喝着喝着就喝出瘾头来了。别人喝酒都是按对喝，一天最多2对3对，他一天只喝一顿，一顿喝10个小时，这谁能受得了？不仅把家喝败了，喝得妻离子散，他身体也喝坏了，喝到最后身子骨自己都容不下这个酒了，一喝酒肚子就疼，疼的位置还不是正经八百的肚子，肚子偏上，在肚脐眼上边疼的时候特别厉害，用老陈的话说比挖心还难受呢，挖心疼，光心难受。但是老陈的这股疼劲儿完全疼透了。疼透了是什么感觉呢？就是不光是肉疼，连骨头都烧上了，两边肋条的肋骨疼，后背的整个脊柱也疼，里里外外从肉皮到骨头没有不疼的地方，连骨头缝都疼。这种感觉什么情况下能好点呢？疼的时候必须坐起来，坐在板凳上，然后身子必须往前够，往大腿上够，等到胸脯马上挨着大腿了，但还不能挨上，这种说趴着不趴着，说坐着不坐着的姿势，肚子能好受点儿，但谁能总保持这个姿势？平白无故的让好人就这么撅着，他也难受。另外，最让老陈难过的是，就是他喝不了酒了，酒瘾那么大，只要一喝酒就犯病。另外，看到他本人的时候， 我发现他眼睛也不好，眼睛视力

现在馋酒都快馋疯了。我说您这老爷子呀，别人一说眼睛快瞎了都吓得要死，您这可倒好，还惦记着喝酒呢。但是喝酒是我这辈子唯一的乐趣，我不能戒，也不想戒。他说胡大夫，您就别操闲心了，赶紧给我治肚子吧。我当时年轻，听他这么说，说实话我当时挺生气。老北京有句俗话，真想不管他的糖尿病，直接给他开一副治胰腺炎的方子就算了。他喝酒就肚子疼，是胰腺出毛病了。我们老胡家专治胰腺炎的方子很多呀，这种病虽然症状明显，很疼痛很难受，但是用对药的话还是挺好治的。但是光治胰腺炎不管糖尿病不行啊，不管它，它不仅会瞎，将来肾衰心衰还有可能会被截肢，很多后果是没法逆转的，错过去了这辈子就完了。那么他既然来找我了，我不可能不管他，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给你开一副药，既能治你的肚子，还能帮你养肝，还能帮你养胃，我还不让你眼睛失明，您治还是不治呢？他说那行啊，就吃一副药是吗？我说对，就吃一副。但是我得提醒您，您喝酒就肚子疼的毛病，吃这副药会好得很快，但是能喝酒了别停，一定要继续吃一段时间，半年后你眼睛要不见亮，如果看东西不比以前强的话，您来找我。他说那好了，有这句话在，我肯定坚持。胡家老高吃了不到两个月的时候特意回来感谢我，我一检查发现他胰腺炎的问题全都好了，肚子不疼了，喝酒也没事了。他说在这之前我还偷着喝酒了呢，病没好利索时偷着喝了几口，有点反复，要不然这个病应该好得更快。我说没事，让你在吃药期间彻底戒酒，您也做不到。但胡家老高是纯植物的膏方，跟任何东西都不发生冲突，你喝酒的话伤肝，它能帮你养肝，所以在用胡家老高的同时喝酒，比光喝酒的危害要小得多。但是我仍然提醒他一定要继续用胡家老高，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好得慢。他说行，家里还有挺多老高呢，放那也是放着，继续用吧。用了不到半年，五个半月，他的眼睛就改善了，不模糊了，没有雾了，糖尿病眼病好多了。他跟我说他年轻的时候看东西都没现在清楚，现在远的近的都能看得特别清楚。他这回寻思过味儿来了，他说幸亏听了我的话，否则的话平时都自己生活，万一要瞎了谁能照顾他呀？所以说咱们老年人最好别逞能别犟，身体

0: 好和坏都是自己的，舒服舒服在自己身上，难受也难受在自己身上，谁也替您分担不了。所以在我们生命的最后十年二十年，一定要对自己负责，不给家人添负担，也别让自己后悔。我记得08年奥运会那年，老陈在北京去世了，老了，寿终正寝。他后来从北京的东城搬到通州北关，他说他要落叶归根。虽然是一个城市，但是北京城那么大，他老家离他平时住的地方很远，他回去了心里头踏实。在老家生活了三年，走那年大约也得有95、96、96、97，也属于高寿了。糖尿病病人，得过并发症，喝了一辈子大酒，那么糟尽身体，活那么大岁数不容易，而且走的时候没留遗憾，没遭啥罪，这就是人上人了。大家觉得呢？觉得对的话都加油吧，努努力。年轻时都犯过错，但是老了一定要睿智。好了，说到这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我今天打电话来，主要是有两件事儿啊。第一件事是向你表示感谢，感谢你这么多年来坚持治病救人，传承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啊，造福了无数患者。这第二件事呢，我是想跟你说说我老伴儿他用胡家老高得到了疗效，想跟你分享一下我们的喜悦。
0: 好的好的好的，你请讲吧。
2: 我跟我老伴儿哈，今年正好都是69岁了
0: 啊。
2: 他身体一直还行啊，血压、血脂、血糖都控制得挺好
0: 啊，
2: 就是去年年初的时候就突然就出现这个腿麻这个症状，刚开始谁也就没在意，后来他说啊，麻了好几天了，一直也没好。我们一听这不行，就赶紧就送他到那个我们运城的县人民医院检查，说是脑梗塞。然后医院就给他进行了就输液打点滴，然后又住了能有半个多月的医院，回到家了老伴儿说话就回家就不利索了，就感觉那个舌根发硬，说话吧也是含含糊糊，吃东西也呛，是喝水也呛，左边身子也吃不上劲儿，还有的胳膊自己感觉哈动不了了，左腿就是能顺地的往地下落一下，就是这种，但是根本就是走不了路了就左腿就是顺着地往下这样落一下，就这种自己就偏瘫床上了，这从那就开始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就得靠着我来照顾呗那也没办法，老伴儿有病了你说只有我来照顾了孩子都忙
0: 越来越重
2: 了
0: 是吧
2: 当时出院的时候医院给开的那个啥丁苯泰还有甲钴胺阿司匹林还有7-8种药每天我都是按时给他喂那喂一回药可费劲了他又呛又咳 反正人也挺遭罪啊。给我忙活的呀，有时候把我急得满头大汗，哎呀，累够呛。就这样坚持了，吃了俩月吧，啊，两个多月啊，也没看见什么起色。后来这时候邻居啊就跟我说，说你讲这个胡家老高，哎，他听说效果不错，就建议我给老伴儿试一试啊。胡老，我就听你讲座听了有个两天，刚听两天，我就感觉你这人心底善良，医德高尚，特别值得信任。哎，我就打电话给老伴儿订上了。也就是刚用上，我就发现这个胡家老高啊，哎呀，真是比起其他那个药哈，能省不少事儿。你要喝这些药的时候啊，他那表情啊不像吃别的药那么痛苦啊。而且我这心里对这药好像挺有好感，但是吧我也没想到胡家老高能见效这么快。我记得也就用到有个20来天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呛咳的程度有所好转了。之前呀给他喂水呀喂药的时候啊，就呛咳的时候啊特别厉害
0: 啊，
2: 有时候都憋得脸都通红
0: 啊，
2: 感觉就像他那个那上不来那口气一样似的那种啊。哎呀，我看着他也挺着急，但是现在他就是咳两下就过去了啊，看着也不那么痛苦了。哎，我心里说实话挺高兴的，
0: 效果还是挺明显的，是吧？
2: 是的是的，胡老。哎，这用到2-3个月的时候啊，哎呀，我老伴儿说话也有明显的改善啊。这说话就感觉哎，明显就是比原来哈清楚多了。以前啊，就是他说话别人根本就听不懂，因为我老照顾他，我就明白他的意思。但是现在他说话口齿比以前清楚多了啊，
0: 明显清楚了，是吧？
2: 啊，不但我听得更清楚了，别人也能明白。他要表达是什么意思了？
0: 那说明咱们语言的能力已经明显的增强了，太好了。
2: 对对，对，再就是他原来手不是不受那个大脑支配嘛，不会动，但是现在真的能抬起来了啊！
0: 你看看，动作也好了。
2: 是的，是你让他抬，他就抬起来啊。而且进步真的非常大，这左手手指头也能轻微的动一动了。抬腿也好了一些。
0: 完全从正能量这角度来切入了。
2: 呀，眼泪当时都止不住。
0: 啊，
2: 你看我辛苦，照顾他为了啥？不就是为了老了能有个伴儿吗？
0: 就是。
2: 他恢复的这么快，
0: 愿望是不是？
2: 呀，我看着也高兴。恢复就说明有机会呗。
0: 对。
2: 呀，这可得坚持下去，绝对不能放弃。我就一天2口膏就这么喂他
0: 啊。
2: 呀，您这个胡家老高啊，这用到半年的时候啊，他说话就已经很清楚了
0: 啊。
2: 能完整表达自己的意思，腿也能用点力气了，使上劲儿啊，扶着床，能在地下走2步。现在大小便的话在坐便椅上解决。哎呀，
0: 看看
2: 胡老，
0: 多好，
2: 以前那、
0: 啊、
2: 那都在床上啊。以前
0: 对，
2: 我还得用那个便盆接着，闹不好就撒床上了啊。
0: 那可不是吧？
2: 哎呀，恶心什么的都顾不上了，我老伴儿也不能动，我就得赶紧给老伴儿挪个地方。挪不动啊，就给他坐个个的。我这就给他累的我腰啊都直不起来。我照顾人也是，病人可不是个好差事，累的
0: 啊。可不，这是一个
2: 然后还得换床单、换衣服，
0: 劳累的过程。
2: 各种洗呀、涮呀，哎呀，忙活大半天。我老伴儿看我这么累这样，有时候就会急得呜呜哭。是不是这回他能下地了？我可真是减轻了我不少负担呢。毕竟我也快70岁的人了啊。你是这么一折腾啊。都给我累的呀，都坐那儿喘气。反正照顾病人真是太不容易了。
0: 就是。
2: 但是没办法呀，也不能拖累儿女。就是累着，我也得咬着牙挺着呀。
0: 没错。
2: 现在这个胡家老方啊，老伴儿已经用了就10个多月了， 只能在屋里扶着走，哎，走走。

0: 走，基本上没问题。
1: 你看多好，
0: 我也能放心的做点别的事儿。
1: 嗯，太好。
0: 天气好，是天气好的时候啊。啊，我还用轮椅推着他出去到公园里锻炼锻炼，让他晒晒太阳。
1: 啊，
0: 他扶着轮椅也能哎走个10米20米了。
1: 你看看，这个给我们家属也得到很大的一个希望了，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他自己也减轻了一些痛苦了，太好了啊！说明咱们胡家老高确实有他的真功实效啊，是不是？
0: 嗯。哎呀，我这看着也是心里一阵轻松，我现在对我老伴康复越来越有信心，照这么发展的话哈，用不了多久老伴就能不用轮椅。
1: 因为我治疗这些毛病用咱们传下来的胡家老膏，多少人啊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这是我们有信心的，也是您必然的将来会得到更好的结局，没有问题。
0: 哎呀，一想到这儿，我这心里啊就可亮堂，
1: 啊，
0: 真是看什么都觉得好，心情可好了。原来我看老伴那样，我以为，他那剩下日子都是瘫痪卧床了。
1: 嗯，那时候我们越看越没希望了，是不是？
0: 啊，那时候想
1: 而现在就不然了，是吧？
0: 对对，我想啊，我想的就得照顾他一辈子。
1: 好，
0: 现在有了这个胡家老高，不光是救了我老伴儿，给我也解脱了。让我们老两口的晚年生活又有了希望，我两个老两口啊，衷心向你表示感谢，也祝您老身体健康，笑口常开。
1: 您的老伴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
0: 是，
1: 您所用的这个方法就是咱们胡家老膏。这个老膏的主要作用是不是是本源疗法？过去为什么咱们用这个方法那个方法都不行，花了那么多钱啊，依然是病态严重，越来越厉害。
0: 嗯，
1: 而现在我们用了回归本源的这个方法，也就是胡家老膏以后，它就不然了。
0: 对
1: 啊，整个变化是相当大的，都朝向这个好的方向发展。
0: 对，
1: 这是太好了。
0: 嗯，
1: 所以说胡家老膏是咱们我们胡家祖先120多年呐，一直传到现在。
0: 嗯，
1: 使用了它以后，不仅您这半身不遂的问题，还有什么高血压，还有其他的老慢病，而且有信心，您放心吧，啊，坚持用吧，啊，
0: 好的好的，
1: 我相信您的爱人会完全恢复到健康的。
0: 哎呀，
1: 而且这个胡家老膏有一个特点，有病能够治病，没病可以维护咱们的健康，这是它必然的一个效果 啊！
0: 对，
1: 太好了，坚持吧，老朋友啊！
0: 好的，谢谢谢谢胡老。
1: 好，
0: 啊，
1: 别客气。
0: 嗯，
1: 好，就这样。好，咱先谈到这儿，好吗？啊，
0: 再见。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听着你的声音非常亲切，跟那个收音机里的你讲课的声音一样。
1: 啊啊。啊，您请讲。
3: 哎，胡教授啊。我听你讲座听了挺长时间了，完了之后啊，我就动心了。我母亲呢90周岁，完了她过去啊16-7年前她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中间犯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犯了之后贫血她就不精神，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了今年呢，我就听了你讲课，讲的胡家老高传承了120年，

0: 了之后经过那什么胡家老糕传承完回归本源、
1: 啊、
0: 我一想啊我得给我母亲买点这个胡家老糕叫我母亲服上、
1: 啊、
0: 我母亲呢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点神经衰弱哎呀老年人过去吃了很多苦这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像起先年轻人时候那么好了那都是定型的哪个人老了身体都不好我一想不能让母亲的晚年生活这质量这么降低啊
1: 对对对
0: 我正好这听了你的胡家老糕哎呀我就想母亲这病有希望了我就订购了胡家老糕母亲还有那个就神经衰弱有时候上厕所一着凉没等裤子解好呢有时候就尿出一股来
1: 嗯
0: 完我一听你说回归本源我寻思把母亲这几个症状都让她好点反正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胡家老糕、
1: 哎、
0: 就是完全相信你我实话实说我一看你也快90岁高龄的了
1: 对 对
0: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完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订购我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胡家老糕现在用了2个来月了效果还挺好我感到很满意母亲现在精神状态都挺好正常的自己都能洗衣服我都不用管自己的衬衣衬裤啥的薄衣服都能洗我就是给洗洗被罩大件儿完了剩下他都自己自理自己能上外头去、自己我要不在家他就出去了我感到挺满足的那个胡教授啊感谢你、也感谢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田老师对我们挺关心的完了对我进行指导用药
1: 好的首先说我非常高兴和感激的就是这位老大姐呀 啊用了胡椒老糕啊有一定的效果是不是这么大年岁了90岁的老人那是非常不简单的自食其力啊上下楼太好了所以说胡椒老糕对于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咱们啊年老气衰就是肝肾功能衰竭所造成的这一系列比如说贫血的问题为什么他有时候贫血稍微好一些输出血以后不用这个治疗的话贫血又下来了这为什么因为老年人新陈代谢的关系生活的能力的问题但是你应当相信胡家老糕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家老糕为什么就是胡家老糕它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咱们的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人体的三大本源呐它存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这样才让咱们健康起来的如果本源不足了缺损了那么健康就要受到损伤了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所以说我们胡家老糕治疗这疾病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不一样为什么就是在这一点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把我们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出来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继续用胡家老糕
0: 我买了8个月的呢现在母亲用了之后母亲和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为啥呀母亲的身体现在得到调整了精神状况挺好她身体好了她的气血充足了她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好 他一天他自己能干活，现在就在那干活呢。为啥没让车？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1: 啊，欢迎他啊，他讲一讲啊。
0: 妈呀，那个这胡教授，这是你给胡教授问个好。
2: 啊，胡教授好。
1: 哎呀，你好啊啊。啊，我非常高兴啊，
2: 身体健康
1: 啊，咱们啊这位老同志一块儿来聊天啊 啊，尤其你选用了胡家老高是选对了，我刚才跟您的姑娘说了 啊，好极了 啊，接着用吧，
0: 胡教授啊，我们的患者家属、患者都感谢你，也祝愿你身体非常
1: 的
0: 健康，永久的安康，
1: 哎，
0: 也说这些。
1: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坚持用，
0: 哎，谢谢您
1: 啊，更长寿了，
0: 哎，
1: 好吧，
0: 哎，好啊，谢谢，完了表扬表扬我的那个指导老师田老师，
1: 好的，
0: 谢谢你，
1: 好的，
0: 就是，
1: 啊，
0: 就是表示感谢啊，
1: 好，
0: 哎，好，
1: 啊，就这样，
0: 谢谢
1: 啊，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
0: 哎，
1: 您全家幸福，
0: 哎，
1: 好，
0: 好，
1: 先谈到这儿，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0: 哎，好，再见。哎，好，
1: 啊，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胡老是不是？
1: 是我，欢迎您啊。
4: 哎呦，胡老啊，我是咱们一个老患者了。
1: 哦，
4: 我用这个胡家老高啊，用了7个多月了，现在都。
1: 嗯嗯嗯。
4: 哎呦，可以说啊，恢复的我对这个效果也是非常满意。
1: 啊啊啊！
4: 哎，也算受益了，在这里非常感谢胡老给大家推荐这么好的产品。
1: 嗯。
4: 哎，我这不今天打电话就想把我这情况给胡老说说。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4: 哎，我是有这个糖尿病。
1: 哦，
4: 说实在的，我这糖尿病啊都10年了得有。
1: 啊，
4: 哎，之前啊就这么降糖药，可以说都一开始吃一种，后来吃两种，哎呦，后来就吃两种降糖药，那血糖还空腹，有的时候都10点多、11、12点，餐后14、15点、15、16点呢还。
1: 嗯，
4: 那血糖控制不住了都。平时饮食上自己也注意着都不行呢。
1: 啊，
4: 这病啊是越来越重，关键是后来这是身上浑身也没劲儿，哎，还有便秘，关键尤其是我这眼睛后来出毛病了。
1: 啊，
4: 哎，就这个看东西模糊。哎，后来呢就感觉你那个雾啊，眼前的雾越来越大，这不到后来查出来有这个白内障，说是
1: 白内障。嗯，
4: 哎，不但有白内障了，后来还有黄斑变性。
1: 嗯，
4: 又得黄斑变性，这视力都很差了，就是在家里看东西，你就吃饭的时候看那筷子都是弯弯曲曲的，都是。
1: 嗯嗯嗯嗯，
4: 哎，自己也着急，也怕到时候要是不赶紧治他失明了也是。
1: 啊啊啊，
4: 哎，这不药也没少吃，说实话，医院里那开的药啊一直在治疗，都是钱花了，
1: 嗯，
4: 这是效果都不行。
1: 没错。嗯，
4: 哎，这不胡老这回听到你讲的这胡家老高以后，
1: 啊，
4: 当时说是我也不瞒你说，我听你节目我听了1年多了。
1: 哦，
4: 前几个月我听了好几个月，我一直也没买
1: 啊，
4: 就怕到时候白花钱，一直在犹豫。
1: 就是那时候您没有试验就没有这种信心，是不是啊？
4: 哎，真是这么回事。后来呀，我就想，我听到光听你不试也不知道啊，我说说啥也得试试。哎，这不我买了以后用上，效果啊真是越来越好啊。
1: 你看看，
4: 哎呦，我就说呀，差点错过了这个机会啊，要不买的话你不用怎么知道啊？
1: 就是就是。
4: 哎，这不这7个月用下来，这血糖一直都挺平稳
1: 啊。
4: 哎，这每回量都是空腹啊5点多，餐后啊7点多、8点，最高就这样。
1: 你看看多好。
4: 哎呦，可好了，现在饮食上自己想吃点啥水果啊啥的也敢吃点了。
1: 啊，
4: 尤其是让我高兴的是什么呢，我这眼睛现在视力提高了。
1: 嗯嗯嗯。
4: 哎，看东西啊现在也不怎么变形了。跟眼前的雾啊都散开了，现在都
1: 你看看
4: 都没了，
1: 这是很大的问题啊， 眼底的黄斑问题，还有就是晶体的问题，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和治疗了，对不对？
4: 对对对，确实是。

0: 哎，要不说见到这么好的效果，我是在这里还得说多亏了你，可以说是给我们推荐这么好的药。
1: 这是您的一种幸福啊，自己选择好这么个方法，得到这么好的机会，太好了，为您高兴啊。啊，
0: 是这么胡老，我想再赶紧再订上点，家里药不多了，我说
1: 好的。哎，所以说老朋友，您糖尿病虽然是十多年了啊，而且眼睛的合并症挺厉害，可是呢用了咱们的治疗方法，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也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体内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它呢活跃起来了，把我们的体内的这种本源给充填好了，让它更好的发挥作用，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的。
0: 是，
1: 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
0: 对，
1: 我们用了这个本源的疗法以后，回归了本源了，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的。
0: 对，
1: 抓住了，所以咱们有这么好的机会，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对对，确实是。
1: 所以我们走的这个路线是绝对正确了，所以您的健康才能快速的得到恢复啊，这是难得的啊。
0: 对对对，是。
1: 嗯，坚持吧，老朋友啊。
0: 好嘞，好的。
1: 嗯。
0: 谢谢。
1: 因为这种病太多了，
0: 是、
1: 啊、老年病、慢性病啊，太多了，都在彷徨不已呀、啊哎！啊，花了那么多钱解决不了问题，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就能解决了，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哎，对对对，是。
1: 啊、好，祝贺您吧、哎！啊，
0: 好嘞，谢谢胡老。
1: 哎、好的、
0: 哎，
1: 就这样，咱们先谈到这儿。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 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7: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6: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8: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3: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蜀山未尽，因何落得这般官居？
1: 我儿若问亲友，你且席地而坐。

0: 时候，扑通一声，我们老夫人就问你是什么东西。
1: 怎样讲话？
0: 我说你是狗。
1: 又来了。
0: 老夫人一害怕呀，就回房睡觉去了。
1: 去
0: 就剩我们小姐一个人了。
1: 小姐一个人。
0: 她呀，要下棋玩耍，让我呀给她取棋盘。哎，钟先生，我拿着棋盘，遮着你的身子，引你进去，你看好吗？
1: 哎呀，妙啊！
0: 如此，钟先生。
1: 有，
0: 你要老老实实听我的好啊。
1: 遵命。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妾不应，昨日母后所旨，将我许配刘皇叔为儿。

0: 啊，朋友人来了。
1: 哦，在哪里？
0: 在哪里？
1: 在哪里？
0: 在哪里？在哪里？啊！

0: 绕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着

为的啥？一口吃的，一身穿的，一张床，能吃好、喝好、睡好，咋有钱也是这个结果。那么这个目的要求虽然不高，可还有些人得不到。因此，平时要注意自己的生活习惯，好的生活习惯叫做养生。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过，每天早上睡醒之后，先别着急起床，先做六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像猫一样伸懒腰，把筋伸开。第二个动作，双手抱膝，挤压胸腔，把晚上夜里头吸进来的浊气都排出去。第三个动作，搓脸。第四个动作，拽耳朵，揉搓耳朵。第五个动作，敲大椎，照着背后的脊梁骨用力敲，振奋阳气。第六个动作，干梳头，通经活络。每天都坚持做这一套动作，两分钟不到就完事儿了，但受益无穷啊。常年做，您会发现您的免疫力上来了，基本上不感冒，而且每天的精气神特别足，不犯困。所以我建议大家每天早上起来照我的说法去做，锻炼锻炼，这是好的生活习惯，这叫养生。而不好的生活习惯害自己，比如有的老同志爱喝酒。酒是啥？过去古代酒是药啊。啥药？活血、舒筋、健骨、开智慧、活思维的好药良药。最早的酒，甲骨文都有记载，三滴水加个酉字成了酒。酒的寓意是它的谐音。那么酉是啥意思呢？酉和有是一个意思，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面是好，一面是坏，一面是积极阳光向善的，一面是消极阴暗向恶的。人也一样，人之初性本善，没有一个孩子从出生开始就定型是流氓坏蛋，没有啊。那么是什么把好孩子变成了个人人憎恨的坏人呢？是环境，是我们身边的人。谁最可怕？一切创造出来的好的是人类创造的，一切坏的也是人类创造的，好坏同时存在，这是一种平衡，一种相互制约的，让世界永远存在的方式方法。所以有生就有死，有病就有药，任何人得任何病，到任何时候没必要绝望。您如果难受的话，痛苦的话，您放心，还是方法没选好，选好了您不会这么难受的。我时常跟大家讲，我啥能耐没有，我不可能把啥病都治好，但是我能让您不遭罪。我底气在哪儿呢？我有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可以让人回归本源，本源跟疼痛、额逆、酸、麻、痒、胀等不良反应是绝缘的。回归本源就是回归到人最舒服的状态。

正常人，谁没事儿就疼一下，就难受一下，没有，只有病人才这样。所以胡家老高帮助大家摆脱掉病的状态，状态好了，病就不可怕了。回过头来还得说这个酒，酒好不好啊？好啊，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喝两口，暖心暖胃暖手暖脚，少喝一两二两，一边喝酒一边唠嗑，唠过去唠现在唠未来，越聊越投机越亲近，这是酒的好处，但您千万别过量，可别喝起来没完没了。二两酒的量，您喝半斤七八两，那就坏菜了。喝多了上头，性情大乱，该说的也说，不该说的也说，说着说着俩人就对立了，干起来了，一冲动棍子抡起来，不死带伤，这样的例子很多呀、啊。您看，很多人总说酒没问题，人有问题，酒是好酒，人是糊涂蛋，就是这个道理。40年前我给一位患者看病，那时候我年轻，我才40多岁，这个患者就已经60大多了，快70的了，姓陈。但是这个老陈呐、啊，我太了解他了，我父亲早就认识他，我父亲和他是平辈，管他叫陈老倩。他这个外号是咋来的，我一会儿再跟大伙说。我父亲说他年轻的时候不务正业，爱喝酒，喝完酒以后耍酒疯，拿媳妇撒法子。他媳妇正怀孕呢，他把媳妇给打跑了，不要媳妇了，肚里孩子也不要了，连他爹妈都管不了他。他不喝酒还好，挺精明一个人，一喝酒就犯浑，耍酒疯，打爹骂娘，啥事儿都干。我父亲对他的评价就是，他这辈子算是毁在酒上了。陈老千晚年的时候无儿无女，身边没人照顾，洗衣做饭捂的全靠自己，所以他这个人挺邋遢，胡子也不刮，头发也不剪，衣服也不换，一直穿早些年的旧式长马褂。后来他突然就转了行，您还别说，他这形象挺符合后来那个职业的。他早年间的工作总跟阔主打交道，他会看人脸色，会说话，所以他干的还挺得心应手，哪儿人多您就上哪儿，肯定能见到他。老北京地安门外鼓楼前有一长溜的大店铺，平日里那块人最多，所以他平时就在那儿。为啥管他叫陈老倩呢？可不是科班出身，他家祖上没有人干过这个。他家是干啥的呢？他是土生土长的通州北关盐滩村人，靠水吃水。盐滩村一共100多户居民，有一多半都在运河上讨生活。老陈6岁上船，与父亲、姨父和姑父往返于京津两地，干啥活呢？交船、扛活、拉纤、铲号。他实际上是纤夫，拉船的。这个活
一直干到1943年，京杭运河断流了，货运就停了，船工们为了营生也都转了行，老陈算是其中头脑灵活的，他找了一份美差，干啥的？还是拉纤，但是不在水上拉了，在冰上拉纤。在冰上怎么拉呢？不知道大家见过没有，以前有专门拉冰床的，现在没了，现代人都实行溜冰，穿着溜冰鞋在冰上溜。在溜冰鞋没出现之前，京城里头一到冬天都玩什么呢？玩溜冰床。这个冰床啊，是真的床，用床改造的，在床角钉上横木，再在这个横木底部钉上铁板，然后系上结实的绳子，让纤夫来拉，滑动起来后，纤夫也跳坐在床边，快要停下来不滑动的时候，纤夫就跳下来再拉。清朝的皇宫贵族爱玩这个，您现在上故宫参观的话，能看到一幅画叫冰玺图卷，画中就有贵族们乘坐的冰床的景象。所以后来到民国的时候，北京的满清贵族们仍然喜好脱冰床，老陈就投其所好，就干起来这份买卖。那个时候一冬天不少挣钱呐，连工钱带赏钱，老陈花2个月能挣普通工人一年的钱。也是在那个时候，他把嘴皮子功夫练好了，要不然后来他怎么能跨行？说到底就是溜冰床的时候练的，都是凭赏过日子，只要会说话，话说的中听，皇宫贵族们越开心，给的赏钱就越多。假如在民国时候穿得非常像样，瓜皮帽戴着，黑色海虎绒的马褂穿着，一看就是有2个钱的，算命先生会问，这句话太关键了，一张嘴就要套他话。他说我呀，有没有儿子？一听就乐了，开始对号入座，你呀，小时候吃苦，家里穷，这些年呐，你个人奋发图强，你现在混好了，是不是？对面人听了很惊讶，哎呦，先生，您说的太对了。实际上，前面说的是废话，有几个生下来就富贵的？大清刚没，百废待兴，有心求子的人，那都是通过自己努力干起来的人，所以这么说概率最大。要是对上了呢，钱就挣到手了，要是没对上，就这么回事，对上的人正说啥他都信了，反正怎么着钱指定能到手。所以说无非是统计学，大多数都是像老陈这样的为了生计从不相关的行业跨过来的。在这儿呢，也给大伙提个醒儿，尤其是过60岁的老人，人的一生从60岁为一个周期，如果在2岁的时候得过喘病，62岁时候小心还会再得，5岁的时候如果心脏不好出过毛病，65岁您也逃不过去，
多维护维护。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六十年一轮回，自然界的所有的气候条件、温度、湿度、地球在太阳系中的位置、跟太阳的角度、跟月亮的角度都差不多，跟六十年前非常一致，所以您的身体用不着别人算，您自己最清楚，做好自己就得了。说远了，再回到老陈身上。老陈因为溜冰床这份工作长了本事，学会跟人打交道了，为他日后转行打下了基础。但同样也因为这份工作，他耗上了喝酒。那时候在冰面上干活，天寒地冻的，他就在腰间别了一个囊袋，里面可以装酒，天冷了的时候就喝上一口暖暖身子。但喝着喝着就喝出瘾头来了，别人喝酒都是按对喝，一天最多两对三对，他一天只喝一顿，一顿喝十个小时，这谁能受得了？不仅把家喝败了，喝得妻离子散，他身体也喝坏了，喝到最后身子骨自己都容不下这个酒了，一喝酒肚子就疼，疼的位置还不是正经八百的肚子，肚子偏上，在肚脐眼上边疼的时候特别厉害，用老陈的话说，比挖心还难受呢。挖心疼，光心难受，但是老陈的这股疼劲儿完全疼透了。疼透了是什么感觉呢？就是不光是肉疼，连骨头都烧上了，两边肋条的肋骨疼，后背的整个脊柱也疼，里里外外从肉皮到骨头没有不疼的地方，连骨头缝都疼。这种感觉什么情况下能好点呢？疼的时候必须坐起来，坐在板凳上，然后身子必须往前够，往大腿上够，等到胸脯马上挨着大腿了，但还不能挨上。这种说趴着不趴着，说坐着不坐着的姿势，肚子能好受点，但谁能总保持这个姿势？平白无故的让好人就这么撅着，他也难受。另外最让老陈难过的是，就是他喝不了酒了，酒瘾那么大，只要一喝酒就犯病。另外看到他本人的时候，我发现他眼睛也不好，眼睛视力在一两年内下降得非常快，看东西模糊。我给他摸完脉之后，诊断出他确实有消渴症糖尿病。我跟他讲，我说您当务之急应该先把这个眼睛控制好，要不然很快就瞎了。他说瞎了也不要紧，胡大夫，您先帮我把一喝酒就肚子疼这个毛病治好，先治好这个再管别的。我现在馋酒都快馋疯了。我说您这老爷子呀，别人一说眼睛快瞎了都吓得要死，您这可倒好，还惦记着喝酒呢。但是喝酒是我这辈子唯一的乐趣，我不能戒，也不想戒。他说胡大夫，您就别操闲心了，赶紧给我治肚子吧。我当时

赢啊，不管他，他不仅会瞎，将来肾衰心衰还有可能会被截肢，很多后果是没法逆转的，错过去了这辈子就完了。那么他既然来找我了，我不可能不管他，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给你开一副药，既能治你的肚子，还能帮你养肝，还能帮你养胃，我还不让你眼睛失明，您治还是不治呢？他说那行啊，就吃一副药是吗？我说对，就吃一副，但是我得提醒您，您喝酒就肚子疼的毛病，吃这副药会好得很快，但是能喝酒了，别停，一定要继续吃一段时间，半年后你眼睛要不见亮，如果看东西不比以前强的话，您来找我。他说那好了，有这句话在，我肯定坚持。胡家老高吃了不到两个月的时候特意回来感谢我，我一检查发现他胰腺炎的问题全都好了，肚子不疼了，喝酒也没事了。他说在这之前我还偷着喝酒了呢，病没好利索时偷着喝了几口，有点反复，要不然这个病应该好得更快。我说没事，让你在吃药期间彻底戒酒，您也做不到。但胡家老高是纯植物的膏方，跟任何东西都不发生冲突，你喝酒的话伤肝，它能帮你养肝，所以在用胡家老高的同时喝酒，比光喝酒的危害要小得多。但是我仍然提醒他一定要继续用胡家老高，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好得慢。他说行，家里还有挺多老高呢，放那也是放着，继续用吧。用了不到半年，五个半月，他的眼睛就改善了，不模糊了，没有雾了，糖尿病眼病好多了。他跟我说他年轻的时候看东西都没现在清楚，现在远的近的都能看得特别清楚。他这回寻思过味儿来了，他说幸亏听了我的话，否则的话平时都自己生活，万一要瞎了谁能照顾他呀？所以说咱们老年人最好别逞能，别犟，身体好和坏都是自己的，舒服舒服在自己身上，难受也难受在自己身上，谁也替您分担不了。所以在我们生命的最后十年二十年，一定要对自己负责，不给家人添负担，也别让自己后悔。我记得08年奥运会那年，老陈在北京去世了，老了，寿终正寝。他后来从北京的东城搬到通州北关，他说他要落叶归根。虽然是一个城市，但是北京城那么大，他老家离他平时住的地方很远，他回去了心里头踏实。在老家生活了三年，走那年大约也得有95、96、96、97，也属于高寿了。糖尿病病人得过并发症，喝了一辈子大酒，那么糟尽身体。

0: 么大岁数不容易，而且走的时候没留遗憾，没遭啥罪，这就是人上人了。大家觉得呢？觉得对的话都加油吧，努努力。年轻时都犯过错，但是老了一定要睿智。好了，说到这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我今天打电话来，主要是有两件事儿啊。
0: 啊。
2: 第一件事是向你表示感谢，感谢你这么多年来坚持治病救人，传承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啊，造福了无数患者。这第二件事呢，我是想跟你说说我老伴儿他用胡家老高得到了疗效，想跟你分享一下我们的喜悦。
0: 好的好的好的，你请讲吧。
2: 我跟我老伴儿哈，今年正好都是69岁了。他身体一直还行啊，血压血脂血糖都控制得挺好，就是去年年初的时候就突然就出现这个腿麻这个症状。刚开始谁也就没在意，后来他说啊，麻了好几天了，一直也没好。我们一听这不行，就赶紧就送他到那个我们运城的县人民医院。检查说是脑梗塞。然后医院就给他进行了就输液打点滴，然后又住了能有半个多月的医院，回到家了。老伴儿说话。就回家就不利索了，就感觉那个舌根发硬，说话吧也是含含糊糊，吃东西也呛，是喝水也呛，就是左边身子也使不上劲儿，还有的胳膊自己感觉哈动不了了，左腿就是能顺地的往地下落一下，就是这种，但是根本就是走不了路了就左腿就是顺着地往下就想落一下，就这种自己就呀，就偏瘫床上了，这从那就开始，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就得靠着我来照顾呗。呀，那也没办法，老伴儿有病了，你说只有我来照顾了。孩子都忙，
0: 越来越
2: 重
0: 是吧？
2: 当时出院的时候，医院给开的那个啥，丁苯泰，还有甲钴胺、阿司匹林，还有7-8种药，每天我都是按时给他喂。那喂一回药可费劲了，他又呛又咳，反正人也挺遭罪给我忙活的呀，有时候把我急得满头大汗，也累够呛。就这样坚持了，吃了2月吧，2个多月也没看见什么起色。后来这时候邻居就跟我说你讲这个胡家老高，他听说效果不错，就建议我给老伴儿试一试。胡老，我就听你讲座听了有个2天，刚听2天，我就感觉你这人心底善良，医德高尚，特别值得信任。我就打电话给老伴儿订上了。也就是刚用上，我就发现这个胡家老高真是比起其他那个药哈，能省不少事儿你要喝这些药的时候他的表情不像吃别的药那么痛苦而且我这心里对这药好像挺有好感，但是我也没想到胡家老高能见效这么快我记得也就用到有个20来天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呛咳的程度有所好转了。之前给他喂水喂药的时候这呛咳的时候特别厉害有时候都憋得脸都通红。

0: 感觉就像他那个那上不来那口气一样似的那种啊。
1: 嗯。
0: 哎呀，我看着他也挺着急，但是现在他就是咳两下就过去了啊，看着也不那么痛苦了。哎，我心里说实话挺高兴的。
1: 效果还是挺明显的，是吧？
0: 是的，是的，胡老，哎，这用到两三个月的时候啊，哎呀，我老伴儿说话也有明显的改善啊
1: 啊，
0: 这说话就感觉哎，明显就是比原来哈、啊、清楚多了。以前啊、
1: 嗯，
0: 就是他说话，别人根本就听不懂，因为我老照顾他，哎，我就明白他的意思。但是现在他说话口齿比以前清楚多了。
1: 明显清楚了，是吧？
0: 啊，不但我听得更清楚了，别人也能明白，他要表达是什么意思了。
1: 那说明咱们语言的能力已经明显的增强了，太好了。
0: 对对、
1: 啊、
0: 对，再就是他原来手不是不受那个大脑支配嘛，不会动、
1: 嗯，
0: 但是现在真的能抬起来了啊！
1: 你看看，动作也好了。
0: 哎、
1: 嗯，
0: 是的，是你让他抬，他就抬起来啊。
1: 嗯，
0: 而且进步真的非常大。这左手手指头也能轻微的动一动了，
1: 嗯，
0: 抬腿也好了一些、
1: 嗯，完全从正能量这角度来切入了。
0: 呀、
1: 嗯，
0: 眼泪当时都止不住，
1: 啊，
0: 呀，你看我辛苦，哎、照顾他为了啥？不就是为了老了老了能有个伴儿吗、啊？
1: 就是就是，
0: 他恢复的这么快，
1: 愿望是不是？嗯
0: 嗯，呀，我看着也高兴。恢复就说明有机会呗。
1: 对，
0: 哎、啊，这可得坚持下去，绝对不能放弃。
1: 嗯，
0: 我就一天两口膏，就这么喂他。
1: 啊，
0: 呀、啊，您这个胡家老膏啊，这用到半年的时候啊，他说话就已经很清楚了。
1: 啊。
0: 嗯，能完整表达自己的意思，腿也能用点力气了，使上劲儿啊。扶着床，哎，能在地下走两步。现在大小便的话，在坐便椅上解决。哎呀，
1: 看看
0: 胡老，
1: 多好，
0: 以前那、
1: 啊、
0: 那都在床上啊啊，以前。
1: 对对对对。
0: 嗯嗯，我还得用那个便盆接着，闹不好就撒床上了。
1: 那可不是吧、嗯？
0: 哎呀，恶心什么的都顾不上了，我老伴儿也不能动、
1: 啊，
0: 我就得赶紧给老伴儿挪个地方。哎。
1: 嗯。
0: 哎呀，挪不动啊，就给个坐个个的。
1: 嗯。
0: 我这就给他累的，我腰啊都直不起来。
1: 啊、
0: 我照顾人也是病人，可不是个好差事，累的。
1: 那可不，哎，这是。
0: 然后还得换床单、换衣服。
1: 劳累的过程，
0: 嗯。
1: 嗯，
0: 各种洗呀、涮呀，哎呀，忙活大半天。
1: 啊、
0: 我老伴儿看我这么累这样、嗯，有时候就会急得呜呜哭。哎。
1: 嗯。
0: 是不是这回他能下地了？我可真是减轻了我不少负担呢、
1: 啊。
0: 毕竟我也快70岁的人了啊！你是这么一折腾啊，都给我累的呀，都坐那喘气。
1: 嗯，
0: 反正照顾病人真是太不容易了。
1: 就是。
0: 但是没办法呀，也不能拖累儿女。哎，就是累着，我也得咬着牙挺着呀。
1: 没错。嗯。
0: 嗯，现在这个胡家老方啊，老伴儿已经用了就10个多月了。也能在屋里扶着走、
1: 哦，
0: 哎，走走，基本上没问题。
1: 你看多好，
0: 我也能放心的做点别的事儿。
1: 嗯，太好。
0: 天气好，是天气好的时候啊，啊，我还用轮椅推着他出去到公园里锻炼锻炼，让他晒晒太阳。
1: 啊，
0: 他扶着轮椅也能哎走个10米20米了。
1: 你看看，这个给我们。家属也得到很大的一个希望了，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啊、他自己也减轻了一些痛苦了，啊、太好了啊！
0: 嗯、啊，
1: 说明咱们胡家老高确实有他的真功实效啊，是不是？
0: 嗯嗯。哎呀，我这看着也是心里一阵轻松。我现在对我老伴康复越来越有信心。
1: 啊、
0: 照这么发展的话，哈，用不了多久，老伴就能不用轮椅。
1: 嗯。因为我治疗这些毛病用咱们传下来的胡家老膏，多数人啊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这是我们有信心的，也是您必然的将来会得到更好的结局，没有问题啊。
0: 哎呀，一想到这儿我这心里啊就可亮堂
1: 啊，
0: 真是看什么都觉得好，心情可好了。原来我看老伴那样，我以为 他那剩下日子都是瘫痪卧床了。
1: 嗯，那时候
0: 我也得照顾他，
1: 越看越没希望了，是不是？
0: 啊，那时候想
1: 照顾，而现在就不然了，是吧？
0: 对对，我想啊，我想着就得照顾他一辈子。
1: 好，
0: 现在有了这个胡家老高，不光是救了我老伴儿，哎，给我也解脱了。
1: 啊，就是，
0: 让我们老两口的晚年生活又有了希望。我两个老两口
1: 啊，
0: 衷心向你表示感谢。也祝您老身体健康，笑口常开。
1: 嗯，您的脑袋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
0: 是。
1: 您所用的这个方法就是咱们胡家老高。这个老高的主要作用是不是？是本源疗法。过去为什么咱们用这个方法那个方法都不行，花了那么多钱啊，依然是病态严重，越来越厉害。
0: 嗯，
1: 而现在我们用了回归本源的这个方法，也就是胡家老高以后，它就不然了。
0: 嗯，对
1: 啊，整个变化是相当大的，都朝向这个好的方向发展。
0: 对，
1: 这是太好了。
0: 嗯，
1: 所以说胡家老高是咱们我们胡家祖先120多年呐，一直传到现在。
0: 嗯，
1: 使用了它以后，不仅您这半身不遂的问题，还有什么高血压，还有其他的老慢病，而且有信心，您放心吧，啊，坚持用吧，啊，
0: 好的好的，
1: 我相信您的爱人会完全恢复到健康的。
0: 哎呀，
1: 而且这个胡家老高有一个特点，有病能够治病，没病可以维护咱们的健康，这是他必然的一个效果啊。
0: 对，
1: 太好了，坚持吧，老朋友。
0: 好的，谢谢，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
0: 嗯，
1: 好，就这样。好，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0: 嗯，再见。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听着你的声音非常亲切，跟那个收音机里的你讲课的声音一样。
1: 啊啊。啊，您请讲。
3: 哎，胡教授啊。我听你讲座听了挺长时间了，完了之后啊，我就动心了。我母亲呢90周岁，完了她过去啊16-17年前她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中间犯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犯了之后贫血她就不精神，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了今年呢，我就听了你讲课，讲的胡家老高传承了120年，完了之后经过那什么胡家老高传承完回归本源，我一想啊，我得给我母亲买点这个胡家老高，叫我母亲服上。我母亲呢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点神经衰弱，哎呀，老年人过去吃了很多苦，这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像起先年轻人时候那么好了，那都是定型的，哪个人老了身体都不好。我一想不能让母亲的晚年生活这质量这么降低啊。
4: 对， 对， 对，
3: 我正好在听了你的胡家老高，哎呀，我就想母亲这病有希望了，我就订购了胡家老高。母亲还有那个就神经衰弱，有时候上厕所一着凉没等裤子解好呢，有时候就尿出一股来。
1: 嗯，
3: 完我一听你说回归本源，我寻把母亲这几个症状都让她好点，反正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胡家老高。
1: 哎，
3: 就是完全相信你，我实话实说。我一看你也快90岁高龄的了。
4: 对 对， 对， 对， 对，
3: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完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订购我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 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胡椒老膏，现在用了两个来月了，效果还挺好，我感到很满意，母亲现在精神状态都挺好，正常的自己都能洗衣服，我都不用管自己的衬衣衬裤啥的，薄衣服都能洗，我就是给洗洗被罩大件儿，完了剩下他都自己自理，自己能上外头去，啊，自己我要不在家他就出去了，我感到挺满足的，啊，那个胡教授啊，感谢你，也感谢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田老师，对我们挺关心的，完了对我进行指导用药，
1: 好的，首先说啊，我非常高兴和感激的，就是这位老大姐呀、啊用了胡椒老膏啊，有一定的效果，是不是啊？这么大年岁了，九十岁的老人，那是非常不简单的，自食其力啊，上下楼，太好了啊！所以说，胡椒老膏对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咱们啊年老气衰，就是肝肾功能衰竭所造成的这一系列，比如说贫血的问题啊。为什么他有时候贫血稍微好一些，输出血以后，啊，不用这个治疗的话，贫血又下来了。这为什么？因为老年人新陈代谢的关系啊，生活的能力的问题啊。但是你应当相信。胡家老高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家老高。为什么？就是胡家老高它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咱们的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人体的三大本源呐、它存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这样才让咱们健康起来的。如果本源不足了，缺损了，那么健康就要受到损伤了，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所以说我们胡家老膏治疗这疾病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不一样啊。为什么？就是在这一点。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把我们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出来啊，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继续用胡家老膏啊。
3: 我买了8个月的呢。
1: 哦，
3: 现在母亲用了之后，母亲和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为啥呀？母亲的身体现在得到调整了，精神状况挺好，她身体好了，她的气血充足了，她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好，她一天她自己能干活，现在就在那干活呢。为啥没让喝？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1: 好，欢迎他啊，他讲一讲啊。
3: 妈呀，那个这胡教授，这是你给胡教授问个好
4: 啊。胡教授好。
1: 哎呀，你好啊啊
4: 啊！
1: 我非常高兴，
4: 身体健康。
1: 咱们这位老同志一块儿来聊天啊啊！尤其你选用了胡家老膏，是选对了。我刚才跟您的姑娘说了 好极了啊，坚持用吧。
3: 胡教授啊，我们的患者家属患者都感谢你，也祝愿你
1: 的
3: 身体非常
1: 的
3: 健康，永久的安康。也说这些，
1: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坚持用。
3: 谢谢您
1: 更长寿了，好吧。
3: 好啊，谢谢。完了表扬表扬我的那个指导老师田老师。
1: 好的，
3: 谢谢你。
1: 好的，
3: 就是表示感谢啊。
1: 好，
3: 好，
1: 就这样。
3: 谢谢
1: 啊，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您全家幸福。好，先谈到这儿。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3: 好，再见。好，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是胡老是不是？
5: 是我，欢迎您啊。
6: 哎呦，胡老啊，我是咱们一个老患者了。
5: 哦，
6: 我用这个胡家老膏啊，用了7个多月了，现在都。
5: 嗯嗯嗯。
6: 哎呦，可以说啊，恢复的我对这个效果也是非常满意。
5: 啊！
6: 哎，也算受益了，在这里非常感谢胡老给大家推荐这么好的产品。
5: 嗯。
6: 哎，我这今天打电话就想把我这情况给胡老说说。
5: 哎，好的，您请讲吧。
6: 哎，我是有这个糖尿病。
5: 哦。
6: 说实在的，我这糖尿病啊，都10年了得有。
5: 啊。
6: 哎，之前啊，就这么降糖药，可以说都一开始吃一种，后来吃两种。哎呦，后来就吃两种降糖药，那血糖还空腹，有的时候都10点多、11、12点，餐后14、15点、15、16点呢还。
5: 嗯，
6: 那血糖控制不住了都。平时饮食上自己也注意着都不行呢。
5: 啊。
6: 哎，这病啊是越来越重，关键是后来这是身上浑身也没劲儿，哎，还有便秘，关键尤其是我这眼睛后来出毛病了。
5: 啊。
6: 哎，就这个看东西模糊。哎，后来呢就感觉你那个雾啊，眼前的雾越来越大，这不到后来查出来有这个白内障，说是
5: 白内障。嗯，
6: 哎，不但有白内障了，后来还有黄斑变性。
5: 嗯，
6: 又得黄斑变性，这视力都很差了，就是在家里看东西，你就吃饭的时候看那筷子都是弯弯曲曲的，都是。
5: 嗯嗯嗯嗯。
6: 哎，自己也着急，也怕到时候要是不赶紧治他失明了也是。
5: 啊啊啊。
6: 哎，这不药也没少吃，说实话，医院里那开的药啊，一直在治疗，都是钱花了，这是效果都不行。
5: 没错，嗯，
6: 哎，这不胡老这回听到你讲的这胡家老膏以后，当时说是我也不瞒你说，我听你节目我听了1年多了。
5: 哦，
6: 前几个月我听了好几个月，我一直也没买，
5: 啊，
6: 就怕到时候白花钱，一直在犹豫。
5: 那时候您没有试验就没有这种信心，是不是啊？
6: 哎，真是这么回事。后来呀，我就想，我听到光听你不试也不知道啊。我说说啥也得试试。哎，这不我买了以后用上，效果啊真是越来越好啊。
5: 你看看，
6: 哎呦，我就说呀，差点错过了这个机会啊。要不买的话，你不用怎么知道啊？
5: 就是就是。
6: 哎，这不这7个月用下来，这血糖一直都挺平稳。哎，这每回量都是空腹啊5点多，餐后啊7点多、8点，最高就这样。
5: 你看看多好。
6: 哎呦，可好了，现在饮食上自己也想吃点啥水果啊啥的也敢吃点了。尤其是让我高兴的是什么呢，我这眼睛现在视力提高了。
5: 嗯嗯嗯。
6: 哎，看东西啊现在也不怎么变形了。跟眼前的雾啊都散开了，现在都
5: 你看看
6: 都没了，
5: 这是很大的问题啊。眼底的黄斑问题，还有就是晶体的问题，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和治疗了，对不对？
6: 对对对，确实是。
5: 嗯，
6: 哎，要不说见到这么好的效果，我是在这里还得说多亏了你，可以说是给我们推荐这么好的药。
5: 这是您的一种幸福啊，自己选择好这么个方法，得到这么好的机会，太好了，为您高兴啊。啊，
6: 是这么胡老，我想再赶紧再订上点，家里药不多了，我说。
5: 好的，哎，所以说老朋友，您糖尿病虽然是10多年了啊，而且眼睛的合并症挺厉害，可是呢用了咱们的治疗方法，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也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体内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它呢活跃起来了，把我们的体内的这种本源给充填好了，让它更好的发挥作用，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人体5脏6腑4肢百骸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的。
6: 是。
5: 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
6: 对。
5: 我们用了这个本源的疗法以后，回归了本源了，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的。
6: 对，
5: 抓住了，所以咱们有这么好的机会，您说对不对啊？啊，
6: 对对对，确实是。
5: 所以我们走的这个路线是绝对正确了，所以您的健康才能快速的得到恢复啊，这是难得的啊。
6: 对对对，是。
5: 嗯，坚持吧，老朋友啊。
6: 好嘞，好的。
5: 嗯。
6: 谢谢。
5: 因为这种病太多了，
6: 是、
5: 啊、老年病、慢性病啊，太多了，都在彷徨不已呀、啊。啊，花了那么多钱解决不了问题，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就能解决了，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6: 哎，对对对，是。
5: 啊、好，祝贺您吧、哎、啊。
6: 好嘞，谢谢胡老。
5: 哎、好的，
6: 哎，
5: 就这样，咱们先谈到这儿。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7: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7: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7: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7: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7: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膏代表的 就是百元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向广大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著名的荀派表演艺术家宋长荣先生。大家一定对宋长荣呢并不陌生，他出生在呢苏北地区的牧羊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中，幼年时呢随父母务农，13岁的时候就奉父母之命沿街叫卖。他在15岁的时候啊，才经人介绍参加了县工商联举办的小科班。宋长荣先生原名叫宋宝光，入科以后啊改名宋长荣。解放初期的条件呢很差，那么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呢，宋长荣就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基本功。1957年呢，他随剧团赴南京演出《玉堂春》《砍玉川》《郭小玉》等戏，他以优美的举止、生动的表演、俊俏的扮相、委婉清脆的唱腔，征服了这个古城的观众。1961年呢，他正式拜在了荀慧生门下，以荀派戏为重点，进一步这个展示了他的艺术才华。在荀先生的指导下呢，苦心钻研，细心琢磨，较好地掌握了荀派艺术的真谛。在《红娘》一剧中呢，他把红娘那种甜美、憨厚、洒脱、妩媚的荀派艺术特色表现得淋漓尽致。好，下面首先请大家欣赏由宋长荣先生演唱的《红楼二》游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宋长荣先生演唱的《红楼二游》选段。那么宋长荣啊，在继承荀派艺术上呢，可以说是独具匠心。他主演的荀派名剧《红娘》《砍玉川》《红楼二游》《君玉奴》《花田错》等都不落俗套。那么宋长荣他演戏呢，并不一味着追求模仿，而是呢以剧情人物为主，调动荀派的艺术手段，达到演出的最佳效果。其实啊，宋长荣他的嗓子并不十分好，但他会唱，他把那部十分好的嗓音呢发挥的却是十分的好。他三次被评为江苏省劳动模范，他主演的《红娘》《霍小玉》《红楼二游》《花田错》《桃花酒店》《坐楼杀妻》先后呢被拍成电影电视片。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宋长荣先生演唱的《红娘》选段。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宋长荣先生演唱的《红娘》选段。大家可以从录音当中啊，感受到呢，这个宋长荣先生啊，绝对不像一个几十岁的人呢。这个他的声音，还有他的这个身形，那真是炉火纯青，可以说他的艺术成就炉火纯青。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
2: 中国古代历来都有盛世修书的传统，历来修书都是对古籍的一种保护。比如《永乐大典》收录中国明代之前的图书文献近8000种，但是《永乐大典》自成书以来屡遭浩劫，正本不知去向，副本今天存不到800卷，约为原书的4%，实在是中国历史的一大损失。相比于前朝修书，清朝乾隆年间修的《四库全书》，它的目的就不仅仅是修书那么简单。《四库全书》是在乾隆的主持下修订的，修书的原因是因为《永乐大典》极易，而《四库全书》的总编撰官是纪云，也就是纪晓岚，曾经参与编辑并正式列名的文人学者达到了3600多人，而抄写人员也有3800人。四库全书共有3500多种书，7.9万卷，3.6万册，约8亿字，基本上囊括了中国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当年乾隆皇帝命人手抄了7部四库全书，下令分别藏于全国各地，先抄好的4部分处于紫禁城。

0: 众多古籍，涵盖了古代中国几乎所有学术领域，还收入和存没了西洋传教士参与撰述的著作，包括从西洋传入中国的数学、天文、仪器以及机械等方面的著作，客观上整理保存了一大批的重要典籍，开创了中国书目学，确立了汉学在社会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具有无与伦比的文献价值、史料价值、文物价值和版本价值。当然了，修四库全书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但是其中也有遗憾的部分，就是销毁和篡改。编撰四库全书时，销毁了对大清不利的书籍总数，据统计是13600卷，焚书总数150000册，销毁的版片总数170多种，80000多块。除了焚毁书籍，大清还系统地对明代档案进行了销毁。明代档案仅3000多件，估计不少于1000万份明代的档案已经被全部销毁了。除了销毁书籍和档案之外，大清还系统地对残存书籍和档案进行篡改。四库全书的编修可以说是全国图书都要进献检查，查缴禁书竟达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禁毁书籍和四库的所收书籍是一样多的。你要是有兴趣的话，可以亲自去翻看一下四库全书，对比之前的历史典籍，得出自己的答案。
1: 略知一二，
0: 略知一二。这个时段呀，我们来聊聊两个历史名人的另外一个身份。蔡京是福利制度的推手，他是蔡京，宋徽宗朝的宰相，或者干脆说就是一个奸相吧。他的私生活非常的奢靡，执政误国，同时呢，他也是著名的书法家，据说呀，宋体字就是他创造的。这些大多数人都知道，不过你知不知道蔡京啊，还是北宋国家福利制度的最主要推动者呢？很多贫苦的宋朝平民都曾从蔡京的福利政策中受惠。在蔡京执政的时候，正是北宋的福利政策全面铺开的时候，他呀推动建立的国家福利制度包括三个系统，一为居养院，是政府设立的福利收养院，收养孤苦无依的老人、孤儿、弃婴、流浪的乞丐、残疾人。被收养的孤儿呢，还将获得免费的基础教育。第二就是安济坊，免费收治穷苦的病人。三是漏泽园，也就是福利公墓。这三个福利体系基本上涵盖了对穷人从摇篮到坟墓的救济。按照蔡京政府的规划，天下各州县及规模略大的城寨市镇都必须设立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以救济无法自存之人。苏轼是一位工程师。蔡京26岁在杭州钱塘县当县尉的时候，他的上司杭州通判正是37岁的苏轼。你知道苏轼也是一名具有多重身份的宋代名士啊，既是政治家、学者、蜀党领袖，又是大书法家、美食家、大诗人。不过我们未必知道苏轼的另外一个身份，他呀还是一个充满奇思妙想的工程师。时为北宋绍圣年间，新党执政，作为旧党领袖的苏轼被贬岭南惠州。他听人说这个广州城缺乏饮用水，恰好知州王敏仲是他的朋友，于是苏轼就给王知州写信了，提出一个解决饮水难的方案。方案里写了，不见山有泉，可在檐下做大石槽，以五管大竹蓄储，以麻缠之，漆涂之，随地高下，直入城中，又为大石槽以受之，又以五管分饮，散流城中，为小石材以便汲者。这个王知州根据苏轼的提议和设计，真的把这个供水系统给建起来了。苏轼又向他提了一个更细致的建议，每杆上需钻一小眼，如绿豆大，以小竹针置之。为什么要在每根竹管上钻一个小孔，然后又塞住呢？这个呀，是为了方便日后检查哪一根竹管堵塞。有了这些小孔啊，发现水管堵塞之后，只要拔掉各节小孔的小竹针，看看哪处的小孔不出水，就可以马上判断是哪一节竹管堵住，于是呢，更换那节竹管就行了，不会累及整个的供水系统。怎么样？凭着广州城自来水工程的设计者的身份，苏轼就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工程师。
2: 万径丑描绘百味人生。

0: 演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请大家欣赏一折优秀的传统京剧，名字叫《将相和》，是一出呢这个非常优秀的京剧传统剧目。故事说的是啊，说战国时期呢，赵国的这个蔺相如，因为完璧归赵，就以及这个渑池会啊有功，被这个赵王啊封为当朝丞相。这个老将军廉颇呢，他自恃有功，他自恃自己的功高盖世，不甘于这个位居于蔺相如之下，所以呢当面这个多次侮辱蔺相如。你比如这个蔺相如这个被封为首相以后跨马游街，蔺相如跨马游街的时候呢，廉颇就在大道上堵他，羞辱他。蔺相如呢就是绕到小道，廉颇呢在小道截他，总而言之给他出了很多难题，当面羞辱蔺相如多次，那蔺相如呢都避让开了。这时候廉颇自以为呢蔺相如怕他，后来呢这个他们有一个大夫啊就跟廉颇说了，他说这个你以为这个蔺相如是怕你吗？其实他不是怕你，他怕的是啊咱们赵国将相不和呀，秦国会趁虚入侵。因为当时呢这个大夫说了，说是你看秦王他怕咱们赵国当中的文帝，他怕谁呀？武帝他怕谁呀？文帝他怕这个蔺相如，武帝呢怕你廉颇。如果是你们两个闹矛盾，那么国内不和，外人必然入侵。这时候廉颇恍然大悟，就非常感动，当即呢赤壁身背荆杖去到相府去请罪。从此以后呢将相和睦，敌国呢不敢轻易的入侵赵国。这就是整个将相和的故事梗概。那么多少年来呀，这段故事呢教育和感染了很多人。那么京剧把这个故事搬到舞台上呢已经有很久一段时间了。那么老一辈的艺术家呢曾经生动地刻画了赵国的丞相蔺相如以及老将军廉颇的艺术形象。在众多艺术家的努力之下呢，这出戏得到了不断的升华。它不仅内容好看，而且呢艺术形式完美，尤其是剧中的几段唱腔更是委婉动听，引人入胜。这出戏啊在1950年经著名的剧作家翁偶虹、王杰竹他们二位合作，把那个完璧归赵、还有渑池会、还有廉颇请罪这三折戏改编了加工以后，成为现在的将相和，使这个戏呢主题更加明确，这个戏就更加引人入胜。这个戏呢是老生和花脸并重的一出戏。今天呢借这个机会，我给大家播放其中的醒悟和请罪的两折戏。剧中的蔺相如呢由咱们这个著名的谭派老生，就是谭富英先生扮演。廉颇呢由著名的裘派花脸，就是裘盛戎先生扮演。这段录音是50年代录的，效果呢可能是不算太好，请大家谅解。好，下面请大家欣赏。

他有什么真实本领，请快收下，怎比老夫在疆场之功。如今他到官高进贤，为压老夫，此事我知。

就为了此事思前想后，令人不平，我也曾羞辱于他，他为此三番退让于我。相如，虽然你才我知，面前则冲，羞在老夫面前，你称什么英雄？好汉你

0: 准是他在折环之中偶遇相府的蒙哥，是他二人再三之意让我们回到府来劝告老将军与他家相爷早日和好，将相同心，不受秦邦欺辱。我说此话，老将军在思在想。
1: 是、
2: 叫老夫与他和好，万万计不能。
0: 得，算我没说。
3: 太
2: 夫人，有请。
0: 有请。

0: 大夫，你到此地有所为，老将军昨日不察，莫非身体不爽？边坡虽老，我只铜筋铁骨，却还不老。奏本不朝，为的是一人。
1: 哦，莫非为的是大林丞相吗？
0: 我不认得什么林丞相，言重了。啊，
1: 老将军，你当那林丞相，朕惧怕老将军了么？
0: 他既然不怕，让某何来？
1: 好，请问老将军，你与那秦王哪个凶狠？
0: 自然是秦王凶狠，我焉能比得？
1: 赵王将那林丞相收此于秦，他能完璧归赵，而此日秦在渑池会上必打秦王击风，那是兵是兵山，将是将海，他尚且不惧，他惧怕老将军你何来呀？他怕的是将相不和，乃国家之害呀。
0: 我二人不和，与国家祸害之有？
1: 老将军大恩，将你二人一问一武，一将一将，公安部照顾，秦邦不敢前来谋反，倘若你二人一打的时候，他可趁虚而入，那是我国公破家亡，不幸流离之苦，血流成河。老将军，到那时你还称的是什么威风？闹的是什么义气？那林丞相应当情愿让廉颇，不愿

奈何之间我之谋方心，此刻将相不和，国家是必受其累，那是亲王乃亲，我这无谋的老朽死不足惜，可怜这千千万万老百姓呢，居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这五国养兵之罪居在我一人的身上，我问心何安，居心何忍。哎呀，廉颇啊廉颇，你错之于先，怎能宽饶于后？

0: 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滥竽充数。滥竽充数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指没有真才实学的人混在行家里充数，或是以次充好，有时也用作自谦之词。滥是指失实与真实不符，引申为蒙混的意思。竽是一种古代的乐器，充数是指凑数。这则成语来源于韩非子。故事是这样的，战国时期齐宣王非常的喜欢听人吹竽，而且喜欢许多人一起合奏给他听，所以齐宣王派人到处搜罗能吹善奏的乐工，组成了一支300人的吹竽乐队，而那些被挑选入宫的乐师受到了特别优厚的待遇。当时有一个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浪荡子弟，名叫南郭，他听说齐宣王有这种嗜好，就一心想混进那个乐队，便设法求见宣王，向他吹嘘自己是一名了不起的乐师，博得了宣王的欢心，把他编入了吹竽的乐师班里。可笑的是，这位南郭先生根本就不会吹竽，每当乐队给齐宣王吹奏的时候，他就混在队伍里，学着别的乐工的样子，摇头晃脑，东摇西摆，装模作样的在那儿吹奏。因为他学得惟妙惟肖，又由于是几百人在一起吹奏，齐宣王也听不出谁会谁不会。就这样，南郭混了好几年，不但没有露出一点的破绽，而且还和别的乐工一样领到一份优厚的赏赐，过着舒适的生活。后来齐宣王死了，他的儿子齐魏王继位。魏王同样喜爱听吹竽，只是有一点不同，他不喜欢合奏，而喜欢乐师们一个个的单独吹给他听。南郭先生听到这个消息后，吓得浑身冒汗，整天提心吊胆，心想这回要露出马脚来了。丢饭碗是小事，要是落个欺君犯上的罪名，连脑袋也保不住了。所以趁魏王还没有叫他演奏，他就赶紧的溜走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12: 谈铁牛冒充田大夫，跟着这位王大夫一块上苍云山。当他走到飞云桥的桥头的时候，远远地望见桥那边百尺高杆上挂的阮英的人头。一看见阮英的人头，唐铁牛这心可就发了酸了。唐铁牛跟阮英那可不是一般的感情，一片真情实感呐。到桥这头，唐铁牛心里就叨念：“猴喂，我来呀，取你的人头来了。阴灵有圣啊，你保佑着我，让我今天这个行动能够顺利成功。”接着就看这两个楼兵到桥头这把这轿子放下了，其中那个楼兵的小头目冲着桥那边喊：“哎，停在那边， 挂钩。说了一声挂钩，唐铁牛一听，挂钩，挂钩是怎么回事？哦，他们一上山就挂钩，赶一过去的时候就摘钩，一摘钩我们一走就都吊子钩，是这么回事。猴就因为他摘了钩了，吊里了。唐铁牛想，我明白还有这么一个说道。一会儿的功夫，就他那边有一个小房子，这房子里边也不知鼓捣的什么玩意儿，就听桥底下嘁啦咔嚓一阵乱响，响完了，抬轿子说走。

然后前后把这小轿一起，河山河山河山，抬着轿就走上飞云桥，通行无阻。唐铁牛还没等上桥，就先问：“这桥结实吗？”旁边的桃木说：“您放心吧，走吧，没事。”哎，好嘞。唐铁牛在这桥上一边走一边拿眼往左右扫着，心想：“这毛病在哪儿呢？这怎么看不清楚呢？”过了桥了，过桥之后，唐铁牛一看，挂软银人头的那个百尺高杆，就距离这边桥头16、17不远。唐铁牛拿眼睛往上扫了一下，上边是一个笼子，笼子里边挂的那个人头，一看是软银啊，底下有个大牌子写着“软银之头”。唐铁牛一想，我不能多看，多看了就掉眼泪，一掉眼泪就让人家发现了，发现就缺漏了，我跟他走吧。唐铁牛低着脑袋就跟着人家小轿往里边走，过了飞云桥就顺着山坡往山上走。这个山寨一共分五寨，前寨、后寨、左寨、右寨、中山寨。后山寨就是一些寨主们的家眷、女眷们居住的地方。他们上了山坡之后呢，往右一拐，捋着崎岖的羊肠小道拐弯抹角，在楼兵的带领下就来到后山寨。唐铁牛一边走一边心里合计：哎呀，这道太多了，左一个岔右一个弯的，我也记不住啊，要让我回来我非得走错了不可。这下子进去我还得让他们把我领出来，要不然的话呀，我就得困在里头。来到后山寨，进了一所院子，这个院子里边有一座绣楼，来到绣楼底下把这个轿可就放下了，轿帘一挑，王大夫又在里边出来了。这楼兵头目就说了：“二位，您在这稍后，我上上面给通禀一声啊。”这楼兵头目噔噔噔噔噔顺着楼梯上去了。上去不大会儿的功夫，就看有打那个绣楼的屋门里边走着一个小丫鬟。这头目跟那小丫鬟一说，小丫鬟说：“你等着，我跟我们小姐告诉一声。”小丫鬟进去不大会儿的功夫，这小丫鬟又出来了。让他们上来吧。哎，二位，您楼上请。王大夫这功夫心里可有点紧张，他倒不是为别的事紧张，他为唐铁牛紧张，心想我带上这么一个爹来，他到这儿能怎么样啊？到点要在这山寨里边一句话说错，引起人家的猜疑，要是一问出来他是大宋朝派来剿山的官员，不但他完，是我也完呐。王大夫心里边想，既然如此了，就喝着去干吧。哎，师弟呀，跟我走。没事，这唐铁牛一点不害怕，跟着这位王大夫就上了楼了。上楼之后，这小丫鬟一挑帘笼，大夫来了，里边请。啊，好好好。头前王大夫走进来了，唐铁牛在后边尬悠尬悠瞅瞅小丫鬟，把小丫鬟吓得哆嗦，心想：我的妈呀，这哪来一海里怪呀、啊、怎么这是谁？这也是大夫吗？啊，一说他手里边提了个箱子。唐铁牛进来一瞧，这屋子里边的摆设很整齐，迎面是一只雕花的条案，这条案上边摆着大梳妆镜，有化妆用品、胭脂粉等物，底下呢有一张桌子，旁边有两把绣花垫的椅子，底下还有几个绣墩，这边一个茶几，茶几两边放着两把梨木雕花椅子，那边靠着窗户是一张床，床上边挂着红罗幔帐，这幔帐帘撂着，估计这姑娘可能就在这幔帐里边正躺着呢。让进来之后，小丫鬟就说：“您二位这坐。”茶几左右一边一把椅子，这两位大夫就都坐这儿了。楼兵头目跟着也进来了，跟这小丫鬟说：“这是王大夫，这是田大夫，他们两位呢是亲师兄弟，听说咱们小姐病重啊，两位大夫一块来的，他们打算挨个给诊脉，诊完了脉之后他俩商量商量一块开方子，这样的话不至于把药给用误了，您明白吗？”小丫鬟一听：“哦，我知道了，小姐，今天是两个大夫给您看病。”就听那个红罗幔帐里边回答了一声微弱的声音：“谢谢大夫，
唐铁牛一听，这病不轻，回答说话连声都小了。大夫，您歇会儿吧，我给您泡杯茶，然后再看病。王大夫心急呀，王大夫心想：快点看病，我快点下山，好快点走，这位别漏了。王大夫说：不用不用，马上咱就看病吧。我给小姐诊脉吧。那好，您等着。说着话，就跟小丫鬟搬了一个小雾凳，就放在这红罗幔帐外头。紧接着，小丫鬟往那幔帐里边掏出一枕头，放这儿了。小丫鬟进去一伸手，把小姐这手又到那红罗幔帐缝里边拉出来了，往这枕头这一带。大夫，来给诊脉吧。连人都不让看见。唐铁牛在旁边一瞧，嗨，这小姐长什么模样都没看着，感情上来之后就看一只胳膊。哎呀，我瞅这大夫怎么办？这王大夫把这个椅子往前一挪，搬过来，他往这一坐。王大夫伸出手来，用这三个手指头往小姐的寸关尺上一按，停了一会儿，这王大夫就说了：看来小姐最近一段时间是气火太盛，外感风寒呐，这叫寒国火无处躲呀，必然得病。这样吧，我给小姐开一副药，你们山上派一个人跟我下去一趟，到我的药铺里把这一副药抓了，然后回山，及时的给小姐把药煎喽，让她吃下去，我想会立见功效的。嗯，不过这个事儿呢，咱先不这么定，因为我师弟还来了。因为他说到这儿，忽然想起这儿还一位呢，他也得跟着看呢。我要把方子开了，他干嘛来了？这不就漏了吗？让我师弟再给号号脉，看看我师弟的看法跟我是不是一致啊？师弟，你来吧。哎。唐铁牛拽拽的就过来了，往这一坐，一瞅这姑娘这胳膊，这姑娘这胳膊像白莲藕一样，又白又细又嫩呢。这小手，别看这姑娘是练武出身，这手也非常的白细。唐铁牛把他自己这熊巴掌，一伸吧唧，就盖着姑娘手面上了。盖的手面，拿着手指头就那么摁，旁边小丫鬟跟那楼兵头目一瞅都愣了。哎，这怎么号脉？人家都号那寸关尺，他怎么号手面呢？哎，我说大夫，您这是怎么号法？一个师傅一个传授，别看我们俩是亲师兄弟，我后来又投拜好几个名师，这是专门一个号法，你们懂得什么？都耗寸关尺，那就不值钱了。他把寸关尺耗完了，我在那一耗还是那么回事儿。我们哥俩这医术水平在那方面差不多。我这耗手面，五个手指头有五个血槽，有五条经络，知道吗？哪条经络血液流动如何，象征着病理怎样，我就从这里边找病呢。在这儿，他在姑娘的手面上就滑了起来。在这滑了过来滑了过去，这姑娘在里边也不敢言语，心想人家专门一工啊，这是啊，人家是一个师傅一个传授啊。唐铁牛在这摁着半天，最后把这大兄长在这还拍的拍的，这手不错啊。旁边一听，什么手不错，这什么话，这手不错。我告诉你们，我说这手上看出来了，没有大病，这姑娘这病是有点气火呀，还有点寒，不管有点寒，多少还有点阴邪之气。弄副药行啊，待会儿我跟我师兄我们两个商议商议，开个方子。现在他气跟这火也在一块儿呢，知道吗？这好像盖房昏泥，连头发在麻到乱七八糟都饶一块儿了，所以一半会儿摘了不开。大家伙一听，这大夫说什么话？这是头一回听说这看病大夫说这话。
旁边的楼兵头一琢磨，这可能是为了比。

一句的形象，人家才说这样的语言。唐天牛最后站起来了，我说师兄啊，我看的这个呀跟你看的基本一样，哎，你就开的一块得了。王大夫一听，我琢磨你也什么不会，还开一块呢。王大夫马上在这提起笔来，把纸铺下，就开了一个方子，把这方子开完喽，把这笔墨收起来，把这药方子一叠，放自个儿的药箱里了。你们待会儿谁跟着我下山取药？这楼兵头目就说了，还是我跟您去吧，到那取完料我自个儿回来。好好好好，小姐这病呢基本就看完了。就听那红罗幔帐里边那姑娘说了句话，谢谢两位大夫。唐铁牛一听啊，甭谢了甭谢了，病好了比什么都强，咱们下楼吧。楼兵头目说，没别的，二位大夫已经上山了，您跟着我们下去，在这儿得吃顿饭呢。哎，行。楼兵头目领着这二位大夫就下来了，下楼之后直接领到后边饭厅，到饭厅里边让两位大夫坐下。这楼兵头目就问二位，你喜欢吃什么？王大夫一听，我什么都行啊。现在王大夫心里都满了，为什么？他害怕，心想单院子别出岔了，我把这位爹再带下去就行了，如果要是出了岔这就坏了。唐铁牛呢，稳稳当当，你们这山上都有什么呀？我这个人是生冷不忌，软硬都吃，有什么你就给我上什么得了。哎，好嘞。一会儿的功夫，满满登登的上了一桌酒席。这唐铁牛啊还真有点饿了，今天一大早出来这饭就没吃，肚子里边空牢牢的。唐铁牛甩开腮帮子，打开套里一间旋风筷子火盆口涮开了，这个皮球啪嚓，一会儿的功夫吃了个酒足饭饱，勾满豪饼。吃完之后这一桌酒席哪个盘子都见底了。这楼兵头进来一看，心想，哎呀，头一会儿看见这样的大夫啊。看来这大夫因为他会看病，自个儿的肠胃养的也挺好。唐铁牛吃完了一扒拉肚子，行了，谢谢您了，没什么说的没什么说的。您二位什么时候走啊？王大夫说，最好是立即下山呢。唐铁牛说，等等呗，咱们刚吃饱了，在这歇歇神儿，要是立即下山这对肠胃不好，咱们的帮黑天再走，你看怎么样？王大夫心想，这位不知有什么想法呀，我得随他的。帮黑天再走，咱还得扰人一顿饭。嗨，一且不烦二主，已经上来了，咱就再来一顿吧。嘿，王大夫一听这位感情白吃惯了，打算晚上再来一顿。王大夫还不敢惹他，知道这位是四品的都尉老爷，我要一惹他，他也着急，把我再卖了，这更麻烦了。等着吧，生在这山上又蹲了半天，晚饭吃完，这才开始往外走。唐铁牛为什么往后踏着时间呢？唐铁牛合计了，我临走时候到你飞云桥头那地，我得把阮英那脑袋带着，天亮着我到那摘那脑袋，不会被人家发现吗？啊，我非得等天帮黑的时候，或者全黑下来的时候，我到那再去摘那脑袋。唐铁牛的脑子里边就琢磨，这脑袋我得怎么去摘呢？啊，我得趁着他那挂钩，这钩挂之后还没等摘钩，我就得把那脑袋摘下来，摘下来顺着桥再跑过去。要是我略微晚一步，那一摘钩我上去就下去了，就得这么办。唐铁牛说了声走，这边把轿又准备下了，说给唐铁牛再准备一乘轿。唐铁牛说什么也不做。为什么？唐铁牛心想，要坐着就要麻烦了，一到那个地方一抬把我抬过去了，我必须在底下走。哎呀，说田大夫您这样这太不好了，你看接您的时候没叫，送您还没叫，这就说不过去了。嗨，没什么，我这个人就好这样，来什么样回去还什么样，我就跟你们走吧，我觉得山上空气挺好，愿意溜达。大伙儿听好，跟着就往回走，就走到飞云桥的桥头这儿。到桥头这就头前王大夫那叫喝山喝山喝山喝山，过去上了桥了。头前有楼兵喊了一声挂钩，
说声挂钩，看那桥就没有问题了。王大夫前面一走，唐铁牛在这忽然一捂肚子，哎呦，不好！我说有地方没有，我要方便方便。这罗宾头一个，哎哎，先别再跟我啊，等着田大夫还没过去呢。你上那边树林，那边树林，好嘞，我就上树林了。唐铁牛自溜钻到树林里边去了。唐铁牛心想的，我得想办法把猴那人头摘着走啊。把猴那人头我怎么能摘着走呢？我得上那百尺高杆根底下，我得三窜两蹦爬上去，才能把那玩意摘下来。可是这还有个喽啰头目在这盯着我，他等着我在这过桥，这怎么办？唐铁牛到这树林里边没解裤子，他自个儿就蹲下了。干嘛没解裤子就蹲下？他琢磨事儿呢。我得怎么办呢？我得把这喽啰头目想法把他处理喽。怎么能处理他呢？唐铁牛想到这，一纵身扔蹦，他蹦起来上这树顶去了。蹦到那树顶上，唐铁牛就在那树卡边的往下瞧着，他也不言语了。树林子外边这喽啰头目在那等着呢。田大夫怎么样了？您怎么样啊？行不行啊？不行我领您再回去得了。没动静，怎么的了？你就拉肚子得有个回声啊。田大夫中了，准是肚子疼，疼晕过去了啊！我得上里边瞧瞧。这喽啰头目溜溜达达他就进来了，进了这树林他就找田大夫。田大夫您在哪儿呢？他走来走去就走到唐铁牛待的这个树下边了。唐铁牛在上面居高临下看得清楚。唐铁牛瞅他刚到这树根底下的功夫，唐铁牛又在这树卡这一蹦扔蹦一，整个的身子就砸下来。这唐铁牛别看高度不够，体积可够，整个一肉墩子使劲往下这一砸，这叫千斤坠，正砸到这喽啰脑袋上，砰的一下，这喽啰咕叽就趴地下。哎我这后面那字儿没出来，唐铁牛一屁股坐在身上，俩手一掐他脖子，这两个中指堵住这地往回一抠，就这喽啰头目在这把那腿蹬两蹬，踹两踹，胳膊往两边那么一伸，最后眼儿一呲勾，不说话了。唐铁牛怕他死不透，抠住了之后又待了老长时间。怎么样了？他问人家，那能回答吗？这位在这趴着一动也不动了。行了，旁边啊就是一个沟，大沟堂子。唐铁牛拽着他，荣登就咕噜那沟堂子里边去了。咕噜进去之后，唐铁牛转身行，又打树林子里边就出来了。唉，他一看前边不远就是那百尺高杆，唐铁牛尬悠尬悠就来到高杆附近，距离那高杆也就还有那么十来步远。这边就那小房，听着小房里边有几个楼兵正在那议论，说呀把这软硬人头挂在这儿啊，准来人。嘿，到现在人也没来人啊，瞎扯。哎，就是我说那田大夫怎么回事啊？走了没走啊？没有呢，上厕所了，甭问，上咱山上吃多了撑着了。那是唐铁牛心想，撑着了，小子我得上那高杆底下去。不对，这几个小子说把软硬人头挂在这儿，为的是招人来取他的人头，这什么意思啊？招人来取人头，难道说他这里边还有什么埋伏吗？嗯，我得先试试。唐铁牛往旁边一看，这有一块大石头，心想我把这石头咕噜那高杆底下，咕噜那杆子底下，我蹬这石头往上爬。如果那高杆底下有什么埋伏，这大石头往上一咕噜，大概就能趟出来。唐铁牛到这个时候胆大心细，搬这石头，咣一个个，咣又一个个，咣。当这石头翻到第三个个的时候，这个石头哦扑突下去了，感情就在高杆近处是一个陷坑。这石头扑突往下这一掉，就听屋里边几个楼兵就喊来人了。

0: 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1: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0: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1: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2: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呀、你有福了。
1: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0: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1: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0: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1: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2: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4: 楼兵们开门往外一出，唐铁牛吓得扔蹦扔蹦两蹦就到桥头上了。到桥头，唐铁牛心里想，这钩这点没摘，我快点跑，噔噔噔噔，连村带蹦，他过了飞云桥了。当唐铁牛到了桥那边时，一回头一瞧，那些喽啰都出来了，在哪呢？坑里有人，拿挠钩，拿厕所往上搭搭，掏出把火就往这坑里边想往上搭人。唐天牛心想，有人没进去，嘿嘿，唐三爷幸亏今天长了个心眼儿，要不然的话我今天就身遭绑绳了，回见。唐铁牛嘎油嘎油往前就走，一直就来到了药铺。王掌柜先来了，两个抬轿的把他送到门口这儿，这抬轿的已经往回走了，唐铁牛跟着进了药铺。王掌柜一看，哎呦，我说唐都尉，您还真回来了，我琢磨着您闹肚子了，是出什么事儿了？
5: 没事儿，我告诉你，我棒槌还在你们家放着呢，我不拿能行吗？这衣裳啊，就这么低吧，我都给你脱下来。
4: 唐铁牛把自己的原装衣服换好，把那铁棒槌拿过来，往身子后边一挎。
5: 哎呀，咱俩算交个朋友了，今儿上山上转这一圈，多亏借你的力，要不借你的力呀，我还就上不去。回见他们。哎，你有功夫来，哎，我少来不了。掌柜的心想，最好你老也别来了，你一来我这就要添麻烦。
4: 唐铁牛可根本没跟他说在山上掐死一个喽啰头目，唐铁牛心想，我要跟他一说就得把他吓一跳。唐铁牛嘎悠嘎悠就往回走，他这整整的是出了一天。早晨起来出来的，到的药铺里边跟着这大夫上的山，一直到吃完了晚饭再回来，天黑下来。唐铁牛到了这个行辕公馆的大门这儿，迈步往里一走，四个把门里一看，哎呦，我说三爷你可回来了，您上哪儿去了？这一天简直咱们这院里边找您都找翻了江了头啊，您上哪儿了？
5: 啊，溜溜。
4: 溜哪儿去了？
5: 溜哪儿去？上藏军山溜溜。
4: 上藏军山溜溜？您溜完回来了
5: 啊？怎么着？
4: 唐铁牛大摇大摆就进来了。现在屋子里边周顺和众位弟兄正在那儿琢磨呢。琢磨什么？琢磨唐铁牛是活着是死了。整整的找了一天， 当周顺得到消息说唐铁牛一大早出了这个院子的时候，周顺马上就派众弟兄四

0: 处寻找，哪也找不着，甚至有的人都跑到那分云桥的边上去了，也没发现唐铁牛。周叔心想，他究竟跑哪去了？正在大家伙犯愁着急上火的时候，唐铁牛回来了。唐铁牛没回来的时候，大家伙着急，唐铁牛这一回来，周顺可就生了气了。周顺一看这位悠闲自在，晃晃荡荡，尬油尬油，像没事儿一样，就进了屋了。周顺把脸往一沉，唐都尉，往常都叫三哥，今儿个把称呼都改了，叫官名了。这一叫唐都尉，唐铁牛就感觉到了不妙。唐铁牛赶紧进来，哎，状元老爷，他也改称呼了。周顺说，你上哪儿去了？
1: 我呀，今天早晨起来，我出去，我溜达溜达，上那藏军山上我转了一圈。
0: 大家伙一听，什么？他上藏军山上转了一圈？他怎么进去的？啊？大家伙都愣了，他胡说八道，他在这吹牛呢。周顺说，你上藏军山上转了一圈，你知道吗？从昨天我就传下命令，这行辕公馆之内，不管任何人，没有我的命令，一律不准出去。今天一大早，你就违令出去私立训地，你可知罪？
1: 是啊，对，我知道，出去得有罪，有罪是有罪啊。我知道状元您不是昨天就跟大伙说了吗？今天你们要在这屋子里边研究过这个飞云桥的策略。我合计呢，坐到屋子里边研究还不如出去自个儿亲自看看更好。所以今儿一大早呢，我自个儿就出去了。我寻你们在这儿研究，我上那儿看看，我就上那飞云桥了。
0: 你到那看明白了吗？
1: 看明白了。
0: 你知道怎么过飞云桥？
1: 知道。
0: 怎么过？
1: 挂钩。
0: 大伙一听，什么话？什么叫挂钩啊？什么叫挂钩？
1: 挂钩，嘿嘿，我也不知道什么叫挂钩，反正是你到桥边一喊说挂钩，那边挂上了，就在桥走没事了。他要是一摘钩，一走上面就掉下去了。
0: 你到山上去了？
1: 对。
0: 你究竟是怎么去的？给我从实讲来。
1: 他是这么回事，我心里边有点堵得慌，想上药铺里边抓点药。
0: 唐铁牛就从这里讲起，一直讲到他怎么装扮成田大夫，跟人家上山给寨主的大女儿还耗了一回脉，看了一回病，转了一圈又绕腾回来了。他讲完了之后，把大家伙听得目瞪口呆，有的人在那偷着暗乐，心想唐爷真有觉的啊！就在这种情况下，他能上那藏军山转一圈。他说完了之后，周顺就问他，我问你，你虽然上藏军山走了一趟，这飞云桥怎么过你还是不知道啊，就懂得一个挂钩。咱们去喊挂钩，人家能给挂吗？
1: 那咱们去不好使，得是人自个儿人。
0: 还是啊，现在我让你过桥，你能过得了吗？
1: 那我过不了。
0: 山上的路你都熟吗？山上的地图你给我找来了吗？
1: 那都没有，我和他就玩一趟。
0: 既然这样的话，你是离开这个公馆一天整，违犯了军纪，不能饶你。两边来，把他按倒，给我重打40军棍。一说这句话，周顺脸往起一沉，旁边有差人过来之后，伸手一裸唐铁牛。唐铁牛说，慢
1: 慢，等等，咱先说说。我说状元老爷，咱商量商量不行吗？你说重打40军棍，这40军棍木头炖肉那不是好滋味儿。打完之后就得打我一个皮开肉绽，鲜血崩流。你说现在攻打藏军山正是用人的时候，把我打的屁股都烂乎了，我可就帮不了忙了。不但我帮不了忙，还得给你们添麻烦。我躺在屋里边，起码得高俩人伺候着我，对不对？多占人手，这不就麻烦了吗？我看这样，咱商量上减一半行不行？咱来20。
0: 周顺一听，你去买白菜呢？这是啊，跟我还带还价的。但是虽然这么讲，旁边众弟兄也都过来了。状元，念起他初犯，还是从轻惩处吧。 周顺心里是生气呀，心想你这个人走了之后一点招呼都不打，我们溜溜找你一天，结果你白跑了一趟，什么收获也没有。你真要说把破藏军山的这个计谋拿回来了，或者把地图拿回来了也行，蒋公这罪你可就白玩了一趟。你说我不惩治你能行吗？
1: 大伙这一讲情，周顺心里也合计，从轻就从轻吧，
0: 好吧，印在众位弟兄的情面上，四十军棍改为二十军棍，给我重打。
1: 哎，等会儿这二十军棍，唐铁牛还想还价，他正在一伸手等会儿的功夫，忽然间有打外边走进一个报事的，
0: 这报事的匆匆忙忙进来，一见周顺，启禀状元老爷，门口外边有两个人要求见你。他自己报着名字说，一个叫王明，一个叫王亮。嗯，周顺一听，王明王亮，这王明王亮，这不是蔡京府里边派到我们府里行刺的那两个刺客吗？当初被我抓住，最后我把他放了，这弟兄两个本应该远走高飞，他们两个怎么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今日出现到此干什么呢？好，让他们两个进来。唐铁牛，先旁边站立，等把客人接待完了再行惩处。
1: 是，你看看，吉人自有天相，要挨打来客人了，唐铁牛站旁边了。这个时候有差人往外告诉，不大会儿的功夫，有打外边走进两个人来，正是王明王亮弟兄二人。
0: 这两个人一走进来，进了屋子，冲着周顺和众位弟兄一报办：众位老没见了，一向可好？周顺说：王明王亮，你弟兄这段时期上哪里去了？
2: 哈，我们哥两个没离开东京汴梁，就在这一带转悠，听说你们到这儿来了，特意到这儿来看看诸位。
0: 周顺说：好，来啊，看坐。
1: 有人旁边给搬过椅子来，这王明王亮哥两个就坐下。
0: 周顺又吩咐人给献茶，茶罢落空盏之后，这王明王亮看了看周顺：
1: 状元老爷，听说您现在升了京都安抚使了，到这个地方是不是要剿灭这藏军山呢？
0: 周顺说：是啊。你们二位怎么知道的？
2: 我们俩怎么能不知道呢？跟您说，上次到您府里边行刺，多蒙您宽宏大量，把我们哥两个给饶恕了。我们两个就想啊，再回太师府，那太师爷绝不会饶了我们，因此就转路来到安平镇。因为安平镇这个地方，我们有个亲戚是远房的堂叔在这住，我们想在这里引住身行，没想到你们到这儿来剿匪来了。听说你们来剿匪，最近又听说阮英的人头被挂在百尺高杆，我们哥两个出自当初对您给我的这一片恩情，所以今天特意到此登门拜访，有一件重要事情要跟你当面相诉。
0: 赵顺一听，二位有话就请讲吧。王明王亮说：状元，我们哥两个当初在蔡京府里边，曾经跟这藏军山上的大寨主金翅大鹏盖世英有过交往。这个大寨主盖世英可不是一般的绿林豪杰，他是绿林之魁，此人不但武艺高强，而且为人正直，在江湖上绿林中享有极高的威望。当初这个藏军山就是盖世英自己一个人创山立寨，在他创山立寨的时候，最初他怕这个藏军山有官兵来围剿他，所以对藏军山周围建设设防非常的精心。他投放力量最大的就是修建这座飞云桥。这座飞云桥他请了他一个最好的朋友，这个朋友江湖上人送外号叫赛鲁班，此人姓乔，叫乔能。这赛鲁班乔能虽然有一身好武艺，但他最大的一个擅长是制造硝黄暗器。这个人一辈子闯荡江湖，为人耿直，跟盖世英两个人是莫逆之交。盖世英把他请来了，让他帮着给修这么一座桥，就这个赛鲁班乔能给他设计的，给他安排的
2: 就修了这座飞云桥。桥成了之后啊，这桥能把这个桥的图纸都给烧了，以此向盖世英证明，这座桥除了乔能亲自到这儿，别人谁都破不了。桥修完了，这乔能也走了。据说这乔能已经退归林下了。你们到这儿来，我想得要上这苍君山。要想上这苍君山，必须经过这飞云桥。要想经过这飞云桥，必须知道这飞云桥怎么走。那么怎么能在飞云桥上过去呢？只有找这乔能才知道。这乔能住的离这儿可不远，离此正北30里地有个乔家庄，他已经在那儿退隐了。这乔能据我所知啊，有一个儿子，有一个儿媳妇，就三口人。乔能的老伴早已经去世了，这个老头现在在家中隐居。如果你们以官府的官员身份到那儿请他出山，让他到此帮忙，我想这个藏君山飞云桥是指日可破。所以我跟状元老爷就提供这么一个情况，您琢磨琢磨有用没用啊。周顺一听这王明王亮说的这个情况太重要了，我们大家伙在这坐在一起研究了一天，想破这个飞云桥就破不了，想不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来。结果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哥两个把这个情况给送上门来了。周景龙说，照此说来，我得谢谢二位呀。如果我要能把乔能请到我们的行辕公馆之中，他帮着我们把这飞云桥给破了，到时候我对二位要重重加谢。哎，您不用谢我，我们哥两个怎么谢也报答不了您对我们的救命之恩。周景龙说，来呀，快拿100两银子。拿出100两银子来，周景龙要把这100两银子给这哥俩。哥两个说什么也不要。哥两个站起来，状元，您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您以为我们到这给您卖这个情况来了吗？我们是给您卖这个消息来了吗？我们可不是这样，这钱我们不能收。推让再三，最后把这钱又收回去了，没给，因为这哥俩不要。哥两个站起身来就跟状元说了，您看我们哥两个还有什么忙可以给您帮的吗？周景龙说，当然有求助您二位的地方，只是不知道您二位能不能在我这里暂时落足。状元，这您放心，您如果说允许的话，我们就可以在您的行辕公馆里面多待2天，甚至于说要是上这藏君山，我们哥两个都可以给您领路。可有一样，藏君山里面那个路我们哥俩可不太熟，这藏君山我们就上去过一回，还是在人家带领之下。周景龙说，好吧，请这二位上侧室安歇。少些人领着王明王亮奔侧室去，让他们两个安歇去了。那两位刚走了之后，周景龙一拍桌案，唐铁牛，说你这段。唐铁牛一听还没忘，哎，他那条心想，我心他俩这一来把这个事儿打过去了呢，我这茬还没完呢。哎，状元，您说怎么地吧？ 你这20军棍是妥不掉的，两旁人来给我重责他20军棍。
1: 卖卖，咱等一会儿行不行？我这又有点话说。我说状元老爷，你打了我20军棍，无非是给你们大伙出点气。因为我出去了，你们都在院里憋着，瞅我出去溜达的你们着急上火，是不是？我刚才听王明王亮说了，说这个乔能离这儿不远，就在那乔家庄住，下一步是不是就得把这乔能请来呀？你要把乔能请来，才能帮着破这飞云桥。你要请这乔能，不得去人吗？让谁去呢？我看莫如让我去得了，我带队立功，我要能把乔能请来，咱这20棍子就免了。如果我要请不来这乔能，咱今儿再打行不行？周景龙一听，你别说，他说这个也是个道理，嗯，此事可行。你能把乔能请来吗？
3: 试试呗。
1: 这玩意儿谁也不能说的那么准，看的那么死。

0: 好，照此说来，我就派你去请乔能。如果请不来乔能，那就不是二十军棍了，四十军棍照打。哎，怎么还加码了呢？那玩意儿我请不来，请不来就重责于你，你就是故意唐突。
1: 哦，好，我去一趟。不过我得提个条件。
0: 提什么条件？
1: 不能我一个人去呀，我总得找个伴儿啊。我一个人去，你说我这长相，我这貌相，到那儿人家乔能一看见我说我是唐都尉，人家不信，准把我当卖切糕的掌柜的。我要是找一个人呢，他跟我做个伴儿，给我壮壮门面。
0: 你要找谁？
1: 带老四去吧。文彪，你跟我来一趟怎么样？
2: 荀彪一听到这时候了，我得帮三哥这忙啊。
0: 荀彪是状元，您看如何？周景龙说，那你跟他去，就这么定了。你们两个做好准备，立即动身。
1: 好，嘿，今天是天晚了，咱明儿再见吧。
0: 众位弟兄各自休息，到了转过天来，早饭之后，唐铁牛跟徐文彪两人都收拾好了，于是一起上路，直奔正北30里路，打听着够奔乔家庄。在道上一边走着，唐铁牛跟徐文彪就说，
1: 文彪啊，今儿个咱哥俩一块儿去呀，到那可就看你的了啊，我是一句话不说呀。啊，
2: 徐文彪一听这什么话，哎，我说三哥您先等会儿，咱先别走，
1: 怎么您说看我的，怎么不看你的？
2: 昨天是您在状元面前领下来的这差事，怎么走道上您变卦了，交给我了？
1: 你说我昨天要不领这差事，是不是那二十棍子就挨上了啊？我这借个茬给自己唐突点挨打，你还不知道三哥我这点心情吗？这乔能请得来吗？啊，你没听那王明王亮说吗？他跟那金翅大鹏盖世英是莫逆之交，人家是好哥们儿，他给他修的桥，咱们把他请来，他就把那事儿都告诉咱们了啊，没的事。
0: 不过咱们是官府中的人呐，从官话上跟他来说，他恐怕不敢不来。
1: 那玩意儿也两说着，再者说了，这人呢有见面之情，有的那个人呢天缘耳德，人家一看呢就爱听你说话，你说什么人都能信什么。有的那人就天缘耳别扭，人瞅见你哪儿都不得意。我就属于那天缘耳别扭的，你就属于那天缘耳德的。到那之后啊，你就替我多说两句。我到那儿呢，我也别说我是唐都尉，我就是你的仆人，你就是我的主人，咱是一主一仆，到那请人走吧。
2: 哎，等会儿，徐文彪要这么的话，我可回去了啊。我到那说，我说什么呀？您既然领这个差事，肯定您胸有成竹。
1: 我胸有成什么竹？我肚子里边都是干货费。我告诉你吧，既然您也没能耐没主意，咱们到那再说吧，走吧。
2: 徐文彪说，好，三哥您多动脑子。
1: 哎，好，
2: 我到那还得说您是唐都尉。
1: 那我唐都尉，行，唐都尉就唐都尉。
0: 哥两个一边说着一边唠着，就打听着来到了乔家庄。这乔家庄是挺大的一个庄院，进了庄门之后，发现在庄门旁边有几个小孩在那耍石子跳房子。徐文彪就问这几个小孩说，这乔能在什么地方住？小孩告诉他，进了庄口第三个门就是。哥两个就来到这第三个门一瞧，这是一个大院套，这个门楼是齐脊的，一对黑漆的大门，上边钉着蜂窝铜的铜环子，门口下边是三凳条子石台阶，瞅这院子挺宽敞，看的是练武之家。徐文彪上来扣打门环，当当当，拿着铜环子一敲的，一会儿的功夫就听院子里边有脚步声音，声音临近，咕隆咕隆咕隆，大门一开，站在门里的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这个人站在大门里边，一看见徐文彪和唐铁牛，他马上一抱腕，请问二位为何事叩打门环？咱们下次再说。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 这回啊，您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

0: 收兰芳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0: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0: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2: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0: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0: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0: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2: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2: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3: 顺一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4: 用老糕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5: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6: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糕是真好。
0: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1: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0: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1: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3: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0: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1: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3: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0: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1: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0: 滴滴老糕驱百病，
1: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都说人老了日子不好过，一天不如一天，活着费劲。过去我也没有这方面的感受，我这辈子都不爱扎堆儿，一直都是独来独往。我总觉着一帮一帮的老年人在一块儿，东扯西扯，张家长李家短，不是他家儿媳妇不孝顺了，就是谁家老两口又掐起来了。这种八卦我不太喜欢，总觉得没意义。但是最近我对自己的这个看法产生了怀疑，我有些脱离群众了。过去在医院里坐诊，挂我号的每天有限制，一天就放30个号，有的患者慕名来，排号排出去都1个多月以后了，尤其是外地的来了，等不起，见天儿住旅馆等着，花费不小啊。背后病人和病人家属肯定有埋怨的声音，只不过我听不到而已。后来我觉得每天应该加几个号，能多看一个是一个，我就跟医务处领导说了。领导说，我们给您老安排的工作量 是根据您老的年龄和承受能力决定的，怕您累着，您都这岁数了，安排多了您受不了。我说还真是，越来越感觉力不从心了，但是一天多五个还没事。领导说这样我们也高兴，就是担忧您老的身子骨架不住。我说没事，以后一天加五个号，这样四周四六二十四天，一天多五个，就多出来120人，这还是一个月，一年那可就多多了。从那以后，我一年就多看1000多人，坚持了7-8年时间，现在我基本不打趣了，一周出3天诊，其余时间有科室会诊的我就去一下，1个多小时就完事儿了，还算轻松。在坐诊的时候，我最烦一件事儿，就是加三儿。很多人都奔着我来找胡老，这是一种信任。来了，在走廊排着，出去一个，进来一个，挺好。可是单位有些人思想不对，总想着走后门加三儿看病，尤其是手里有点权力的更是这样。有时候直接打电话给我说，胡老，我有个表弟请您给看病，您给安排一下。最开始还都得给点面子，后来得寸进尺了，你也找他也找，我就烦了，不好意思直接拒绝，那我就关机不接电话。这样一来慢慢就杜绝了。最近1年多实行手机挂号了，这样更好了，公平合理，谁挂上了谁先来，那些黄牛也基本上失业了，但是也有一些靠这个挣钱的，他买好几个手机号，用不同的身份证挂号成功了，倒卖出去挣钱，一个号加好几百块钱。这个行为用一句土话说，多损呐！本来有病的家庭都不怎么宽裕，居家过日子花钱，治病也花钱，退休的再多能开有多少？3000、4000居多，5000、6000的很少，1-2000退休金的是大多数。一个号一倒饬，你就挣人家几大百。我真不知道良心，你是长到胳肢窝了，还是长到大腿上了？我对这种人可以说是恨之入骨。后来我想了一招，你不是偷梁换柱吗？那好，你挂号的身份证要是和病人不符合，我就请他出去，不给看，挂的号也作废了。而且我明确告诉他们，你爱去哪儿去哪儿，爱哪儿告哪儿告去。没想到这招还真灵，来回整了几次，这事儿杜绝了。毕竟他们理亏呀。我说这个事儿本意就是说，老人不是有句话叫做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吗？这个道就是让我们走正道挣钱，该挣的钱我们名正言顺去挣，没毛病，手里拿着这个钱心里踏实，兜里揣着这个钱没有任何的亏心，心里不突突，活得坦然。但是社会毕竟是社会， 鱼龙混杂，难免有些心术不正的混进来。只要社会存在，一定有好人有坏人，我们要做的只要擦亮眼睛，能看明白身边的人和发生一些事儿就行了，别上当，上过一次当这都正常，谁一辈子还没有犯糊涂的时候？吃亏上当是让我们长见识，增加经验，可是您千万不要总上当，吃一百个豆子不知道豆腥气，那就坏了。这几年我每天都要和一些老同志沟通，电话进来，虽然他们没有明说自己上个月或者某年某月上了当，吃了亏，买了这个买了那个，被忽悠了，买回去吃了没效果，这话没有直说，可是您买回来的东西您不吃不用了扔掉了，您还用明说吗？我虽然岁数大了，脑子慢了，思维迟钝很多，但我小事不计较，大事不糊涂。如果您过去买的药好使有效果，那么您就不会听咱们的一口老高这档节目。如果没病没灾的，听这玩意儿干啥呢？还不如听听单田芳的《铜铃传》，听听袁阔成的《三国演义》这些评书。没病的不找大夫，肚子不饿的不进饭店，这是老理儿。只要问，就是带着问题来问，只要您联系我，就一定有问题需要我来解答，解答以后我还得给您解决办法，方法是最关键的一步，没方法问题该摆在哪儿还摆在哪儿，这叫止步不前。好多年了，我大言不惭地说句话，我自我感觉我做的还行，我不管您是啥问题吧，心脏难受，闹心，喘气费劲，心脏哆嗦，说停就停，胡家老高没给您解决吗？解决了，不敢说百分百吧，百分之七八九，还是很保守的说法。血压高，那些老兄弟老姐妹凭良心说，老高您用了以后血压有改变没有？我不去自我夸耀，您自己看数值，让血压计说话不就得了吗？虽然血压往下落的速度不是很快，我告诉您这是好事啊。您总觉得刚才还180-190，吃了某一种药，用了某个疗法，啪嚓一下落到了130-140，血压数值是看着挺好，担心没有了，总觉得自己不会出现爆血管的意外了，其实您就错了，这种弹跳式的大起大落，这是最危险的一种现象。跳水的运动员，我们在电视里常看到，穿着泳衣，起跳，翻身打靶似的，一头扎进去，水花很小，漂亮，多美啊！但是谁又知道多少运动员退役了，大脑受损伤，眼睛出问题，心脏出故障，这些东西都是哪里来的？大起大落，冲击来的。过日子也是一个道理，过去穷日子都过惯了， 包括我小时候也穷过，吃不像吃，穿不像穿，也就算是能活过来而已啊。那么现在日子好了，啥啥不缺，冰箱里鸡鸭鱼肉塞得满满登登。那么为啥有些老同志即便是有些东西变质了还舍不得扔呢？还有的老同志有新衣服新鞋不穿，脚上的袜子出窟窿了，找针线连吧连吧继续穿。家里的孩子不理解，老埋怨说买了不穿留着干啥呢？其实咱们老一辈的没错，小辈的也没错，咱们考虑的是旧的能穿就穿着，实在不行了再扔。加上过去真的穷怕了，都是留点后手，老同志们说的留点过河钱也是有道理的，手里有点积蓄，碰到事儿了心里有底儿。另外我对这个现象，一个人生下来一切都有定数，你这辈子该有多大的财运，你能多大寿数，基本都定了，能享多大福不是你自己决定的。过头饭不吃，过头话不说，如果吃了说了损伤的是自己，因此节俭是美德，这个我赞同，可是也要掌握一个度，差不多就得了。另外孩子给买了吃的穿的，逼着咱们吃逼着咱们穿，他们也没错啊，按照经济条件他们给咱们买是孝心的一种体现，本身出发点是好的。我觉得呢，还是那句话，有所为有所不为，对的就做，不对的就改。同样作为老年人，我非常理解，我也是90岁的人了，从旧社会过来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也不容易。去年我闺女儿子回家过年，都劝我说，您这岁数了还不退下来，干了一辈子还没干够吗？您这样忙碌着我们都跟着担心。我儿子最大的都60大多奔70了，人家会享受退下来，见天穿的流光水滑的，满面红光，除了养鱼就是遛鸟。他也经常跟我说，您老跟我学学，干了一辈子了退下来就享受的开始，您这是何必呢？我当时真的没有什么好的理由去反驳他，我说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思想，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追求，虽然我没有啥发展空间了，但我做一点我爱做的事总比在家里窝着强。人一呆着不活动不动脑子，啥好身子骨也能呆出病来，趁着能活动，残年的蜡烛咋也要发点光，把最后一点光留给别人。他听了也不太敢跟我拗着劲儿，也就不言语了。上次咱们那场活动援助的力度我觉得还可以了，胡家老高拿出来很多送给大家了，宫廷肾宝也给了大家很多，您别看您得到了几盒十几盒的援助觉得不多，但是您别忘了 这是全国性的行动，那么多人参加了，一个人一盒，有10万人参加，那可是不小的数目，架不住人多，人上10000，无边无厌，人上10万，彻底连天。我每天面对的是多数，而不是某一个人。不过还得恭喜上次能够报上名的老同志们，你们很幸运也很幸福，该得的得了，该治病及时治上了。这几天陆续有非常多的老同志把电话工作人员接到了，得知80-90%的人都得到了极大改善，这个我听了就高兴，胡家老高总算没有令您失望，他的治病结果在您服用的过程中一天比一天进步，改变一天比一天更大更多，甚至有的都得到了临床康复的边缘了。其中有一位吉林省榆树市的病人，他46岁，张建国按理说岁数不大，算青年人。他说他知道胡家老高是他在医院住院的时候听到节目的，因为家里有点稻田还有点旱田，种稻子种玉米挺累，过去那么多年都是靠人力种地。小扎这个人通过交流我感觉是非常要强的，他总想把日子过得比别人好。他有个儿子大学毕业刚上班在长春，将来要在市里买房结婚，这就需要一大笔钱，他就想着能力范围能做到就多给孩子帮一些，没钱用嘴帮一点用没有，自己没有别的能力就有把子力气。镇里有个玉米深加工厂，需要烧锅炉的，工资不低，满班1个月能挣6000-7000，这在当地就不少了，他就去了。他说他们工厂那个锅炉设备必须人工添加燃料，用机器不可以，里面有技术要求，1天24小时，一个人就要往锅炉房运煤炭4吨，这些煤炭还要填到锅炉里，锅炉里面的炉灰渣子还要清出来，这个工作量不小啊。仗着体格比较好，干了2-3年了，攒下了点钱，这点钱挣得不容易，那是一滴汗一滴汗干出来的。突然有一天他用大铁锹往炉子里扔煤炭的时候，一扭身子就觉着嘎巴一声，后腰屁股蛋子上面位置针扎一样疼了一下，人立刻就不敢动了。一起上班的工友看见了，赶紧过去要拉他起来，他说千万别动我，可能我的腰断了。工友也挺害怕的，就说打120赶紧上医院。他被拉到了医院后一通检查，等了1天结果都出来了，一会诊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而且大夫告诉他你这病不是1天2天的了，突出部位都是陈旧性的，而且最主要的是你的髓核溢出来很多，恐怕以后会压迫神经。他问往最坏了说能咋样， 大夫告诉他说，按照临床医学标准，最坏就是瘫痪了，大小便失禁也在考虑范围内。他听了一下子傻了，本来一切都好好的，三年多攒了10多万块钱，这一铁锹煤一甩，甩出来这么大个祸水，不能干活了不说，还得治病。他最关心的就是治疗费用问题。大夫也很诚实，跟他说，你有农合，除了报销一部分，整个下来自己花费的至少也得这个数。大夫用2根食指，一个立着一个横着，他明白除了报销的，做手术也得10万8万的。他听了六神无主。过了一会儿他说，你让我想想。

那也疼得直哼哼。同病房里患者都满了，有的睡觉，有的看手机，有的听收音机。他旁边的床上是个老太太，有白内障，看东西看不清。老太太是小腿骨折摔的，来接骨，住了20几天了。枕头旁有个小收音机，一天24小时开着，可能是为了解闷吧。收音机里播完这个节目，又播别的节目，播来播去，播到了咱们的节目了。恰好那天节目播的就是我讲的风湿骨病的内容。人有时候就这样，他需要啥他就关注啥。小张仔细听，收音机声音不大，屋子里还乱糟糟的，他听不清楚，就跟老太太说：大爷，您老的收音机借我听一会儿呗。因为床挨着床，老太太随手就递过来说：你听吧。他接过去凑到耳边听，节目听完了，他媳妇买饭回来，一进病房他就跟媳妇说：咱办出院，回家养着。媳妇不知道他抽的奶骨的邪风，他说：大夫还没说咋办，你出什么院呢？他说：啥也别说了，我指定是不在这儿治了，回家养着去。他媳妇知道他平时是啥样人，就是犟，说啥是啥，啥事儿他认准了，十头老牛拉不回去，只能按照他的想法办。手续办完了，雇了车回家，到家了，抬进屋子放炕上，他说：你把电话给我，我打个电话。大家都不知道他这个电话打给谁，就听到他问：这个老高治不治我的病？一连串问了很多，最后他说：那就给我发来10盒，只要见到一点效果我就用定了。家里人都不知道他在说啥，问他他也不说，就告诉大家：我的事儿我自己管。说到这儿，我觉得这个小张同志也算是一个有刚的铁汉子，不过他的一言一行，他的独断专行，刚愎自用，肯定不好。这性格对家庭团结没啥好处。不过这个小张也是我这么多年来遇到的最大胆子的病人。我们做医生的都是非常谨慎，这是常识性的，用药有最低量最高量，我们不会在给病人做方案的时候超越这个度，这是保证安全的第一要素。可是这个小张不受控制，他拿到老高第一天一共吃了6次老高。平时我们按照严格要求一顿一口高，这是没错的，重病的大病的一顿一大口高，一天3次就到顶了。小张呢，我的天儿啊，自我为中心，啥也不看也不管，自作主张，一天吃6次，一次2大口，这是犯了严重的错误。就算是咱们胡家老高再是纯中药安全性很高，那也没有这么吃的，治病哪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不是那么回事儿。但是咱也没有那个精力

0: 每个人都放身边做严格监督，没有那个力量，而偏偏就碰到了这位爷，胆子晒干了，得有窝瓜那么大。他这个行为很可怕，很气人，非常令人愤慨的一个行为，违背常规了。我开玩笑跟他说，你这是王二小放牛不往好草赶。他也笑了，跟我说，胡爷爷，我当时就觉得没事儿，病重用猛药，我爸活着的时候我感冒消炎，我爸总是把土霉素给我多吃好几片，多吃效果真好啊，马上退烧，炎症也没了。我说你这纯粹是歪理邪说，你爸也是胡作非为，吃饭吃药都要有个标准量，哪能那样随意想干啥干啥，想咋干咋干的。小张的胡作非为虽然有悖于医学常识，可是有时候有些人做了某些事却歪打正着，一天吃六次，一次超出一倍的药量。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早上本来翻身都不敢的小张基本上不疼了，竟然自己坐起来。第三天栏目组的热线员跟我说了这情况，我一听把我吓一跳，我说咋还能有这样的浑人呢，我怕他继续这样做，就赶紧安排接通热线，第一步制止他这个用药方式。第二，我说你的腰椎间盘突出症也算是有一大半肾脏问题，肾主骨生髓，养筋骨，养毛发，骨不壮，筋不弹，补肾补肝补气补血，你是特例，我安排给你几盒宫廷肾宝加在老膏里面用，这叫脱药，让宫廷肾宝的药效拖着老膏的本源作用在全身跑起来，哪里缺就给哪里补，里外同调，上下齐聚，这样恢复起来更快更稳固。第三，我想把你的错误用药方式做个反面教材，在节目里讲一讲，让所有的听众都明白一个道理，老高治病需要过程，需要给他时间，不能采取突击方式，突飞猛进的思维去用药。虽然你头一天吃，第二天起来了，而且没有啥不舒服的感觉，但这也是错误的，以后不许这样做，让大家都知道错就是错，对就是对，不能拿着好结果当作犯错误的借口。他说，胡爷爷，只要我的病能好起来，我不在意做反面教材还是正面教材，反正谁也不认识我，也见不到我，老同志们您都听听。这个小张嘴上说的挺好，骨子里仍然还是不服气儿。咱们可谁都不要学他，咱都做个思维正向的人，好的咱学习，不好的咱们摒弃。关于小张的故事我不多讲了，总之我不提倡他的做法，但是关于他能够在错误的路上得到了一个将错就错的好结果， 这里面有原因。首先，他自我主张一天六次用药，翻倍用药，这在中医里面类似于冲击疗法，也就是首次加量。这情况在几百年前就有中医大师用过，而且效果非常不错。因为重病时期用大药，中度时期用中量，轻微康复时期要减量，这是原则性的，也是经验学说，也对，没错。那么任何事也都不是一成不变，要因势利导，到啥时候说啥话。治病不是死治病，应该活学活用。有些病咱们的老高不治疗它，我直接就告诉您了，别吃，吃了也没用。那么是他治疗范围的，我一定让您用。因为啥？用了它真的立马有改变，立马往好了转化，很快就往康复方面走。那您为啥不吃呢？您别把老高单纯看成一个方剂，一种药物，不是的。他真实的身份是一把打开您身体康复大门的金钥匙，他是给您身体添加老本儿、找回健康源头的一口精华。胡家老高，他是有灵性、有灵气、有正气、有根、有源的，他不简单。我舍不得把金子埋在土里头，虽然到啥时候都会发出来金灿灿的光华，可是我不说您哪能知道它呢？这也是我一直在做节目传播中医的一个因素，他就跟我的孩子没区别，都希望他能够在医疗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来实现他本身的超高价值。今天我还有一个消息跟大家说，上次给大家援助的宫廷肾宝，虽然老同志们反映说喝了腰板子有劲儿了，眼睛看东西清亮了，精神头越来越好，他就是这么快。但是我还得提前跟大家说，宫廷肾宝可能要停产了，里面有一味药全国都采购不到，而且这味药药厂库房也所剩无几了，只够生产一批次，也就是一万多盒。前几天药厂负责人跟我说了这事儿，他说最后一批只能给您老一半，我们市场订的货还不够呢，您老就多担待点吧。没有药材原料，谁也没办法，特殊原因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还有一个事儿，上次援助有很多老同志没有机会参加上，一是名额有限，得到信息时间晚了，报名的时候名额没了，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就是有的在观望，但是身边有参加并且得到了援助的老同志，吃了老高见效了，用了肾宝有改善了，这时候才知道自己聪明反被聪明误，心里后悔着急，就打来电话问啥时候还能有援助活动。老哥哥，我跟您各位说实话，一场活动您不管援助多少，那可是真金白银 实打实砸出来的，那是钱呐。不过呢，我说句冠冕堂皇的话吧，医者仁心，我算是一个医者，我有责任。反过来说，我自私一点，我如果能为大家争取来一次援助活动，我不也是做了好事吗？做好事有好报。对于你们的要求，能不能再办一次援助活动，老哥哥，我尽力而为，一切都往好了想吧。有好消息，我会在节目里告诉老同志们。今天就到这儿吧，有点说的太多了。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国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我是那个辽宁大连的，我姓钱。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呀，是想跟你问问这个活动的事。你看我才吃上这个胡家老高不长时间，那么再加上呢，当时因为货源紧张啊，我买的量呢也不是很多，但是呢这个胡家老高效果真的是太好了，我就想呢多囤一点啊。我就呢一直听您那个节目，当我听着您自己这么亲力亲为的全力的我们谋福利啊，我呢真是太感动了。哎呀，您这次援助活动力度啊比上一次还要大，那我
0: 大得多。
5: 那我必须多买一点呢。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那你看我本身呢有肝硬化还有肝腹水，总是感觉到这个浑身啊没有力气。我这两个肝呢还有2块肿块啊，这个一个是3.5公分，一个是1公分左右。我当时呢在大连医院做了一个微创手术，把这个药物啊打在那个得病的地方
0: 啊，
5: 但是呢打了之后呢效果呢也不是很明显，肿块呢还是有啊。出院以后呢肝这个地方呢还经常的疼痛，总是感觉到呢腹胀的厉害，就好像呢不消化似的。我家老婆呢到现在呢我才用了有1个月，效果呢确实特别明显。我刚吃了不到7天吧，
0: 啊，
5: 这个负担的感觉啊就减轻了不少，尤其呢胃口也好了，能多吃几口饭了，吃了半个月时间呢，我这个身体啊就感觉到有力气，人呢也感觉到精神一点了，尤其是个肝区疼痛啊，倒比之前呢可轻的太多了，
0: 你看看，
5: 效
0: 果多明显，
5: 是的，就连我这个眼睛啊看东西也比原来清楚了。胡老师啊，我现在的情况我感觉到越来越好，但是呢，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这个道理我是知道的。尤其这个肝病啊，更是需要时间。我呢也是走了很多弯路，才用上这个胡椒老膏的。那个这么好的药，就应该呢让更多人知道，对不对，胡老师？
0: 没错，
5: 还有胡老师啊，我呢还是要提个建议哦。这个胡椒老膏呢，能不能再加大点产量？平时买的时候啊，真的挺困难的。就这样一个良心的好药，就应该让大家呢都能用上啊。
0: 是的，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啊。
5: 我也知道你是处处为我们着想，这次援助活动啊，也是亲力亲为的争取来的，你为我们。还帮我们呢争取了更大的那个业主，当然让我们呢。既能把这个病的治疗好，又能省不少钱，我感觉到你胡老师真的太伟大
0: 啊！这是我应该做的，也是胡家老高已经做到的这种功效、这种能力啊，是不是啊？
5: 是的，是的。胡老师啊，我想报名呢，50盒，这额外的还援助公平肾宝这一档的。
0: 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啊，确实很大的，远远超过咱们第一次的了。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能用得起胡家老膏，那么因此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这要比第一次大多了。这个力度，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以后再也没有了，是不是啊？
5: 对。
0: 所以您怎么办呢？直接打电话啊，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报名，那就非常直接了，是不是，老朋友啊？
5: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0: 好，咱们先谈到这儿吧，
5: 好，
0: 再见啊，好，再见，老朋友，
5: 再见。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 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你辛苦了
0: 哎，好，别客气啊。
3: 哎，我觉得你为我们这患者做了那么多的好事，我真的是特别谢谢你。
0: 啊，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
3: 啊，哎呀，说起来啊，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他的效果没有比我这用过的更能清楚了。这不是，我也听了节目说有援助活动，马上就给你打电话了，这不是。就是上回啊，我就没买够，这次啊，我可不能坐过去了。我说要不我就后悔死了。
0: 嗯，没错啊。
3: 胡老师，我想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啊，你给看一看呗。
0: 啊。
3: 嗯，我有这个脑血栓。
0: 哦。
3: 你说做什么呀也不方便，这身体老是麻麻木木的，都觉得老脑袋瓜子老晕，也不像我不能向上看，我要眼睛往上一看吧。就感觉迷迷糊糊的，要倒了那种状态一样。
0: 嗯，
3: 尤其是我就是这左半个身子它不灵活，走道的时候那腿呀、啊、特别沉。哎呀，有时候那感觉那个腿就像陷在那泥坑里一样，在那拔都拔不动，使劲的往上拔了嘛，天那么烫。
0: 啊啊啊！
3: 走那么20-30米吧，哎，就觉得。不由自主的，我就停下来，就是挺不住，我就得歇一会儿，感觉浑身都一点劲儿都没了。
0: 啊，
3: 要是有了尿啊，我立马就得赶紧找厕所。要慢一步啊，我就常常有时候尿在裤子里了，憋不住。
0: 这些病都是很难受的，是不是啊？啊。
3: 对呀、啊，你说你落在自己身上，这些病拿了你多难受啊！因为这个咱也不敢出去，走不远。你找不到厕所了，不经常尿裤子吗？
0: 真难呐、是吧？
3: 是，不过我现在觉得吃了这胡椒老高之后啊，我这身体还是越来越好了。
0: 哦，
3: 有一个月左右吧，我这个小便失禁呀，它就好了，它能憋住了，它不尿裤子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太好了，
3: 对呀，原来根本都不敢出门，但恢复了正常之后，偶尔我出去也能溜达溜达了，能走走逛逛的了。
0: 好极了，我听不到就为您高兴啊，是不是老朋友？
3: 啊，对呀、
0: 太好了，您说对不对？
3: 对对对，胡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吃了2个月的时候吧，我就觉得那脑袋瓜子不晕乎了，它不疼了。身上也有劲儿，干啥呀也就有精神头，愿意干了。
0: 好极了。
3: 是。你看现在我这不是用胡椒老高吃了这不快4个月了。哎呀，我这腿也有劲儿了，干什么就也使不完了，就是感觉你走道的时候啊、也不是一脚深一脚浅的了，之前那个脚迈在地上的很黏糊呀，现在不是这状态了。干什么炒菜了，做饭了，洗衣服了，出去溜达了，遛弯了，跟着聊聊天了，都好了，都可以了。
0: 你看多好，改变多大呀。我听起来就为您高兴啊， 是不是？
3: 哎呀，可不是，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搭配那个宫廷肾宝、这个病啊，好的是特别快。本来我自己啊，也能够用的。那我老伴儿啊，他看着我用的也好啊，他也跟着想吃呢。他这也跟着吃着，我不就不够了吗？我老伴儿，我跟咱商量商量，我们报50盒。
0: 您应该选择这一档啊。今后这个胡家老高和宫廷肾宝是非常难买到的，尤其是宫廷肾宝现在马上就要停产了。
3: 对呀，他给我们15大盒的宫廷肾宝，这一档不是要能拿多拿药，优惠力度也大，能省14000多块钱呢。
0: 没错。 那么援助的第二档啊，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今后这样的机会没有啊，是不是？额满了，马上就停止了啊！所以您越快越好了，赶紧打电话给我们胡家老高的这个专线报名。
3: 那胡老师，那我赶快打电话。
0: 哎，
3: 胡老哥保重啊，谢谢您。
0: 哎，好，谢谢您，预祝你成功。
3: 好
0: 啊，好，再见。
3: 啊，再见。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糕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6: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7: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启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3通5活的康养良方，1道友情3通5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8: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9: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呀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大型的直播节目。 我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呢，大伙儿都知道石老师的原则，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我呢都争取让大伙儿

花最少的钱就能把咱们身体当中啊这些个疑难杂症，这些个久治不愈的疾病呢统统治好。所以大家呀，家人亲人，包括呢新听到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您的身体当中出现有一些个久治不愈的一些个陈年旧疾，那也包括无论是疾病上的还是心理上有结的，您呢都可以走进我的节目，跟老师来说一说你心中的苦、身上的病、生活当中的难。没人管的我来管，我来帮助大伙儿呢化解这些个难题。这几天呢，自从呢老师跟大伙儿讲了我们用三通五活治疗的方法能够解决我们身体当中这些个久治不愈的疾病之后呢，大伙儿纷纷来和我通话。我们这几天呢来的朋友是非常非常多啊，问我说，是老师，咱们这个国药五活康寿灵奇方这么灵的药，大伙儿用的都这么好，那么我们要治这么多年的老病重病，真的只用一块钱一片药吗？大伙儿在怀疑这个事儿。其实呢，我在这儿啊再次的郑重的告诉大家啊，一块钱一片药的价格呢是千真万确的，而且小病微病咱就一副药，重病大病三副药。通过我们灵奇方的服用，各位大伙儿身体当中啊这些个疾病一般呢，哎，有快的当天就见效，慢一点的三五天也开始改善了，胸不闷，气不短了，头不晕了，有个十天半个月的您再量量血压、血糖、血脂、尿酸这些个指标都开始往下走了，一副药的时候呢症状表现几乎就没有了。您等两副药，那甚至呢我们讲有很多中风偏瘫的原来呢抗吃抗拉的也都能够呢下地扶着墙来回的挪一挪走一走，屎尿自个儿送厕所了。三副药之后啊，各位几乎是完全康复了，效果都是非常好，个保个，没有一个说不行的。我们目前为止啊，用句流行话讲，咱们是零差评。所以有的新朋友啊说咱们这个发酵老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真的一块钱一片药吗？是真的啊。别看咱们说了这个反馈率非常高，药效非常好，那么好药就得天价昂贵极了，不会的，因为石老师在这儿，我坚持着让大伙儿只用一块钱咱们就能买到咱们的灵奇方。好，那么这时候新朋友会提问了，因为新朋友的关注点不光是价格呀，还有什么呢？哎，这个发酵老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它怎么这么好呢？它为什么这么好？里面有什么治疗的方法？又是用什么呢？对吧？你看这一连串的问号，所以今天咱们就来给大伙儿揭秘这段。我刚才给听众朋友讲了，我昨儿也在说这个话题啊，我说我的讲课可能是全网乃至于说全媒体当中最细的，所以您从我这儿你了解的健康知识乃至于说你治疗你的慢性疾病你了解是最透彻的，甚至于说将来某一天您可能遇到同样类型病症的患者，你都可以给他讲一讲这病怎么来的，咱们怎么可以治，你都可以讲一讲。哎，这就是咱们老朋友喜欢石老师讲课的原因所在啊。所以咱今儿啊继续给大伙儿细致唠，大伙儿来听。哎，咱们来看他怎么这么好。因为呢灵奇方啊，我们是唯一能真正通人体三大通道老患者嘴里最灵的最奇的那个药，那么从药效来说是无可挑剔的好药。那但是呢有人问过我啊，说这个话题啊，说哎呀这么好它有没有什么缺点呢？这个药啊人无完人嘛，是吧，金无足赤啊。有啊，什么缺点呢？我认为目前最大的缺点就是它的数量太少了。那我们插一句话，您看自从咱们一块钱一片药这个福利开始啊，全国各地呢都出现了抢购五活康寿灵奇方的热潮，因为大家伙都能用得起了呀，对吧，都想通过咱们的药把自个儿这老万病好好治治，订药的人就多了。所以说你看就出现什么呢，某某地区脱销了，某某地区订不着了。所以各位啊，缺点是太少了，没办法，所以咱们从昨儿开始都开始限购了。限购的目的，各位，我们是想让更多的患者都能用上咱们五活康寿灵奇方，这是不得已的事情，不得已。每个人每个电话号目前最多只能订三副药，所以说大伙儿问我呀，老师啊，是不是我们只能订三副药不能多订了？

问到这儿啊，我心里边挺难受的，因为打电话进来不容易。那打电话进来，很多人都想给自己的家属啊、亲属啊多订上一份，但是呢，订不着，只能限购三副药。我挺难受，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啊，没有什么比挽救生命更崇高。所以我在前两天我也想，我说我一定想办法，有朝一日呢，老师一定让人人都能足额的来订药，真正的通过灵奇方把三大通道治好，五脏活起来，把病从根源上彻底治好，这是我的心愿，是我的发心。但是咱回头看，为什么这么多人，有的用完一副药马上回来订第二副，有的用完三五天回来就订，有的人三副药用完好的利利索索，还替亲友来订，原因在哪儿？这药好，对吧？好在哪儿？咱来看原因啊。咱说过去啊，之所以呢咱们的老慢疾病久治不愈，原因有且只有一个，你甭管哪儿的病，也甭管咱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其实呢追溯它的根源，这病哪儿来的呀，都是咱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五脏功能下降所导致的。那说到这三大生命通道都是什么呀，各位，这里面包括脾胃通道、血脉通道，还有肝肾通道。五脏说的就是咱们肝心脾肺肾啊，这个不难理解。好，那么咱们来看这三大通道啊，咱们第一个，您先别小瞧这脾胃通道，有人拿胃病不当病，但是十人九胃，胃肠病是半条命啊，其实这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你活一天咱就得吃一天，因为只有吃饭了才能转化食物，哎，成为水谷精微供给给五脏。那如果说您的脾胃通道淤堵了，脾胃不和了，当您吃什么也消化不了，你不吸收利用不上的时候，那么你的脏腑组织器官就会挨饿。因为脾胃是什么呢，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人之后天之本，

中医有很多门派，补肾派呀，啊，扶阳派呀等等。您记着吗？脾胃是单独可以立宗立派的。老祖宗是李东垣，人创立是脾胃派。你看，专治脾胃就能治大病，原因就在这儿，很重要的。而且还有什么呢？现代医学证实了，脾胃是咱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为什么你说脾不好，人容易得肝炎，容易得皮肤病，容易得风湿类风湿呢？因为免疫力低下呀，对吧？类风湿不是免疫打仗了吗？对不对？你无法抵御外邪所导致的呀。所以正因为如此啊，你真正想好病，你真正想康复，你得遇到好大夫。好的中医大夫其实不管治疗任何疾病，尤其是咱们老同志这样的一体多病的、久病不愈的这样的患者，你看开方子的时候一定会先开脾胃。那脾胃通道您得通啊，否则呢，咱说了，您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费。你食物不转化，你药物就能转化吗？到胃里头，那食物也好，药也好，都跟那一日游似的。昨晚吃点韭菜，今儿早拉韭菜；昨天吃了一穗苞米，今儿早全是苞米粒出来了。那您想想，你都不吸收不转化啊，对不对？那你药也一样，你不论吃呀，人家嘴里面多么多么好的药，人家一吃就灵的药，但是到您这儿也跟一日游似的，咋吃咋拉出来了，对不对？所以说呢，这脾胃的通道你必须要调整，能吸收能利用能转化，这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之首。你这块好了，各位病好一半。那咱们五活康寿灵气方第一步做的就是这个。所以有很多人说了，一用就见效，一用就开始好，一用就觉得哎呀，这身体轻松了，各项指标也跟着往下走了，特别好啊，因为咱们做对了呀，对吧？这是第一步啊。那么人体第二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毫无疑问，这一定是遍布我们全身，给全身供给营养的运输通道，叫血脉啊。血脉大伙儿可以把它理解成为血管和经脉两个部分。你看咱第一步先做好了，脾胃生成气血了之后，这气血来了，咱们要通过什么途径运输给我们的五脏六腑啊，给我们的各大脏腑器官呢？那一定是要通过血脉运输给各大脏腑器官。你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身体正常的运动，保障我们的思维啊。你说你是举手，你是拿杯子，你是头足，是吧？全靠咱们这血脉畅通，才能确保咱们各大脏腑协调运作。如果说这血脉堵了，各位咱想想啊，什么情况啊？你是不是首先感觉这病没来之前啊，没有说倒下那段呢啊，咱们是不是先身上没劲儿，对吧？然后就觉着身上哪哪都不太舒服，随后呢，哎，出现麻疼这种情况，再来什么呢？严重了，手啊、脚啊、关节、膝关节肿胀了，是不是啊？下肢浮肿了、僵硬了，对不对？这都血脉不通的典型表现啊。那么再来，你放任它发展，你就会出现什么呢？相应的梗塞了，心梗、脑梗、肺栓塞、下肢血栓，对吧？静脉曲张等等等等。那有的就是直接要命，直接就要命，心梗、脑梗要不要命？各位想一想，对吧？所以保障脏腑的营养，供血供氧的充足，那咱们这血脉通道必须是畅通无阻的。你堵了，你淤了，出现这梗了，告诉各位没个好。所以只有通我们才能活，它通了我们才能保障咱们的健康。所以这血脉必须通啊，那咋通咱一会儿讲，别着急啊。最后一个生命通道呢，是咱们人体的排泄通道。那对呀，你进来的好营养你是不是得转化呀？转化完之后肯定有垃圾呀，垃圾怎么排呢？叫排毒，对吧？这个通道，这个排毒的排泄的通道，那就是由咱们的先天之本的肝肾来负责了。哎，你看肾一棵大树的根子，是不是啊？咱们根深蒂固才会枝繁叶茂。肾干嘛的？藏精滤血，排除血液垃圾毒素。哎，肝是专门解毒的。那如果说身体这三大代谢通道都是存在着淤堵，那咱们身体有个好吗？五脏的功能有个好吗？没有好啊，最后什么心衰呀、肾衰呀、啊说肺的肿瘤啊、肝硬化呀，是不是都找上身来了？对不对？所以说你看这三大通道其实是咱们人体唯一的病根啊，你把它通了没有病，没有病。怎么呢？大家回想一下，你看咱们身边的人

是不是有人一辈子呀抽烟喝酒饮食无度，人家没得肺癌没得肝癌活得挺好，而且不得病人还长寿呢。那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告诉各位，根本原因是本身人这三大生命通道人家是畅通的，对吧？你看有很多抽大烟喝大酒的人，你问问他第二天早上变得好不好，很好，对吧？你一问人家的血象指标高不高，人不高，为啥？这个通道通，指标就正常，五脏能得到足够的营养，能正常的工作。有人说呀，那人天生的体质就好，那我这天生体质就不行。各位，哎，有没有这原因？有，是咱天生可能跟人家差一点，但是我们后天是可以弥补的，我们是可以用药物进行治疗的。这也是什么呢？得了病之后的选择。现代人有一句非常好的话，选择比努力更重要。你选择方向对了，你的结果一定是好的。你选择的方向不对，你治病，哎呀，这个方向不对，你还拼命走这条路，是不是啊？哎呀，得了这个什么什么病了，拼命的吃抗生素，你发现了，哎呀，这抗生素吃了这么长时间，菌群都紊乱了，你的病也没治好，咋呢？你方向不对呀，你努力是不是白费？抗生素哪个便宜？就包括您现在吃的药，您拢不拢吧，算吧算吧，哪个月不得大几百呀？没有便宜的，但是好了吗？没好。那这就是我们说到什么呢？方向没对，努力白费，没找对治疗老慢病这个方向和根源。那我告诉各位，咱们选对药其实是最省钱的啊。那么怎么去选对呢？老慢疾病你得抓住一条线，一个根儿。我常说啊，叫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这是经过我们临床我们科学来验证的。你走这条路，各位是捷径，一致就好，那才快呢，那才快呢。所以啊，咱们饱受各种慢性疾病困扰的朋友，我问问大伙儿，你是不是还在一把把的吃药？咱们是不是应该想想换换方法了？你问问您自个儿，你吃西药多长时间？你病好了吗？是不是不但没好，身上的毛病还越来越多了呀？说句掏心窝子的话，石老师遇的人多，你看我们这些老人家平时舍不得吃舍不得喝，从牙缝里边生，攒点钱都搭在错误的治疗上了。其实我每每听到这样的咱们的病例啊，这样的患者给我来电话，我心里特别心疼，特别心疼啊！我行医30多年了，患者的难，患者的苦，我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的。其实我觉得这不仅仅是因为我是一个医者，关键呢，可能跟我的出身有关啊。我是一个穷苦人家的孩子，从小呢，虽说啊不知道亲生父母是谁，但是我的养母对我非常好。最后我是眼瞅着他活活是疼死的，死在肝病上头了。我下定决心一定要行医，一定要学好医。但是您知道吗？有那么话讲，劝人学医天打雷劈呀。学医承受的痛苦，你用10天10夜你能说完吗？说不完。我知道自己一生受过多少的苦，遭过多少的罪，受过多少的冷眼儿。我还知道我们的患者有多么的不容易。我遇到的患者的穷和无助，各位，有的时候你连想你都想不到，你知道吗？一分钱没有，扑通跪你面前了，大夫救救我吧，什么心情？所以我觉得，我希望啊，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来帮助这样的患者一把。这也就是说，有很多人问我啊，老师，你得顶了多大的压力呀，能够让我们用1块钱一片药去用上这么好的灵药，压力很大，是这样的。但是我说了，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我研发的，我传承下来的我们这五活康首灵奇方，咱们这又灵又奇的好药，成为有钱人医药的福利。毕竟咱们有钱的人只是一小部分，更多的是困难的，我们是需要救命的。即使是中等水平家庭，是不是也想省点儿，在别的刀刃上地方用上？哎，我更想的是给咱们这些个这个中低产的家庭一次公平的治疗机会，特别是穷困的患者。有钱人用的药，我们普通老百姓大伙儿也能够平等的用得起用得上。咱们也都来试试这第五代的发酵中药。各位讲啊，咱们五活康寿灵奇方的光环很多很多呀，很多奖项荣誉，其实我在这不想列举。其实我觉得给予我们最高的荣誉是我们

在一个月内就获得了国家药监局的批准，我们成为了国药准字，成为了 OTC 用药。我们是第五代的发酵中药，跟过去是完全不同颠覆式的老慢病的治疗方法。我想让大伙儿用用啊，这么好的药一用就好，一用就行，那您用不上是不是啊？眼睁睁的跟健康失之交臂，这是我们最难受的最不想看到的地方。所以我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就一个要求，我跟药厂说了，国外你是卖到$9一片药，那我不管你创汇是吧，但是国内定价一律我们只卖$1，我只管我们的老患者，我想让咱们的国人都能用得起，咱老百姓能用得上。而且还有一个，我们五活康寿灵奇方啊，效果奇好啊！你只要是老慢疾病的患者，各位我跟你讲，你尽管来用，你吃不好算我的，一分钱老师都不让你们错花白花。三个周期也是三副药，如果吃不好的，厂家也在讲免药费跟踪治疗。你看看咱们是有这种信心和承诺保障的，让大伙儿呢放心用药。你看看咱们老慢病，你是不是找到方向了？好，那么这个时候聊到这儿啊，说$1一片药可以，这个药价我能接受得了，正好啊，这个效果呢，哎，听大伙儿说都不错。老师你讲一讲吧，是不是啊？它怎么这么好？用什么来解决咱们三大通道淤堵的问题？怎么来通咱们三大通道？怎么来活我们的五脏？好，这个问题太好了啊！我们下面就要说这个话题。我们来看啊，用什么来通三大通道？用什么来活五脏？那聊到这儿，第一个我们就要讲原料。没有好原料就没有好疗效，而且还有什么呢？制备工艺，中药不发酵，没有好疗效。同时呢，治疗的方式也很重要，没有好方法，同样也没有好疗效。所以你来听这几方面，我没说吗？我讲的一定是最细的，全网全媒体最细的，你来听啊。先说原料，我们方中的有两味中药我特别要提，一是什么呢？六色灵芝，另一个是八年黄芪。哎，这两位啊，这是我们能公布的，剩下的保密配方我们是不允许讲的了啊。说这老药引怎么做不允许讲啊。我们来看啊，首先大伙儿知道灵芝是什么？是仙草，对吧？药王孙思邈有史料记载常年吃灵芝，历史记载他活到了108岁。我们用的是什么呢？是六色灵芝，我们采撷天南海北六色灵芝啊，青汁补肝，赤汁补心，黄汁补脾，白汁补肺，黑汁入肾，紫汁能强三焦，强五脏。我们国家有个特色什么呢？地大物博，六色灵芝分布在天南海北，你要把它集齐，大伙儿想得有多难。而且还有一点，灵芝它不像别的草药啊，你很多草药，你像那个白芍，我们一种串根子啊，一种你看看吧，满园都能长根子。这灵芝是什么呢？是仙草，它的产量非常少，即使是培育也非常少，它不会做到遍地都是。更何况我们大部分什么呢？是原产地核心产区用自然条件下生长的这个灵芝，集天地日月之精华。全国的90%的六色灵芝全是归我们鼎恒生所有。90%六色灵芝是供应不上我们的生产的。为什么？我们创汇任务很重，出口在世界各地好多个国家啊。所以说呢，你想想原料很珍惜。再有什么呢？咱们的漠北高寒地区的八年黄芪。我师父经常讲一句话，说三年芪入方配，五年芪可疗疾，八年芪赛人参。八年的黄芪啊，这根子扎下去2-3米深，为什么呢？它要把土地的地气都吸饱了。你这样的黄芪，你嚼一口，满嘴都是豆腥味和回甘甘甜味，你品品，咽下那一瞬间，你就感觉有股热气儿，干嘛？顺着喉咙眼儿往下走。为啥它能通？三大通道能通，为什么呢？气药之祖为黄芪啊，气不动则血不行，气是带着这血带着营养往前走的，对吧？它得开道，有很多地方血过不去，但气能过去。气为无形之物啊，各位，所以气药之祖，对不对？那还有什么呢？咱们把原料，那加入咱们药方的

灵魂，传承了381年的老药引子，那么进行什么呢？九蒸九窖，中药不发酵，没有好疗效。而且发酵中药有个特色，胃肠再不好的人都能用。好多有的听众是吃完这个药，哎呀，这胃扎不约的疼，哎呀，吃不了这个药，太难受了，是不是？这药太难受了，为什么呀？大伙想，哎，那药硬，哎，咱们说普通的硬面卷子你可能都不行，但是发面馒头你可以吃。中药发酵，我经常讲这道理，能明白吗？啊，虽然说是咱们制作跟这个不是一个道理，但是呢，哎，咱们讲这是很贴近的，大伙一听能明白。那同时呢，还有什么呢？利用咱们鼎恒生2亿美元引进的5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啊，讲到这儿，这两天就有听众问我，老师啥是5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啊，问得很好。其实这个您不用特别细致了解啊，我简单说两句，您知道就行。5D 打印仿生技术啊，是仿造出各种慢病人体的五脏系统，特别是胃肠系统，先把通过仿生系统呢进行共生发酵，这个发酵中药对应相应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什么东西能治这种病，把这物质提取出来。所以说你每用的一片，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每用的一片都是浓缩了各种的有效成分的，包括六色灵芝有效成分，包括啊，漠北八年黄芪的有效成分，包括我们在从中提取出899种多肽多酶，还有900多种治愈因子的有效成分，这一片就浓缩了很多很多。要不然怎么这么起效？有好多人用2天效果就很好了，是吧？这个血压呀、血糖啊都在往下走，尤其是什么呢？有头晕的，哎，迷糊的，心脏不舒服的，就像开2扇窗似的，特别舒服。你听大伙反馈。其实这不是我说啊，就是各保各咱们患者朋友反馈回来的都很好，都很好。那么这里头我们来看治愈因子肽酶啊，中药的有效成分干嘛呢？它是能到细胞内细胞核当中重启细胞自我修复自我复制的功能，恢复细胞。

一片顶普通中药120片，你吃一天顶过去吃120天，对吧？所以说你看这就不一样。咱们呢这个生产周期很长，但是药效很好。我们用古法发酵和现代工艺相结合，我们的药力很绵长，吃完之后不复发不反弹。还有一点，我们的鼎恒生各位知道是中华老字号。有人要问我啊，就是说你看有很多的健康讲课讲完之后，老师讲的东西他找都找不着。那各位，你拿到我们的药盒，你第一眼你去瞅，药盒上就写着中华老字号的字样，看看吧，这没有敢不敢印的药盒上，是不是啊？所以说你看看这个企业它是不同的，为什么我们选择它？我要选择这个方向一定是对的。刚才我讲了，方向都不对，努力不白费吗？我这边再努力弄个什么都不是的药厂，生产出来的东西肯定不行啊。您知道吗，我们是在国际医学界都引起了巨大轰动的第五代发酵中药，我们药厂是什么呢？在国内是顶尖的，我们是中药的新秀，而且也成为了各国抢购的对象。您知道啊，电视网络上大伙也瞅着了，国外对于中药的认可程度比国人要高，对吧？你像咱们知名的这个安宫牛黄丸的片仔癀啊，每年出口量非常惊人，片仔癀国内售价一片药炒到好几百，供不应求，药缺的时候一片上千，何况咱们这药一药治多病，能够真正起到治病益寿延年，是第五代发酵中药了。你知道吗，国外9美金一片，合着60多块人民币也是供不应求的。我告诉各位，有赖于什么呢？好原料、好制作方法、好药厂的生产工艺，对吧？所以说啊，你看我临床这几十年，我看过太多的患者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债台高筑，最后人财两空。作为一个医者，那为了学医我是饱受欺凌和无助，我特别理解我们患者，我特别理解大伙的心情，那种无助的心情，真的。所以我坚持着要把咱们的好药推荐给各位，我们用好原料，用好提纯的物质，真正的去帮助你通咱们的通道，从根上把咱们疾病治好。老慢病的根源有且只有这一个，我们就从这儿从根入手，对不对？医院做诊的时候，我是用微薄的工资，我想了就是能帮一个是一个。那么从我们上市推广，从咱们广播有声电视有影的时候，我是想帮助更多的患者，不管你是有钱人还是普通百姓，或是低保户或是孤寡老人，我想的是人人平等，我们想让人人老慢病的人人都能用上我们的五货康寿灵气方。所以我跟各位讲，我无偿捐献了配方，无偿捐献了技术，不收专利费，我只有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定价，一律只卖1块钱，只要你是慢性疾病患者，你尽管来用啊，一分钱咱们都不让大伙去白花，用一片有一片的效果。所以说呀，各位你看咱们治疗的方式方法，我们用的原材料，我们用的提纯工艺，包括我们的发酵老方，我都原原本本的给大伙摆在桌面上了，不藏着不掖着，咱好就是好，对吧？好哪儿我都跟你讲，所以你对号入座就行。而且咱们自从1块钱一片药的福利开始，全国各地不开始掀起了抢购的热潮了吗？对吧？都能用得起了，当然都想通过好药把自个儿的老慢病好好治治，订药的人多了。哎呀，咱们最近这阶段为啥出现限购？因为很多地区陆续开始脱销，一脱销脱销10天半月，好多人受不了呀，这个病啊我不想再脱了，10天半个月疼得我呀实在是没法没法的了，10天半个月有可能一瞬间就要了一个人的命啊。心脏病还跟你商量吗？你等我10天再发作啊。那老风湿老骨病，这10天你先别疼了，过10天来药了你再疼，能吗？不能啊。所以没办法，我想让更多的人都能公平的都能够用上咱们的这种五货抗寿灵气方，又灵又奇的药谁不想用？不得已，所以说我们开始限购，每个人每个电话号最多咱们订3副啊。当然了，是这样的啊，我希望呢就是久病的患者，咱们各自有各自的群，是不是啊？有个小群体，有周围的老伙伴，你可以相互转告，当地有药的呢，咱们把握住机会，把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 OTC 的五活康寿灵气方给用上，你试试通通3大通道，你看这病好不好，对吧？你试试用咱们的

0: 这个灵芝、黄芪的原料，试试咱们的老药引子的老发酵药，381年的药，我告诉各位，指定让你感受不一样的效果，保证不一样。小病微病，咱们一副药；大病重病三副药，指定让你的老慢病完全康复。
1: 中华医药庇佑华夏，传承5000载，国法中医结合现代发酵科技，开启全民康养新时代。他30年潜心深耕3通5活中医康养疗法，为无数大病重病久治不愈的患者带去康复新希望。他是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
2: 自古良药需淬炼，不发酵则无奇效。中华老字号灵奇方是我深耕30载的重磅科研成果，像诸多慢病久治不愈，根源在于周身淤堵，五脏失活，疏通本源，激活脏腑机能，才是去病康养、延年益寿的根本之道。
1: 中华老字号灵奇方，正宗第5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6种产地的6色灵芝，青汁入肝，红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3通5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3通5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2: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5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1块钱，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1: 发酵中药灵奇方，6色灵芝运良方，惠民价1片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金标准，摆脱并发症；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告别年年吃药，健健康康过百年。1元良药惠万家，3通5活养身心，过百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3: 感谢施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施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美金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1片1块钱。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4: 施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呀，施老师终于能跟您连上线了。施老师
0: 好。哎呀，连上线就说明咱有缘呐。啊，您好啊，这位朋友。哎，
4: 是是是，我们啊真的很有缘。
0: 好，
4: 自打能听到施老师您这个节目，我是受益匪浅。
0: 是吧？
4: 您是把这个慈悲和爱都洒向人间的人。你看听您的节目哈，我这个心境啊心灵 都升华了。
0: 嗯，
4: 我呢就想什么，我也要做一个像您一样有温度的人。
0: 嗯，
4: 您说无私奉献是为病人，患者就是天，
0: 嗯，
4: 患者就是地，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的了。
0: 嗯，
4: 没有什么比挽救生命更有崇高的。你看，
0: 对，
4: 您所有的话语哈，真的都深深的感染着我，石老师。
0: 哎，好，
4: 是啊。要不我说，你看你有慈悲有大爱的精神，我真的是非常敬佩您啊，石老师。
0: 嗯，哎，
4: 我呢就是一个老患者，我现在这不用了两副药了，这回啊真是总算是感觉看到希望了，我这回。
0: 太好了，太好了啊。
4: 嗯，
0: 也感谢您对我的极高的评价。啊，另外一个呢，见到效果了，这是我们最开心，
4: 嗯，
0: 最高兴的啊。好，咱们别着急，说说您情况吧，好不好？我们了解了解啊。
4: 好，好，
0: 哎，
4: 哎呀，我原来就是高血压引起的脑梗，
0: 嗯，
4: 在医院这不救过来了，这就留下了后遗症，
0: 嗯，
4: 半身不遂，
0: 哦，
4: 这半边身子啊，嗯，没知觉，就是那种冰凉冰凉的，而且什么，
0: 嗯，
4: 我那胳膊腿吧，他也不听使唤的胳膊腿儿，
0: 嗯嗯嗯，就是比较典型的这个脑梗后遗症，是不是啊？
4: 嗯，
0: 脑神经受损啊，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人体三大通道里头的血脉不通了，对不对？堵了嘛，啊，堵了之后了，半边身子没知觉，哎，没有温度，是冰凉的，
4: 嗯，
0: 对不对？哎，
4: 对，
0: 嗯，
4: 是。
0: 嗯，
4: 哎呀，自从得了病以后，生活不能自理。那时候啊，
0: 嗯，
4: 说话也说不清，你半天他说不出来一个字儿。
0: 嗯，
4: 我是越着急是越说不出来话，哇哇，
0: 嗯，
4: 就那时候以前就是这样乌拉乌拉，
0: 要，嗯，
4: 别人还听不懂我说什么，可我那时候我自己就干着急，
0: 嗯，
4: 有的时候我跟您说急的我那，
0: 嗯，
4: 说不出来，我就开始直哭，那时候。
0: 没错，
4: 当时啊，我就想说，你说这个样子要活着有什么意思啊？都不如死了，自己真的是太遭罪了。那时候，
0: 哎呀，老姐姐，我特别理解你心情，
4: 嗯
0: 啊，特别理解你心情，就是你想说什么的时候，对方听不明白，你越着急越说不明白，
4: 是
0: 不是啊？这对面的也跟着你着急，哎呀，这俩人碰话，你就觉得哟，特别烦躁，特别焦躁，
4: 嗯，
0: 是不是啊？
4: 嗯，
0: 啊，心里委屈，哎，
4: 对，
0: 就是，
4: 对对对，
0: 嗯，
4: 就是这样。
0: 嗯，
4: 哎呀，你是不知道啊，我年轻的时候吧，
0: 嗯，
4: 也做过买卖，开过饭店，
0: 嗯，
4: 那时候人们都夸我是女强人，
0: 哦，
4: 可是老了老了成这个样的，你心里真的特别特别的憋屈，那时候。
0: 嗯，对，是这样的，越是这样心里落差越大啊，
4: 嗯，
0: 您不要说咱们之前被别人称为女强人了，就是普普通通老百姓突然一下子生活不能自理了，连话都说不清楚了，您琢磨琢磨，心理上他也是接受不了的，对不对呀？
4: 对，是，
0: 哎，嗯，
4: 呀，我当时真的就是接受不了，就到处去治啊，
0: 嗯，
4: 其实我跟您说，我啊不怕花钱，因为你看，
0: 嗯，
4: 我们家两个孩子过得也都挺好，他们呢，也都支持我去看病，要是去外地呢，两个孩子就开车带我去看病，
0: 嗯，
4: 什么西医呀，啊，中医呀，啊，还有那苗医呀，啊，都看过了，
0: 嗯，
4: 治来治去最后，
0: 哦，
4: 哎，只有一个老中医啊，他呢给我针灸，
0: 嗯，
4: 反正这个针灸怎么说呢，多少能见到一点效果，
0: 嗯，
4: 之前大小便不是不知道吗，
0: 嗯，
4: 后来针灸了一段时间以后，哎，能好多了，
0: 嗯，哎，
4: 这样
0: 好，
4: 我跟您说我也用过不少的偏方，用来以后都不行，
0: 嗯，
4: 所以说我就感觉啊，
0: 嗯，
4: 那时候都看不到一点希望了，
0: 是吧？
4: 哎呀，是，有的时候真的也想自暴自弃，
0: 嗯，
4: 就想什么呀，
0: 嗯，
4: 不治了，不治了，就等死吧，
0: 嚯，
4: 啊，是，施老师，我真的没想到什么，我这辈子还能再走路，
0: 嗯，
4: 还能再站起来。
0: 哎，
4: 我说呀，
0: 啊，好，
4: 这都是五活康寿灵气方给了我的希望。
0: 嗯，好的，
4: 要不是 我自己亲身感受到效果，我跟你说，我怎么也是，
0: 嗯，
4: 我跟你说实话，我真的不会相信的。
0: 对，
4: 哎，
0: 嗯，
4: 一块钱一片的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0: 嗯，
4: 你说过去我花那些钱都是白花了，真的白扔了。
0: 没错，没错。其实啊，我特别想说两句话，一个是什么呢？你发现没？过去是针灸可能会 稍微好一点，见效一点，
5: 嗯、
0: 对吧、
5: 嗯？
0: 因为古时候啊、
5: 嗯，
0: 咱们老中医留下的说，药不到必久之，啥意思？你药力到不了的地方，咱用针灸，你看效果就出来了、
5: 嗯，
0: 对吧？为啥？因为过去没有那好的提纯工艺，哎，
5: 是
0: 啊、它的药物的东西啊，你熬不出来。你现在咱用的是啥？那都到5D打印技术了，是老药引子，
5: 嗯、
0: 叫发酵技术，对不对呀、啊？所以说它跟过去是提高了一大截儿。这药力比那针灸力量要大，所以一用你看看它不一样，对吧？
5: 嗯嗯、
0: 另外治疗的方向这也不一样，你看看它灸的目的什么，是为了通，通啥？通经络，通血脉。
5: 嗯嗯。
0: 而我们五合康寿灵奇方，我们最大的特点是三通，不仅给你通血脉，还有通脾胃，还有通我们的肝肾。你里面由块化成水的那个栓子，它要通过肝肾脾胃的代谢给你排出去，那讲话了，这是彻底的，不会在你身体里再游走，你久下来的东西可能还会游走，还容易出现脑栓塞。啥叫栓塞？它就块的随着血走的卡到那个细的地方了，是不是啊？它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哎，但是咱们这个它不会，而且还有什么呢？1块钱一片药，这是属于咱们国人自个儿的福利。我就是想让大伙儿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国外那合着$960多块，对不对呀、啊？我没收专利费，无偿的捐献了配方技术，我们换来的1块钱一片药、
5: 嗯、
0: 我就是想让咱们所有患者众生平等，都能用上咱们的平价药，都能用上咱们的好药，多好，对不对？
4: 是，
0: 太好了，您治的不错啊。嗯
4: 嗯，对对对，石老师你看啊，
0: 嗯，
4: 刚开的时候你讲你那会儿我说话不是乌拉乌拉的，说话说不清、
0: 嗯、
4: 但是我一直在用心听你去讲。
0: 好，嗯
4: 嗯，虽然说说话慢了点，但是哎，这两副药用下来、
0: 嗯、
4: 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我说话现在比过去清楚了吧、
0: 嗯、可以，嗯，
4: 啊，而且我还想什么呀、
0: 嗯、
4: 我现在这叫我想什么我自己能说出来了、
0: 嗯，
4: 还有就是
0: 对对，
4: 我现在听了、嗯、我已经听了很明白很明白了，现在、
0: 嗯、好极了啊，好极了，你现在其实语言表达很清楚、
4: 嗯、
0: 啊，挺好，你其他还有改善吗、
4: 嗯、
0: 我再听听还有吗、嗯、啊，
4: 有有有，因为现在这不两副药马上用完了哈、
0: 嗯、
4: 我现在也能站起来了，而且慢慢的都能走了，就是走的咱说实话不是还那么太稳当啊，
0: 嗯，
4: 可是原来那胳膊腿啊冰凉冰凉，现在你摸着吧、
0: 嗯、
4: 它有热乎气儿了，
0: 不错、
4: 哎、慢慢的嗯也有劲儿了，我也能拿住这筷子端住这碗、
0: 嗯、
4: 自己吃饭，我现在就感觉什么、
0: 哎、
4: 一天比一天强，一天比一天强。另外还有就是你看我得了这10多年的高血压啊，血压的时候总是不平稳，
0: 嗯
4: 自从得了脑梗以后我的血压一直也下不来，高压都在160，低压在100，现在降下来了、
0: 嗯、
4: 昨天这不老伴儿给我量了一下啊、
0: 嗯、
4: 高压是130，低压85、
0: 嗯、
4: 血压降下来以后，我现在我跟你说我也不怕什么，不怕再得二犯了、
0: 嗯、
4: 我以前就怕在二犯以前。
0: 对 对, 对，你现在就是血压稳定，你心里有底儿、
4: 嗯、
0: 对吧，标志什么呢，咱们血脉是通的啊，而且呢、
4: 嗯、
0: 我们讲了这个肝肾的通道通了，你血液是干净的，那肾几分钟就能滤过一遍全身的血液，就这样的话你还会二犯吗？那不能了，对不对啊？非常好，
4: 对，
0: 哎，
4: 是，现在不管血压稳定了，吃饭也能吃出香味来了、
0: 啊、嗯，
4: 我自己也能穿衣服、
0: 嗯、
4: 脱裤子上厕所、
0: 嗯、
4: 这些事儿自己都能了，都能干了，
0: 正好正好、
4: 嗯、
0: 正好，
4: 基本上生活自理是没问题。不过我的药啊、
0: 嗯、
4: 快没有了，我就想问一下、
0: 嗯、
4: 老师，
0: 哎，
4: 那接下来你看我这个情况、
0: 嗯、
4: 我再用多少能够让他完全康复、
0: 嗯、
4: 我好这回啊一气儿把这药给他买够、
0: 嗯、
4: 买足了。
0: 是的是的啊，因为咱们现在限购了啊，因为药不多、
4: 嗯、
0: 每个地区咱们的患者朋友就是最多能限购3副药，但你不用这么多，因为3副药你生活是完全能自理的、
4: 嗯、
0: 说话呢会更上一层楼、
4: 嗯、
0: 而且还有一点，咱们治好不复发不反弹，因为我讲过你看脑梗患者像您这样的啊，最难的就是梗是啥，梗是堵啊，对吧，不通了，
4: 对，
0: 而我们治疗方法是叫三通，你看看，脾胃通，血脉通，肝肾通，我刚才讲了，咱们血脉通了之后你堵的东西它就没了，对不对、
4: 嗯、
0: 咱们就通掉了啊，咱这里面有什么灵芝，那叫仙草， 药力极强，也就是我们还是提纯的，我们还用发酵技术提纯，5D 打印技术提纯，所以我们就用这种技术加持之后，药效和药力啊达到顶尖状态，一片灵奇方顶过去普通中药的120片，你吃一天顶过去普通中药的120天的药力，那整个咱们是通的，通了之后我们脾胃你现在吃什么都感觉香了，因为你所有的水谷精微包括你别的哪怕是一片什么普通的芦丁你都能可以转化的非常好啊、哪怕是一片阿司匹林你转化的也会非常好，这是什么呢，咱们通道通了。还有什么呢，肝肾刚才我讲了，你能代谢掉不在里面游走了，就防止二犯、所以你看四肢有力，语言得力，大小便没问题了，这有赖于什么的，就是三通的效果。我跟你讲三副药给你治的利利索索，所以你再来一副就行了、不用多买、啊，听明白了吗，一副就行，
4: 明白，
0: 哎，
4: 明白明白，听明白了，那就是再有一副药我就能彻底好了、对吧，
0: 哎、对对对，再有一副药完全可以康复、你就问问当地400吧，啊，把一副药备齐了、啊，因为你各地有的就脱销现在，你这样及时联系，要没有你打电话给我，我给你想办法，不能让你断药啊，好好用，好不好？
4: 哎呀，好好好，真是太谢谢、
0: 哎、
4: 谢谢狮子老师，谢谢谢谢再谢谢谢谢你、啊。
0: 那咱们不多聊了，就到这儿。我也祝您更健康，听好，这都不错啊、我们再会吧，哎，
4: 好，狮老师再见，好，
0: 好，再见，
3: 和这位听众说声再见。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少花钱快治病，今日起凡是患有3种以上重症大病的老慢病患者可享受1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国际市场价格9美金一片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疏通本源，激活脏腑，让所有重症慢病困扰的患者均可享受一片1块钱的公益福利。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5: 石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您请讲啊。
5: 哎呦，我就觉得呀，你是天下顶尖的慈善的大医呀。慈悲为怀呀、
0: 啊
5: 我也是天天听你节目
0: 啊，
5: 不仅能修心还能学养生长寿的知识，真是太好了，
0: 哎呦太好了啊，感谢您认可啊、这位朋友欢迎你啊，您请讲，我听听您情况。
5: 哎，石老师我现在是服了、当时吧、我还怀疑啊，这一块一片的五活康寿灵奇方能把我这么多年的病治好吗，我呀、就抱着试试的想法买了一副药，真是没有想到啊、这效果能这么好。第五代发酵中药就是厉害呀，现在药也没有多少了、我就想问一下石老师、接下来吧、还再用多少啊，我的病能彻底治愈啊。你说现在这个社会哪还有1块钱一片药的呀，没有了，
0: 对，
5: 只有你石老师啊、能做到，我想啊一次买够它。
0: 好好好啊，这也是咱们的受益者，特别好啊，其实您可能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买的咱们五活康寿灵奇方，是不是啊、其实这样的做法啊我能理解，因为有很多患者跟你一样，哎呀以前买的太多了，上过太多当了，用完没效果，是吧，所以说呢我最开始也不太相信你这药，是不是啊，您讲的那么好能不能做到那么好，但是咱们实际应用之后就知道了，真能，是不是啊，真好、啊，
4: 对，
0: 咱们药啊是第五代发酵中药了，通过9蒸9窖，还有呢5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最后通过什么呢，超低温液态提纯药物呢，一个是分子转化的好，小分子100%能吸收不浪费，起效还快，药力还持久，这里面全是提纯物，所以一片的比过去120片中药都好使，那所以你用了一副药相当于你过去用了120副药力了，是不是啊，你说这效果哎能不行吗，对不对，所以说咱们这样，我也了解了解您情况啊，您说说怎么样的这个好转了啊，什么样的见效了，跟我介绍介绍好不好。
5: 我吧是老糖人了，得糖尿病了都15年了、这降糖药吧没少吃，但是这血糖控制的不好，并发症啊一大堆呀、年间吧换了好几种降糖药，这血糖还是降不下来、
0: 是吧？
5: 空腹血糖都得在9点多、10点多那样吧。那餐后更高，得15个多。
0: 哦。
5: 哎，头几年的时候吧，哎呀，能吃能喝的吧，也没当回事儿啊，没觉得怎么样。但是最近这几年呢，这并发症越来越多了，而且吧，我特别排斥这个胰岛素呢。一个是吧，我不愿意天天把这身上扎呀。再一个，说实话，我也不怕你笑话，我就是这个嫌贵呀，不舍得用嘛。
0: 嗯。
5: 后来吧，老伴就给我弄那个苦瓜水儿，配点玉米须子喝，也没有什么效果啊。血糖嘛没控制好，哎呀，这近些年吧，这眼睛又出问题了，得了白内障。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呀，就像雾里看花那种感觉似的呀。
0: 嗯。
5: 对面要是来个人啊，你就能看个一米多远吧。
0: 是吧？
5: 啊，他要是远点吧，哎呀，就模糊的辨不出来是谁了。
0: 嗯嗯。
5: 所以吧，那时候我就挺害怕的，我就担心呢，你就到最后这眼睛要是瞎了，可咋整啊？
0: 嗯。
5: 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呢，最严重吧，就是我这大拇脚趾头都烂掉了。
0: 哦。
5: 啊，前年吧做手术给截下去的嘛。
0: 哎呦，哦，
5: 哎呀，当时是不管怎么消炎，是抹的呀，还是消炎药啊，还是吃的消炎药、都不管用，就一直流黄水儿。
0: 啊，
5: 上医院整也不行，大夫没招了、说你不截肢啊，那控制不好，容易得败血症啊。
0: 嗯，是吧？
5: 啊，我那脚溃烂伤口比较大，没有办法。
0: 嗯，
5: 最后把整个脚都截了嘛。
0: 呦呦，你这个挺严重啊，而且呢，这并发症是挺多的。啊，上头来看白内障是不是啊？这讲话了能让人瞎呀，能让人失明啊。坏疽也是截肢了，哎呀，老话讲，老姐姐是不是那句话？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是不是啊？所以说你看这挺可怜啊，挺可怜。但是呢，并不会因为你可怜就截肢。你看还有一个就是你要选对方法。好多患者朋友也问过我，哎呀，我弄点苦瓜水配点玉米须子，你看这大小伙都说好。但是您想过没有，普通我们这么去熬制的东西，它是把药力70%都在那里头原料里头扔掉了，就药渣子里头都扔掉了，你是熬不出来的，明白吗？哎，你钱可能咱说虽然没多少钱，但是说心里话你都是白花的，你吸收不了什么。这点微薄的东西对您来讲那可能就是一点点啊，用我小孙子话讲那叫一丢丢，你看都不起啥作用，是不是啊？所以对我们医生来说，哎呀，我觉得啊，功夫是没小下，但是呢这病却没怎么治好啊。
5: 是。
0: 我还是这句话，就是甭管你有钱没钱，咱们用好药是正确的啊，这个是用对药才是正确的，是不是？咱们这回选对药了，不一样了，对吧？
5: 嗯，
0: 哎，
5: 真是石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5: 哎呀，真的也是不能得病啊，这得了糖尿病，这把我折磨的，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0: 那可不，
5: 哎呀，说实话呀，还是老天照顾我呀，让我遇到了石老师的，让我用上了五国康寿灵气方啊。
0: 哎，
5: 啊，我用上3-4天的时候吧，我这血糖就下来了。
0: 嗯，
5: 10多天的时候吧，这血糖啊就正常了。
0: 好，
5: 这血糖啊正常了，我这身上啊有劲儿的呢，有劲儿都不说吧，这吃饭呢，这胃肚子啊也不胀了。
0: 好，
5: 等吃完一副药的时候吧，看东西眼前那个雾散开了一些了，感觉亮了。
0: 不错，
5: 啊，
0: 不错不错，
5: 降糖药我都减量了。
0: 哎，
5: 血糖嘛也保持的特别好。
0: 哎，
5: 你看我现在空腹血糖是4点多、5点多那样，餐后也就是7点多那样吧。
0: 也正好，那你治疗的非常好啊，是不是啊？啊。
5: 嗯。我现在吧，最后悔的就是啥、当初我买的少、现在、听讲，现在本人吧，只能限制啥副药的。哎，我就有点着急了，我就寻思啊，我这病挺多的，挺重的，是不是应该比别人家啥多巩固一段时间？
0: 是这样的啊，因为啊，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咱们是国药，而且是 OTC 药，我们有什么呢？大量的临床验证。所以老师可以用大量临床验证的数据告诉你，小病微病咱们30天，大病重病3副药绝对够用啊。您是怕，哎呀，我自个儿病重，我想多来点，但是临床来看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啊。因为你3副药之后呢，3大通道是通的，你的五脏是活的，尤其是什么呢，糖尿病是五脏皆损，就五脏都有问题，而我们这个方法恰好就是治这个的，你能好的利利索索，就以后连饮食都不用太节制，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你血糖也不会高， 你这个通道通了，消化吸收已经开始形成良性循环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一通脾胃，打好脾

0: 除了。二通血脉，我们把已经存在的糖毒给你代谢掉，输送走。另外一个呢，有效的营养这个经络通了，讲话的高速公路不堵车了，刷刷刷营养全来了啊，到眼睛上面了，白雾慢慢散了，哎，这一下子输送到了。其实如果早遇到咱们的药，是可以避免截肢的，对吧？这是通血脉。还有什么呢？肝肾，我们把身体里垃圾毒素全要代谢掉，以后再存在的糖毒我们也要代谢掉，没有这种糖毒侵蚀，没有它影响我们方方面面，你就会没有任何并发症啊，就并发症就不会有影响。那么同时五脏得到足够营养，再加上咱们可以活细胞，对吧？我们提纯出来的，咱后续还有800多种多肽多酶，900多种治愈因子。所以说你想想，我们细胞都在活跃，那么临床来看不用说反反复复治疗，接下来您可能用到三副药我们就完全可以停药啊，你糖尿病，你并发症这些方面是完全可以康复，饮食都可以放开，听老师的啊，不用说是反反复复用，再用两副够了，好不好？哎，
1: 我明白了，石老师。
0: 哎，
1: 别人那谁说的我都不信，现在呀，我看到实实在在的效果了，我就听您的。我现在呀，就去订上两副药。
0: 对，好好啊，实实在在的效果摆在眼前，所以说咱们看效果说话，对吧？谁说啥那没用，咱好才是真的好，病在身上无人替啊。好，那就抓紧联系400。在这儿，老师祝你啊早日康复啊！就到这儿，各位朋友，我们再会吧。
1: 哎，再见，石老师。
0: 哎，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参与，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1元。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
3: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奇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2: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呀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大型的直播节目。我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呢，大伙儿都知道石老师的原则，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我呢都争取让大伙儿花最少的钱就能把咱们身体当中啊这些个疑难杂症，这些个久治不愈的疾病呢统统治好。所以大家呀，家人亲人包括呢新听到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您的身体当中出现有一些个久治不愈的一些个陈年旧疾，那也包括无论是疾病上的还是心理上有结的，您呢都可以走进我的节目跟老师来说一说 你心中的苦，身上的病，生活当中的难，没人管的我来管，我来帮助大伙儿呢化解这些个难题。这几天呢，自从呢老师跟大伙儿讲了我们用三通五活治疗的方法能够解决我们身体当中这些个久治不愈的疾病之后呢，大伙儿纷纷来和我通话。我们这几天呢来的朋友是非常非常多啊，问我说，是老师，咱们这个国药五活康寿灵奇方这么灵的药，大伙儿用的都这么好，那么我们要治这么多年的老病重病，真的只用一块钱一片药吗？大伙儿在怀疑这个事儿。其实呢，我在这儿啊再次的郑重的告诉大家啊，一块钱一片药的价格呢是千真万确的，而且小病微病咱就一副药，重病大病三副药。通过我们灵奇方的服用，各位大伙儿身体当中啊这些个疾病一般呢，哎，有快的当天就见效，慢一点的三五天也开始改善了，胸不闷，气不短了，头不晕了，有个十天半个月的您再量量血压、血糖、血脂、尿酸，这些个指标都开始往下走了。一副药的时候呢，症状表现几乎就没有了。您等两副药，那甚至呢，我们讲有很多中风偏瘫的，原来呢抗吃抗拉的，也都能够呢下地扶着墙来回的挪一挪、走一走、屎尿自个儿送厕所了。三副药之后啊，各位几乎是完全康复了，效果都是非常好，个保个，没有一个说不行的。我们目前为止啊，用句流行话讲，咱们是零差评。所以有的新朋友啊说咱们这个发酵老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真的一块钱一片药吗？是真的啊。别看咱们说了这个反馈率非常高，药效非常好，那么好药就得天价昂贵极了，不会的。因为石老师在这儿，我坚持着让大伙儿只用一块钱咱们就能买到咱们的灵奇方。好，那么这时候新朋友会提问了，因为新朋友的关注点不光是价格呀，还有什么呢？哎，这个发酵老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它怎么这么好呢？它为什么这么好？里面有什么？治疗的方法又是用什么呢？对吧？你看这一连串的问号，所以今天咱们就来给大伙儿揭秘这段。我刚才给听众朋友讲了，我昨儿也在说这个话题啊，我说我的讲课可能是全网乃至于说全媒体当中最细的，所以您从我这儿你了解的健康知识，乃至于说你治疗你的慢性疾病，你了解是最透彻的。甚至于说将来某一天您可能遇到同样类型病症的患者，你都可以给他讲一讲这病怎么来的，咱们怎么可以治，你都可以讲一讲。哎，这就是咱们老朋友喜欢石老师讲课的原因所在啊。所以咱今儿啊继续给大伙儿细致唠，大伙儿来听。哎，咱们来看他怎么这么好。因为呢灵奇方啊，我们是唯一能真正通人体三大通道老患者嘴里最灵的最奇的那个药，那么从药效来说是无可挑剔的好药。那但是呢有人问过我啊，说这个话题啊，说哎呀这么好它有没有什么缺点呢？这个药啊人无完人嘛，是吧，金无足赤啊。有啊，什么缺点呢？我认为目前最大的缺点就是它的数量太少了。那我们插一句话，您看自从咱们一块钱一片药这个福利开始啊，全国各地呢都出现了抢购五活康寿灵奇方的热潮，因为大家伙都能用得起了呀，对吧，都想通过咱们的药把自个儿这老慢病好好治治，订药的人就多了。所以说你看就出现什么呢，某某地区脱销了，某某地区订不着了。所以各位啊，缺点是太少了，没办法，所以咱们从昨儿开始都开始限购了。限购的目的，各位，我们是想让更多的患者都能用上咱们五活康寿灵奇方，这是不得已的事情，不得已。每个人每个电话号目前最多只能订三副药，所以说大伙儿问我呀，老师啊，是不是我们只能订三副药，不能多订了？说实话，问到这儿啊，我心里边挺难受的，因为打电话进来不容易。那打电话进来，很多人都想给自己的家属啊、亲属啊多订上一份，但是呢订不着，只能限购三副药，我挺难受。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啊，没有什么比挽救生命更崇高。所以我在前两天我也讲，我说我一定想办法，有朝一日呢，老师一定让人人都能足额的来订药，真正的通过 灵奇方把三大

通道治好，五脏活起来，把病从根源上彻底治好，这是我的心愿，是我的发心。但是咱回头看，为什么这么多人，有的用完一副药马上回来订第二副，有的用完三五天回来就订，有的人三副药用完好的利利索索，还替亲友来订，原因在哪儿？这药好，对吧？好在哪儿？咱来看原因啊。咱说过去啊，之所以呢咱们的老慢疾病久治不愈，原因有且只有一个，你甭管哪儿的病，也甭管咱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其实呢追溯它的根源，这病哪儿来的呀？都是咱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五脏功能下降所导致的。那说到这三大生命通道都是什么呀？各位，这里面包括脾胃通道、血脉通道，还有肝肾通道。五脏说的就是咱们肝心脾肺肾啊，这个不难理解。好，那么咱们来看这三大通道啊。咱们第一个，您先别小瞧这脾胃通道，有人拿胃病不当病，但是十人九胃，胃肠病是半条命啊。其实这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你活一天咱就得吃一天，因为只有吃饭了才能转化食物，哎，成为水谷精微供给给五脏。那如果说您的脾胃通道淤堵了，脾胃不和了，当您吃什么也消化不了，你不吸收利用不上的时候，那么你的脏腑组织器官就会挨饿。因为脾胃是什么呢？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人之后天之本，你时间长了，您琢磨吧，那五脏能不得病吗？人能不得病吗？这为什么中医所讲说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啊。各位您记着吗？中医有很多门派，补肾派呀，啊，扶阳派呀等等，您记着吗？脾胃是单独可以立宗立派的，老祖宗是李东垣，人创立是脾胃派，你看专治脾胃就能治大病，原因就在这儿，很重要的。而且还有什么呢？现代医学证实了脾胃是咱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那为什么你说脾不好，人容易得肝炎，容易得皮肤病，容易得风湿类风湿呢？因为免疫力低下呀，对吧？类风湿不是免疫打仗了吗？对不对？你无法抵御外邪所导致的呀。所以正因为如此啊，你真正想好病，你真正想康复，你得遇到好大夫。好的中医大夫其实不管治疗任何疾病，尤其是咱们老同志这样的一体多病的、久病不愈的这样的患者，你看开方子的时候一定会先开脾胃，那脾胃通道您得通啊，否则呢咱说了，您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费，你食物不转化，你药物就能转化吗？到胃里头那食物也好药也好都跟那一日游似的，昨晚吃点韭菜，今儿早拉韭菜，昨天吃了一穗苞米，今儿早全是苞米粒出来了，那您想想，你都不吸收不转化啊，对不对？那你药也一样，你不论吃呀，人家嘴里面多么多么好的药，人家一吃就灵的药，但是到您这儿也跟一日游似的，咋吃咋拉出来了，对不对？所以说呢，这脾胃的通道你必须要调整，能吸收能利用能转化，这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之首，你这块好了，各位病好一半。那咱们五活康寿灵气方第一步做的就是这个。所以有很多人说了，一用就见效，一用就开始好，一用就觉得，哎呀，这身体轻松了，各项指标也跟着往下走了，特别好啊，因为咱们做对了呀，对吧？这是第一步啊。那么人体第二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毫无疑问，这一定是遍布我们全身给全身供给营养的运输通道，叫血脉啊。血脉大伙儿可以把它理解成为血管和经脉两个部分。你看咱第一步先做好了，脾胃生成气血了之后，这气血来了，咱们要通过什么途径运输给我们的五脏六腑啊，给我们的各大脏腑器官呢？那一定是要通过血脉运输给各大脏腑器官，你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身体正常的运动，保障我们的思维啊。你说你是举手，你是拿杯子，你是头足，是吧？全靠咱们这血脉畅通，才能确保咱们各大脏腑协调运作。如果说这血脉堵了，各位咱想想啊，什么情况啊？你是不是首先感觉这病没来之前啊，没有说倒下那段呢啊，咱们是不是先身上没劲儿，
对吧？然后就觉着身上哪哪都不太舒服，随后呢，哎，出现麻疼这种情况，再来什么呢？严重了，手啊、脚啊、关节、膝关节肿胀了，是不是啊？下肢浮肿了，僵硬了，对不对？这都血脉不通的典型表现啊。那么再来，你放任它发展，你就会出现什么呢？相应的梗塞了，心梗、脑梗、肺栓塞、下肢血栓，对吧？静脉曲张等等等等。那有的就是直接要命，直接就要命，心梗、脑梗要不要命？各位想一想，对吧？所以保障脏腑的营养，供血供氧的充足，那咱们这血脉通道必须是畅通无阻的。你堵了，你淤了，出现这梗了，告诉各位没个好。所以只有通，我们才能活，它通了，我们才能保障咱们的健康。所以这血脉必须通啊，那咋通？咱一会儿讲，别着急啊。最后一个生命通道呢，是咱们人体的排泄通道。那对呀，你进来的好营养，你是不是得转化呀？转化完之后肯定有垃圾呀，垃圾怎么排呢？叫排毒，对吧？这个通道，这个排毒的排泄的通道，那就是由咱们的先天之本的肝肾来负责了。哎，你看肾，一棵大树的根子，是不是啊？咱们根深蒂固才会枝繁叶茂。肾干嘛的？藏精滤血，排除血液垃圾毒素。哎，肝是专门解毒的。那如果说身体这三大代谢通道都是存在着淤堵，那咱们身体有个好吗？五脏的功能有个好吗？没有好啊，最后什么心衰呀、肾衰呀、啊说肺的肿瘤啊、肝硬化呀，是不是都找上身来了？对不对？所以说你看这三大通道其实是咱们人体唯一的病根啊，你把它通了，没有病，没有病。怎么呢？大家回想一下，你看咱们身边的人，是不是有人一辈子呀抽烟喝酒，饮食无度，人家没得肺癌，没得肝癌，活得挺好，而且不得病人还长寿呢？那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告诉各位，根本原因是本身人这三大生命通道人家是畅通的，对吧？你看有很多抽大烟喝大酒的人，你问问他第二天早上变得好不好？很好，对吧？你因为人家的血象指标高不高？人不高，为啥？这个通道通，指标就正常，五脏能得到足够的营养，能正常的工作。有人说呀，那人天生的体质就好，那我这天生体质就不行。各位，哎，有没有这原因？有，是咱天生可能跟人家差一点，但是我们后天是可以弥补的，我们是可以用药物进行治疗的。这也是什么呢？得了病之后的选择。现代人有一句非常好的话，选择比努力更重要。你选择方向对了，你的结果一定是好的。你选择的方向不对，你治病，哎呀，这个方向不对，你还拼命走这条路，是不是啊？哎呀，得了这个什么什么病了，拼命的吃抗生素，你发现了，哎呀，这抗生素吃了这么长时间，菌群都紊乱了，你的病也没治好，咋呢？你方向不对呀，你努力是不是白费？抗生素哪个便宜？就包括您现在吃的药，您拢不拢吧，算吧算吧，哪个月不得大几百呀？没有便宜的，但是好了吗？没好。那这就是我们说到什么呢？方向没对，努力白费，没找对治疗老慢病这个方向和根源。那我告诉各位，咱们选对药其实是最省钱的啊。那么怎么去选对呢？老慢疾病你得抓住一条线，一个根儿。我常说啊，叫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这是经过我们临床我们科学来验证的。你走这条路，各位是捷径，一致就好，那才快呢，那才快呢。所以啊，咱们饱受各种慢性疾病困扰的朋友，我问问大伙儿，你是不是还在一把把的吃药？咱们是不是应该想想换换方法了？你问问您自个儿，你吃西药多长时间？你病好了吗？是不是不但没好，身上的毛病还越来越多了呀？说句掏心窝子的话，石老师遇的人多，你看我们这些老人家平时舍不得吃舍不得喝，从牙缝里边生，攒点钱都搭在错误的治疗上了。其实我每每听到这样的咱们的病例啊，这样的患者给我来电话，我心里特别心疼，特别心疼啊！我行医30多年了，患者的难，患者的苦，我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的。其实我觉得这不仅仅是因为我是一个医者，关键呢，可能跟我的出身有关啊。我是一个穷苦人家的孩子，
从小呢，虽说啊，不知道亲生父母是。

是谁，但是我的养母对我非常好。最后我是眼瞅着她活活是疼死的，死在肝病上头了。我下定决心一定要行医，一定要学好医。但是您知道吗，有那么话讲，劝人学医天打雷劈呀，学医承受的痛苦你用十天十夜你能说完吗？说不完。我知道自己一生受得多少的苦，遭过多少的罪，受过多少的冷眼儿，我还知道我们的患者有多么的不容易，我遇到的患者的穷和无助，各位有的时候你连想你都想不到。你知道我们一分钱没有，扑通跪你面前了，大夫救救我吧，什么心情？所以我觉得我希望啊，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来帮助这样的患者一把。这也就是说有很多人问我啊，老师你得顶了多大的压力呀，能够让我们用一块钱一片药去望是这么好的灵药，压力很大，是这样的。但是我说了，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我研发的，我传承下来的我们这五活康首灵气方，咱们这又灵又奇的好药，成为有钱人医药的福利。毕竟咱们有钱的人只是一小部分，更多的是困难的，我们是需要救命的。即使是中等水平家庭，是不是也想省点儿，在别的刀刃上地方用上？哎，我更想的是给咱们这些个这个中低产的家庭一次公平的治疗机会，特别是穷困的患者。有钱人用的药，我们普通老百姓大伙儿也能够平等的用得起用得上。咱们也都来试试这第五代的发酵中药。各位讲啊，咱们五活康寿灵气方的光环很多很多呀，很多奖项荣誉，其实我在这不想列举。其实我觉得给予我们最高的荣誉是我们在一个月内就获得了国家药监局的批准，我们成为了国药准字，成为了 OTC 用药。我们是第五代的发酵中药，跟过去是完全不同颠覆式的老慢病的治疗方法。我想让大伙儿用用啊，这么好的药一用就好，一用就行，那您用不上是不是啊？眼睁睁的跟健康失之交臂，这是我们最难受的最不想看到的地方。所以我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就一个要求。我跟药厂说了，国外你是卖到$9一片药，那我不管你创汇是吧，但是国内定价一律我们只卖$1，我只管我们的老患者。我想让咱们的国人都能用得起，咱老百姓能用得上。而且还有一个，我们五活康寿灵气方啊，效果奇好啊！你只要是老慢疾病的患者，各位我跟你讲，你尽管来用，你吃不好算我的，一分钱老师都不让你们错花白花。三个周期也是三副药，如果吃不好的，厂家也在讲免药费跟踪治疗。你看看咱们是有这种信心和承诺保障的，让大伙儿呢放心用药。你看看咱们老慢病，你是不是找到方向了？好，那么这个时候聊到这儿啊，说一块钱一片药可以，这个药价我能接受得了，正好啊，这个效果呢，哎，听大伙儿说都不错。老师你讲一讲吧，是不是啊？它怎么这么好？用什么来解决咱们三大通道淤堵的问题？怎么来通咱们三大通道？怎么来活我们的五脏？好，这个问题太好了啊！我们下面就要说这个话题。我们来看啊，用什么来通三大通道？用什么来活五脏？那聊到这儿，第一个我们就要讲原料。没有好原料就没有好疗效，而且还有什么呢？制备工艺，中药不发酵没有好疗效。同时呢，治疗的方式也很重要，没有好方法同样也没有好疗效。所以你来听这几方面，我没说吗？我讲的一定是最细的，全网全媒体最细的，你来听啊。先说原料，我们方中的有两味中药我特别要提，一是什么呢？六色灵芝，另一个是八年黄芪。哎，这两位啊，这是我们能公布的，剩下的保密配方我们是不允许讲的了啊。说这老药引怎么做不允许讲啊。我们来看啊，首先大伙知道灵芝是什么？是仙草，对吧？药王孙思邈有史料记载常年吃灵芝，历史记载他活到了108岁。我们用的是什么呢？是六色灵芝，我们采撷天南海北六色灵芝啊，青汁补肝，赤汁补心，
黄之补脾，白之补肺，黑之入肾，紫之能强三焦，强五脏。我们国家有个特色，什么呢？地大物博，六色灵芝分布在天南海北，你要把它集齐，大伙儿想得有多难。而且还有一点，灵芝它不像别的草药啊，你很多草药，你像那个白芍，我们一种串根子啊，一种你看看吧，满园都能长根子。这灵芝是什么呢？是仙草，它的产量非常少，即使是培育也非常少，它不会做到遍地都是。更何况我们大部分什么呢？是原产地核心产区用自然条件下生长的这个灵芝，集天地日月之精华。全国的 90% 的六色灵芝全是归我们鼎恒生所有。90%， 六色灵芝是供应不上我们的生产的。为什么？我们创汇任务很重，出口在世界各地好多个国家啊。所以说呢，你想想原料很珍惜。再有什么呢？咱们的漠北高寒地区的八年黄芪。我师父经常讲一句话，说三年芪入方沛，五年芪可疗疾，八年芪赛人参。八年的黄芪啊，这根子扎下去两三米深。为什么呢？它要把土地的地气儿都吸饱了。你这样的黄芪，你嚼一口，满嘴都是豆腥味儿和回甘甘甜味儿，你品品，咽下那一瞬间，你就感觉有股热气儿，干嘛？顺着喉咙眼儿往下走。为啥它能通？三大通道能通，为什么呢？气药之祖为黄芪啊。气不动则血不行，气是带着这血带着营养往前走的，对吧？它得开道，有很多地方血过不去，但气能过去。气为无形之物啊，各位，所以气药之祖，对不对？那还有什么呢？咱们把原料那加入咱们药方的灵魂，传承了381年的老药引子，那么进行什么呢？九蒸九窖，中药不发酵，没有好疗效。而且发酵中药有个特色，胃肠再不好的人都能用。好多有的听众是吃完这个药，哎呀，这胃扎不约的疼，哎呀，吃不了这个药太难受了，是不是？这药太难受了，为什么呀？大伙儿想，哎，那药硬，哎，咱们说普通的硬面卷子你可能都不行，但是发面馒头你可以吃。中药发酵，我经常讲这道理，能明白吗？啊，虽然说是咱们制作跟这个不是一个道理，但是呢，哎，咱们讲这是很贴近的，大伙儿一听能明白。那同时呢还有什么呢？利用咱们鼎恒生2亿美元引进的5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讲到这儿，这两天就有听众问我，老师啥是5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啊？问得很好，其实这个您不用特别细致了解啊，我简单说两句您知道就行。5D 打印仿生技术啊，是仿造出各种慢病人体的五脏系统，特别是胃肠系统，先把通过仿生系统呢进行共生发酵，这个发酵中药对应相应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什么东西能治这种病，把这物质提取出来。所以说你每用的一片，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每用的一片都是浓缩了各种的有效成分的，包括六色灵芝有效成分，包括啊，漠北八年黄芪的有效成分，包括我们在从中提取出899种多肽多酶，还有900多种治愈因子的有效成分，这一片就浓缩了很多很多。要不然怎么这么起效？有好多人用2天效果就很好了，是吧？这个血压呀、血糖啊都在往下走，尤其是什么呢？有头晕的，哎，迷糊的，心脏不舒服的，就像开两扇窗似的，特别舒服。你听大伙反馈。其实这不是我说啊，就是各宝各咱们患者朋友反馈回来的都很好，都很好。那么这里头我们来看治因子、肽酶啊，中药的有效成分干嘛呢？它是能到细胞内、细胞核当中，重启细胞自我修复、自我复制的功能，恢复细胞的年轻态。而且呢，咱们通过这些有效成分，可以迅速的通我们的三大人体的通道。哎，你看。这一下子咱们病就好，为什么能这么快？因为咱们这个技术把药物分子从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我们人是100%能吸收和利用，也没有任何的药效流失，因为我们提取出来的已经是药物的核心有效成分了，无用的渣子糟粕已经被排除了。你这样一来，药效药劲儿
整整提升120倍不止。

0: 吊盒上就写着中华老字号的字样，看看吧，啊，这没有敢不敢印的药盒上，是不是啊？所以说你看看这个企业它是不同的，为什么我们选择它？我要选择这个方向一定是对的。刚才我讲了，方向都不对，努力不白费吗？我这边再努力弄个什么都不是的药厂，生产出来的东西肯定不行啊。您知道吗，我们是在国际医学界都引起了巨大轰动的第五代发酵中药，我们药厂是什么呢？在国内是顶尖的，我们是中药的新秀，而且也成为了各国抢购的对象。您知道啊，嗯，电视网络上大伙儿也瞅着了，国外对于中药的认可程度比国人要高，对吧？你像咱们知名的这个安宫牛黄丸，那片仔癀啊，每年出口量非常惊人，片仔癀国内售价一片药炒到好几百，供不应求，药缺的时候一片上千，何况咱们这药一药治多病，能够真正起到治病益寿延年，是第五代发酵中药了。你知道吗，国外$9一片合着60多块人民币也是供不应求的。我告诉各位，有赖于什么呢？好原料、好制作方法、好药厂的生产工艺，对吧？所以说啊，你看我临床这几十年，我看过太多的患者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债台高筑，最后人财两空。作为一个医者，那为了学医我是饱受欺凌和无助，我特别理解我们患者，我特别理解大伙儿的心情，那种无助的心情，真的。所以我坚持着要把咱们的好药推荐给各位，我们用好原料，用好提纯的物质，真正的去帮助你通咱们的通道，从根上把咱们疾病治好。老慢病的根源有且只有这一个，我们就从这儿从根入手，对不对？医院坐诊的时候，我是用微薄的工资，我想了就是能帮一个是一个。那么从我们上市推广，从咱们广播有声电视有影的时候，我是想帮助更多的患者，不管你是有钱人还是普通百姓，或是低保户或是孤寡老人，我想的是人人平等，我们想让人人老慢病的人人都能用上我们的五霍康寿灵气方。所以我跟各位讲，我无偿捐献了配方，无偿捐献了技术，不收专利费，我只有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定价，一律只卖1块钱，只要你是慢性疾病患者，你尽管来用，啊，一分钱咱们都不让大伙儿去白花，用一片有一片的效果。所以说呀，各位，你看咱们治疗的方式方法，我们用的原材料，我们用的提纯工艺，包括我们的发酵老方，我都原原本本的给大伙儿摆在桌面上了，不藏着不掖着，咱好就是好，对吧？好哪儿我都跟你讲。所以你对号入座就行。而且咱们自从1块钱一片药的福利开始，全国各地不开始掀起了抢购的热潮了吗？对吧？都能用得起了，当然都想通过好药把自个儿的老慢病好好治治。订药的人多了，哎呀，咱们最近这阶段为啥出现限购？因为很多地区陆续开始脱销，一脱销脱销10天半月，好多人受不了呀，这个病啊我不想再脱了，10天半个月疼得我呀实在是没法没法的了，10天半个月有可能一瞬间就要了一个人的命啊。心脏病还跟你商量吗？你等我10天再发作啊。那老风湿老骨病，这10天你先别疼了，过10天来药了你再疼，能吗？不能啊。所以没办法，我想让更多的人都能公平的都能够用上咱们的这种五霍康寿灵气方，又灵又奇的药谁不想用？不得已，所以说我们开始限购，每个人每个电话号最多咱们订3副啊。当然了，是这样的啊，我希望呢，就是久病的患者，咱们各自有各自的群，是不是啊？有个小群体，有周围的老伙伴，你可以相互转告，当地有药的呢，咱们把握住机会，把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 OTC 的五霍康寿灵气方给用上，你试试通通三大通道，你看这病好不好，对吧？你试试用咱们的这个灵芝黄芪的原料，试试咱们的老药引子的老发酵药，381年的药，我告诉各位，指定让你感受不一样的效果，保证不一样。小病微病咱们1副药，大病重病3副药，指定让你的老慢病完全康复。
1: 中华医药庇佑华夏，传承5000载，国法中医结合现代发酵科技，开启全民康养新时代。他30年潜心深耕3功5活中医康养疗法，为无数大病重病、久治不愈的患者带去康复新。

0: 西方，它是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
1: 自古良药需淬炼，不发酵则无奇效。中华老字号灵奇方是我深耕30载的重磅科研成果，像诸多慢病久治不愈，根源在于周身淤堵，五脏失活，疏通本源，激活脏腑机能，才是去病康养、延年益寿的根本之道。
0: 中华老字号灵奇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六种产地的六色灵芝，青汁入肝，红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1: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1元，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0: 发酵中药灵奇方，六色灵芝运良方，惠民价一片1元，1元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金标准，摆脱并发症，1元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1元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告别年年吃药，健健康康过百年。1元良药惠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万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2: 感谢施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施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美金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1片1元。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3: 施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3: 哎呀，石老师，终于能跟您连上线了，石老师。
4: 好，哎呀，连上线就说明咱有缘呐！啊，您好啊，这位朋友，哎，
3: 是是是，我们啊真的很有缘。
4: 好，
3: 自打能听到石老师您这个节目，我是受益匪浅，
4: 是吧？
3: 您是把这个慈悲和爱都洒向人间的人。你看，听您的节目哈，我这个心境啊、心灵都升华了。我呢就想什么，我也要做一个像您一样有温度的人。您说无私奉献是为病人，患者就是天，患者就是地，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的了。没有什么比挽救生命更有崇高的。你看，
4: 对
3: 您所有的话语哈，真的都深深的感染着我，石老师。
4: 哎，好，
3: 是啊。要不我说，你看你有慈悲有大爱的精神，我真的是非常敬佩您啊，石老师。
4: 哎，
3: 我呢就是一个老患者，我现在这都用了2副药了，这回啊真是 总算是感觉看到希望了，我这回。
4: 太好了，太好了啊、
3: 嗯！
4: 也感谢您对我的极高的评价啊。另外一个呢，见到效果了，这是我们最开心、
3: 嗯、
4: 最高兴的啊。好，咱别着急，说说您情况吧，好不好？我们了解了解啊。
3: 好，好，
4: 哎，
3: 哎呀，我原来就是高血压引起的脑梗，
4: 嗯，
3: 在医院这不救过来了，这就留下了后遗症，
4: 嗯、
3: 半身不遂、
4: 哦，
3: 这半边身子啊、嗯、没知觉，就是那种。冰凉冰凉的，而且什么，
4: 嗯，
3: 我那胳膊腿吧，他也不听使唤的胳膊腿儿，
4: 嗯嗯嗯，就是比较典型的这个脑梗后遗症，是不是啊？脑神经受损、
3: 嗯、
4: 啊，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人体三大通道里头的血脉不通了，对不对？堵了嘛，啊，堵了之后了，半边身子没知觉，哎，没有温度，是冰凉的、
3: 嗯、
4: 对不对？哎，
3: 对，
4: 嗯，
3: 是。
4: 嗯、
3: 哎呀，自从得了病以后，生活不能自理。那时候哈、啊，
4: 嗯，
3: 说话也说不清，你半天他说不出来一个字儿。
4: 嗯，
3: 我是越着急是越说不出来话，哇哇、
4: 嗯，
3: 就那时候以前就是这样乌拉乌拉。
4: 要、嗯、
3: 别人还听不懂我说什么，可我那时候我自己就干着急，
4: 嗯、
3: 有的时候我跟您说急的我那说不出来，我就开始直哭。那时候。
4: 没错，
3: 当时哦，我就想说，你说这个样子要活着有什么意思啊？都不如死了，自己真的是太遭罪了。那时候，
4: 哎呀，老姐姐，我特别理解你心情，
3: 嗯
4: 啊，特别理解你心情，就是你想说什么的时候，对方听不明白，你越着急越说不明白，
3: 是
4: 是不是啊？这对面的也跟着你着急，哎呀，这俩人碰话，你都觉得哟，特别烦躁，特别焦躁，
3: 嗯嗯、
4: 是不是啊？
3: 嗯、
4: 啊，心里委屈。哎，
3: 对，
4: 就是，
3: 对对对、
4: 嗯，
3: 就是这样。
4: 嗯，
3: 哎呀，你是不知道啊，我年轻的时候吧，
4: 嗯、
3: 也做过买卖，开过饭店、
4: 嗯，
3: 那时候人们都夸我是女强人。
4: 哦、
3: 可是老了老了成这个样的，你心里真的特别特别的憋屈。那时候，
4: 嗯，对，是这样的，越是这样，心里落差越大。啊，
3: 嗯、
4: 您不要说咱们之前被别人称为女强人了，就是普普通通老百姓，突然。一下子生活不能自理了，连话都说不清楚了，您琢磨琢磨，心理上他也是接受不了的，对不对呀？
3: 对，是，
4: 哎、嗯、
3: 呀，我当时真的就是接受不了，就到处去治啊、
4: 嗯、
3: 其实我跟你说，我啊不怕花钱，因为你看、
4: 嗯、
3: 我们家两个孩子过得也都挺好，他们呢、
4: 哎、
3: 也都支持我去看病、
4: 哎、
3: 要是去外地呢，两个孩子就开车带我去看病，什么西医呀、啊、中医呀、啊、还有那苗医呀、啊、都看过了、
4: 嗯、
3: 治来治去最后、
4: 哦、
3: 哎，只有一个老中医啊，他呢、
4: 嗯、
3: 给我针灸，反正这个针灸怎么说呢、
4: 嗯、
3: 多少能见到一点效果，
4: 嗯，
3: 之前大小便不是不知道吗、
4: 嗯、
3: 后来针灸了一段时间以后，哎，能好多了、
4: 嗯、哎，
3: 这样
4: 好，
3: 我跟您说，我也用过不少的偏方，用来以后都不行、
4: 嗯、
3: 所以说我就感觉啊、
4: 嗯、
3: 那时候都看不到一点希望了，
4: 是吧？
3: 哎呀，是，有的时候真的也想自暴自弃、
4: 嗯、
3: 就想什么呀，
4: 嗯，
3: 不治了，不治了，就等死吧。
4: 嚯、
3: 嗯、是，施老师，我真的没想到什么，我这辈子还能再走路、
4: 嗯、
3: 还能再站起来。
4: 哎，
3: 我说呀、
4: 啊、好，
3: 这都是五活康寿灵奇方给了我的希望、
4: 嗯、好的，
3: 要不是我自己亲身感受到效果，我跟你说，我怎么也是、
4: 嗯、
3: 我跟你说实话，我真的不会相信的。
4: 对，
3: 哎、
4: 嗯、
3: 一块钱一片的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4: 嗯、
3: 你说过去我花那些钱都是白花了，真的白扔了。
4: 没错，没错。其实啊，我特别想说两句话，一个是什么呢？你发现没，过去是针灸可能会稍微好一点，见效一点、
3: 嗯、
4: 对吧、
3: 嗯、
4: 因为古时候啊、
3: 嗯、
4: 咱们老中医留下来说，药不到必久之，啥意思？你药力到不了的地方再用针灸，你看效果就出来了、
3: 嗯、
4: 对吧？为啥？因为过去没有那好的提纯工艺，哎，它
3: 的
4: 药物的东西啊你熬不出来，你现在咱用的是啥？那都到五帝打印技术了，是老药引子、
3: 嗯、
4: 叫发酵技术，对不对啊？所以说它跟过去是提高了一大截儿，这药力比那针灸力量要大，所以一用你看看它不一样，对吧？
3: 嗯嗯，
4: 另外治疗的方向这也不一样，你看看它灸的目的什么，是为了通， 通啥？通经络，通血脉。
3: 嗯 嗯。
4: 而我们五合康寿灵奇方，我们最大的特点是三通，不仅给你通血脉，还有通脾胃，还有通我们的肝肾。你里面由库尔化成水的那个栓子，它要通过肝肾脾胃的代谢给你排出去，那讲话了，这是彻底的，不会在你身体里再游走。你久下来的东西可能还会游走，还容易出现脑栓塞。啥叫栓塞？它就块的随着血走就卡到那个细的地方了，是不是啊？它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哎，但是咱们这个它不会。而且还有什么呢？1块钱一片药，这是属于咱们国人自个儿的福利。我就是想让大伙儿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国外那合着9美金60多块，对不对啊？我没收专利费，无偿的捐献了配方技术，我们换来的1块钱一片药。我就是想让咱们所有患者众生平等，都能用上咱们的平价药，都能用上咱们的好药，多好，对不对？
3: 是，
4: 太好了，你治的不错啊。
3: 对对对，石老师你看啊，刚开的时候你讲你那会儿我说话不是乌拉乌拉的，说话说不清，但是我一直在用心听你去讲。
4: 好，
3: 虽然说说话慢了点，但是哎，这两副药用下来，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我说话现在比过去清楚了吧？
4: 可以，
3: 而且我还想什么呀？我现在这叫我想什么，我自己能说出来了。还有就是，
4: 对，
3: 我现在听了，我已经听得很明白，很明白了。现在
4: 好些了啊，好些。你现在其实语言表达很清楚啊，挺好。你其他还有改善吗？我再听听，还有吗？啊，
3: 有有有。因为现在这不两副药马上用完了哈，我现在也能站起来了，而且慢慢的都能走了，就是走的咱说实话不是还那么太稳当啊，可是原来那胳膊腿啊冰凉冰凉，现在你摸着吧，它有热乎气儿了，
4: 不错，
3: 慢慢的也有劲儿了，我也能拿住这筷子，端住这碗自己吃饭，我现在就感觉什么一天比一天强，一天比一天强。另外还有就是你看我得了这10多年的高血压啊，血压的时候总是不平稳，自从得了脑梗以后我的血压一直也下不来，高压都在160，低压在100，现在降下来了，昨天这不是老伴儿给我量了一下啊，高压是130，低压85，血压降下来以后，我现在我跟你说我也不怕什么，不怕再得二犯了，我以前就怕在二犯以前。
4: 对 对, 对，你现在就是血压稳定，你心里有底儿，对吧？标志什么呢？咱们血脉是通的啊，而且呢，我们讲了这个肝肾的通道通了，你血液是干净的，那肾几分钟就能滤过一遍全身的血液，就这样的话，你还会二犯吗？那不能了，对不对啊？非常好，
3: 对，
4: 哎，
3: 是现在不光血压稳定了，吃饭也能吃出香味来了。我自己也能穿衣服、脱裤子、上厕所，这些事儿自己都能了，都能干了。
4: 正好，正好，正好，
3: 基本上生活自理是没问题。不过我的药呀、快没有了，我就想问一下老师，那接下来你看我这个情况，我再用多少能够让他完全康复？我好这回呀，一气儿把这药给他买够、买足了。
4: 是的，是的啊，因为咱们现在限购了。啊，因为药不多，每个地区咱们的患者朋友就是最多能限购三副药，但你不用这么多，因为三副药你生活是完全能自理的，说话呢会更上一层楼。而且还有一点，咱们治好不复发不反弹，因为我讲过，你像脑梗患者像您这样的啊，最难的就是梗，梗是啥？梗是堵啊，对吧？不通了。而我们治疗方法是叫三通，你看看，脾胃通，血脉通，肝肾通。我刚才讲了，咱们血脉通了之后，你堵的东西它就没了，对不对？咱们就通掉了啊！咱这里面有什么灵芝，那叫仙草，药力极强，也是我们还是提纯的，我们还用发酵技术提纯，5D打印技术提纯，所以我们就用这种技术加持之后，药效和药力呀、达到顶尖状态，一片灵奇方顶过去普通中药的120片，你吃一天顶过去普通中药的120天的药力，那整个咱们是通的，通了之后。我们脾胃你现在吃什么都感觉香了，因为你所有的水谷精微包括你别的哪怕是一片什么普通的芦丁你都能可以转化的非常好，哪怕是一片阿司匹林你转化的也会非常好， 这是什么呢？咱们通道通了。还有什么呢？肝肾，刚才我讲了，你能代谢掉，不在里面游走。

0: 了，就防止二反。所以你看，四肢有力，语言得力，大小便没问题了，这有赖于什么的？就是三通的效果。我跟你讲，三副药给你治的利利索索，所以你再来一副就行了，不用多买、
1: 哦、
0: 啊。听明白了吗？一副就行。
1: 明白。
0: 哎，
1: 明白明白，听明白了，那就是再有一副药、
0: 嗯、
1: 我就能彻底好了、对吧？
0: 哎，对对对，再有一副药完全可以康复。
1: 哦哦，
0: 你就问问当地400吧，啊，把一副药备齐了、
1: 哦、
0: 啊，因为你各地有的就脱销现在、
1: 嗯、
0: 你这样及时联系，要没有你打电话给我，我给你想办法，不能让你断药啊，好好用好不好？
1: 哎呀，好好好，真是太谢谢、
0: 哎、
1: 谢谢师德老师，谢谢谢谢再谢谢
0: 好，
1: 谢谢你、啊、
0: 那咱们不多聊了，就到这儿、
1: 嗯、
0: 我也祝您更健康，听好这的不错啊、
1: 嗯、
0: 我们再会吧。哎，
1: 好，师老师再见。好
0: 好，再见。嗯，
2: 和这位听众说声再见。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少花钱快治病，今日起凡是患有三中以上重症大病的老慢病患者，可享受一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国际市场价格$9一片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疏通本源，激活脏腑，让所有重症慢病困扰的患者均可享受一片$1的公益福利。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石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您请讲啊。
3: 哎呦，我就觉得呀，你是天下顶尖的慈善的答疑呀，慈悲为怀呀、
0: 哎、
3: 我也是天天听你节目
0: 啊，
3: 不仅能修心、啊、还能学养生长寿的知识，真是太好了。
0: 嗯，哎呦，太好了啊！感谢您认可啊，
3: 嗯、
0: 这位朋友，欢迎你啊！您请讲，我听听您情况。
3: 哎，石老师，我现在是服了，
0: 嗯、
3: 当时吧、
0: 哎、
3: 我还怀疑啊，这一块一片的五活康寿灵奇方，能把我这么多年的病治好吗？我呀、
0: 嗯、
3: 就抱着试试的想法买了一副药。
0: 嗯，好，
3: 真是没有想到啊、
0: 嗯，
3: 这效果能这么好。
0: 嗯，
3: 第五代发酵中药就是厉害呀。现在药也没有多少了、
0: 嗯、
3: 我就想问一下石老师、
0: 哎、
3: 接下来吧、
0: 哎、
3: 还再用多少啊，我的病能彻底治愈啊。
0: 嗯
3: 啊，你说现在这个社会哪还有1块钱一片药的呀，没有了。
0: 对，
3: 只有你石老师啊、
0: 哎、
3: 能做到，我想啊一次买够它、
0: 哎、好好好啊，这也是咱们的受益者，特别好啊。其实您可能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买的咱们五活康寿灵奇方，是不是啊、
3: 嗯、
0: 其实这样的做法啊、
3: 嗯、
0: 我能理解，因为有很多患者跟你一样，哎呀，以前买的太多了，上过太多当了，用完没效果，是吧、
3: 嗯、
0: 所以说呢，我最开始也不太相信你这药，是不是啊？您讲的那么好，能不能做到那么好？但是咱们实际应用之后就知道了，真能，是不是啊？真好。
3: 嗯
0: 啊，
3: 对，
0: 咱们药啊是第五代发酵中药了，通过9蒸9窖还有呢5D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最后通过什么呢，超低温液态提纯药物呢，一个是分子转化的好，小分子100%能吸收不浪费，起效还快，药力还持久，而这里面全是提纯物，所以一片的比过去120片中药都好使。那所以你用了一副药相当于你过去用了120副药力了，是不是啊？你说这效果、
3: 嗯、
0: 哎，能不行吗？对不对？所以说咱们这样，我也了解了解您情况啊，您说说怎么样的这个好转了啊，什么样的见效了，跟我介绍介绍好不好？
3: 哎，我吧是老糖人了，得糖尿病嘛、
0: 啊、
3: 都15年了，这降糖药吧、
0: 啊、
3: 没少吃，但是这血糖控制的不好，并发症啊、
0: 嗯、
3: 一大堆呀、啊、原先嘛、
0: 嗯、
3: 换了好几种降糖药，这血糖还是降不下来、
0: 嗯、是吧，
3: 我血糖都得在9点多10点多那样吧，那餐后更高、
0: 嗯嗯、
3: 得15个多。
0: 哦，
3: 哎，头几年的时候吧、
0: 嗯、
3: 哎呀能吃能喝的吧也没当回事儿啊，没觉得怎么样、
0: 嗯、
3: 但是最近这几年呢、
0: 嗯、
3: 这并发症越来越多了，而且吧、
0: 嗯、
3: 我特别排斥这个胰岛素呢，一个是吧、
0: 哦、
3: 我不愿意天天往这身上扎呀，再一个、
0: 嗯、
3: 说实话我也不怕你笑话，我就是这个嫌贵呀、
0: 嗯、
3: 不舍得用嘛。
0: 嗯，
3: 后来吧、
0: 嗯、
3: 老爸就给我弄那个苦瓜水儿配点玉米须子喝、嗯、也没有什么效果啊、
0: 哦、
3: 这血糖嘛没控制好、
0: 哦
3: 嗯、哎呀这近些年嘛这眼睛又出问题了，得了白内障、
0: 嗯、
3: 看不见模模糊糊的呀、
0: 嗯、
3: 就像物理

0: 看花那种感觉似的呀。
1: 嗯，
0: 对面要是来个人啊，你就能看个一米多远吧，
1: 是吧？
0: 啊，他要是远点吧，哎呀，就模糊的辨不出来是谁了。
1: 嗯嗯，
0: 所以吧，那时候我就挺害怕的，我就担心呢，你就到最后这眼睛要是瞎了可咋整啊。
1: 嗯，
0: 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呢，最严重吧，就是我这大拇脚趾头都烂掉了。
1: 哦
0: 啊，前年吧做手术给截下去的嘛。
1: 哎呦，哦，
0: 哎呀，当时是不管怎么消炎，是抹的呀还是消炎药啊还是吃的消炎药、啊、都不管用，就一直流黄水儿、
1: 嗯、啊，
0: 上医院整也不行，大夫没招了、嗯、说你不截肢啊那控制不好容易得败血症、
1: 嗯、是
0: 啊，我那脚溃烂伤口比较大，没有办法，
1: 嗯，
0: 最后把整个脚都截了嘛。
1: 呦呦，你这个挺严重啊，而且呢这并发症是挺多的啊，上头来看白内障是不是啊，这讲话了能让人瞎呀，能让人失明啊，坏疽也是截肢了。哎呀，老话讲，老姐姐是不是那句话，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是不是啊？所以说你看这挺可怜啊，挺可怜，但是呢并不会因为你可怜就截肢。你看还有一个就是你要选对方法，好多患者朋友也问过我，哎呀我弄点苦瓜水配点玉米须子，你看这大小伙都说好，但是您想过没有，普通我们这么去熬制的东西，它是把药力70%都在那里头原料里头扔掉了，就药渣子里头都扔掉了，你是熬不出来的，明白吗？哎，你钱可能咱说虽然没多少钱，但是说心里话你都是白花的，你吸收不了什么，这点微薄的东西对您来讲那可能就是一点点啊，用我小孙子话讲那叫一丢丢，你看都不起啥作用，是不是啊？所以对我们医生来说，哎呀我觉得啊，功夫是没小下，但是呢这病却没怎么治好啊。
0: 对，
1: 我还是这句话，就是甭管你有钱没钱，咱们用好药是正确的啊，这个是用对药才是正确的，是不是？咱们这回选对药了，不一样了，对吧？
0: 嗯，
1: 哎，
0: 真是石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1: 嗯，嗯，
0: 哎呀，真的也是不能得病啊！这得了糖尿病，
1: 嗯、
0: 这把我折磨的，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1: 那可不，
0: 哎呀，说实话呀，还是老天照顾我呀，让我遇到了石老师的，
1: 哎、
0: 嗯，我用上了五国康寿7-0-7方啊。
1: 哎，嗯，
0: 啊，我用上3-4天的时候吧，我这血糖就下来了。
1: 嗯，
0: 10多天的时候吧，这血糖啊就正常了。
1: 好，
0: 这血糖啊正常了，我这身上啊有劲儿的呢，有劲儿的不说吧、
1: 嗯、
0: 这吃饭呢这胃肚子啊也不胀了。
1: 好，
0: 等吃完一副药的时候吧、
1: 嗯、
0: 看东西眼前那个雾散开了一些了，感觉亮了。
1: 不错、
0: 啊、
1: 不错不错，
0: 降糖药我都减量了。
1: 哎、
0: 嗯、血糖嘛也保持的特别好。
1: 那、
0: 你看我现在空腹血糖是4.多5.多那样，餐后也就是7.多那样吧、
1: 哎、也正好。那你治疗的非常好啊，是不是啊？
0: 嗯，我现在吧最后悔的就是啥、
1: 啊、
0: 当初我买的少、
1: 嗯、
0: 现在、
1: 啊、
0: 听讲现在本人吧、
1: 啊、
0: 只能限制啥不要的、
1: 啊、
0: 哎，我就有点着急了，我就寻思啊，我这病挺多的挺重的，是不是应该比别人家啥多巩固一段时间
1: 啊？啊，是这样的啊，因为啊咱们第五代发家中药，咱们是国药，而且是 OTC 药，我们有什么呢，大量的临床验证，所以老师可以用大量临床验证的数据告诉你，小病微病咱们30天，大病重病3副药绝对够用啊。您是怕哎呀我自个儿病重我想多来点，但是临床来看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啊，因为你3副药之后呢，3大通道是通的，你的五脏是活的，尤其是什么呢，糖尿病是五脏皆损，就五脏都有问题，而我们这个方法恰好就是治这个的，你能好的利利索索，就以后连饮食都不用太节制，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你血糖也不会高，你这个通道通了，消化吸收已经开始形成良性循环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一通脾胃打好基础了，二通血脉，我们把已经存在的糖毒给你代谢掉输送走，另外一个呢有效的营养，这个经络通了，讲话的高速公路不堵车了，刷刷刷营养全来了啊，到眼睛上面了，白雾慢慢散了，哎，这一下子输送到了，其实如果早遇到咱们的药是可以避免截肢的，对吧？这是通血脉、
0: 嗯、
1: 还有什么呢，肝肾，我们把身体里垃圾毒素全要代谢掉，以后再存在的糖毒我们也要代谢掉，没有这种糖毒侵蚀，没有它影响我们方方面面，你就会没有任何并发症啊，就并发症就不会有影响， 那么同时五脏得到足够营养，再加上咱们可以活细胞，对吧，我们提纯出来的，咱后续还有800多种多肽多酶，900多种治愈因子，所以说你想想我们细胞都在活跃，那么临床来看不用说反反复复治疗，接下来您可能用到三副药我们就完全可以停掉啊，你糖尿病你并发症这些方面是完全可以康复，饮食都可以放开，听老师的啊，不用说是反反复复用，再用两副够了，好不好？哎，
0: 我明白了，石老师。
1: 哎，
0: 别人那谁说的我都不信，现在呀，我看到实实在在的效果了，我就听您的。我现在呀，就去订上两副药。
1: 对，好好啊，实实在在的效果摆在眼前，所以说咱们看效果说话，对吧？谁说啥那没用，咱好才是真的好，病在身上无人替啊。好，那就抓紧联系400。在这儿，老师祝你啊早日康复啊！就到这儿，这位朋友，我们再会吧。
0: 哎，再见，石老师。
1: 哎，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参与，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1元。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
3: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奇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2: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呀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大型的直播节目。我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呢，大伙儿都知道石老师的原则，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我呢都争取让大伙花最少的钱就能把咱们身体当中啊这些个疑难杂症，这些个久治不愈的疾病呢统统治好。所以大家呀，家人亲人包括呢新听到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您的身体当中出现有一些个久治不愈的一些个陈年旧疾，那也包括无论是疾病上的还是心理上有结的，您呢都可以走进我的节目，跟老师来说一说你心中的苦、身上的病、生活当中的难，没人管的我来管，我来帮助大伙儿呢化解这些个难题。这几天呢，自从呢老师跟大伙儿讲了我们用三通五活治疗的方法能够解决我们身体当中这些个久治不愈的疾病之后呢，大伙儿纷纷来和我通话。我们这几天呢来的朋友是非常非常多啊，问我说，石老师，咱们这个国药五活康寿灵奇方这么灵的药，大伙用的都这么好， 那么我们要治这么多年的老病重病，真的只用一块钱一片药吗？大伙儿在怀疑这个事儿。其实呢，我在这儿啊，再次的郑重的告诉大家啊，一块钱一片药的价格呢是千真万确的，而且小病微病咱就一副药，重病大病三副药。通过我们灵气方的服用，各位大伙儿身体当中啊这些个疾病一般呢，哎，有快的当天就见效，慢一点的三五天也开始改善了，胸不闷，气不短了，头不晕了，有个十天半个月的，您再量量血压、血糖、血脂、尿酸这些个指标都开始往下走了。一副药的时候呢，症状表现几乎就没有了。您等两副药，那甚至呢，我们讲有很多中风偏瘫的，原来呢抗吃抗拉的，也都能够呢下地扶着墙来回的挪一挪，走一走，屎尿自个儿送厕所了。三副药之后啊，各位几乎是完全康复了，效果都是非常好，各保各，没有一个说不行的。我们目前为止啊，用句流行话讲，咱们是零差评。所以有的新朋友啊说咱们这个发酵老药五合康寿灵奇方真的一块钱一片药吗？是真的啊！别看咱们说了这个反馈率非常高，药效非常好，那么好药就得天价昂贵极了，不会的，因为石老师在这儿，我坚持着让大伙儿只用一块钱咱们就能买到咱们的灵奇方。好，那么这时候新朋友会提问了，因为新朋友的关注点不光是价格呀，还有什么呢？哎，这个发酵老药五合康寿灵奇方它怎么这么好呢？它为什么这么好？里面有什么？治疗的方法又是用什么呢？对吧？你看这一连串的问号，所以今天咱们就来给大伙儿揭秘这段。我刚才给听众朋友讲了，我昨儿也在说这个话题啊，我说我的讲课可能是全网乃至于说全媒体当中最细的，所以您从我这儿你了解的健康知识，乃至于说你治疗你的慢性疾病，你了解是最透彻的。甚至于说将来某一天您可能遇到同样类型病症的患者，你都可以给他讲一讲这病怎么来的，咱们怎么可以治，你都可以讲一讲。哎，这就是咱们老朋友喜欢石老师讲课的原因所在啊。所以咱今儿啊继续给大伙儿细致唠，大伙儿来听。哎，咱们来看他怎么这么好。因为呢，灵奇方啊，我们是唯一能真正通人体三大通道，老患者嘴里最灵的、最奇的那个药。那么从药效来说，是无可挑剔的好药。那但是呢，有人问过我啊，说这个话题啊，说，哎呀，这么好，它有没有什么缺点呢？这个药啊，人无完人嘛，是吧？金无足赤啊，有啊，什么缺点呢？我认为目前最大的缺点就是它的数量太少了。那我们插一句话，您看自从咱们一块钱一片药这个福利开始啊，全国各地呢都出现了抢购五合康寿灵奇方的热潮，因为大家伙都能用得起了呀，对吧？都想通过咱们的药把自个儿这老慢病好好治治，订药的人就多了。所以说你看就出现什么呢？某某地区脱销了，某某地区订不着了。所以各位啊，缺点是太少了，没办法，所以咱们从昨儿开始都开始限购了。限购的目的，各位，我们是想让更多的患者都能用上咱们五合康寿灵奇方，这是不得已的事情，不得已。每个人每个电话号目前最多只能订三副药，所以说大伙儿问我呀，老师啊，是不是我们只能订三副药，不能多订了？说实话，问到这儿啊，我心里边挺难受的，因为打电话进来不容易。那打电话进来，很多人都想给自己的家属啊、亲属啊多订上一份，但是呢，订不着，只能限购三副药，我挺难受。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啊，没有什么比挽救生命更崇高。所以我在前两天我也讲，我说我一定想办法，有朝一日呢，老师一定让人人都能足额的来订药，真正的通过灵奇方把三大通道治好，五脏活起来，把病从根源上彻底治好，这是我的心愿，是我的发心。但是咱回头看，为什么这么多人，有的用完一副药马上回来订第二副，有的用完三五天回来就订，有的人三副药用完好的利利索索，还替亲友来订，原因在哪儿？这药好，对吧？好在哪儿？咱来看原因啊。咱说过去啊，之所以呢咱们的老慢疾病久治不愈，原因有且只有一个，你甭管哪儿的病， 也甭管咱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其实呢，追溯它的根源，这病哪儿来

都是咱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五脏功能下降所导致的。那说到这三大生命通道都是什么呀？各位，这里面包括脾胃通道、血脉通道，还有肝肾通道。五脏说的就是咱们肝心脾肺肾啊，这个不难理解。好，那么咱们来看这三大通道啊。咱们第一个，您先别小瞧这脾胃通道。有人拿胃病不当病，但是十人九胃，胃肠病是半条命啊。其实这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你活一天咱就得吃一天，因为只有吃饭了才能转化食物，哎，成为水谷精微供给给五脏。那如果说您的脾胃通道淤堵了，脾胃不和了，当您吃什么也消化不了，你不吸收利用不上的时候，那么你的脏腑组织器官就会挨饿。因为脾胃是什么呢？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人之后天之本。你时间长了，您琢磨吧，那五脏能不得病吗？人能不得病吗？这为什么中医所讲说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啊。各位您记着吗？中医有很多门派，补肾派呀，啊，扶阳派呀等等，您记着吗？脾胃是单独可以立宗立派的。老祖宗是李东垣，人创立是脾胃派，你看专治脾胃就能治大病，原因就在这儿，很重要的。而且还有什么呢？现代医学证实了脾胃是咱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那，为什么你说脾不好，人容易得肝炎，容易得皮肤病，容易得风湿类风湿呢？因为免疫力低下呀，对吧？类风湿不是免疫打仗了吗？对不对？你无法抵御外邪所导致的呀。所以正因为如此啊，你真正想好病，你真正想康复，你得遇到好大夫。好的中医大夫其实不管治疗任何疾病，尤其是咱们老同志这样的一体多病的、久病不愈的这样的患者，你看开方子的时候一定会先开脾胃。那脾胃通道您得通啊，否则呢，咱说了，您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费。你食物不转化，你药物就能转化吗？到胃里头那食物也好，药也好，都跟那一日游似的。昨晚吃点韭菜，今儿早拉韭菜；昨天吃了一碎苞米，今儿早全是苞米粒出来了。那您想想，你都不吸收不转化啊，对不对？那你药也一样，你不论吃呀，人家嘴里面多么多么好的药，人家一吃就灵的药，但是到您这儿也跟一日游似的，咋吃咋拉出来了，对不对？所以说呢，这脾胃的通道你必须要调整，能吸收能利用能转化，这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之首。你这块好了，各位病好一半。那咱们五活康寿灵气方第一步做的就是这个。所以很多人说了，一用就见效，一用就开始好，一用就觉得哎呀，这身体轻松了，各项指标也跟着往下走了，特别好啊，因为咱们做对了呀，对吧？这是第一步啊。那么人体第二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毫无疑问，这一定是遍布我们全身，给全身供给营养的运输通道，叫血脉啊。血脉大伙儿可以把它理解成为血管和经脉两个部分。你看咱第一步先做好了，脾胃生成气血了之后，这气血来了，咱们要通过什么途径运输给我们的五脏六腑啊，给我们的各大脏腑器官呢？那一定是要通过血脉运输给各大脏腑器官。你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身体正常的运动，保障我们的思维啊。你说你是举手，你是拿杯子，你是头足，是吧？全靠咱们这血脉畅通，才能确保咱们各大脏腑协调运作。如果说这血脉堵了，各位咱想想啊，什么情况啊？你是不是首先感觉这病没来之前啊，没有说倒下那段呢啊，咱们是不是先身上没劲儿，对吧？然后就觉着身上哪哪都不太舒服，随后呢，哎，出现麻疼这种情况，再来什么呢？严重了，手啊、脚啊、关节、膝关节肿胀了，是不是啊？下肢浮肿了、僵硬了，对不对？这都血脉不通的典型表现啊。那么再来，你放任它发展，你就会出现什么呢？相应的梗塞了，心梗、脑梗、肺栓塞、下肢血栓，对吧？静脉曲张等等等等。那有的就是直接要命，直接就要命，心梗、脑梗要不要命？各位想一想，对吧？所以保障脏腑的营养，供血供氧的充足，那咱们这血脉通道必须是畅。

统五组的。你堵了，你淤了，出现这梗了，告诉各位没个好。所以只有通，我们才能活，它通了，我们才能保障咱们的健康。所以这血脉必须通啊，那咋通咱一会儿讲，别着急啊。最后一个生命通道呢，是咱们人体的排泄通道。那对呀，你进来的好营养你是不是得转化呀，转化完之后肯定有垃圾呀，垃圾怎么排呢，叫排毒，对吧？这个通道，这个排毒的排泄的通道，那就是由咱们的先天之本的肝肾来负责了。哎，你看肾一棵大树的根子，是不是啊？咱们根深蒂固才会枝繁叶茂。肾干嘛的？藏精滤血，排除血液垃圾毒素。哎，肝是专门解毒的。那如果说身体这三大代谢通道都是存在着淤堵，那咱们身体有个好吗？五脏的功能有个好吗？没有好啊，最后什么心衰呀、肾衰呀、啊说肺的肿瘤啊、肝硬化呀，是不是都找上身来了？对不对？所以说你看这三大通道其实是咱们人体唯一的病根啊，你把它通了，没有病，没有病。怎么呢？大家回想一下，你看咱们身边的人，是不是有人一辈子呀抽烟喝酒饮食无度，人家没得肺癌没得肝癌，活得挺好，而且不得病人还长寿呢。那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告诉各位，根本原因是本身人这三大生命通道人家是畅通的，对吧？你看有很多抽大烟喝大酒的人，你问问他第二天早上变得好不好，很好，对吧？你一问人家血象指标高不高，人不高，为啥？这个通道通，指标就正常，五脏能得到足够的营养，能正常的工作。有人说呀，那人天生的体质就好，那我这天生体质就不行。各位，哎，有没有这原因？有，是咱天生可能跟人家差一点，但是我们后天是可以弥补的，我们是可以用药物进行治疗的。这也是什么呢？得了病之后的选择。现代人有一句非常好的话，选择比努力更重要。你选择方向对了，你的结果一定是好的。你选择的方向不对，你治病，哎呀，这个方向不对，你还拼命走这条路，是不是啊？哎呀，得了这个什么什么病了，拼命的吃抗生素，你发现了，哎呀，这抗生素吃了这么长时间，菌群都紊乱了，你的病也没治好，咋呢？你方向不对呀，你努力是不是白费？抗生素哪个便宜？就包括您现在吃的药，您拢不拢吧，算吧算吧，哪个月不得大几百呀？没有便宜的，但是好了吗？没好。那这就是我们说到什么呢？方向没对，努力白费，没找对治疗老慢病这个方向和根源。那我告诉各位，咱们选对药其实是最省钱的啊。那么怎么去选对呢？老慢疾病你得抓住一条线，一个根儿。我常说啊，叫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这是经过我们临床我们科学来验证的。你走这条路，各位是捷径，一致就好，那才快呢，那才快呢。所以啊，咱们饱受各种慢性疾病困扰的朋友，我问问大伙儿，你是不是还在一把把的吃药？咱们是不是应该想想换换方法了？你问问您自个儿，你吃西药多长时间？你病好了吗？是不是不但没好，身上的毛病还越来越多了呀？说句掏心窝子的话，石老师遇的人多，你看我们这些老人家平时舍不得吃舍不得喝，从牙缝里边生，攒点钱都搭在错误的治疗上了。其实我每每听到这样的咱们的病例啊，这样的患者给我来电话，我心里特别心疼，特别心疼啊！我行医30多年了，患者的难，患者的苦，我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的。其实我觉得这不仅仅是因为我是一个医者，关键呢，可能跟我的出身有关啊。我是一个穷苦人家的孩子，从小呢，虽说啊不知道亲生父母是谁，但是我的养母对我非常好。最后我是眼瞅着他活活是疼死的，死在肝病上头了。我下定决心一定要行医，一定要学好医。但是您知道吗？有那么话讲，劝人学医天打雷劈呀。学医承受的痛苦，你用10天10夜你能说完吗？说不完。我知道自己一生受过多少的苦，遭过多少的罪，受过多少的冷眼儿。我还知道我们的患者有多么的不容易。我遇到的患者的穷和无助，各位，有的时候你连想你都想不到，
你知道吗？一分钱没有，扑通跪你面前了，大夫救救我吧，什么心情？所以我觉得，我希望啊，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来帮助这样的患者一半。这也就是说，有很多人问我啊，老师，你得顶了多大的压力呀？能够让我们用一块钱一片药，却用是这么好的灵药，压力很大，是这样的。但是我说了，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我研发的，我传承下来的，我们这五活康首灵奇方，咱们这又灵又奇的好药，成为有钱人医药的福利。毕竟咱们有钱的人只是一小部分，更多的是困难的，我们是需要救命的。即使是中等水平家庭，是不是也想省点儿，在别的刀刃上地方用上？哎，我更想的是给咱们这些个这个中低产的家庭一次公平的治疗机会，特别是穷困的患者。有钱人用的药，我们普通老百姓大伙儿也能够平等的用得起用得上。咱们也都来试试这第五代的发酵中药。各位讲啊，咱们五活康寿灵奇方的光环很多很多呀，很多奖项荣誉，其实我在这不想列举。其实我觉得给予我们最高的荣誉是我们在一个月内就获得了国家药监局的批准，我们成为了国药准字，成为了 OTC 用药。我们是第五代的发酵中药，跟过去是完全不同颠覆式的老慢病的治疗方法。我想让大伙儿用用啊，这么好的药一用就好，一用就行，那您用不上是不是啊？眼睁睁的跟健康失之交臂，这是我们最难受的最不想看到的地方。所以我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就一个要求，我跟药厂说了，国外你是卖到$9一片药，那我不管你创汇是吧，但是国内定价一律我们只卖1块钱，我只管我们的老患者，我想让咱们的国人都能用得起，咱老百姓能用得上。而且还有一个，我们五活康寿灵奇方啊，效果奇好啊！你只要是老慢疾病的患者，各位我跟你讲，你尽管来用，你吃不好算我的，一分钱老师都不让你们错花白花。3个周期也是3副药，如果吃不好的，厂家也在讲免药费跟踪治疗。你看看咱们是有这种信心和承诺保障的，让大伙儿呢放心用药。你看看咱们老慢病，你是不是找到方向了？好，那么这个时候聊到这儿啊，说1块钱一片药可以，这个药价我能接受得了，正好啊，这个效果呢，哎，听大伙儿说都不错。老师你讲一讲吧，是不是啊？它怎么这么好？用什么来解决咱们三大通道淤堵的问题？怎么来通咱们三大通道？怎么来活我们的五脏？好，这个问题太好了啊！我们下面就要说这个话题。我们来看啊，用什么来通三大通道？用什么来活五脏？那聊到这儿，第一个我们就要讲原料。没有好原料就没有好疗效，而且还有什么呢？制备工艺，中药不发酵，没有好疗效。同时呢，治疗的方式也很重要。没有好方法，同样也没有好疗效。所以你来听这几方面，我没说吗？我讲的一定是最细的，全网全媒体最细的，你来听啊。先说原料，我们方中的有两味中药我特别要提，一是什么呢？6色灵芝，另一个是8年黄芪。哎，这两位啊，这是我们能公布的，剩下的保密配方我们是不允许讲的了啊。说这老药引怎么做不允许讲啊。我们来看啊，首先大伙知道灵芝是什么？是仙草，对吧？药王孙思邈有史料记载常年吃灵芝，历史记载他活到了108岁。我们用的是什么呢？是6色灵芝，我们采撷天南海北6色灵芝啊，青汁补肝，赤汁补心，黄汁补脾，白汁补肺，黑汁入肾，紫汁能强三焦强五脏。我们国家有个特色什么呢？地大物博，6色灵芝分布在天南海北，你要把它集齐，大伙儿想得有多难。而且还有一点，灵芝它不像别的草药啊，你很多草药，你像那个白芍，我们一种串根子啊，一种你看看吧，满园都能长根子。这灵芝是什么呢？是仙草，它的产量非常少，即使是培育也非常少，它不会做到遍地都是。
更何况我们大部分什么呢，是原产地核心产区用自然条件下生长的这个灵芝，集天地日月之精华。全国的90%的六色灵芝全是归我们鼎恒生所有。90%六色灵芝是供应不上我们的生产的。为什么？我们创汇任务很重，出口在世界各地好多个国家。所以说呢，你想想原料很珍惜。再有什么呢，咱们的漠北高寒地区的8年黄芪。我师父经常讲一句话，说3年芪入方沛，5年芪可疗疾，8年芪赛人参。8年的黄芪啊，这根子扎下去2-3米深。为什么呢？它要把土地的地气儿都吸饱了。你这样的黄芪，你嚼一口，满嘴都是豆腥味和回甘淡甜味，你品品。咽下那一瞬间，你就感觉有股热气儿，干嘛？顺着喉咙眼儿往下走。为啥它能通？三大通道能通，为什么呢？气药之祖为黄芪啊。气不动则血不行，气是带着这血带着营养往前走的，对吧？它得开道，有很多地方血过不去，但气能过去。气为无形之物啊，各位，所以气药之祖，对不对？那还有什么呢？咱们把原料那加入咱们药方的灵魂，传承了381年的老药引子，那么进行什么呢？九蒸九窖，中药不发酵，没有好疗效。而且发酵中药有个特色，胃肠再不好的人都能用。好多有的听众是吃完这个药，哎呀，这胃扎不约的疼，哎呀，吃不了这个药，太难受了，是不是？这药太难受了，为什么呀？大伙想，哎，那药硬，哎，咱们说普通的硬面卷子你可能都不行，但是发面馒头你可以吃。中药发酵，我经常讲这道理，能明白吗？啊，虽然说是咱们制作跟这个不是一个道理，但是呢，哎，咱们讲这是很贴近的，大伙一听能明白。那同时呢还有什么呢？利用咱们鼎恒生2亿美元引进的5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讲到这儿，这两天就有听众问我，老师啥是5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啊？问得很好，其实这个您不用特别细致了解啊，我简单说两句您知道就行。5D 打印仿生技术啊，是仿造出各种慢病人体的五脏系统，特别是胃肠系统，先把通过仿生系统呢进行共生发酵，这个发酵中药对应相应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什么东西能治这种病，把这物质提取出来。所以说你每用的一片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每用的一片都是浓缩了各种的有效成分的，包括六色灵芝有效成分，包括漠北8年黄芪的有效成分，包括我们在从中提取出899种多肽多酶，还有900多种治愈因子的有效成分，这一片就浓缩了很多很多。要不然怎么这么起效？有好多人用2天效果就很好了，是吧？这个血压呀、血糖啊都在往下走，尤其是什么呢？有头晕的，哎，迷糊的，心脏不舒服的，就像开2扇窗似的，特别舒服。你听大伙反馈。其实这不是我说啊，就是各保各，咱们患者朋友反馈回来的都很好，都很好。那么这里头我们来看治愈因子、肽酶啊，中药的有效成分干嘛呢？它是能到细胞内、细胞核当中，重启细胞自我修复、自我复制的功能，恢复细胞的年轻态。而且呢，咱们通过这些有效成分，可以迅速的通我们的三大人体的通道。哎，你看。这一下子咱们病就好，为什么能这么快？因为咱们这个技术把药物分子从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我们人是100%能吸收和利用，也没有任何的药效流失，因为我们提取出来的已经是药物的核心有效成分了，无用的渣子糟粕已经被排除了，你这样一来药效药劲儿整整提升120倍不止，一片顶普通中药120片，你吃一天顶过去吃120天，对吧？所以说你看这就不一样，咱们呢这个生产周期很长，但是药效很好，我们用古法发酵和现代工艺相结合，我们的药力很绵长，吃完之后不复发不反弹。还有一点，我们的鼎恒生各位知道是中华老字号，有人要问我啊，就是说你看有很多的健康讲课讲完之后
老师讲的东西他找都找不着。那各位，你拿到我们的药盒，你第一眼你去

0: 电视网络上大伙儿也瞅着了，国外对于中药的认可程度比国人要高，对吧？你像咱们知名的这个安宫牛黄丸的片仔癀啊，每年出口量非常惊人，片仔癀国内售价一片药炒到好几百，供不应求，药缺的时候一片上千，何况咱们这药一药治多病，能够真正起到治病益寿延年，是第五代发酵中药了。你知道吗？国外九美金一片，合着60多块人民币，也是供不应求的。我告诉各位，有赖于什么呢？好原料、好制作方法、好药厂的生产工艺，对吧？所以说啊，你看我临床这几十年，我看过太多的患者，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债台高筑，最后人财两空。作为一个医者，那为了学医，我是饱受欺凌和无助。我特别理解我们患者，我特别理解大伙的心情，那种无助的心情，真的。所以我坚持着要把咱们的好药推荐给各位。我们用好原料，用好提纯的物质，真正的去帮助你通咱们的通道，从根上把咱们疾病治好。老慢病的根源有些只有这一个，我们就是从这儿从根入手，对不对？医院坐诊的时候，我是用微薄的工资，我想了就是能帮一个是一个。那么从我们上市推广，从咱们广播有声、电视有影的时候，我是想帮助更多的患者，不管你是有钱人还是普通百姓，或是低保户，或是孤寡老人，我想的是人人平等。我们想让人人老慢病的人人都能用上我们的五货康寿灵气方。所以我跟各位讲，我无偿捐献了配方，无偿捐献了技术，不收专利费。我只有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定价，一律只卖1块钱。只要你是慢性疾病患者，你尽管来用，啊，一分钱咱们都不让大伙儿去白花，用一片有一片的效果。所以说呀，各位，你看咱们治疗的方式方法，我们用的原材料，我们用的提纯工艺，包括我们的发酵老方，我都原原本本的给大伙儿摆在桌面上了，不藏着不掖着，咱好就是好，对吧？好哪儿我都跟你讲，所以你对号入座就行。而且咱们自从1块钱一片药的福利开始，全国各地不开始掀起了抢购的热潮了吗？对吧？都能用得起了，当然都想通过好药把自个儿的老慢病好好治治。订药的人多了，哎呀，咱们最近这阶段为啥出现限购？因为很多地区陆续开始脱销，一脱销脱销10天半月，好多人受不了呀，这个病啊我不想再脱了，10天半个月疼得我呀实在是没法没法的了，10天半个月有可能一瞬间就要了一个人的命啊。心脏病还跟你商量吗？你等我10天再发作啊。那老风湿老骨病，这10天你先别疼了，过10天来药了你再疼，能吗？不能啊。所以没办法，我想让更多的人都能公平的都能够用上咱们的这种五货抗寿灵气方，又灵又奇的药谁不想用？不得已，所以说我们开始限购，每个人每个电话号最多咱们定3副啊。当然了，是这样的啊，我希望呢，就是久病的患者，咱们各自有各自的群，是不是啊？有个小群体，有周围的老伙伴，你可以相互转告，当地有药的呢，咱们把握住机会，把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 OTC 的五活康寿灵气方给用上，你试试通通三大通道，你看这病好不好，对吧？你试试用咱们的这个灵芝黄芪的原料，试试咱们的老药引子的老发酵药，381年的药，我告诉各位，指定让你感受不一样的效果，保证不一样。小病微病咱们1副药，大病重病3副药，指定让你的老慢病完全康复。
1: 中华医药庇佑华夏，传承5000载，国法中医结合现代发酵科技，开启全民康养新时代。他30年潜心深耕3荤5活中医康养疗法，为无数大病重病久治不愈的患者带去康复新希望。他是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
2: 自古良药需淬炼，不发酵则无奇效。中华老字号灵气方是我深耕30载的重磅科研成果，将诸多慢病久治不愈，根源在于周身淤堵，五脏失活，疏通本源，激活脏腑机能，才是去病康养、延年益寿的根本之道。
1: 中华老字号零起飞。

0: 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六种产地的六色灵芝，青汁入肝，红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1: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1块钱，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0: 发酵中药灵奇方，六色灵芝运良方，惠民价一片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金标准，摆脱并发症，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告别年年吃药，健健康康过百年。1元良药惠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完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2: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美金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一片1块钱，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766-5799，400-766-5799，400-766-5799，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3: 石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3: 哎呀，石老师终于能跟您连上线了，石老师。
4: 好，哎呀，连上线就说明咱有缘呐。啊，您好啊，这位朋友。哎，
3: 是是是，我们啊真的很有缘。
4: 好，
3: 自打能听到石老师您这个节目，我是受益匪浅。
4: 是吧？
3: 您是把这个慈悲和爱都洒向人间的人。你看听您的节目哈，我这个心境啊心灵都升华了。我呢就想什么，我也要做一个像您一样有温度的人。
4: 嗯，
3: 您说无私奉献是为病人，患者就是天，患者就是地，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的了。
4: 嗯，
3: 没有什么比挽救生命更有崇高的。你看，
4: 对
3: 您所有的话语哈，真的都深深的感染着我，石老师。
4: 哎，好，
3: 是啊。要不我说，你看你有慈悲有大爱的精神，我真的是非常敬佩您啊，石老师。
4: 嗯，哎，
3: 我呢就是一个老患者，我现在这不用了2副药了，这回啊真是总算是感觉看到希望了，我这回。
4: 太好了，太好了啊。
3: 嗯，
4: 也感谢您对我的极高的评价。啊，另外一个呢，见到效果了，这是我们最开心、最高兴的啊。好，咱别着急，说说您情况吧，好不好？我们了解了解啊。
3: 好，好，
4: 哎，
3: 哎呀，我原来就是高血压引起的脑梗，
4: 嗯，
3: 在医院这不救过来了，这就留下了后遗症，半身不遂、
4: 哦，
3: 这半边身子啊、没知觉，就是那种冰凉冰凉的，而且什么，我那胳膊腿吧，他也不听使唤，的胳膊腿儿，
4: 就是比较典型的这个脑梗后遗症，是不是啊？脑神经受损啊，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人体三大通道里头的血脉不通了，对不对？堵了嘛，啊，堵了之后了，半边身子没知觉，哎，没有温度，是冰凉的，对不对？哎，
3: 对，
4: 嗯，
3: 是。
4: 嗯、
3: 哎呀，自从得了病以后，生活不能自理。那时候啊，
4: 嗯，
3: 说话也说不清，你半天他说不出来一个字儿。
4: 嗯，
3: 我是越着急是越说不出来话，哇哇、
4: 嗯，
3: 就那时候以前就是这样乌拉乌拉。
4: 嗯要嗯。
3: 别人还听不懂我说什么，可我那时候我自己就干着急。
4: 嗯、
3: 有的时候我跟您说，急得我那说不出来，我就开始直哭。那时候。
4: 没错，
3: 当时啊、哦，我就想什么？你说这个样子要活着有什么意思啊？都不如死了，自己真的是太遭罪了。那时候，
4: 哎呀，老姐姐，我特别理解你心情，
3: 嗯
4: 啊，特别理解你心情，就是你想说什么的时候，对方听不明白，你越着急越说不明白，
3: 是
4: 不是啊？这对面的也跟着你着急，哎呀，这俩人碰话，你都觉得哎呀，我特别烦躁，特别焦躁，
3: 嗯、
4: 是不是啊？
3: 嗯、
4: 啊，心里委屈。哎，
3: 对，
4: 就是，
3: 对对对、
4: 嗯，
3: 就是这样。
4: 嗯，
3: 哎呀，你是不知道啊，我年轻的时候吧，
4: 嗯、
3: 也做过买卖，开过饭店、
4: 嗯，
3: 那时候人们都夸我是女强人，
4: 哦、
3: 可是老了老了成这个样的，你心里真的特别特别的憋屈。那时候，
4: 嗯，对，是这样的，越是这样，心里落差越大。啊，
3: 嗯、
4: 您不要说咱们之前被别人称为女强人了，就是普普通通老百姓，突然。一下子生活不能自理了，连话都说不清楚了，您琢磨琢磨，心理上他也是接受不了的，对不对呀？
3: 对，是。
4: 哎、嗯、
3: 呀，我当时真的就是接受不了，就到处去治啊、
4: 嗯、
3: 其实我跟你说，我啊不怕花钱，因为你看、
4: 嗯、
3: 我们家两个孩子过得也都挺好，他们呢、
4: 嗯、
3: 也都支持我去看病、
4: 嗯、
3: 要是去外地呢，两个孩子就开车带我去看病，
4: 嗯、
3: 什么西医呀、啊、中医呀、啊、还有那苗医呀、啊、都看过了、
4: 嗯、
3: 治来治去最后、
4: 哦、
3: 哎，只有一个老中医哈、啊、他呢、
4: 嗯、
3: 给我针灸，反正这个针灸怎么说呢、
4: 嗯、
3: 多少能见到一点效果。
4: 嗯，
3: 之前大小便不是不知道吗、
4: 嗯、
3: 后来针灸了一段时间以后，哎，能好多了、
4: 嗯、哎，
3: 这样
4: 好。
3: 我跟您说，我也用过不少的偏方，用完以后都不行、
4: 嗯、
3: 所以说我就感觉啊、
4: 嗯、
3: 那时候都看不到一点希望了，
4: 是吧？
3: 哎呀，是，有的时候真的也想自暴自弃、
4: 嗯、
3: 就想什么呀，
4: 嗯，
3: 不治了，不治了，就等死吧。
4: 嚯、
3: 嗯嗯、是，施老师，我真的没想到什么，我这辈子还能再走路、
4: 嗯、
3: 还能再站起来。
4: 哎，
3: 我说呀、
4: 啊、好，
3: 这都是五活康寿灵奇方给了我的希望、
4: 嗯、好的。
3: 要不是我自己亲身感受到的效果，我跟你说，我怎么也是、
4: 嗯、
3: 我跟你说实话，我真的不会相信的。
4: 对，
3: 哎、
4: 嗯、
3: 一块钱一片的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4: 嗯、
3: 你说过去我花那些钱都是白花了，真的白扔了。
4: 没错，没错。其实啊，我特别想说两句话，一个是什么呢？你发现没，过去是针灸可能会稍微好一点，见效一点、
3: 嗯、
4: 对吧、
3: 嗯、
4: 因为古时候啊、
3: 嗯、
4: 咱们老中医留下的说，药不到必久之，啥意思？你药力到不了的地方再用针灸，你看效果就出来了、
3: 嗯、
4: 对吧？为啥？因为过去没有那好的提纯工艺，哎，它药物的东西啊你熬不出来，你现在咱用的是啥？那都到5D打印技术了，是老药引子、
3: 嗯、
4: 叫发酵技术，对不对啊？所以说它跟过去是提高了一大截儿，这药力比那针灸力量要大，所以一用你看看它不一样，对吧？
3: 嗯嗯，
4: 另外治疗的方向这也不一样，你看看它灸的目的什么，是为了通啥？通经络，通血脉。
3: 嗯嗯，
4: 而我们五活康寿灵奇方，我们最大的特点是三通，不仅给你通血脉，还有通脾胃，还有通我们的肝肾。你里面由块化成水的那个栓子，它要通过肝肾脾胃的代谢给你排出去，那讲话了，这是彻底的，不会在你身体里再游走，你久下来的东西可能还会游走、
3: 嗯、
4: 还容易出现脑栓塞。啥叫栓塞？它就块的随着血走的卡到那个细的地方了，是不是啊？它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
3: 嗯、
4: 哎、
3: 嗯、
4: 但是咱们这个它不会。而且还有什么呢？一块钱一片药，这是属于咱们国人自个儿的福利、
3: 嗯、
4: 我就是想让大伙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国外

0: 那合着$960多块，对不对呀？我没收专利费，无偿的捐献了配方技术，我们换来的1块钱一片药。我就是想让咱们所有患者众生平等，都能用上咱们的平价药，都能用上咱们的好药，多好，对不对？
1: 是，
0: 太好了，你治的不错啊。
1: 对对对，施老师，你看啊，刚开的时候，你讲你那会儿我说话不是乌拉乌拉的，说话说不清，但是我一直在用心听你去讲。
0: 好，
1: 虽然说说话慢了点，但是，哎，这两副药用下来，这个五活康寿灵七方，我说话现在比过去清楚了吧？
0: 可以，
1: 而且我还想什么呀？我现在这叫我想什么，我自己能说出来了。还有就是，我现在听了，我已经听得很明白，很明白了。现在
0: 好些了啊，好些。你现在其实语言表达很清楚啊，挺好。你其他还有改善吗？我再听听，还有吗？啊，
1: 有有有，因为现在这不两副药马上用完了哈，我现在也能站起来了，而且慢慢的都能走了，就是走的，咱说实话不是还那么太稳当啊。可是原来那胳膊腿啊冰凉冰凉，现在你摸着吧，它有热乎气儿了，
0: 不错，
1: 慢慢的，也有劲儿了，我也能拿住这筷子，端住这碗，自己吃饭。我现在就感觉什么，一天比一天强，一天比一天强。另外还有就是，你看，我得了这10多年的高血压啊，血压的时候总是不平稳。自从得了脑梗以后，我的血压一直也下不来。高压都在160，低压在100，现在降下来了。昨天这不老伴儿给我量了一下啊，高压是130，低压85，血压降下来以后，我现在我跟你说，我也不怕什么，不怕再得二犯了。我以前就怕在二犯以前。
0: 对对，你现在就是血压稳定，你心里有底儿，对吧？标志什么呢？咱们血脉是通的。啊，而且呢，我们讲了这个肝肾的通道通了，你血液是干净的，那肾几分钟就能滤过一遍全身的血液，就这样的话，你还会二犯吗？那不能了，对不对啊？非常好，
1: 对，
0: 哎，
1: 是现在不光血压稳定了，吃饭也能吃出香味来了。我自己也能穿衣服、脱裤子、上厕所，这些事儿自己都能了，都能干了，
0: 正好。正好，正好，
1: 基本上生活自理是没问题。不过我的药呀、快没有了，我就想问一下老师，那接下来你看我这个情况，我再用多少能够让他完全康复？我好这回呀，一气儿把这药给他买够、买足了。
0: 是的，是的啊，因为咱们现在限购了啊，因为药不多，每个地区咱们的患者朋友就是最多能限购3副药，但你不用这么多。因为3副药你生活是完全能自理的，说话呢会更上一层楼。而且还有一点，咱们这好不复发不反弹。因为我讲过，你看脑梗患者像您这样的啊，最难的就是梗。梗是啥？梗是堵啊，对吧？不通了。而我们治疗方法是叫三通，你看看，脾胃通、血脉通、肝肾通。我刚才讲了，咱们血脉通了之后，你堵的东西它就没了，对不对？咱们就通掉了啊。咱这里面有什么灵芝，那叫仙草，药力极强，也是我们还是提纯的，我们还用发酵技术提纯，5D打印技术提纯，所以我们就用这种技术加持之后，药效和药力呀、达到顶尖状态，一片灵奇方顶过去普通中药的120片，你吃一天顶过去普通中药的120天的药力，那整个咱们是通的，通了之后，我们脾胃你现在吃什么都感觉香了，因为你所有的水谷精微，包括你别的，哪怕是一片什么普通的芦丁，你都能可以转化的非常好，哪怕是一片阿司匹林，你转化的也会非常好。这是什么呢？咱们通道通了。还有什么呢？肝肾，刚才我讲了，你能代谢掉，不在里面游走了，就防止二犯。所以你看，四肢有力，语言得力，大小便没问题了。这有赖于什么的？就是三通的效果。我跟你讲，3副药给你治的利利索索，所以你再来1副就行了，不用多买、啊，听明白了吗？1副就行。
1: 明白。明白明白，听明白了，那就是再有1副药我就能彻底好了、对吧？
0: 哎、对对对，再有1副药完全可以康复。你就问问当地400吧，啊，把1副药备齐了。啊，因为你各地有的就脱销，现在，你这样及时联系，要没有你打电话给我，我给你想办法，不能让你断药啊，好好用，好不好？
1: 哎呀，好好好，真是太。

0: 谢谢谢谢狮子老师，谢谢谢谢，再见，谢谢您、
1: 啊。那咱们不多聊了，就到这儿。我也祝您更健康，听好，这都不错啊、
0: 哎。
1: 我们再会吧，哎。
0: 好，狮老师再见，好。
1: 好，再见，嗯。
2: 和这位听众说声再见。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少花钱快治病，今日起，凡是患有三种以上重症大病的老慢病患者，可享受一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国际市场价格$9一片，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疏通本源，激活脏腑，让所有重症慢病困扰的患者均可享受一片$1的公益福利。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石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您请讲啊。
3: 哎呦，我就觉得呀，你是天下顶尖的慈善的答疑呀，慈悲为怀呀、
1: 哎、
3: 我也是天天听你节目
1: 啊，
3: 不仅能修心、啊、还能学养生长寿的知识，真是太好了。
1: 哎呦，太好了啊，感谢您认可啊、这位朋友欢迎你啊，您请讲，我听听您情况。
3: 哎，石老师，我现在是服了、当时吧、我还怀疑啊，这一块一片的五活康寿灵奇方能把我这么多年的病治好吗？我呀、就抱着试试的想法买了一副药。真是没有想到啊，这效果能这么好。第五代发酵中药就是厉害呀，现在药也没有多少了、我就想问一下石老师、接下来吧、还再用多少啊，我的病能彻底治愈啊。你说现在这个社会哪还有$1一片药的呀，没有了。
1: 对，
3: 只有你石老师啊、能做到，我想啊一次买够它。
1: 好好好啊，这也是咱们的受益者，特别好啊。其实您可能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买的咱们五活康寿灵奇方，是不是啊、其实这样的做法啊、我能理解，因为有很多患者跟你一样，哎呀，以前买的太多了，上过太多当了，用完没效果，是吧、所以说呢，我最开始也不太相信你这药，是不是啊？您讲的那么好，能不能做到那么好？但是咱们实际应用之后就知道了，真能，是不是啊？真好。
3: 对，
1: 咱们药啊是第五代发酵中药了，通过九蒸九窖，还有呢五地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最后通过什么呢？超低温液态提纯药物呢，一个是分子转化的好，小分子100%能吸收不浪费，起效还快，药力还持久。那这里面全是提纯物，所以一片的比过去120中药都好使。那所以你用了一副药，相当于你过去用了120药力了，是不是啊？你说这效果，哎，能不行吗？对不对？所以说咱们这样，我也了解了解您情况啊，您说说怎么样的这个好转了啊，什么样的见效了，跟我介绍介绍好不好？
3: 我吧是老糖人了，得糖尿病嘛、都15了，这降糖药吧、没少吃，但是这血糖控制的不好，并发症啊、一大堆呀、年间嘛、换了好几种降糖药，这血糖还是降不下来、
1: 是吧？
3: 我血糖都得在9点多10点多那样吧，餐后更高、得15多。
1: 哦，
3: 哎，头几年的时候吧，哎呀，能吃能喝的吧，也没当回事儿啊，没觉得怎么样。但是最近这几年呢，这并发症越来越多了，而且吧，我特别排斥这个胰岛素呢。一个是吧，我不愿意天天把这身上扎呀。再一个，说实话，我也不怕你笑话，我就是这个嫌贵呀，不舍得用嘛。后来吧，老爸就给我弄那个苦瓜水配点玉米须子喝、也没有什么效果啊。血糖嘛、没控制好。哎呀，这近些年吧，这眼睛又出问题了，得了白内障、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呀、就像雾里看花那种感觉似的呀。对面要是来个人啊、你就能看个1米多远吧。
1: 是吧？
3: 他要是远点吧，哎呀，就模糊的辨不出来是谁了。所以吧，那时候我就挺害怕的，我就担心呢，你就到最后这眼睛要是瞎了可咋整啊。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呢。最严重吧，就是我这大拇脚趾头都烂掉了。前年吧做手术给截下去的嘛。哎呀，当时是不管怎么消炎，是抹的呀还是消炎药啊还是吃的消炎药、都不管用，就一直流黄水。上医院整也不行， 大夫没招了，说你不截肢啊，那控制不好，容易得败血症啊。
4: 嗯，是
3: 啊，我那脚溃烂伤口比较大，没有办法，
4: 嗯，
3: 最后把整个脚都截了嘛。
1: 呦呦，你这个挺严重啊，而且呢，这并发症是挺多的啊。上头来看，白内障是不是啊？这讲话了能让人瞎呀，能让人失明啊。坏疽也是截肢了，哎呀，老话讲，老姐姐是不是那话？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是不是啊？所以说你看这挺可怜啊，挺可怜。但是呢，并不会因为你可怜就截肢。你看还有一个就是你要选对方法。好多患者朋友也问过我，哎呀，我弄点苦瓜水配点玉米须子，你看这大小伙都说好。但是您想过没有，普通我们这么去熬制的东西，它是把药力70%都在那里头原料里头扔掉了，就药渣子里头都扔掉了，你是熬不出来的，明白吗？哎，你钱可能咱说虽然没多少钱，但是说心里话你都是白花的，你吸收不了什么。这点微薄的东西对您来讲那可能就是一点点啊，用我小孙子话讲那叫一丢丢，你看都不起啥作用，是不是？所以对我们医生来说，哎呀，我觉得啊，功夫是没小下，但是呢这病却没怎么治好啊。
3: 是，
1: 我还是这句话，就是甭管你有钱没钱，咱们用好药是正确的啊，这个是用对药才是正确的，是不是？咱们这回选对药了，不一样了，对吧？
3: 嗯，
1: 哎，
3: 真是石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3: 哎呀，真的也是不能得病啊，这得了糖尿病，这把我折磨的，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1: 那可不，
3: 哎呀，说实话呀，还是老天照顾我呀，让我遇到了石老师的，让我用上了五活康寿灵气方啊。
1: 哎，
3: 啊，我用上3-4天的时候吧，我这血糖就下来了。
1: 嗯，
3: 10-12天的时候吧，这血糖啊就正常了。
1: 好，
3: 这血糖啊正常了，我这身上啊有劲儿的呢，有劲儿都不说吧，这吃饭呢，这胃肚子啊也不胀了。
1: 好，
3: 等吃完一副药的时候吧，看东西眼前这个雾散开了一些了，感觉亮了。
1: 不错，
3: 啊，
1: 不错不错，
3: 降糖药都减亮了。
1: 哎，
3: 血糖嘛也保持的特别好。
1: 哎，
3: 你看我现在空腹血糖是4.多、5点多那样，餐后也就是7点多那样吧。
1: 也正好，那你治疗的非常好啊，是不是啊？
3: 嗯。我现在吧，最后悔的就是啊，当初我买的少。现在听讲，现在本人吧，只能限制啥药的。哎，我就有点着急了，我就寻思啊，我这病挺多的，挺重的，是不是应该比别人家啥多巩固一段时间？
1: 是这样的啊，因为啊，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咱们是国药，而且是 OTC 药，我们有什么呢？大量的临床验证。所以老师可以用大量临床验证的数据告诉你，小病微病咱们30天，大病重病3副药绝对够用啊。您是怕哎呀我自个儿病重我想多来点，但是临床来看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啊，因为你3副药之后呢，3大通道是通的，你的五脏是活的，尤其是什么呢，糖尿病是五脏皆损，就五脏都有问题，而我们这个方法恰好就是治这个的，你能好的利利索索，就以后连饮食都不用太节制，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你血糖也不会高，你这个通道通了，消化吸收已经开始形成良性循环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一通脾胃打好基础了，二通血脉，我们把已经存在的糖毒可以代谢掉输送走，另外一个呢，有效的营养这个经络通了，讲话的高速公路不堵车了，刷刷刷营养全来了啊，到眼睛上面了，白雾慢慢散了，哎，这一下子输送到了，其实如果早遇到咱们的药是可以避免截肢的，对吧？这是通血脉。还有什么呢？肝肾，我们把身体里垃圾毒素全要代谢掉，以后再存在的糖毒我们也要代谢掉，没有这种糖毒侵蚀，没有它影响我们方方面面，你就会没有任何并发症啊，就并发症就不会有影响，那么同时五脏得到足够营养，再加上咱们可以活细胞，对吧？我们提纯出来的，咱后续还有800多种多肽多酶，900多种治愈因子。所以说，你想想，我们细胞都在活跃。那么临床来看，不用说反反复复治疗，接下来您可能用到3副药，我们就完全可以停药啊。你糖尿病、你并发症这些方面是完全可以康复，饮食都可以放开，听老师的啊，不用说是反反复复用，再用2副够了，好不好？哎，
3: 我明白了，石老师。
1: 哎。
3: 别人那谁说的我都不信，现在呀我看到实实在在的效果了，我就听您的， 我现在呀、啊、就去订上两副药。
1: 对。好好啊，实实在在的效果摆在眼前儿，所以说咱们看效果说话，对吧？谁说啥那没用，咱好才是真的好，病在身上无人替啊。好，那就抓紧联系400，在这儿老师祝你啊早日康复啊，就到这儿，这位朋友我们再会吧。
3: 哎，再见，石老师。
1: 哎，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参与，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1元，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766-5799 400-766-5799 400-766-5799。
4: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5: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6: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7: 吃一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8: 用老糕正好1年。我的类风湿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9: 我是一体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10: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糕是真好。
4: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5: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4: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5: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7: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儿，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4: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5: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7: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4: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5: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4: 滴滴老糕驱百病，
5: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都说人老了日子不好过，一天不如一天，活着费劲。过去我也没有这方面的感受，我这辈子都不爱扎堆儿，一直都是独来独往。我总觉着一帮一帮的老年人在一块儿，东扯西扯，张家长李家短，不是他家儿媳妇不孝顺了，就是谁家 老两口又掐起来了。这种八卦我不太喜欢，总觉得没意义。但是最近我对自己的这个看法产生了怀疑，我有些脱离群众了。过去在医院里坐诊，挂我号的每天有限制，一天就放30个号。有的患者慕名来，排号排出去都1个多月以后了，尤其是外地的，来了等不起，见天儿住旅馆等着，花费不小啊。背后病人和病人家属肯定有埋怨的声音，只不过我听不到而已。后来我觉得每天应该加几个号，能多看一个是一个，我就跟医务处领导说了。领导说我们给您老安排的工作量是根据您老的年龄和承受能力决定的，怕您累着，您都这岁数了，安排多了您受不了。我说还真是，越来越感觉力不从心了，但是一天多5个还没事。领导说这样我们也高兴，就是担忧您老的身子骨架不住。我说没事儿，以后一天加5个号，这样4周4×6=24天，一天多5个就多出来120人，这还是1个月，一年那可就多多了。从那以后我一年就多看1000多人，坚持了7-8年时间，现在我基本不打去了，1周出3天诊，其余时间有科室会诊的我就去一下，1个多小时就完事儿了，还算轻松。在坐诊的时候我最烦一件事儿，就是加三儿，很多人都奔着我来找胡老，这是一种信任。来了在走廊排着，出去一个进来一个挺好，可是单位有些人思想不对，总想着走后门加三看病，尤其是手里有点权力的更是这样，有时候直接打电话给我说，胡老，我有个表弟请您给看病，您给安排一下。最开始还都得给点面子，后来得寸进尺了，你也找他也找，我就烦了，不好意思直接拒绝，那我就关机不接电话，这样一来慢慢就杜绝了。最近1年多实行手机挂号了，这样更好了，公平合理，谁挂上了谁先来，那些黄牛也基本上失业了，但是也有一些靠这个挣钱的，他买好几个手机号，用不同的身份证挂号成功了，倒卖出去挣钱，1个号加好几百块钱，这个行为用一句土话说多损呐！本来有病的家庭都不怎么宽裕，居家过日子花钱，治病也花钱，退休的再多能开有多少，3000-4000居多，5000-6000的很少，1-2000退休金的是大多数，1个号一倒饬你就挣人家几大百，我真不知道良心你是长到胳肢窝了还是长到大腿上了，我对这种人可以说是恨之入骨。 后来我想了一招，你不是偷梁换柱吗？那好，你挂号的身份证要是和病人不符合，我就请他出去，不给看，挂的号也作废了。而且我明确告诉他们，你爱去哪儿去哪儿，爱哪儿告哪儿告去。没想到这招还真灵，来回整了几次，这事儿杜绝了。毕竟他们理亏呀。我说这个事儿本意就是说，老人不是有句话叫做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吗？这个道就是让我们走正道挣钱，该挣的钱我们名正言顺去挣，没毛病，手里拿着这个钱心里踏实，兜里揣着这个钱没有任何的亏心，心里不突突，活得坦然。但是社会毕竟是社会，鱼龙混杂，难免有些心术不正的混进来。只要社会存在，一定有好人有坏人，我们要做的只要擦亮眼睛，能看明白身边的人和发生一些事儿就行了，别上当，上过一次当这都正常，谁一辈子还没有犯糊涂的时候？吃亏上当是让我们长见识，增加经验。可是您千万不要总上当，吃一百个豆子，不知道豆腥气，那就坏了。这几年，我每天都要和一些老同志沟通，电话进来。虽然他们没有明说自己上个月或者某年某月上了当，吃了亏，买了这个买了那个，被忽悠了，买回去吃了没效果，这话没有直说。可是您买回来的东西您不吃不用了扔掉了，您还用明说吗？我虽然岁数大了，脑子慢了，思维迟钝很多，但我小事不计较，大事不糊涂。如果您过去买的药好使有效果，那么您就不会听咱们的一口老高这档节目。如果没病没灾的，听这玩意儿干啥呢？还不如听听单田芳的《铜铃传》，听听袁阔成的《三国演义》这些评书。没病的不找大夫，肚子不饿的不进饭店，这是老理儿。只要问，就是带着问题来问，只要您联系我，就一定有问题需要我来解答，解答以后我还得给您解决办法，方法是最关键的一步，没方法，问题该摆在哪儿还摆在哪儿，这叫止步不前。好多年了，我大言不惭地说句话，我自我感觉我做得还行，我不管您是啥问题吧。心脏难受，闹心，喘气费劲，心脏哆嗦，说停就停，胡家老高没给您解决吗？解决了，不敢说百分百吧，百分之七八九，还是很保守的说法。血压高，那些老兄弟老姐妹，凭良心说，老高您用了以后血压有改变没有？我不去自我夸耀，您自己看数值，让血压计说话不就得了吗？虽然血压往下落的速度不是很快，我告诉您这是好事啊。您总觉得刚才还一百八一百九， 吃了某一种药，用了某个疗法，啪嚓一

下落到了130、140，血压数值是看着挺好，担心没有了，总觉得自己不会出现爆血管的意外了。其实您就错了，这种弹跳式的大起大落，这是最危险的一种现象。跳水的运动员，我们在电视里常看到，穿着泳衣，起跳，翻身打把似的，一头扎进去，水花很小，漂亮，多美啊！但是谁又知道多少运动员退役了，大脑受损伤，眼睛出问题，心脏出故障，这些东西都是哪里来的？大起大落，冲击来的。过日子也是一个道理，过去穷日子都过惯了，包括我小时候也穷过，吃不像吃，穿不像穿，也就算是能活过来而已啊。那么现在日子好了，啥啥不缺，冰箱里鸡鸭鱼肉塞得满满登登。那么为啥有些老同志即便是有些东西变质了还舍不得扔呢？还有的老同志有新衣服新鞋不穿，脚上的袜子出窟窿了，找针线连吧连吧继续穿。家里的孩子不理解，老埋怨说买了不穿留着干啥呢？其实咱们老一辈的没错，小辈的也没错，咱们考虑的是旧的能穿就穿着，实在不行了再扔。加上过去真的穷怕了，都是留点后手，老同志们说的留点过河钱也是有道理的，手里有点积蓄，碰到事儿了心里有底儿。另外我对这个现象，一个人生下来一切都有定数，你这辈子该有多大的财运，你能多大寿数，基本都定了，能享多大福不是你自己决定的。过头饭不吃，过头话不说，如果吃了说了，损伤的是自己。因此节俭是美德，这个我赞同，可是也要掌握一个度，差不多就得了。另外孩子给买了吃的穿的，逼着咱们吃逼着咱们穿，他们也没错啊，按照经济条件他们给咱们买是孝心的一种体现，本身出发点是好的。我觉得呢，还是那句话，有所为有所不为，对的就做，不对的就改。同样作为老年人，我非常理解，我也是90岁的人了，从旧社会过来，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也不容易。去年我闺女儿子回家过年，都劝我说，您这岁数了还不退下来，干了一辈子还没干够吗？您这样忙碌着我们都跟着担心。我儿子最大的都60大多奔70了，人家会享受退下来，见天穿的流光水滑的，满面红光，除了养鱼就是遛鸟。他也经常跟我说，您老跟我学学，干了一辈子了退下来就享受的开始，您这是何必呢？我当时真的没有什么好的理由去反驳他，我说一个人有一个人

的思想，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追求，虽然我没有啥发展空间了，但我做一点我爱做的事儿，总比在家里窝着强。人一呆着不活动不动脑子，啥好身子骨也能呆出病来，趁着能活动，残年的蜡烛咱也要发点光，把最后一点光留给别人。他听了也不太敢跟我拗着劲儿，也就不言语了。上次咱们那场活动援助的力度我觉得还可以了，胡家老高拿出来很多送给大家了，宫廷肾宝也给了大家很多。您别看您得到了几盒十几盒的援助觉得不多，但是您别忘了这是全国性的行动，那么多人参加了，一个人一盒，有十万人参加，那可是不小的数目，架不住人多，人上一万无边无厌，人上十万彻底连天。我每天面对的是多数而不是某一个人，不过还得恭喜上次能够报上名的老同志们，你们很幸运也很幸福，该得的得了，该治病及时治上了。这几天陆续有非常多的老同志把电话工作人员接到了，得知八九成的人都得到了极大改善，这个我听了就高兴。胡家老高总算没有令您失望，他的治病结果在您服用的过程中一天比一天进步，改变一天比一天更大更多，甚至有的都得到了临床康复的边缘了。其中有一位吉林省榆树市的病人，他46岁，张建国按理说岁数不大，算青年人。他说他知道胡家老高是他在医院住院的时候听到节目的，因为家里有点稻田还有点旱田，种稻子种玉米挺累，过去那么多年都是靠人力种地。小扎这个人通过交流我感觉是非常要强的，他总想把日子过得比别人好。他有个儿子大学毕业刚上班在长春，将来要在市里买房结婚，这就需要一大笔钱，他就想着能力范围能做到就多给孩子帮一些，没钱用嘴帮一点用没有，自己没有别的能力就有把子力气。镇里有个玉米深加工厂需要烧锅炉的，工资不低，满班一个月能挣6-7千，这在当地就不少了，他就去了。他说他们工厂那个锅炉设备必须人工添加燃料，用机器不可以，里面有技术要求，一天24小时，一个人就要往锅炉房运煤炭4吨，这些煤炭还要填到锅炉里，锅炉里面的炉灰渣子还要清出来，这个工作量不小啊。仗着体格比较好，干了2-3年了，攒下了点钱，这点钱挣得不容易，那是一滴汗一滴汗干出来的。突然有一天他用大铁锹往炉子里扔煤炭的时候，一扭身子
就觉着嘎巴一声，后腰屁股蛋子上面位置针扎一样疼了一下，人立刻就不敢动了。一起上班的工友看见了，赶紧过去要拉他起来。他说：“千万别动我，可能我的腰断了。”工友也挺害怕的，就说：“打120，赶紧上医院。”他被拉到了医院后，一通检查，等了一天，结果都出来了。一会诊，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而且大夫告诉他，你这病不是一天两天的了，突出部位都是陈旧性的，而且最主要的是你的髓核溢出来很多，恐怕以后会压迫神经。他问，往最坏了说能咋样？大夫告诉他说，按照临床医学标准，最坏就是瘫痪了，大小便失禁也在考虑范围内。他听了一下子傻了，本来一切都好好的，3年多攒了10多万块钱，这一铁锹煤一甩，甩出来这么大个祸水，不能干活了不说，还得治病。他最关心的就是治疗费用问题，大夫也很诚实，跟他说，你有农合，除了报销一部分，整个下来自己花费的至少也得这个数。大夫用2根食指，一个立着一个横着，他明白除了报销的，做手术也得10万8万的。他听了六神无主。过了一会儿，他说，你让我想想。那一宿他也没咋睡，翻来覆去想这个想那个，家里的事儿，外面的事儿，眼目前的事儿，以后的事儿都想。第二天早上，他跟媳妇说，咱回家过些日子再说。媳妇当然不同意，就劝他说，先住2天，看看大夫咋说。他明知道还能咋说，除了手术还能有啥办法？在医院里他很难熬，疼一会儿吃一遍止疼药，那也疼得直哼哼。同病房里患者都满了，有的睡觉，有的看手机，有的听收音机。他旁边的床上是个老太太，有白内障，看东西看不清。老太太是小腿骨折摔的，来接骨，住了20几天了。枕头旁有个小收音机，1天24小时开着。可能是为了解闷吧，收音机里播完这个节目又播别的节目，播来播去播到了咱们的节目了。恰好那天节目播的就是我讲的风湿骨病的内容。人有时候就这样，他需要啥他就关注啥。小张仔细听，收音机声音不大，屋子里还乱糟糟的，他听不清楚，就跟老太太说，大爷，您老的收音机借我听一会儿呗。因为床挨着床，老太太随手就递过来说，你听吧。他接过去凑到耳边听，节目听完了，他媳妇买饭回来，一进病房他就跟媳妇说，咱办出院回家养着。媳妇不知道他抽的哪股子邪风，他说，大夫还没说咋办，你出什么院呢？他说，

不知道他这个电话打给谁，就听到他问这个老高治不治我的病，一连串问了很多，最后他说那就给我发来十盒，只要见到一点效果我就用定了。家里人都不知道他在说啥，问他他也不说，就告诉大家我的事儿我自己管。说到这儿，我觉得这个小张同志也算是一个有刚的铁汉子，不过他的一言一行，他的独断专行，刚愎自用，肯定不好。这性格对家庭团结没啥好处。不过这个小张也是我这么多年来遇到的最大胆子的病人。我们做医生的都是非常谨慎，这是常识性的，用药有最低量最高量，我们不会在给病人做方案的时候超越这个度，这是保证安全的第一要素。可是这个小张不受控制，他拿到老高第一天一共吃了六次老高，平时我们按照严格要求一顿一口高，这是没错的，重病的大病的一顿一大口高，一天三次就到顶了。小张呢，我的天儿啊，自我为中心，啥也不看也不管，自作主张，一天吃六次，一次两大口，这是犯了严重的错误。就算是咱们胡家老高再是纯中药安全性很高，那也没有这么吃的，治病哪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不是那么回事儿。但是咱也没有那个精力每个人都放身边做严格监督，没有那个力量，而偏偏就碰到了这位爷，胆子晒干了得有倭瓜那么大。他这个行为很可怕，很气人，非常令人愤慨的一个行为，违背常规了。我开玩笑跟他说，你这是王二小放牛不往好草赶。他也笑了，跟我说，胡爷爷，我当时就觉得没事儿，病重用猛药，我爸活着的时候我感冒消炎，我爸总是把土霉素给我多吃好几片，多吃效果真好啊，马上退烧，炎症也没了。我说你这纯粹是歪理邪说，你爸也是胡作非为，吃饭吃药都要有个标准量，哪能那样随意想干啥干啥，想咋干咋干呢？小张的胡作非为虽然有悖于医学常识，可是有时候有些人做了某些事却歪打正着。一天吃六次，一次超出一倍的药量，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早上本来翻身都不敢的小张基本上不疼了，竟然自己坐起来。第三天栏目组的热线员跟我说了这情况，我一听把我吓一跳，我说咋还能有这样的浑人呢，我怕他继续这样做，就赶紧安排接通热线，第一步制止他这个用药方式。第二，我说你的腰椎间盘突出症也算是有一大半肾脏问题，肾主骨生髓，养筋骨养毛发，

0: 不壮，筋不弹，补肾补肝，补气补血。你是特例，我安排给你几盒宫廷肾宝，加在老膏里面用，这叫脱药，让宫廷肾宝的药效拖着老膏的本源作用在全身跑起来，哪里缺就给哪里补，里外同调，上下齐聚，这样恢复起来更快更稳固。第三，我想把你的错误用药方式做个反面教材，在节目里讲一讲，让所有的听众都明白一个道理，老膏治病需要过程，需要给他时间，不能采取突击方式，突飞猛进的思维去用药。虽然你头一天吃，第二天起来了，而且没有啥不舒服的感觉，但这也是错误的，以后不许这样做，让大家都知道错就是错，对就是对，不能拿着好结果当作犯错误的借口。他说，胡爷爷，只要我的病能好起来，我不在意做反面教材还是正面教材，反正谁也不认识我，也见不到我。老同志们，您都听听，这个小张嘴上说的挺好，骨子里仍然还是不服气儿。咱们可谁都不要学他，咱都做个思维正向的人，好的咱学习，不好的咱们摒弃。关于小张的故事我不多讲了，总之我不提倡他的做法，但是关于他能够在错误的路上得到了一个将错就错的好结果，这里面有原因。首先，他自我主张一天六次用药，翻倍用药，这在中医里面类似于冲击疗法，也就是首次加量。这情况在几百年前就有中医大师用过，而且效果非常不错，因为重病时期用大药，中度时期用中量，轻微康复时期要减量，这是原则性的，也是经验学说，也对，没错。那么任何事也都不是一成不变，要因势利导，到啥时候说啥话。治病不是死治病，应该活学活用。有些病咱们的老膏不治疗它，我直接就告诉您了，别吃，吃了也没用，那么是它治疗范围的，我一定让您用。因为啥？用了它真的立马有改变，立马往好了转化，很快就往康复方面走。那您为啥不吃呢？您别把老膏单纯看成一个方剂，一种药物，不是的。它真实的身份是一把打开您身体康复大门的金钥匙，它是给您身体添加老本儿、找回健康源头的一口精华。胡家老膏，它是有灵性、有灵气、有正气、有根、有源的，它不简单。我舍不得把金子埋在土里头，虽然到啥时候都会发出来金灿灿的光华，可是我不说您哪能知道它呢？这也是我一直在做节目传播中医的一个因素，它就跟我的孩子没区别，都希望他能够在医疗领域 发挥更大的作用，来实现它本身的超高价值。今天我还有一个消息跟大家说，上次给大家援助的宫廷肾宝，虽然老同志们反映说喝了腰板子有劲儿了，眼睛看东西清亮了，精神头越来越好，他就是这么快。但是我还得提前跟大家说，宫廷肾宝可能要停产了，里面有一味药全国都采购不到，而且这味药药厂库房也所剩无几了，只够生产一批次，也就是一万多盒。前几天药厂负责人跟我说了这事儿，他说最后一批只能给您老一半，我们市场订的货还不够呢，您老就多担待点吧，没有药材原料谁也没办法，特殊原因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还有一个事儿，上次援助有很多老同志没有机会参加上，一是名额有限，得到信息时间晚了，报名的时候名额没了，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就是有的在观望，但是身边有参加并且得到了援助的老同志，吃了老高见效了，用了肾宝有改善了，这时候才知道自己聪明反被聪明误，心里后悔着急，就打来电话问啥时候还能有援助活动。老哥哥，我跟您各位说实话，一场活动您不管援助多少，那可是真金白银实打实砸出来的，那是钱呐。不过呢，我说句冠冕堂皇的话吧，医者仁心，我算是一个医者，我有责任。反过来说，我自私一点，我如果能为大家争取来一次援助活动，我不也是做了好事吗？做好事有好报。对于你们的要求，能不能再办一次援助活动，老哥哥，我尽力而为，一切都往好了想吧。有好消息我会在节目里告诉老同志们，今天就到这儿吧，有点说的太多了。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国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 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我是那个辽宁大连的，我姓田。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呀，是想跟你问问这个活动的事。你看我才吃上这个胡家老高不长时间，那么再加上呢，当时因为货源紧张啊，我买的量呢也不是很多，但是呢这个胡家老高效果真的是太好了，我就想呢多囤一点啊。我就呢一直听您那个节目，当我听着您自己这么亲力亲为的全力的我们谋福利啊，我呢真是太感动了。哎呀，您这次援助活动力度啊比上一次还要大，那我
0: 大得多。
5: 那我必须多买一点呢。
0: 哎，好的，您起掉吧。
5: 那你看我本身呢有肝硬化还有肝腹水，总是感觉到那个浑身啊没有力气。我这两个肝呢还有2块肿块这个一个是3.5公分，一个是1公分左右。我当时呢在大连医院做了一个微创手术，把这个药物啊打在那个得病的地方
0: 啊，
5: 但是呢打了之后呢效果呢也不是很明显，肿块呢还是有啊。出院以后呢肝这个地方呢还经常的疼痛，总是感觉到呢腹胀的厉害，就好像呢不消化似的。我家老婆呢到现在呢我才用了有1个月，效果呢确实特别明显，我刚吃了不到7天吧，这个腹胀的感觉啊就减轻了不少，尤其呢胃口也好了，能多吃几口饭了。吃了半个月时间呢，我这个身体就感觉到有力气，人呢也感觉到精神点尤其是肝区疼痛啊，倒比之前呢可轻的太多了。
0: 你看看，效果多明显。
5: 是的，就连我这个眼睛啊，看东西也比原来清楚了。胡老师啊，我现在的情况啊，感觉到越来越好，但是呢。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这个道理我是知道的。尤其这个肝病啊，更是需要时间。我呢也是走了很多弯路，才用上这个胡椒老高的。那个这么好的药，就应该呢让更多人知道，对不对，胡老师？
0: 没错。
5: 还有胡老师啊，我呢还是要提个建议这个胡椒老高呢，能不能再加大点产量？平时买的时候啊真的挺困难的，就这样一个良心的好药就应该让大家呢都能用上
0: 是的，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啊。
5: 我也知道你是处处为我们着想，这次援助活动啊也是亲力亲为的争取来的，你为我们还帮我们呢争取了更大的那个力度，当然让我们呢既能把这个病的治疗好，又能省不少钱。我感觉到你胡老师真的太伟大
0: 这是我应该做的，也是胡家老高已经做到的这种功效这种能力是不是
5: 是的是的。胡老师我想报名呢50盒，这额外的还援助宫廷肾宝这一档的。
0: 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啊确实很大的，远远超过咱们第一次的了。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能用得起胡家老高，那么因此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这要比第一次大多了。这个力度，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 就能得到七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七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

0: 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以后再也没有了，是不是啊？啊，
1: 嗯，对。
0: 所以您怎么办呢？直接打电话啊，给我们的胡家老糕的专线来报名，那就非常直接了，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0: 好，咱们先谈到这儿吧，
1: 谢谢
0: 啊。
1: 好，
0: 好，再见啊，好，再见，老朋友，啊。
1: 哎，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糕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师，你好。你辛苦了
0: 哎，好，别客气啊。
6: 哎，我觉得你为我们这患者做了那么多的好事，我真的是特别谢谢你。
0: 啊，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
6: 啊，哎呀，说起来啊，我是胡家老糕的受益者，它的效果啊，没有比我这用过的更能清楚了。
0: 嗯。
6: 这不是，我也听了节目说有援助活动，马上就给你打电话了，这不是。上回啊，我就没买够，这次啊，我可不能坐过去了。我说要不我就后悔死了。
0: 嗯，没错啊。
6: 胡老师，我想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啊，你给看一看呗。
0: 啊。
6: 嗯，我有这个脑血栓。
0: 哦。
6: 你说做什么呀也不方便，这身体老是麻麻木木的，就觉得脑袋瓜子老晕，也不像我不能向上看，我要眼睛往上一看吧。就感觉迷迷糊糊的，要倒了那种状态一样。
0: 嗯。
6: 尤其是我就是这左半个身子它不灵活，走道的时候那腿呀、啊、特别沉。哎呀，有时候那感觉那个腿就像陷在那泥坑里一样，在那拔都拔不动，使劲的往上拔了嘛，前那么趟。
0: 啊。
6: 走那么20-30米吧，哎，就觉得。不由自主的，我就停下来，就说挺不住，我就得歇一会儿，感觉浑身都一点劲儿都没了。
0: 啊！
6: 要是有了尿啊，我立马就得赶紧找厕所。要慢一步啊，我就常常有时候尿到裤子里了，憋不住。
0: 这些病都是很难受的，是不是啊？啊！
6: 对呀、啊，你说你落在自己身上，这些病拿了你多难受啊！因为这个咱也不敢出去，走不远，你找不着厕所。

0: 儿不经常尿裤子吗？
1: 嗯嗯嗯，真难呐、嗯，是吧？嗯，
0: 是。不过我现在觉得吃了这胡椒老高之后啊，
1: 啊，
0: 我这身体还是越来越好了。
1: 哦。
0: 哎，有一个月左右吧，我这个小便失禁呀，哎，它就好了，它能憋住了，它、
1: 嗯、
0: 不尿裤子了。
1: 嗯，你看看变化多大呀！太好了。
0: 对呀。原来根本都不敢出门，哎，但恢复了正常之后，偶尔我出去也能溜达溜达了，能走走逛逛的了。
1: 嗯，好极了，我听到就为您高兴啊，嗯、是不是老朋友？
0: 啊，对呀、
1: 嗯，太好了，您说对不对？啊，
0: 哎，对对对，胡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吃到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觉得那脑袋瓜子不晕乎了，它不疼了，
1: 嗯，
0: 身上也有劲儿，干啥呀也就有精神头，愿意干了，
1: 嗯。好极了，嗯，
0: 是，你看现在我这不是用胡椒老高吃了，这不快四个月了，
1: 啊，
0: 哎呀，我这腿也有劲儿了，干什么就也使不完了，就是感觉，你走道的时候啊、
1: 嗯，
0: 也不是一脚深一脚浅的了，之前那个脚迈在地上的踩棉花呀，现在不是这状态了，
1: 嗯、
0: 干什么炒菜了、做饭了、洗衣服了、出去溜达了、遛弯了、跟着聊聊天了，这都好了，都可以了，
1: 你看看多好。改变多大呀！啊，我听起来就为您高兴啊，是不是？
0: 哎呀，可不是，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搭配那个宫廷肾宝、
1: 哦，
0: 这个病啊好的是特别快。本来我自己啊、也能够用的，那我老伴儿啊，他看着我用的也好啊，他也跟着想吃呢。
1: 啊。
0: 他那个跟着吃着，我不就不够了吗？我老伴儿，我跟咱商量商量。我们报50盒
1: 啊，您应该选择这一档啊。今后这个胡家老高和宫廷肾宝是非常难买到的，尤其是宫廷肾宝，现在马上就要停产了。
0: 对呀，他给我们15档的宫廷肾宝，这一档不是要能拿多拿药，优惠力度也大，能省14000多块钱呢、
1: 嗯。没错，那么援助的第二档啊。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高，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今后这样的机会没有啊，是不是？额满了，马上就停止了啊！所以您越快越好了，赶紧打电话给我们胡家老高的这个专线报名。
0: 那胡老师，那我赶快打电话，
1: 哎，
0: 胡老哥保重啊，谢谢您。
1: 哎，好，谢谢您，预祝你成功、
0: 哎、
1: 好啊，
0: 好，
1: 再见。
0: 啊，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 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5: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6: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5: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3: 文明用光，我和你。
7: 我和你十年心永远。
8: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9: 好嘞。
3: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10: 老师好。
3: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赤发灵官单雄信，举家由打济阴迁到了山西潞州上党县八里二贤庄，就在这个地方置办下了家业。那有钱呢，有钱到哪里都能安家，就把家安在这里了。周围置下了好几百顷的良田呢，那周围所有的农民都成了他家的佃户，都帮着他种地，农民也乐意。为什么？单雄信对待这些农民呢，特别的好，不欺压他们，不剥削他们，你只要给我种地就行。这地呀，种多了种少了，说遇到灾年了，遇到荒年了，这都无所谓，只要每年给我交点粮食就成了。那剩下的粮食你拉回家去。不但如此，每年还给这老百姓分红，逢年过节发米呀、发面呢，送鱼呀、送肉啊，谁家孩子该上学了给钱，该结婚了给钱，科举考中了给钱。这单雄信呢，那不是个地主，那俨然是一个大企业家、大农场主。他为什么这样？他不靠着土地生钱呢？咱说了，天下绿林道总瓢把子作家分账，二八分成，也叫二八下账啊。什么叫二八分成啊？就说呀，甭管你是天下哪一股的强盗，哪一股的绿林豪杰，只要是你做了案了，你抢了钱了，你抢十文钱得给我送两文来，抢一百文给我送二十文，抢58961两，你给我送20%就行了，我算不过来了。甭管大小的买卖都得给他分账，这叫道，这叫做行规，道义有道吗？你只要是想当绿林豪杰就得这么办，说我不这么办，不这么办你在绿林道混不下去，自己拎个棒子去劫道去了。劫完道不给单雄信分账，这事儿要是让单雄信知道了，甭等官府抓你，单雄信按绿林道的规矩就把你给办了。当然了，在单雄信管理下，天底下强盗那也有规矩，那也不是说什么人都抢，贫苦老百姓不抢，家里有困难的不抢，游方僧道不抢，妇幼病残不抢，说书的不抢。抢什么？抢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这叫做替天行道， 节有余而补不足，说光节这些够吃的吗？够吃的吗？天底下大的边小的沿儿，那赃官污吏多的是，哪个地方的官员不贪污啊？哪个地方没有土豪劣绅呢？就稍微的抢他们一个十分之一乃至百分之一万分之一都够单雄信他们吃的了，那对这些赃官污吏有可能还是九牛一毛，所以抢他们足够了，抢贫苦百姓那叫缺德。单雄信知道了，那一定会按绿林道的规矩对他进行法办，什么行业都有规矩，这就叫做道义有道。说二八下帐，天底下那些强盗他们都服吗？都能够白白的拱手把20%的抢来之物送给单雄信吗？他们认吗？认。为什么呢？单雄信拿你这20%啊，人家不白拿，你别忘了你什么身份。说好听了啊，你是什么绿林豪杰呀，公道大王啊，说不好听的，你就是贼呀，那是国家法律绝不允许存在的。酒在河边走，没有不湿鞋的，酒走夜路，没有不碰到鬼的。你整天打家劫舍，那官府不干呢，指不定什么时候一不留神被官府给拿了，被官府给抓了，关进牢狱怎么办呢？赶紧的通知单雄信。这之后的事儿，由单雄信单二员外一手给你了了。你在哪个州哪个县被捕的，行了，单雄信派人带着银两，多少钱你不管，过去给你打点官府，一直把你这个人呢从牢房里给你抠出来捞出来，这才算完。花多少银子你不用管，你说我去年就做一笔买卖，抢了100两，给单雄信20两。今年我这个兄弟被抓了，单雄信为了救我的兄弟花了2000两，单雄信认，人家一点不带眨眼的，不带皱眉的，不带埋怨的，说这个人如果罪犯的太大了，没被捞出来，被判处死刑了。单雄信管抚恤家属，立刻给人家家属打过去1000两银子。作为抚恤金，1000两银子才，好家伙，1000两，那普通老百姓活一辈子也花不完呢。说我总共给单雄信进贡了100两，人单雄信过来反给1000两，没关系，单雄信认，这是我应当应分的，谁让我做总票把子呢？谁让我二八下账呢？这就是应该我出的钱。说句啊不是太恰当的比喻，你这20%啊就如同交纳保险似的，你不出事儿是不出事儿，出了事儿你这保险金就起作用了。单雄信呢，人家就给你了事儿，花多少钱跟你没关系。还是那句话，道义有道，在这强盗行里也有规矩，无规矩不成方圆，到处乱抢那哪成啊，那就叫做毛贼草寇啊，不但官府抓你，单雄信也得办你。所以单二员外往这一坐呀，可以说是坐拥天下之财呀，日进斗金都不止，每年往这进贡的那就海了去了。所以单雄信人家不在这土地上赚钱，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土地让那么多老百姓在此劳作呢？那不但劳作呀，人家单雄信还开买卖呢。哎，山西一带什么当铺啊、钱庄啊、米粮店啊、丝绸庄啊，人家开了不少。为什么？这都是掩人耳目，换句话说，洗钱，我得把黑钱洗白喽。另外用这个繁华的生意景象来迷惑官府，官府也查呀，哎，这里有个单雄信单员外怎么那么有钱呢？这钱财来历明不明啊？啊，明。怎么呢？你看人家这么多土地，这么多的产业买卖，这都是人家赚的。哦，原来如此，那好，甭查他了，查别的吧。这官府啊就不注意他了。那每年呢，这些正当买卖 再向官府交纳巨额的税收，那单雄信就成了当地著名的企业家了，那官府还得供着他呢。甚至说有些衙门，有些当官的，其实啊，也能够察觉单雄信呢，那不是一般人呢，背后肯定有黑道，但是我管他呢，每年给我交税就行了，每年不在我这个范围内作案就行了，至于在其他地方做不作案，跟我没关系，我睁只眼闭只眼，大家见面心照不宣就行了，何必管那么多事儿呢？所以单雄信呢，在黑白两道做事做的都非常的圆滑，办事办得非常的周全，使得这么多年人家是一帆风顺的，统领天下群雄，是众望所归。我们说了，当时各道的绿林大盗、绿林的匪首，那都跟单雄信由打小的时候一起玩大的，都是年轻人，小的时候就服单雄信，那现在这些小伙子们都已然成为一方领袖了，那更加的尊崇单雄信了。所以单雄信统领天下群雄，俨然是绿林界的皇帝一般。那么最近呢，单雄信呢有点烦心事。什么烦心事呢？东路的总票把子向他写信说，我不干了，我准备金盆洗手，退隐江湖。单雄信接到这封信，眉头紧锁呀，很不痛快。感情啊，当时这单雄信是天下总票把子，那东南西北四个大区，还有大区总票把子，那年代也分大区，都分。这个管理就得是金字塔型啊，你让单雄信扁平化管理，不累死他吗？他也得往下分。单雄信下面是东南西北四个总票把子，那北面的总票把子叫做大刀王玄、王君阔，西面的总票把子叫做神箭手谢科、谢英登，南面的总票把子叫短命太岁杜夫威，东面的总票把子叫铁面判官尤通、尤俊达。那写这封信不干的就是尤通、尤俊达，尤俊达不干了。为什么不干呢？这尤俊达呀，提出几点理由。理由一，自己这些年打家劫舍挣的钱呢也已然够花的了，另外呢，自己在东阿一带呀有不少的产业买卖，足够自己吃喝一生，自己呢觉得自己也没有什么太大抱负，论德无德，论财无财，这些年统领山东群雄有点力不从心。另外呢，老娘的年岁也越来越大了，自己父亲死得早，那么老娘看着自己天天的在刀尖上舔血，这老太太呀坐立不安，天天的为我的生命提心吊胆，担惊受怕，眼见着一天比一天消瘦，为人子者焉能不孝啊，出于孝道，那我呢也不能再干了。第三点也是重要的一点，山东这一片呢没法干。怎么呢？您可不知道，上二哥，现在山东齐州历城县出了一个马快班头，姓秦名琼字叔宝啊，人送外号交友似孟尝、孝母赛专诸，马踏黄河两岸，剪打齐鲁大地，是神权太保啊。自打历城衙门出来这么一个马快班头，我们山东地面的这强盗事业呀就没办法开展，出来一个贼被他抓一个贼，出来一对扣被他逮一对扣，就光每年我手底下这些小喽啰被这秦琼直接或间接抓住的就不下100人次。那么有些小的事儿，我就不麻烦哥哥您，就没告诉哥哥您，都是兄弟我呀掏钱去赎他们，就每年赎他们的钱呢都比我抢的钱多，说我要告诉哥哥，让哥哥来赎，咱兄弟面子上又过不去， 这不是钱的事儿，我觉得呀丢人。这个秦琼太厉害了，有他在山东啊，这山东强盗事业这就得下滑呀。所以呢，出于这几方面的考虑，我左右再三权衡数次，我觉得呀我不适合做这个什么东方绿林总票霸子，我宁愿让贤金盆洗手，就此退隐江湖。我就作为一个员外爷，往我老家兖州东阿武南庄这么一待，我当一个乐享自在的员外爷，那多好啊，何必天天的提心吊胆呢？所以呢，特地向您呢提出辞呈，这个总票霸子我不做了。您看什么时候咱挑良辰在吉日到您二里庄，您呢邀请天下的这些大头都一起给我举办一个金盆洗手仪式，我就此正式退出绿林界了。
7: 哎呀，单雄信接到这封信，这心里头啊就十分不痛快。为什么呢？这个单雄信就觉得呀，自己跟着尤通尤俊达从小就认得，他的父亲跟自己的父亲是八拜磕头的仁兄弟，那自己跟他跟王君阔跟谢英登这都可以说呀亲同手足，打小玩到大的发小。但是尤俊达这个人呢，总给自己一个琢磨不透的感觉。你看他那张脸啊，天天的沉得跟一块铁似的，不苟言笑，经常是面无表情，但是呢论这个花花肠的心他比谁都多。他整天的不知道心里想的什么，常常的心口不一，这家伙不直爽。单雄信呢是个非常非常直爽，可以说有点天真的人。他跟他爹截然不同，他爹是个老谋深算老奸巨猾的真正的绿林匪首，单雄信不是。单雄信呢是贼二代，凡是这个什么二代都跟他爹不一样。你官二代跟着当官的他就不一样，富二代跟着创业的他就不一样。为什么呢？那自己不用拼搏就能够得到权得到势得到钱，所以呢自己很多的心思他就不放在怎么去赢得权势力，而会把更多的心思放在其他方面。比如单雄信，他就会把更多的心思呀放在和朋友相交方面，放在仗义疏财方面。他是从来拿钱不当钱的，那说起话来也没什么顾虑，直来直去很直爽的这么一个人，那相对来说也属于很天真的这么一个人。像这种人呢就不爱跟那些天天的在心里头嘀咕，有什么事儿啊也不说出来，或者一说话呀啊支支吾吾。单雄信对这种人呢这就有点排斥。尤俊达他觉得就是这种人，他跟尤俊达接触啊总觉得不掏心，尤俊达总是跟他藏着什么心眼儿，但是呢你也说不出什么来。人家表面上对自己非常尊敬，张嘴哥哥闭口兄长，你老怀疑人家藏心眼，人家说了我什么心眼都没藏着，我都亮堂着呢啊！哥哥要是不信，哥哥到我这来看看，您要是怀疑哪一点您自己查。这当兄弟这么一亮，单雄信呢还不老好意思了。所以这一次接到尤俊达这封信，单雄信为难了。这尤俊达所提出的这几点理由啊有些不成理由。比方说尤俊达说自己呀少得无才，这绝对是谎话。怎么呢？刚才说了尤俊达这个人心里啊一百个弯弯绕，我单雄信五个拧到一起没一个尤俊达会算计。怎么没才呢？得，尤俊达这个人呢行得正走得端，你别看这个人心眼多 心眼多可不是个贬义词，凡事非常谨慎，算计的非常周到，但是呢，对于朋友，对于手下之人非常讲义气，这一点单雄信这里啊没得说，不然的话也不会让你当东边的总票霸子。你没有德没有才，这些年怎么镇的，怎么压服那些小兄弟的？德才在山东一带找不到另外一个人能够替换尤俊达，所以说德才不行这是自谦，这纯属找借口。说老娘反对甭来这一套。姚俊达的母亲杜氏年轻的时候那是女悍匪呀，人送外号叫草上飞姑，简称草姑，有这么简称的吗？反正就这么意思吧。轻功非常好，那跟姚俊达他爹当年是有名的绿林情侣啊，也可以说是强盗康帝，天下闻名女悍匪嘛，怎么说现在就心慈面软了呢？就担心儿子了呢？担心儿子一开始别让儿子当强盗啊？哦，当了这么多年强盗，老太太担心了，这也是借口。那唯一的，单雄信觉得不是借口的，就是尤俊达提出的第三点，说这山东历城县出了一个马快班头。叫秦琼秦树宝，这人特别厉害，在山东一带保境安民，他一出现山东犯罪率降低 80%， 没办法在山东作案了。这一点单雄信相信，为什么呢？这些年呢，秦琼这个名号在单雄信耳朵眼里啊，不知道过了多少次。离这么远单雄信都知道，知道啊，单雄信怎么会不知道呢？这秦琼是官府的人，直接的针对绿林道啊。那凡是往山东作案的经常会栽到秦琼之手啊，弄得后来天底下呀就没有强盗敢入山东境内作案了。你别看这尤俊达说自己每年100多号的小喽啰，直接的间接的让秦琼抓走了，这事儿尤俊达并没有向单雄信报告，尤俊达也没有向单雄信伸手说你把这人给我赎出来。尤俊达人家呢自己有能力，他不愿意麻烦单雄信，但是不代表单雄信不知道这些事儿。对这些事情单雄信知道是清清楚楚啊，只不过单雄信呢也从侧面了解到秦琼这个人人品不错，这个人呢也不是什么人都抓什么人都杀，那有的时候他觉得某一次作案劫了那些为富不仁或者是剥削老百姓的那些土豪劣绅达官污吏，有时候啊他也睁只眼闭只眼就让这些强盗跑了，只要你别伤害百姓就行，一旦伤害百姓秦琼是绝对不饶。所以对这一点单雄信觉得秦琼这个人呢，哎，跟我绿林道还有的交，所以一直以来单雄信就没对秦琼下手。但这一次接到尤俊达这封信，哎呦，单雄信心里一咯噔，看来呀，有秦琼在，这尤俊达就有理由不干。前面俩理由我都可以给他否喽，当面我都可以怼过去，你别给我来这一套。唯独最后这一个理由，如果我当面跟着尤俊达一说你别辞了，尤俊达说了我不辞不行，有秦琼在我没法活，这时候怎么办？所以呢要想挽留尤俊达，这个秦琼就不能留。再者说了，他确实也是我们绿林的一个绊脚石啊，可是作为一个天下总瓢把子的单雄信，那不能够轻易的亲自出手啊，说我自己跑历城县把秦琼宰了，那多是身份呢。但我不出手，听说秦琼武艺高强，一般的兄弟可能难以是秦琼的对手啊，这可如何是好啊？正在单雄信为难的时候，王伯党到了。王伯党闻听当时就乐了，说二哥你呀、啊、不用发愁， 把这秦琼交给兄弟我，我到历城把他人头烧来。
8: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0: 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829-577 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那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这几天呢有点不务正业了啊，你说一个中医一个藏医的身份开始讲西医的东西了。但是呢我认为啊，医学无国界，科学无国界，艺术无国界。你看咱们这个现代啊，全世界来说呀，信息共享，国外一些很多的技术啊它也会开始公布，包括中国呀也把很多的信息啊也公布到全世界。在这一块上面实际上是促进了全人类的健康。当然啊，专利费归专利费，这个钱还是要收的。因为毕竟来讲啊，无论是从研发呀还是从立项啊，这个很多东西啊是确实有很大的一个投入，所以呢这个钱呢是该收的，科技产生价值嘛，是不是啊，咱们大家都理解。那说到这个西方医学啊，可以这么去讲，它短短几百年的时间，但是呢却颠覆了整个我们人类的一个健康史。可以这样去讲啊，自从西方青霉素的诞生到今天呢，各种这个医学技术百花齐放，它已经统领了全世界的医学。在这一块上啊，孟非老师呢不是说自卑，也不是说看不好中医和藏医以及民族医学，也就是说西医的这种发展趋势啊是势不可挡的。当然了，以后呢中医也好，藏医也好，苗医、姚医、黎医啊，这些都会在，可是呢主流真的是西医。因为西医啊现在呢在两个方面取得了一个突破性的进展。第一个呢就是基因工程啊，那么这个基因工程啊它可以篡改。什么叫篡改呢？打个比方来讲，它可以篡改这一个东西的生命活性，也就是说它把一个小动物这个里面的一个脏器改成像人一样，把这个小动物的脏器长大了之后就可以移植到人身上，不会出现排异反应。你看看这简直是神仙能做到的事啊，现在医学已经做到了。这是什么？这就是基因工程啊。第二个呢就是生物制药。那么这种生物制药啊，那么现在来讲啊已经越来越先进了。一般来说呀，以前咱们大家常知的那些绝症，到现在为止这生物基因工程啊，他把这个事儿慢慢的在攻克。也就是说现在很多的原先的绝症现在已经没问题了。你看以前啊一般说得了结核，那这人就不行了啊，基本上这是痨病，离死就不远了。那以前呢谁要说得了个肝炎，那问题大了，全家人传染不说，后来呢还会有其他的传染，包括以前的传染病啊，什么鼠疫啊、霍乱呢、啊、等等等等。我们现在通过这些技术啊都给它控制了。那这种生物医学技术啊实际上跟疫苗都有直接的关系。那未来咱们会有更多的疫苗出现。你看现在咱们有很多癌症的疫苗这都已经出来了，什么这个乳腺癌的疫苗啊、宫颈癌的疫苗都已经出来了，甚至现在啊什么肝癌的疫苗、胃癌的疫苗已经都出来了。也就是说再往后我们甚至说三高都可以打疫苗。

这个事儿不是夸张的，这个事儿是已经进入科研那个现实当中的。也就是说，这个事儿再过最多十年，这些事情都将迎刃而解。所以说呀，它统领着全世界的医学，这个事儿啊，咱们跟没法抬杠，也犟不过。确实说它这是个先进了，因为它是随着科技的进步给它加强，科技的进步给它提升，它越来越先进。那中医、藏医这些民族医学呢，它基本上还是秉承着几千年的传承。你看现在为止啊，还有什么创新吗？基本上没有了。孟非老师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我是最有发言权的。也就是说，藏医这么多年有变化吗？没有。所有的藏医的这些东西，还是遵循着几百年前、1000多年前、2000年前这些东西。现在能够新出现的藏医的药材、品种以及药方，少之又少。中医里面也是如此。你看中医里面有几个创新呢？现在中医里面的这种创新药，也绝大多数啊，都是在老方子的基础上加以提纯，啊，量剂增大。你这样的东西出来了，它效果好了，那这个也叫进步。但是它真的没有西医进步的快。你看，打个比方来讲，咱们现在有这个水蛭素，有这个地龙蛋白，这些东西呢，确实是从中药材里面做出来的，但是实际上运用的技术还是西方医学的技术。所以说，在这一块上面，我们没有自卑，我们也没有固步自封。我们现在要的呢，咱们也不是说什么中医西医当中的争论，这个不重要。我认为啊，我是本人来讲没有门户之见的，我就一个感觉，他无论哪个医，你也无论你哪学的哪个医，咱们才百家之众长啊，对吧？你这个学的越多，懂得越多，会的越多，实际上你这个医术水平就会越高。而医术水平的高低不取决于你学的是什么，取决于你最后运用你的医术给患者能够解决病痛，给他病治好了，这才是最终的一个结果。你看看，那这个时候还为什么要分门户之见呢？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我们中心里这么多年以来一直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年我们都派交换生啊，我们把自己的这个好的医生派到国外去当学生，我们到那儿去了先学习，学习完了之后把自己的技术也交给那边，同样国外的那些技术呢到我们这来也交给我们，然后他也学咱们中国的这些东西，做到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的这么一个目的，整体就得到提高了。那我们中心里面为什么说一直以来两句话呢？说来我们这死都死不了，那我们的抢救技术高，第二个来了之后就让你有效果。为什么？因为我们用的方法全，我们把所有的病症的问题都给你找到根本的原因，找到根本原因再从病根上来去治疗它，那效果一定就好啊。所以说我们现在这里花销也大呀，原因就在于什么？我们用的东西多，而且用的东西好，而且用到最好的东西，那你看得到的结果就是病人开心了。为什么？症状减轻了，走的时候笑容满面，他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他认为这钱花的值。所以说今天开场为什么孟非老师跟大家讲了讲中方西方的这些门户呢？说的就是如此。所以说我们不用去说，哎呀我不行，我什么药都不吃，我是中国人，我只吃中药，我吃别的药我就是背叛老祖宗，咱不要那个样。那你说到医院里面去了之后急救的时候，那溶栓针那都是国外的技术，是不是啊？那你说咱们现在这个车，中国哪有车呀？你出门坐的公交车都是国外研究，只是说现在国内生产的啊，那电也不是中国人发明的呀，是不是？所以说呀，咱们要的是一个什么事啊？国家强盛，老百姓安居乐业，这就行了。幸福的晚年生活就是家庭和谐。那咱们这几天呢，说一直以来咱们要人补一个东西，就是什么？就是这个西。那这个西啊，实际上就是西方医学发现的。你看1800几年的时候，瑞典的科学家从这个生产硫酸的烟道灰当中发现的硒，认为硒是一种有毒的物质，然后慢慢的又发现硒对人体的重要作用，又命名为这个东西叫硒啊，月亮女神。然后呢又说了它是我们人体必不可缺的一种微量元素。那到最后呢，全世界都在补硒，不是说咱们只有中国补硒啊，咱们中国呢每年的5月17号被定为全民补硒日，这是国家定的一个日子，也是倡导我们全中国的人都要科学的补硒，因为我们中国缺硒啊比国外要多得多。我们中国72%的国土是严重缺硒的，从东北一直到云贵，就这一条上面都发红发紫，就是因为这一条严重的缺硒。而这一条的整体寿命也比东南沿海要低，原因就在于东南沿海一带这些地方的土壤当中的硒的含量相对比这条缺硒带上要高，哎，要高得多，他们的寿命也就好一点。而且气候再加上这个人文环境再加上日常的饮食，因为东南沿海它的饮食又清淡一点，所以说一个人的长寿啊，它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第一个气候，第二个环境，第三个饮食结构啊，第四个也就是说跟

0: 这个息有关，还有一些生活习惯。咱们不能说100%就是跟缺息，对吧？咱们说的太武断。但是你确实在这条缺息带上的平均寿命就是比那东南沿海要低啊，这个就是一个很显然的一个道理啊，就确定了有一个补息日，5月17号我要息啊，就是谐音我要息。那这个息是跟我们整个国民素质和国民健康密不可分。在这里啊，我给大家说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有人说这个生活条件越好啊，体重越变化越胖，有没有这个道理？有。你看啊，以前呢，咱们刚刚建国初期的时候，见着几个胖的人呢？就是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人家，你们现在这个年龄的人，你们年轻的时候见到的人，是不是也都瘦得多呀？为什么？营养不良，吃都吃不饱，那个什么自然灾害呀，哎呀，什么苏桓老大哥的外债呀，勒紧裤腰带呀，哎呀，那等等等等，那个年代，我虽然没有经历过，我50多岁一点，对吧？但是呢，我的老一辈经历过呀，而且我接触的老人家也多呀。那我这个在家里面长辈给我讲过，那在中心里就别提了，我们中心里面都是老人家，经常愿意找我聊天。有的时候我在我那个屋子里面，一我看这些大数据的监控数据，每个患者在我们这住院，他晚上啊，他身上那个监测仪啊，那数据都在我们这个大屏幕这前面，那我值班啊，我得看。第二个呢，有人呢找我问诊，我也看。第三个呢，有人过来找我聊天，我也愿意跟他们聊。所以那个年代的那些事儿啊，我特别熟。恩施这个息中毒事件，都多少人跟我说过啊，然后呢也聊过，他们也都查过，或者那边有人都聊过。所以说那个年代的事情啊，我知道的也不少。那么说到这个东西了之后，那个年代的人瘦得多，那大家现在发现没有？现在我们身边胖的是不是就多了？为什么？生活条件好了，吃得好了，营养充沛了啊，好东西什么鸡鸭鱼肉天天吃了。你看我那时候啊，接触一个老夫妻，这个老夫妻啊是哪里人呢？上海的，然后啊老家是上海的，到最后支援这个藏区建设，到最后呢就到了西藏这边来了，然后呢就留在这边来了，高级知识分子啊，这个级别比较高，我就不跟你们说什么情况了。然后当时就说了几句话，有意思啊。人虽然说高知，但是呢人很淳朴，就聊天，就说起来吃东西啊，就说是吃什么，平时喜欢吃什么，聊起来，说你看现在这条件多好，说以前过个年都不一定能天天吃到肉，现在天天是过年啊，这个经济条件呢，食物啊都特别的丰富了，多好啊！你看这就聊起来这个事情，就是说那个年代都是瘦。那刚刚我讲，他说当时啊，他年轻那个时候就30多岁的时候，他说他体重80多斤，你看1.75米的个儿，80多斤，你们想想瘦成什么样？他说我们家孩子呀，小那个时候，就是我总给那个孩子就看到他就想起一个词儿，说萝卜头。为啥？说那个年代不是说你有钱就能买到东西的，你物质匮乏。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呢我们吃的喝的都方便了，胖的人就多起来了。你看看身边是不是很多胖的？大家知道吗？只要你一胖，只要你一超标，你的体重一大，100%高血脂，高血脂过后就100%的脂肪肝，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只要体重一胖，只要腰围一大，你100%的高血脂，高血脂完了之后绝对脂肪肝。那脂肪肝再严重了，重度脂肪肝呢，慢慢的就往高硬化上发展了。所以说你发现没有，肥胖是一个基础病，而且这个基础病对人的健康很大的一个影响。那咱们国内啊，最近这些年呢，就是胖的人越来越多，什么减肥中心比较多。那我你们大家知道不知道啊？你们说中国的胖子多还是国外的胖子多？那我告诉你啊，欧美国家的胖人简直让你吓人恐怖。什么意思呢？就是他那个臀围啊，吓坏你，比身高都大。也就是说他那个左胯到右胯这个距离，你知道最夸张的到多大吗？1米多，1米多呀，就左右这个横着的1米多，有的时候那个门小的他都过不去，就这么胖。你要在电视当中你会看到，那有的肥胖的人呢，那两个屁股，别的不说，那两个屁股都得40多斤，动不动的国外那体重就200多斤、300多斤的人比比皆是。那你看，实际上国外啊，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越穷的人体重越大啊，越穷的人体重越大，越经济条件好的有钱的人体重反倒越正常，甚至瘦，跟什么有关呢？跟饮食有关。可是在这种情况下，那咱们就要对比了，说他们为什么能长这么胖啊？大家知道吗？咱们经常说西方的垃圾洋快餐，你看看它那里面都是什么高脂肪高热量的东西，牛肉啊，油啊，各种油啊，黄油啊，那都是高脂肪高热量的东西。而且还有一个东西，它吃的量，我要是说完了之后能吓坏你，我跟你说完了吓坏你什么？大家知不知道国外有一样东西消耗品是最大，整个欧美国家他们有一样的日常的调料消耗品 超级大，什么东西？白糖，白糖啊！也就是说，整个西方国家那个白糖的销量，比整个中国要高多少倍？你知道吗？咱们有的人呢，就在咱们自己家里面做饭也好，或者炒菜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这个糖，甚至有些家庭一个月都不用一次。为什么？他做菜的时候也不放，也不用糖水啊？不用啊，那白糖在家里面都半摆设，甚至有的时候都里面生小虫了，扔掉了。但是在西方国家不一样，有的时候做一个汤，或者是做一个那个就拌的蔬菜，或者做个粥什么东西的，你要是看过那个视频，你会发现往里面放多少糖。有的时候一顿饭就那个一锅东西里面放上一斤糖二斤糖都很正常。那美国那糖都大包的，一般一包里面都是一公斤的，那算小包的，还有的是五公斤的十公斤的大袋子，每家每户那糖你吓得你受不了。这是第一。第二个，还有一个，咱们大家知道这个奶茶呀，在国内现在卖的比较火，现在人们知道健康了，所以奶茶里面呢现在动不动就是什么三分糖五分糖。那你知道吗？中国的奶茶开到国外刚刚开始卖不动，为啥？不甜，按中国人的口味做不甜。后来按照中国人的口味，糖加了三倍到四倍，一下子中国的奶茶在国外卖火了，是吗？外国人的口味接受了。你像外国人中午吃那个什么甜甜圈，整个那甜甜圈本来那个面包圈甜甜圈里面就已经加了糖，加完糖之后外面涂的又巧克力，涂完巧克力然后上面又撒一层糖霜。我告诉你，就那里面多了别算，一顿吃的中午饭那甜甜圈里面得遮进去三两到四两白糖。大家就想象一下，你说吃了这么多糖之后会对什么有影响？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马上想到了吧，一定跟糖尿病有关呢，是不是？他们那都那么胖啊，长得那么多肉，每天吃进去那么多糖，平均呢，就此时此刻平均下来，西方国家以经济条件差的这些穷人吃这种洋快餐啊，他们这些人每天每个人的糖的摄入量基本上都在100克到200克，100克是多少？2两，200克是多少？4两，这是很正常的一个量，对他们来讲是很正常的一个量，他们就这么吃，而且吃了这么多年了，大家想想对身体的影响和危害大不大？你说咱们在中国，哪个中国人敢每天啊一天吃上2两糖到4两糖？怎么可能啊？除非你说今天吃个糖葫芦大的那种，那折进去吃了1两多糖，这就感觉已经很多了啊。要喝那奶茶喝那个糖多的，那里面差不多有1两糖，那都感觉很多了。但是在国外，每个经济条件不好的吃这种东西的，那都是特别特别甜的东西，很多很多。那大家就一下子就认为说，是不是国外的糖尿病的病人指数特别高啊，糖尿病的人数特别高啊，而且糖尿病的人这个危险性并发症也特别特别的多呀。那我今天给大家说一个事儿，真不是，这一点上可讲错了。什么呢？就国外这种肥胖率非常的高，尤其是欧美国家，它的肥胖率比中国要高好几倍，但是这些肥胖人群他的心脏负担变大了，脑血管的负担变大了，下肢的这个骨骼腰椎啊这些负担变大了，但是他们的三高率，大家听好，他们这种三高的发病率跟咱们国内反倒是一样的。如果一个中国人要像这种体重200多斤300多斤，我告诉你，那血脂都爆表，血糖也快爆表，那血压都不知道飙到多少去了。但是在西方国家，这些情况反倒在一个相对安全的范围内。那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你们有没有感觉奇怪啊？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也就这个事儿它矛盾了。按理说吃这么多油类的东西，高脂高热，还这么多糖，早就应该糖尿病爆发的，下肢溃烂，眼睛瞎掉了，是不是？脑梗心梗，坐支架躺在那儿起不来了。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异常性的反差呢？
1: 这种神奇现象的背后啊，却没有我们想象当中那么多很严重的什么高血压呀、高血脂啊、糖尿病啊，这个就不得不引起我们国人的反思啊。那么后来呢，我们在当地啊这个学习啊交流的时候啊，我们实际上就把这些情况了解的比较透彻。那这个现象啊，慢慢的在我们国内也开始出现了。这就是一种什么解决的方法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就是平时的日常的食品当中加入一些东西。那加入什么东西呢？你看日本呢，他们在这个食物当中啊就比较喜欢加一种东西，叫什么？叫寡糖，可寡糖，就是在深海的血蟹呀、贝壳类里面呢提取的这么一种东西，它是专门修复细胞的，把这个细胞膜修复好了，哎，它这个得到患病的概率啊就低了啊，他们患病的概率就低了。那美国呢，欧美这些西方发达国家呀，他们也擅长这个事儿。你就包括咱们国内现在什么加碘呐、加铁呀啊这些东西啊，其实都是从国外学习到的。他们这些好的方法呀，在我们国内也在慢慢的应用。
0: 那么尤其是在西

西方国家呀，在这个食品当中啊，添加这个硒的这个事儿就比较多。也就是说，现在全世界呀，研究硒最多的科研单位实际上还是欧美，但是呢，研究硒最权威的单位在中国的恩施。也就是说，中国的恩施啊，占据着这个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所以说恩施这个地方是权威性比较高。而国际上的这个硒的大会以及硒的这种高峰论坛呢，每年都会举行，尤其在哪里呢？一，在这个中国香港啊，第二个呢，在这个俄罗斯，这两个地方开办的这个次数啊是比较多的。每一次全世界的硒联盟、促硒联合会啊、促硒发展委员会等等这些机构啊，都是每年向全世界各个国家呼吁全民不硒。啊，这不是说一个国家的事情，这是全世界的事情。那么在欧美西方国家呢，他们这种全民补硒的事儿做的就比较透彻，也就是说他们这边呢，平时运用到一些微量元素的量比国内要多得多啊，比国内要多好多倍。为什么啊？我说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大家就马上就能够理解了。实际上啊，西方这些国家呀，他们的经济概，他们这种经济情况啊，或者叫经济构架呀，比中国要麻烦得多。为什么呢？大家可能在这个节目当中啊，电视当中、报纸当中，我就发现一个事儿：西方国家基本上覆盖了全民医疗和全民养老，甚至说在街上那些流浪汉，他们每个月定期的也会发点钱，然后呢，给一点东西吃啊，这种现象比较多。所以说，很多中国人呢就比较羡慕，就说你看外国多好啊，是不是？外国那流浪汉，那都在街上跑的那种啊，没家没业的，啥也没有的，也不工作的，就天天混吃等死的，政府还给发钱。你看外国好啊，外国比中国好多了。所以就衍生了一个词儿，叫"外国的月亮都比中国的圆"。所以啊，很多人就总说这个事儿，拿这个事儿啊说咱们国家差一点啊，这不对。我告诉你，这个事儿是完全不对的。为什么要不对呢？只有咱们国家的这种国情才是最好的，只有咱们国家的这种政策才是最好的。就刚刚说的西方国家，是它去覆盖了全民医疗，但是他们看个病，你知道要排队要排多久吗？就一个普通的病，他们甚至都得排医院里面排一个月，为什么？全民医疗了，不花钱了啊，都来了，结果呢，没有那么多的医疗机构啊，没有那么多的大夫啊，排不上。所以呢，国外的人到了中国来一看，中国的医疗是咱们中国人自己都感觉说医院也排队，看病难，看病贵。你是真不了解国外的看病难，看病贵啊！你要了解到国外的看病难，看病贵，你认为全世界最幸福的地方就是中国？为什么？咱们中国你要排，你多排几天你能排得上，但是在国外，你就预约，基本上你有个病，就是感冒，你预约你都得一个多月。要不然你第二种办法，说你想现在马上就看，可以直接找私立医院吧。你到私立医院，它的收费标准比正常的公立医院高3到5倍以上，你感觉一下，普通老百姓能看得了吗？看不了的。那中国不一样啊，咱们中国只要有这个医保，甚至参加城乡医保，你都可以有医保报销啊，你这费用都会有降低啊，国家都会给你报销一部分呢，减轻老百姓的压力啊。所以说，从大局势来看，咱们中国做的这一套惠民措施非常非常的好，非常非常的有利了。咱们不要看国外说什么全民医疗，看个病都免费，没有那个，有一些特殊药材他们也要自费的，而且只要是自费的，能让国外的人破产的太多太多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只有你真正到了，你才能看得到。那医院里面既然说不能够马上就看病，那怎么办呢？所以说国外就想了一个办法，叫医疗下沉。什么叫下沉？就是社区里面，这社区里面就跟咱们现在国内一样的，咱们国内是跟他们学的，叫社区医疗中心啊，社区门诊，他们就搞这个。你看咱们的社区门诊呢，打针呢、输液呀、开个方子、看个病啊，都能做啊。这个事儿基本上就是医院的分支机构，就是小医院。也就是说，咱们中国学到了下沉社区，以社区医疗、社区门诊为主的这么一个基层医疗单位，要比国外做的强5到10倍。这个事儿，孟非老师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是可以说的。为什么？就咱们到社区医院里面去，你是不是马上你排一小会儿，人多的话你排一小会儿就能看上病啊？然后还有一些政策，该报销的报销啊，该是医保的医保，对吧？然后这些药基本上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就现在大城市，你到这个卫生中心里面去，你输个液也就100多块钱吧。但是你知道吗？就这个事儿，在国外来看都不可思议，就中国居然做到了这个样子，太难得了。国外的人眼都红了，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看个病，老百姓认为到医院里面挂个滴流、开个药，就这么点事儿，国外的人都羡慕得不得了。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国外的国情是什么样子。就是国外现在
他们到社区医院去了之后，你知道给开什么？

0: 没有输液，没有打针，因为一个社区医院里就那么三四个大夫，忙不过来。来了之后干什么？你说我这个肚子疼啊，一摸是肠的这个位置，他不让你去医院别的地方检测，因为你到医院去大医院去检测，你就要干什么排队了。那你是当时要解决呀？怎么办？告诉吃止痛片吧，你都不用在我这买，到超市去买吧。你知道国外的超市里的止痛片怎么卖吗？1000粒一大瓶子，拿回去随便吃，脑袋疼吃，肚子疼吃，腰腿疼吃，痛经吃，肚子疼吃，国外那止痛片当糖吃，没办法呀，负担不起。但是呢，歪国又搞了一个全民这么个事儿，为什么要搞这个？他要支持政府上台，啊，又怎么办呢？得到全民支持，就得对老百姓想尽一切办法给你画大饼。结果到那个时候，老百姓就支持他上台了，然后他在上面怎么怎么样，咱就不提这个事儿了。结果这种全民医疗就是个空中楼阁，知道吗？跟中国这个完全不一样，就是你只有在医疗系统内待，你才知道这个事儿不一样。那他们就想到了一个最笨的一个办法，就是什么？就在全民普及的这些食品当中，什么通心粉呢、面粉呢、盐呢、酱油啊、醋啊这些调料当中就加入食品添加剂。这个食品添加剂是对人体有利的。打个比方来讲，加什么？加硒，这个东西加的就比较多。因为国外呢，提取硒的技术也比较先进，加这里面去了之后，你吃也得吃，你不吃也得吃。就这种情况下，老百姓无形当中就把这个硒给吃到肚子里去了。一吃到肚子里去了，是老百姓是不知道怎么回事的，但是呢，他得买呀，便宜啊，这东西就吃了。吃了之后，这个硒大量的补充，补充了10几20年了，对身体慢慢的起到一个作用。他生的病就少了，生病少了，国外就省了医疗开支。大家明白了吗？他们这种情况下是被迫，从而来给食品当中添加的。结果没想到取得的效果非常好。就像我刚刚说的，说国外那么高糖啊、高热量、高油脂，结果的体态非常的棒。但是呢，他糖尿病的发病率、高血压、高血脂的发病率比中国要低，尤其是高血脂这个还多一点，因为他们那个热量太大了，长得那么胖啊，血脂代谢一定出问题才沉淀的。但是糖尿病和高血压数量比国内要少得多，你别看那么胖，就是因为在这里面硒起到了一个决定性的作用。那你告诉我这个硒好不好？它绝对对人体的帮助非常非常的大。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这听到这儿啊，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就懵了，说孟非老师，你这不说胡话吗？啊，他们那边每天吃那么多油，什么黄油啊、肉里的油啊，高热量，然后呢又吃了那么多糖，2两糖、4两糖的那么吃，多吓人呢！你说这样的人吃了之后啊，居然说生病的概率比中国还低，这不现实的事吗？那我告诉你，这就相当于什么呀？这就相当于咱们这个嘴里啊，使劲吃着辣椒啊，使劲吃着生姜大蒜，然后呢，你使劲的又喝那个降火茶。你就等于把这个牛黄解毒片连着那个辣椒啊、蒜啊、姜啊一起吃下去了，大家能明白这个意思吗？他这个牛黄解毒片，咱们打比方说，就是个清热去火的牛黄解毒片，是他不知道的情况下吃下去的。哎，结果呢，他吃了这么多辛辣的东西，他反倒不上火，还拉肚子了。那你看这个情况不就解释一下子就清楚了吗？所以啊，国外就把这个硒啊加到这个食品添加剂里面去了，那他这个添加率啊就非常非常的大。大到什么程度呢？就基本上你只要每天自己做饭吃，或者说你在外面买，那调料里面都有。这个事儿不是说国外一个国家，是只要说相对来说发达的这些国家，包括这个新加坡呀、瑞士啊、德国呀、美国呀、法国呀，这些国家，我告诉你们都有这种现象。因为他们这种医保这概率比较高，而且国家都要花这个医保的这个钱，这个每一年呢对政府的负荷非常非常的大。大家有没有看过美国的国会啊，都休岗都下班干什么？没钱了，停摆了。所以说国外的那种财政赤字非常非常的大，基本上那国家都是在破产的边缘。那没办法了，他们还要支付全民的医疗，那这个时候怎么办？他们只有想办法让老百姓不生病。那这是国外的用的办法，我们中国也有这种办法。我们中国是怎么的呢？我们中国现在是增强这个健康教育。你看我们社区里面经常就干这个活，干什么呢？现在社区里面动不动的啊体检免费的，60岁的或者是65岁以上的老人家呀，免费给体检。然后呢，动不动呢，咱们社区里面有义诊， 然后还有现在有这个社区里面提供的家庭医生的服务，啊，这个社区院里提供。然后包括现在咱们那个基层那个居委会啊，还有一些什么困难家庭啊、孤寡老人呐、失独老人呐、啊这个生活不能自理的居委会啊，还动不动去上门看一看，然后还有这些义工给管一管。你看咱们中国干的这个事儿啊，怎么去形容呢？叫更有人情味儿。哎，咱们中国干的这个事儿啊，更脚踏实地，更落地，更贴近老百姓的生活。咱们是干什么？咱们是以人文为关怀来干的这个事儿。国外那些事儿啊，他们就是资本主义，他们以什么？他们以国家的角度，别让国家亏钱，那怎么别生病啊？你们不能生病。他们是从这个角度，你生病了我要多花钱。那咱们中国是什么？咱们中国是让老百姓的健康指数和幸福指数提高，以关怀的程度为主，通过这种健康科普、健康教育、健康医疗啊、健康进入千家万户、家庭医生等方式，让我们老百姓少生病、不生病。你包括国家提出的2030健康规划，是不是？这不都是为了让老百姓减少发病的概率吗？增强幸福指数吗？所以说这么一说，从这个角度一看，大家听听，谁高谁低，是不是就是高下立判？所以说还是中国好。在这个事情上，今天孟非老师当着广播的面说一句话，说什么呢？说我心里的话，我以我为中国人而感到骄傲，我此生我就愿意在中国。所以说嘛，咱们现在年轻人经常说一句话嘛，是不是？这个无悔此生于华夏，就是如此啊。咱们国家现在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富强，越来越伟大，越来越昌盛。你看国外打仗都乱套，那国外动不动啊总统被杀了，动不动那叮当的一顿打，那导弹空空乱飞，那乌克兰什么地方的，是不是？那都啥样了？但是在中国你看看，一片和平，大家知道吗？和平是最珍贵的。所以说这个国外用到西它是被逼无奈，而中国用到西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提高我们国民健康的水平，是为了让我们老百姓活得更好。那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了嘛，对吧？那咱们把这个事儿解释清楚，我告诉你，就是西它能够有效的解决三高，你只要能够有效的解决三高，你就能够让心血管突发疾病和脑血管突发疾病的概率大大的降低啊，这叫治。我跟你说，西是能够治病的，我不一直讲吗？我说西能够跟身体当中直接缺西引起的疾病有140多种，间接引起的疾病有300多种，加到一起400-500种，这都跟西有直接的关系。那首先我一直提个词儿，我说硒是人体当中谷胱甘肽重要的一个核心成分，也就是说这个东西的全名，硒能够慢慢的在身体转化为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那这个过氧化物酶它就能够减少细胞的损伤。那为什么说硒能够解决高血压？我告诉大家，都是跟血管有直接的关系。无论说是你血管的硬化，还是你血管的老化，还是你血管的变硬，还是你血管的毛糙，还是说你神经应激紧张，那我跟大家讲，血管的内皮外皮细胞的损伤是一个直接的因素，那么它的弹性就由此不好了，变成了变硬了，弹不动了，这血压就憋住了，这个时候压力就大了。那这个时候用到硒怎么办呢？还是那句话，要用到好硒，用到纯粹的硒，吸收率高的硒，还有一个就是安全无毒的硒。那么硒来了之后，它就能够有效的减少血管内皮的损伤啊，血管只要不损伤，或者说现在的这个损伤降低了，而且呢在这个硒变成的谷胱甘肽这一块上再把血管这个受损的地方给它修复了，那我告诉你，这个时候的血管的弹性就会大大的提高，血管弹性一提高，血压自然就降下来了。也就是说国外里面吃的那么多脏东西，那么多油脂，那么多肉，那么多糖进来了，它伤害血管，但是反过来它的硒在里面呢，就能够保护血管，减少血管的受损，减少血管的一个破坏，那你告诉我这个血压反倒无形当中没有高多少。那么大的一个身体负荷，压力不是特别高的情况下，它因为高血压引起的脑出血或者是脑中风的现象就减少了。那你看，所以这种情况就叫什么？就叫带病生存了啊！这种带病，带着什么肥胖的这种疾病，但是呢，它的血管却没有达到一个破坏。那这个时候它该怎么走怎么走？你看咱们中国，是不是要像那么胖的都得扶着了？那国外那么老大的大胖子，他在街上正常的走，就是什么？他身体胖，他是一个肥胖。但是他的血管没有破坏，他的血管还在保持着基本的功能和状态，他就没有病态的反应，他的压力就没有达到那么特别高，他就不会出现爆血管啊、血管受伤的这么一个风险。所以说在这一块上面，硒能够有效的解决血管的受损，从而慢慢的给血管进行一个恢复。那硒是怎么样修复血管的呢？那我跟大家说有意思的事了，也就是说硒还能够干一个活，它第一个是能够生成身体当中 需要修复血管的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那再有一个，硒能够促进身体当中的一种物质的产生，叫什么？这个东西可能你们有人听说过，叫一氧化氮。外面有卖一氧化氮的，这一氧化氮前两年在国内比较火，但是现在这两年呢，一氧化氮没了。为什么？因为那东西是合成的，啊，提取的一氧化氮。一氧化氮对这个血管的舒张、扩张啊，啊，内皮功能的紊乱呢、啊，啊，解决血压的这种现象啊，也有作用。它能够保护血管、保护心肌、保护脑血管、保护微血管，这是一氧化氮最大的一个作用。但是现在我告诉大家，只要你身体当中的硒足够，你就能够通过硒来促进身体合成一氧化氮。你听明白了吗？也就是说，你只要吃硒，你都不用吃一氧化氮了，因为有硒进来了之后，它就能够帮助身体促进你分泌合成一定量的一氧化氮，而这个一氧化氮它就能够解决血管的收缩和舒张，包括血管这个神经紊乱了之后，血管乱收缩乱紧张。你看我们身体当中心脏的早搏、房颤，这就属于血管内皮紊乱了啊。这个时候功能紊乱了，它就一收缩一紧张，它一下跳得早了，这就是早搏房颤就来了。你只要用到足够量的一氧化氮，这种早搏房颤的现象就能减轻。但是呢，现在的一氧化氮合成率低，而且价格比较高，老百姓有的人还用不起。而且呢，还有一个现象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里面到底含的一氧化氮量够不够，你自己不知道。那现在呢，咱们有一个办法，就什么办法呢？就是我用到足够量的硒进来，现在已经研究发现了，只要每天能够摄入70微克以上的硒到80微克的硒，就能够让身体当中的一氧化氮的生成指数提高2倍以上。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没有这个硒进来，你的一氧化氮也会有，也会合成，但是呢，量就那么多。年纪大了，身体退化了啊，合成一氧化氮的能力就下降了，所以说你那个血管紧张、舒张、收缩，包括这个紊乱这个事儿就变得严重。那怎么办呢？那咱们就得想个办法呀。那你要不解决的话，你经常血管紧张啊，动不动头嗡一下，动不动眼睛呜黑一下，动不动心脏噔早搏一下。那现在只要你把这个硒解决来了，只要把这个硒补进来了，好的硒，安全没有毒的硒，你吃进去，基本上1个多月到2个月的时间，这个时候血管的收缩性就明显变好了。也就是说，血管的收缩性变好了，血管功能紊乱，从而导致的急慢性的乱收缩出现的早搏和紧张这种现象也会降低。你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你只要把这个好的硒用上之后，你的脾气都变好。为什么？因为应激和紧张这个现象降低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的收缩和舒张压缓解了。第三点，你的心脏早搏的概率降低了。那从咱们高血压的角度就说到这儿了。为什么我昨天跟大家讲，我说你只要用到好的硒，你的心脏2个月左右的时间你会减轻，发冷啊、跳动不好啊、没劲儿的现象都减轻，就跟这个有直接的关系，就跟这个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在血压上面你能得到控制了。所以说你用上这个硒，好的硒2个月左右的时间，大家听好了，你别指望着血压降到正常，但是你听好，这个时候它就把你的血管的细胞给修复了，修复完了之后，它就慢慢的在掌握你的血管的压力的问题，然后呢，它在慢慢的掌握你血管异常收缩的问题。你只要血管不出现异常收缩，咱们现在通过这个有些人出现那种症状，什么脑血管的问题导致的手麻啊、胳膊麻、腿麻的，然后心脏跳动嘣嘣嘣乱跳一下，心律不齐的、早搏的这种现象都会有明显的减轻。什么原因？就是第一个，硒能够合成身体当中的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从而修复血管内皮、修复血管、修复弹性。第二个，硒能够促进我们身体一氧化氮的生成，从而导致我们身体当中这种乱跳、应激、紧张、血管乱收缩这种现象减轻。那你这个脑袋和心脏里面的这些也属于血管啊，啊，这个心脑里的血管得到这样的帮助，我告诉你，你脑袋那种发晕不适，你心脏这种乱跳的现象就会明显的减轻，身体敏感的人甚至短期之内这种不好的症状都会消失，2到3个月这种现象就出现了。那你告诉我，这种硒对身体来说重要的作用大不大？非常非常的大，这是一个对高血压和心脑血管了，它能够解决这个事儿。在国外把硒当成药来吃，就是食物当中要不够的，社区里面都会给开，来多吃点。很多在国外去社区门诊拿药，你知道拿的什么？都是维 C， 维 C， 什么那个果导片啊、斑节红素，然后还有硒，都这个东西。他把这些东西啊，国外没有这些品牌，他们也不认为说这个是食品还是药品。他们这个在这方面混淆率比较高，什么意思？就是只要能够对身体有作用的，社区门诊都给开的。你不要到医院里去，到医院里去一排队1-2个月，小感冒1-2个月，做个阑尾炎手术都得排1个半月。大家想想，早穿孔，那必须等到你穿孔再急救拉医院才给你做。你说他们那个制度是好还是不好啊？这就是国外，

有些时候国外那种医疗啊，真的能吓死人。那你真的你不在那个环境下待过，你想象不到，只听都认为是好。实际上你到了那个里面，你再一看，哎呀妈，不是那么回事，还不如咱们这个呢。咱们这个比他那个要先进的多，这是硒跟高血压之间的关系，对高血压非常的有效。一般2个月左右，血管缓解了，里面修复的细胞差不多了，你的血压慢慢的就开始降下来了啊。这个时候你要给他时间。第二个，硒对这个血脂帮助很大，这也就是为什么国外的人那么老胖，但是呢他的猝死率低。现在国外的数据，它的猝死率很低的，比中国来讲都没有说比中国的，比中国来讲啊都没有咱们中国的高。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中国呀对这种基础病的重视度没有外国人大，而且再有咱们中国人没有做到全民补硒，国外很多国家基本上已经做到了被动式的全民补硒，就食品当中就有硒，他自己就吃了，他不知道，所以他的这种突发疾病的概率要比咱们这低得多。而且呢，社区人家经常要搞这种组织宣讲啊。啊，健康的这种讲座呀，这都是中国从国外学的，而且国外社区里这些活动你必须要参加的，不像咱们这边你没空了不去可以，但是国外的社区里面搞的这种医疗啊，或者是健康科普啊，是必须得去的。那么咱们再说到硒对高血脂有什么作用？首先我告诉大家，高血脂里面最难解决的，听好了，最难解决的低密度脂蛋白，什么意思呢？咱们血脂当中有四样东西：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而高密度脂蛋白是好的，它能够促进咱们其他血脂的代谢，但是呢，高密度脂蛋白一旦代谢不了了，它就起不到作用。那剩下这三种坏东西，胆固醇、甘油三酯，还有低密度脂蛋白，它就会挂到血管上面堵塞。所有的梗塞性疾病、堵塞性疾病，这个里面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占里面堵塞物的一半，剩下什么药毒残留啊、重金属啊、还有身体异化物啊、还有微塑料啊，这些东西都有了。所以说，现代的化学残留的堵塞物和这个身体当中的血脂合到一起，出现一个新型的血栓。那这类的血栓，也就是为什么现在传统药物当中溶栓概率差、效果不理想，就在这儿。它这个东西跟老方子里面对应那个病的东西不一样了。你如果是50年前得的血栓，你吃上咱们那些什么，十味补阳黄五汤啊，效果来得很好。但是现在的血栓跟以前不一样了，那老方子来的就差一点。那怎么办呢？现在我告诉大家，你只要能够把这个硒达到一定量，一天80微克到100微克的量，我告诉你，血脂高的人几个月下来，这个血脂就能够平稳。什么意思呢？因为硒啊，它能够分解，听好了，它能够分解我们身体当中动脉硬化的中央斑块，这就神奇了。因为我们现在有监测报告，基本上用到5到7个月过后，我们颈动脉斑块会减小。什么原因？就是因为硒可以激活我们身体当中的溶脂酶，而硒能够激活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溶脂酶，这种溶脂酶叫 FPL， 这种溶脂酶在身体当中它就能够溶解正常组合到一起的血栓斑块。实际上我们人呢，它有一套自愈能力，排出毒素垃圾的能力，只是因为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活性溶脂酶减少了，或者是年龄越大，这种溶脂酶就越减少，甚至很多很瘦的人，长辈啊，年纪大的很瘦的，他都高血脂。什么原因？一是肝脏代谢循环不好了，二是细胞老化了，第三个就是他身体自身合成的蛋白溶脂酶，这种溶脂酶量少了，他合成不够了，原料不够了。什么原因呢？没有激活它啊，修复不到了，营养跟不上了。而只要你补充到足够的硒，大家听好了，只要你补充到足够的硒，这种硒进入到身体当中去，就能够激活我们身体当中的溶脂蛋白酶。这种溶脂蛋白酶一出来了之后，大家听着，它就能够分解我们身体当中多的低密度脂蛋白以及甘油三酯。实际上，身体当中的胆固醇是最好解决的。我为啥不说胆固醇呢？因为胆固醇是吃进来的，你只要每天把这个肉类的少吃一点，这胆固醇就切断来源了啊。有些人说我瘦，我现在胆固醇高，那是因为你肝脏不好啊，肝脏不好，所以你胆固醇高。实际上，你吃进来的并不多。那如果说把你肝脏也修好了呢？你这点胆固醇都被利用了。没问题了，身体当中最难解决的，第一是低密度脂蛋白，第二是甘油三酯，胆固醇反倒是最低的，反倒是你不要怕，你只要说你胆固醇高了，你少吃一段油，少吃点肉，你这胆固醇自己都下来，甚至你多跑2天步，你要是跑不动的那种，你在屋里头每天你多走20分钟，你胆固醇降的最快的，血脂里面胆固醇降的是最快的，没有顽固的胆固醇特别高，但是血脂当中最大危险系数就是这个低密度脂蛋白。最大的第二个危险系数就是甘油三酯，这两个东西是特别的黏。你在显微镜下你看到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啊，它跟小米粥一样，就跟那个破碎的煮的开花的小米是一样的，那个东西边上芝麻差不多粘哪哪黏。然后甘油三酯也是黏的，甘油三酯你就可以把它

0: 想象到凝固的猪油。你就想想这两个东西有多粘，一个像粥，一个像油，这两个东西它是粘度最大的。胆固醇是擦张血管，它成片，所以说它容易堵在毛细血管在这里。但是实际上它这个东西的危害性比低密度脂蛋白和甘油三酯要低得多。那么这个时候就有意思了，我们只要能够补充足够的硒，我不说了吗？每天补充80到100微克的好硒，没有毒的硒，安全的硒，越好的硒越好。这个时候身体当中的活性蛋白酶，也就是溶脂酶，这个东西一出现，它就能够自动让这个粥，就是形成低密度脂蛋白组成的这个粥的块，让它变稀。大家发现没有？你要是在碗里面倒粥，越粘稠的是不是倒得越慢呢？越稀的是不是倒得越快啊？粘稠的粥你倒一下，它粘还粘在碗上了，但是那个稀粥一倒全倒干净了。咱们这个硒进到身体当中，它不直接溶解低密度脂蛋白，也不直接溶解甘油三酯，它是先要激活我们身体当中的溶脂蛋白酶。只要溶脂蛋白酶数量一够，就让你凝固的这个猪油变成稀的。凝固的小米粥就是低密度脂蛋白，凝固的这个猪油就是甘油三酯。咱是打个比方，结果你一吃完了之后，它这两个都变稀了。你算算，粘的时候凝固的猪油、凝固的小米粥才粘碗。你要是稀的那个小米粥，它就不沾碗了，它就流走了。然后这个稀的这个猪油没凝固的时候，它也能流走啊。只要你在血管当中用溶脂酶把它化开一点儿，它就流走一点，化开一点，流走一点，这个脂肪就通过呼吸就给消耗掉了。哎，有的人说这个脂肪是通过呼吸，当然了，我们人消耗脂肪最大的器官就是呼吸，通过呼吸就把脂肪排出去了，这是很神奇吧？但是这是事实。第二个就通过大肠，大肠排出去了，所以说你会发现吃油多的人，那拉那个大便特别快，呲溜就滑下去了。为什么？从大肠里面也能消耗掉一部分。哎，这样的情况下，有了硒进来，你的胆固醇不堵塞血管，那你告诉我，梗塞的风险是不是就降低？这怎么就这么神奇呢？哎，就是因为这个硒能够促进我们的活性蛋白溶脂酶的产生，溶脂酶不多，你的血管就堵；溶脂酶多了，你的血管当中想堵都慢。那咱们以前是没办法。咱们不知道这个事儿，现在知道了，那你告诉我是不晚呢？这个硒啊，我不说了吗？要用就用多长时间？用一辈子，一辈子多长时间我也不知道。但是只要吃硒，你天天吃，越吃效果越好，越吃效果越好。你看孟非老师这一家人吃了10大几年了啊，原因就在于这里。我们知道这个东西对身体的重要帮助。你看国外为什么那么胖的人突发疾病的概率低啊？就是因为他不堵啊，他血管是畅通的，他血压稳定了啊，那么胖。他把这脂肪沉积到皮下了，沉积到肚子，沉积到屁股，沉积到胳膊，沉积到腿，沉积到脖子，沉积到脸，他就没沉积到血管上，没沉到血管上，把这个血上斑块就少。那你告诉我，他堵塞的风险是不是大大降低了？那这就是硒神奇的作用。那讲到三高，先一个高血压，一个高血脂，这就是国外。那国外再有吃那么多糖，他为什么不糖尿病？神奇吧？我告诉你啊，硒是参与胰岛素信号通路的调控开关，什么意思？就是。它能够通过增强胰岛素的受体活性来提高细胞对葡萄糖的摄取量和有效率，从而啊就改变了胰岛素抵抗。这个词儿大家清楚啊，就是身体当中有些时候你胰岛素是够的，但是身体当中的胰岛素出现了抵抗，它跟血糖不结合，不结合就不分解，不分解就不代谢，不代谢就存下，存下去了就到眼睛，存下去就到肾，存下去就到脚，这个时候眼睛就开始发黄。眼睛就开始黄斑病变，眼睛就开始萎缩，眼睛就开始看东西不清楚，眼睛慢慢就瞎了。这个东西到了肾，就是糖尿病的肾病。这个东西到了脚那个地方，黏黏的血糖就到那儿去了。所以说，胰岛素抵抗是糖尿病当中最难解决的一个事儿，因为它是信号传输的。这个信号传输归谁管？你们可能不知道。那我今天告诉你，硒是参与胰岛素信号通路的这么调控开关。所以说，很多人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你现在在广西的巴马，包括你在这个江苏这个常寿村，你到这两个地方你去看一看，这个地方几乎找不着糖尿病的人，几乎找不着糖尿病的人。那我告诉你啊，咱们江苏这个地方，咱们先首先不提，广西巴马那个地方山清水秀，而且广西的水果产的量非常的大，各种甜的东西都有，好多好吃的东西都有，什么菠萝蜜啊，啊，什么这个各种果子呀。那老人家们没什么好东西吃啊，地里的东西都是蔬菜呀。但是有水果是不吃吗？吃啊，啊，蜂糖那边的蜜蜂还好呢。那告诉我，他们不吃甜的吗？也吃啊。那为什么他们没有糖尿病？有人说他们代谢好，那不是代谢好。第一，他们糖尿病都不抵抗；第二个，他们这个身体当中没有过多的自由基，硒进来了之后就大量的消灭自由基，所以说他们的胰腺细胞就没有受损。他们的胰腺细胞不受损，胰腺分泌的胰岛素的量就够， 也就是说什么呢？你只有补充到一定的硒，它就能够修复我们胰腺的功能，修复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功能，让这个胰腺受损、贝塔细胞受损这个现象得以减轻，然后呢，增强了我们胰岛素的分泌量。你看，这样的情况下，它就解决了一个事儿：胰岛素分泌相对不足或者绝对不足。相对不足、绝对不足，这就是糖尿病的基本问题嘛。硒就能够干这个事儿，硒就能够解决你胰腺分泌胰岛素相对不足和绝对不足。它从一个角度解决了吧？第二个，胰岛素利用率不高，就是因为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抵抗就是原因在于胰岛素的通路信号受到了影响。那现在硒又能够帮助解决胰岛素的通路信号，解决你的胰岛素抵抗问题。第二个，它又能够解决了胰腺受损、贝塔细胞受损、胰岛素分泌不足和相对不足的问题。大家告诉我，解决了胰岛素抵抗，解决了胰腺胰岛素的分泌量，你告诉我这个血糖它凭啥不降？只要血糖是正常的，人就没有糖尿病。所以你现在第一个，你不用去检查尿糖，你也不用去检查血糖，你更不用去检查糖化血红蛋白这个事儿了。什么意思呢？你得了糖尿病了，你就知道了，你天天测也是那么回事。你怎么去感觉？你要是首先能感觉到糖尿病的人，过上几天，如果你感觉身上轻松了，就证明你这个糖代谢要比以前好了。糖代谢的好了，沉淀率低了，你身上就不沉不累。那怎么来显示呢？那就必须要解决胰岛素抵抗和胰岛素分泌量不足的问题。听我的，硒用上。用上硒，你两三个月你再看结果。利用上硒两三个月，首先第一个事儿，你眼睛会发亮。第二个事儿，你身上会有劲儿。这不是说增强了力气，不是说修复你细胞外皮的受损，而是解决了你胰腺的胰岛素的分泌量和胰岛素的抵抗问题，血糖的应用率提高了。你身上沉淀的血糖就少了，这个时候血糖自然就跟着降。有的快的人两个月血糖能降三个点，这是我见到的，我们中心里就出现了。所以说这次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听好了，硒这个东西用不好有毒，用好了对身体的帮助是超乎你的想象啊！所以呢，咱们有必要响应国家的号召，每年5月17号全民补硒日这一天，一定要对这个硒大家关注。而且再有一个，孟非老师这两天会持续给大家讲到硒对身体当中的重要作用，非常非常的多。只要你能够科学的、有效的、正确的把硒补好了，我告诉你，长寿百岁不是梦。好了，今天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好不好？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与您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孟非老师你好啊，孟非老师、啊。
0: 哎，你好，你好。
2: 哎，我跟你讲啊，我挺愿意听你每天的节目的。
0: 哎呀，谢谢。
2: 什么？您真是不装啊，还亲切、啊，还什么都懂。
0: 啊，谢谢。
2: 哎呀，那些知识张口就来，还是真是，我就觉得你是专家了，你一定是专家。
0: 啊、谢谢。
2: 这几天啊，哎，我听这个硒挺好的，您讲的也很透彻、
0: 啊，
2: 老百姓还能听得懂。
0: 啊。
2: 今天讲的那个大胖子，人家还人胖，还血管还好。哎呦，我也想跟你讲讲我的情况，好吧？
0: 啊。
2: 我倒不胖。反正也不瘦、
0: 啊，
2: 哎呦，这血管不行啊！我就寻思，我这咨询孟非老师，我能不能吃这个硒？好吧，
0: 就是情况啊。
2: 嗯，因为我那糖尿病有算下来有18年喽，高血脂也有15、16年了，胆固醇医生看了说，哎呦，你这个高啊，我都8.9了。
0: 哎呦，这太高了。
2: 甘油酸酯都8.4啊。哎呀，降糖药我吃啊，感觉血糖还行，就是那个血脂，反正一段时间一查吧还是高。因为我就是抽烟，我也没怎么忌口。现在什么全身性血管啊粥样硬化，到目前已经有那个心梗啊脑梗，我自己没啥感觉。就是感觉呢有点胸闷，说不上什么时候啊睡着，我自己不知道。医生检查说，我血管堵了70%了。
0: 哎呦，这不少了。
2: 对呀、啊，我跟医生说，我说我没感觉呀、啊。医生说，哎呀，他说你这种说不上什么时候就突然就心梗或者突然脑梗，他说，挺危险的。说我这血管里面都是斑块，我这胃呀还吃不了药，因为我胃溃疡胃出血。吃药吧，他就出血。不是听到您讲的这些吗？尤其是今天你讲的高血脂啊、心脏病啊， 好像讲给我听一样的，很符合我那个政策。我就

0: 其实是我打个电话问老师吧，我这种情况能不能吃这个鞋？所以麻烦您帮我看看好吧？
1: 没问题，老人家，我跟您说一下，不是说您这个适不适合吃西，我告诉您100%适合。那首先一个事儿啊，就是您这个情况呢，这个西用起来还得刻不容缓。我为什么这么说？您现在你不说这个胃溃疡、胃出血吗？一旦有这个事儿，那个阿司匹林呐，包括这个他汀啊，你就不能用，因为一那个阿司匹林用完了之后，本身它是抗凝血的，这样的话用上了之后，它能够解决这个微小血栓的事儿，预防梗塞，这是药。吃了之后呢，对血管、对这个血脂有好处，不凝结。但是它一旦吃了之后，胃出血的就很严重，尤其是你没有胃出血的人，吃完了之后都容易胃出血。你看，你就吃不了。然后再有这个他汀类的降脂的，你吃了之后对胃的刺激会更大。所以说你这种情况，你没有办法能够抑制你的血脂，而且你这种情况下，你已经是全身性的。你刚才不说了吗？血管里全都是斑块，这种情况堵塞的概率那几乎就是。只是时间是几个月还是几年的问题了，而且你还有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情况，就是有的人呢血管堵塞了，别说70%，堵塞40%他就闷；有的人堵塞了90%他都不疼。这就像有的人高血压，他这个血压高一点他就难受，有的人都200了他自己都感觉不到。但是往往越是这样，他自己不知道，他重视不了就危险。你看你这血管70%堵塞，你自己都没感觉，除非到了梗的时候你才有感觉，但是那不就晚了吗？是不是？而且你刚才又说到一个事儿，这个事儿就是很危险的一个事儿，就是你说睡你就能马上睡，这哪是睡着啊？这是脑袋里突然之间缺血缺氧了，你造成你短暂性的昏厥。你知道这个危险性有多大吗？那你告诉我，你当时是睡着了，如果趁着你突然之间缺血缺氧、轻微晕厥睡着了那个时候，一下子堵的面积大了，你都清醒不了。所以说，医生告诉你这个事儿是真实的，你这种情况下，你这个西还真就得立马用。我跟你讲。为什么说国外吃的那么多高脂高糖的，它反倒不梗呢？梗的人少呢？就是因为这个硒有非常强的清洁作用、清除作用，它就把血管上的这些脏东西给你化掉了，给你排出去了。它是天然的这种东西，是人体必须的，又是人体合成不了的，只能靠外界补充。所以说，我们国内很多地方人缺硒了，到最后时间久了，清洁血管上的这种斑块、杂质的东西少了之后，它就堵得慢慢的就快了，这一快了梗住了，但是。人们就没有意识到是因为缺硒。实际上，现在很多医疗机构，包括国际权威杂志，包括一些医院里面，都在用这个硒来清洁血管上的斑块。你看他讲血管的清道夫，心脏的守护神，你看看这说的是啥？不就是清血管吗？清血管不就是把斑块、杂质、血液里的什么血脂、血糖给你清走吗？你看心脏的守护神就是让心脏跳得有劲儿。你这只有心脏跳得有劲儿，动力足了，血管通畅，你这时候才不会梗。所以说，你这个硒不是合不合适吃，是一定必须得吃，而且是刻不容缓的吃。明白这个意思了吧？
0: 我听你的，孟老师，
1: 啊，你这样，老人家，这个硒啊，你要吃跟别人还得注意一下啊。你这个硒一定是早上起来就吃。正常来讲，一天吃这个硒，早中晚无所谓。你是每天早上起来啊，你要吃降压药也好，或者吃的别的药也好，你就跟那个硒一起吃，就当天就吃掉，买好的硒。这两天我不在节目当中讲这个硒吗？我这人脸皮薄，跟别的企业我关系都好，跟这个企业吧就是接触的少，但是呢，我会想办法把这个硒这个事儿给咱们老百姓说一说，把我们这边的诉求跟那企业聊一聊，看看企业能不能给个政策，或者能不能给搞一点。这样的情况下，咱们收音机前有需要的，到时候我就把节目里面在节目当中说出来，大家有需要的，咱们就一起用一用，争取用这个硒把身体这些问题给它治好，你说好不好？
0: 孟慧老师，我就相信您，那就等你好消息呗，
1: 你
0: 好
1: 等
0: 吧？
1: 我信儿，就这两三天吧，快的话两三天，慢的话4-5天，我一定把这事儿给你们办好。你就等等，这硒你一定要用，好不好？
0: 哎呀，那就拜托你了，拜托你了。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嗯，
0: 好，再见，再见，孟慧老师。
1: 哎，再见。
2: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无石爷爷，他是谁呀？
0: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0: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0: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2: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无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包耳福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这么多的观众，
7: 是
6: 这么热烈的掌声，全都是给您鼓的。
7: 哎呦，我就那个是吗？
6: 你听见了吗？
7: 这不敢当，不敢当。今天我们是啊，皮鞋后代呀、我们已经有了新人了，应该呢，像那什么，二楼的掌声算你的。
6: 有人吗？
7: 我老说白内障该治了，
6: 您快抓紧吧。确实是常老师的相声
7: 啊，
6: 甭说各位观众了，连我们专业的演员都是公认的。
7: 别那么说，
6: 确实是堪称一派。
7: 不敢当，
6: 常派相声。
7: 哎呦，
6: 您是客气，反正作为我来讲，
7: 怎么样？
6: 从小就喜欢听您的相声，
7: 是吗？
6: 炉火纯青，
7: 哎呦，
6: 登峰造极呀！说的多好，
7: 你看看，
6: 口齿
7: 哦，
6: 特别的清楚，
7: 是吗？
6: 思维
7: 怎么样？
6: 特别的敏捷，
7: 你看这夸劲儿，
6: 太喜欢您了。如果说啊，您是一位相声爱好者的话，
7: 怎么样？
6: 没听过常先生的相声
7: 如何？
6: 可以说是遗憾终生。
7: 哎呦，这是过于的夸奖。
6: 今天您来着了，
7: 怎么
6: 听见常老师的相声了？那可以说是
7: 怎么样？
6: 终生遗憾。
7: 去，
6: 跟您开个玩笑。
7: 别开玩笑，
6: 不单相声啊是一朵朵的鲜花呀，乃至戏曲也是一朵朵的鲜花。
7: 这个百花齐放啊，我们祖国是种类繁多呀，
6: 是不是？
7: 哎，
6: 尤其是戏曲，多少种？
7: 哎呦，应该最盛兴是380多种。
6: 看怎么了？有这么一句话，不知道您听过没有？
7: 什么话？
6: 叫南昆北弋，东柳西梆。
7: 这个词我是知道，你要让我解释还不好解释。
6: 不好解释吗？
7: 比如说南昆
6: 南边爱听昆腔。
7: 哎呦，我们的昆曲世界被承认
6: 是不
7: 非物质遗产。
6: 对，
7: 北弋
6: 弋调高腔，
7: 东柳
6: 柳子腔啊，
7: 西梆
6: 梆子腔。
7: 要说梆子我们国家太多了，
6: 种类繁多。
7: 你说说，
6: 您像什么河南梆子？
7: 有。
6: 河北梆子
7: 有，
6: 山西梆子
7: 有，
6: 陕西梆子，
7: 嗯，
6: 咬言杂字的梆子，啰嗦梆子，老梆子，菜梆子，鞋梆子，塞梆子。
7: 没，哪儿那么些梆子？
6: 搁在一块儿它热闹。
7: 哦，
6: 有这么一个梆子叫白话梆子。
7: 哎，什么叫白话梆子？
6: 就是唱起来呀，大白话比较多。

0: 很通俗，
1: 通俗易懂，也很有意思，
0: 是吗？
1: 您没听过吗？
0: 没听过。
1: 给您学两句。
0: 学两句
1: 白话梆子。一唱都是这个样子的。
0: 是，
1: 有孤王坐椅子，鸡牛本朝后。
0: 哎，等会儿，这什么词？
1: 没听明白吗？
0: 这怎么叫白话梆子呀？
1: 有孤王坐椅子，鸡牛本朝后。
0: 我就这么个词儿。这哪叫白话，整个一废话。
1: 哎呀，往下听啊，句句是废话。
0: 是吗？
1: 这就开始了。有孤王坐椅子，鸡牛本朝后。
0: 对，
1: 头冲上，脚冲下，脸冲前头，走三步退三步，如同没走。吃一口拉一盆，俩盆都不够。
0: 全是废话。
1: 您听这个梆子，很不上品。
0: 对对对，
1: 没有什么品位。
0: 您说这是原始阶段的
1: 草台班子。
0: 哎，
1: 说戏曲里面
0: 是
1: 真正上品的，那得说是京剧，
0: 那是我们中国的国粹，
1: 京腔京韵，
0: 对，
1: 京字京白，
0: 是吗？
1: 好听极了。而且是名家辈出，
0: 太多了。
1: 您拿这个老生行当来说吧，有四大须生，
0: 能讲上来吗？
1: 马、谭、杨、西，
0: 是这么四位。
1: 尤其是马先生，叫马连良啊。
0: 对呀、啊，
1: 唱起来好听极了，潇洒自如。
0: 哦，
1: 代表作品，淮河营。其中有这么一段《西皮流水》。
0: 什么词？
1: 西皮流水，此时间不可闹笑话。
0: 这是头一句，
1: 好听极了。
0: 我们欢迎他学学马派。
1: 啊。不见得像啊，不见得像，学人家一点皮毛而已，
0: 是是，
1: 一唱都是这个味儿的。

0: 啊啊啊啊啊啊啊
1: 这是唱，
2: 学的还真像
1: 马先生那个念白呀，
2: 啊，
1: 更有意思，
2: 很有特点，
1: 非常的风趣。
2: 对，
1: 甘露寺，
2: 嗯，
1: 那也是代表作品，
2: 是吗？
1: 他去的乔玄，
2: 对，
1: 跟孙权呢还有一段对白，
2: 啊，是
1: 精彩之极了。
2: 哦，
1: 我连那个老旦都给您学一学，
2: 您学这个，
1: 您听一听啊，有没有马先生的意思？
2: 是，
1: 啊，他哟呵，可笑他朝此龙池门。本后不晓，此人心朝民有子子龙，乃至地场杀人烟，这位将军在场半铺前与曹兵交战，
2: 是
1: 杀的曹兵是吃惊，气吃
2: 是这个味儿啊！
1: 哎，我只吃三斤三吃，七吃七吃，三斤三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吧。
2: 那个什么，马先生，您把那个枣核吐出来。
1: 有横着枣核唱戏的吗？
2: 不是，您这越来越不走样子了。
1: 我学这个老生啊，学的跟您说啊，略微差这么一
2: 点。那么您最拿手的
1: 青衣花旦，
2: 那您得跟我们学学，得看您学哪派了。
1: 而且是名家辈出，
2: 名家
1: 四大名旦
2: 啊，对对对，
1: 知道是谁吗？
2: 梅上成群，
1: 名字叫得上来吗？
2: 那怎么叫不上来？
1: 我考考您啊，
2: 您说吧，
1: 梅氏，
2: 梅兰芳先生，
1: 对，上。
2: 尚小云先生，
1: 程
2: 砚秋先生，荀慧生先生，是吗？
1: 行啊，不愧是老先生。

0: 一听可就听出来了，嗯，梅派
1: 呀。
0: 不单你这个唱腔，就你这个动作，我都看出来了，不过稍微夸张了一点。
1: 是啊，
0: 小伙子，你再提你也长不了个儿了。
1: 这算您蒙上了。
0: 我这叫蒙，
1: 那绝对是蒙上了。
0: 应该说你唱得像，我说得准，
1: 是不？
0: 对吧？
1: 那我再换一段。
0: 可以啊，
1: 您听听这个。
0: 你说
1: 这是哪一派？
0: 嗯嗯，
1: 您注意啊，
0: 唱，
1: 您注意，起飞制啊，
0: 嗯，
1: 起飞制，
0: 明白了。
1: 哎，就这个了啊，
0: 就这个。
1: 风轻，听我吧，而风雨啊，
0: 好，
1: 迟。安排的，一杯呀，杯呀，我的世界
0: 啊。好，我也听出来了，成派。
1: 成派，您乐什么呀？
0: 不是，您这个表演我是不敢接受，
1: 至于吗？
0: 啊，是，左顾右盼，我这眼睛也不好，就看您这个眼前边全是马赛克。
1: 您这个白内障啊，赶紧治！
0: 我是飞两天去，
1: 又蒙上来了，
0: 又蒙上来，
1: 又蒙上来。您蒙劲不小啊！
0: 我是蒙劲，我老是蒙的。
1: 听这个，
0: 听，
1: 我给您来一个特别的，
0: 是吗？
1: 这您就不知道是哪派了。
0: 怎么了？
1: 您注意呀、啊！
0: 你说，
1: 我们老夫人睡觉，那么现在呢？我拿着棋盘，引着你的身子，正是呢，正是，你要老老实实听

0: 听倒是听出来了，荀派。不过您这个动作呀，哪位带进来怎么没拴链啊？啊？
1: 越来越不像话了。
0: 我说您都找不着北了。
1: 怎么样？怎么样？我唱的
0: 好
1: 啊，
2: 好，
1: 好，
0: 我这判断的也准确，主要是你学的像。
1: 不是，好啊，是好啊，嗯、
0: 是，
1: 没难住您呢。
0: 你要难住我，
1: 我不罢休啊，我不罢休。
0: 是，
1: 今天啊，我非得把您难住不可。
0: 可以啊，
1: 嗯，
0: 你怎么？
1: 我来一这个吧。
0: 你来，
1: 这是我压箱底儿的。
0: 是吗？
1: 嗯，
0: 你瞧，
1: 梅葆玖老师想把我弄死，我都不给他的。
0: 哦。你看看，
1: 怎么样？
0: 梅葆玖也没见过年轻人。
1: 嗯，甭说那没用的。
0: 嗯，
1: 您听这个，
0: 听，
1: 这是哪一派？
0: 唱。嗯，
1: 您注意啊。
0: 嗯。嗯。
1: 您别着急啊，您别着急啊。
0: 不是，你该住院了。哎呀。
1: 我打完针来的。您听这个啊，
0: 嗯，你哪儿不合适？
1: 这就开始了啊，
0: 这
1: 哎，
0: 嗯，
1: 苏三立了宏图心，
0: 没派，怎么样？嗯，还有吗？
1: 叫声来在大街外起，
0: 程派
1: 未曾开，
0: 这是梅派。
1: 哦的，
0: 这是程派。
1: 哦，
0: 那个
1: 雨花那鸡，
0: 转雨哦，
1: 成了
0: 吧？
1: 你看，苏三，
0: 你看，你
1: 我那是明秋。
0: 行，我说你是哪一派啊？
1: 我是两面。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2: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3: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4: 吃一面冠心病想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5: 用老糕正好1年，我的类风湿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6: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7: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糕是真好。
1: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2: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1: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2: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4: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1: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2: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4: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着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1: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2: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1: 滴滴老糕驱百病，
2: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都说人老了日子不好过，一天不如一天，活着费劲。过去我也没有这方面的感受，我这辈子都不爱扎堆儿，一直都是独来独往。我总觉着一帮一帮的老年人在一块儿东扯西扯，张家长李家短，不是他家儿媳妇不孝顺了，就是谁家老两口又掐起来了。这种八卦我不太喜欢，总觉得没意义。但是最近我对自己的这个看法产生了怀疑，我有些脱离群众了。过去在医院里坐诊，挂我号的每天有限制，一天就放30个号，有的患者慕名来，排号排出去都1个多月以后了，尤其是外地的来了，等不起，见天儿住旅馆等着，花费不小啊。背后病人和病人家属肯定有埋怨的声音，只不过我听不到而已。后来我觉得每天应该加几个号， 能多看一个是一个，我就跟医务处领导说了。领导说，我们给您老安排的工作量是根据您老的年龄和承受能力决定的，怕您累着，您都这岁数了，安排多了您受不了。我说还真是，越来越感觉力不从心了，但是一天多五个还没事。领导说，这样我们也高兴，就是担忧您老的身子骨架不住。我说没事儿，以后一天加五个号，这样四周四六二十四天，一天多五个，就多出来120人，这还是一个月，一年那可就多多了。从那以后，我一年就多看1000多人，坚持了7-8年时间，现在我基本不打趣了，一周出3天诊，其余时间有科室会诊的我就去一下，1个多小时就完事儿了，还算轻松。在坐诊的时候，我最烦一件事儿，就是加塞儿。很多人都奔着我来找胡老，这是一种信任。来了，在走廊排着，出去一个，进来一个，挺好。可是单位有些人思想不对，总想着走后门加塞儿看病，尤其是手里有点权力的更是这样。有时候直接打电话给我说，胡老，我有个表弟请您给看病，您给安排一下。最开始还都得给点面子，后来得寸进尺了，你也找他也找，我就烦了，不好意思直接拒绝，那我就关机不接电话。这样一来慢慢就杜绝了。最近1年多实行手机挂号了，这样更好了，公平合理，谁挂上了谁先来，那些黄牛也基本上失业了，但是也有一些靠这个挣钱的，他买好几个手机号，用不同的身份证挂号成功了，倒卖出去挣钱，一个号加好几百块钱。这个行为用一句土话说，多损呐！本来有病的家庭都不怎么宽裕，居家过日子花钱，治病也花钱，退休的再多能开有多少？3000、4000居多，5000、6000的很少，1-2000退休金的是大多数。一个号一倒饬，你就挣人家几大百。我真不知道良心，你是长到胳肢窝了，还是长到大腿上了？我对这种人可以说是恨之入骨。后来我想了一招，你不是偷梁换柱吗？那好，你挂号的身份证要是和病人不符合，我就请他出去，不给看，挂的号也作废了。而且我明确告诉他们，你爱去哪儿去哪儿，爱哪儿告哪儿告去。没想到这招还真灵，来回整了几次，这事儿杜绝了。毕竟他们理亏呀。我说这个事儿本意就是说，老人不是有句话叫做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吗？这个道就是让我们走正道挣钱。该挣的钱我们名正言顺去挣，没毛病，手里拿着这个钱心里踏实。 兜里揣着这个钱，没有任何的亏心，心里不突突，活得坦然。但是社会毕竟是社会，鱼龙混杂，难免有些心术不正的混进来。只要社会存在，一定有好人有坏人，我们要做的只要擦亮眼睛，能看明白身边的人和发生一些事儿就行了，别上当，上过一次当这都正常，谁一辈子还没有犯糊涂的时候？吃亏上当是让我们长见识，增加经验，

可是您千万不要总上当，吃一百个豆子不知道豆腥气那就坏了。这几年我每天都要和一些老同志沟通，电话进来，虽然他们没有明说自己上个月或者某年某月上了当，吃了亏，买了这个买了那个，被忽悠了，买回去吃了没效果，这话没有直说。可是您买回来的东西您不吃不用了扔掉了，您还用明说吗？我虽然岁数大了，脑子慢了，思维迟钝很多，但我小事不计较，大事不糊涂。如果您过去买的药好使有效果，那么您就不会听咱们的一口老高这档节目。如果没病没灾的，听这玩意儿干啥呢？还不如听听单田芳的《铜铃传》，听听袁阔成的《三国演义》这些评书。没病的不找大夫，肚子不饿的不进饭店，这是老理儿。只要问，就是带着问题来问，只要您联系我，就一定有问题需要我来解答，解答以后我还得给您解决办法，方法是最关键的一步，没方法问题该摆在哪儿还摆在哪儿，这叫止步不前。好多年了，我大言不惭地说句话，我自我感觉我做得还行。我不管您是啥问题吧，心脏难受，闹心，喘气费劲，心脏哆嗦，说停就停，胡家老高没给您解决吗？解决了，不敢说百分百吧，百分之七八九，还是很保守的说法。血压高，那些老兄弟老姐妹，凭良心说，老高您用了以后血压有改变没有？我不去自我夸耀，您自己看数值，让血压计说话不就得了吗？虽然血压往下落的速度不是很快，我告诉您这是好事啊。您总觉得刚才还180、190，吃了某一种药，用了某个疗法，啪嚓一下落到了130、140，血压数值是看着挺好，担心没有了，总觉得自己不会出现爆血管的意外了。其实您就错了，这种弹跳式的大起大落，这是最危险的一种现象。跳水的运动员我们在电视里常看到，穿着泳衣起跳翻身打靶似的一头扎进去，水花很小，漂亮，多美啊。但是谁又知道多少运动员退役了，大脑受损伤，眼睛出问题，心脏出故障，这些东西都是哪里来的？大起大落冲击来的。过日子也是一个道理，过去穷日子都过惯了，包括我小时候也穷过，吃不像吃，穿不像穿，也就算是能活过来而已啊。那么现在日子好了，啥啥不缺，冰箱里鸡鸭鱼肉塞得满满登登。那么为啥有些老同志即便是有些东西变质了还舍不得扔呢？还有的老同志有新衣服新鞋不穿，
脚上的袜子出窟窿啊，找针线连吧连吧继续穿。家里的孩子不理解，老埋怨说买了不穿留着干啥呢。其实咱们老一辈的没错，小辈的也没错，咱们考虑的是旧的能穿就穿着，实在不行了再扔。加上过去真的穷怕了，都是留点后手。老同志们说的留点过河钱也是有道理的，手里有点积蓄，碰到事儿了心里有底儿。另外我对这个现象，一个人生下来一切都有定数，你这辈子该有多大的财运，你能多大寿数，基本都定了，能享多大福不是你自己决定的。过头饭不吃，过头话不说，如果吃了说了损伤的是自己。因此节俭是美德，这个我赞同，可是也要掌握一个度，差不多就得了。另外孩子给买了吃的穿的，逼着咱们吃逼着咱们穿，他们也没错啊，按照经济条件他们给咱们买是孝心的一种体现，本身出发点是好的。我觉得呢，还是那句话，有所为有所不为，对的就做，不对的就改。同样作为老年人，我非常理解，我也是90岁的人了，从旧社会过来，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也不容易。去年我闺女儿子回家过年，都劝我说，您这岁数了还不退下来，干了一辈子还没干够吗？您这样忙碌着我们都跟着担心。我儿子最大的都60大多奔70了，人家会享受退下来见天穿的流光水滑的，满面红光，除了养鱼就是遛鸟。他也经常跟我说，您老跟我学学，干了一辈子了退下来就享受的开始，您这是何必呢？我当时真的没有什么好的理由去反驳他。我说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思想，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追求，虽然我没有啥发展空间了，但我做一点我爱做的事儿，总比在家里窝着强。人一呆着不活动不动脑子，啥好身子骨也能呆出病来，趁着能活动，残年的蜡烛咱也要发点光，把最后一点光留给别人。他听了也不太敢跟我拗着劲儿，也就不言语了。上次咱们那场活动援助的力度我觉得还可以了，胡家老高拿出来很多送给大家了，宫廷肾宝也给了大家很多。您别看您得到了几盒十几盒的援助觉得不多，但是您别忘了这是全国性的行动，那么多人参加了，一个人一盒，有10万人参加，那可是不小的数目，架不住人多，人上10000，无边无厌，人上10万，彻底连天。我每天面对的是多数，而不是某一个人。不过，还得恭喜上次能够报上名的老同志们，
你们很幸运，也很幸福，该得的得了，该治病及时治上了。这几天陆续有非常多的老同志把电话工作人员接到了，得知八九成的人都得到了极大改善，这个我听了就高兴。胡家老高总算没有令您失望，他的治病结果在您服用的过程中一天比一天进步，改变一天比一天更大更多，甚至有的都得到了临床康复的边缘了。其中有一位吉林省榆树市的病人，他46岁，张建国按理说岁数不大，算青年人。他说他知道胡家老高是他在医院住院的时候听到节目的，因为家里有点稻田还有点旱田，种稻子种玉米挺累，过去那么多年都是靠人力种地。小扎这个人通过交流我感觉是非常要强的，他总想把日子过得比别人好。他有个儿子大学毕业刚上班在长春，将来要在市里买房结婚，这就需要一大笔钱，他就想着能力范围能做到就多给孩子帮一些，没钱用嘴帮一点用没有，自己没有别的能力就有把子力气。镇里有个玉米深加工厂，需要烧锅炉的，工资不低，满班一个月能挣6-7千，这在当地就不少了，他就去了。他说他们工厂那个锅炉设备必须人工添加燃料，用机器不可以，里面有技术要求，一天24小时，一个人就要往锅炉房运煤炭4吨，这些煤炭还要填到锅炉里，锅炉里面的炉灰渣子还要清出来，这个工作量不小啊。仗着体格比较好，干了2-3年了，攒下了点钱，这点钱挣得不容易，那是一滴汗一滴汗干出来的。突然有一天他用大铁锹往炉子里扔煤炭的时候，一扭身子就觉着嘎巴一声，后腰屁股蛋子上面位置针扎一样疼了一下，人立刻就不敢动了。一起上班的工友看见了，赶紧过去要拉他起来，他说千万别动我，可能我的腰断了。工友也挺害怕的，就说打120赶紧上医院。他被拉到了医院后一通检查，等了一天结果都出来了，一会诊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而且大夫告诉他你这病不是1-2天的了，突出部位都是陈旧性的，而且最主要的是你的髓核溢出来很多，恐怕以后会压迫神经。他问往最坏了说能咋样，大夫告诉他说按照临床医学标准最坏就是瘫痪了，大小便失禁也在考虑范围内。他听了一下子傻了，本来一切都好好的，3年多攒了10多万块钱，这一铁锹煤一甩，甩出来这么大个祸水，不能干活了不说，还得治病。
他最关心的就是治

疗费用问题，大夫也很诚实，跟他说你有农合，除了报销一部分，整个下来自己花费的至少也得这个数。大夫用两根食指，一个立着一个横着，他明白除了报销的，做手术也得10万8万的。他听了六神无主。过了一会儿他说，你让我想想。那一宿他也没咋睡，翻来覆去想这个想那个，家里的事儿，外面的事儿，眼目前的事儿，以后的事儿都想。第二天早上他跟媳妇说，咱回家过些日子再说。媳妇当然不同意，就劝他说先住2天看看大夫咋说。他明知道还能咋说，除了手术还能有啥办法。在医院里他很难熬，疼一会儿吃一遍止疼药，那也疼得直哼哼。同病房里患者都满了，有的睡觉，有的看手机，有的听收音机。他旁边的床上是个老太太，有白内障，看东西看不清。老太太是小腿骨折摔的，来接骨，住了20几天了。枕头旁有个小收音机，1天24小时开着，可能是为了解闷吧。收音机里播完这个节目又播别的节目，播来播去播到了咱们的节目了。恰好那天节目播的就是我讲的风湿骨病的内容。人有时候就这样，他需要啥他就关注啥。小张仔细听，收音机声音不大，屋子里还乱糟糟的，他听不清楚，就跟老太太说，大爷您老的收音机借我听一会儿呗。因为床挨着床，老太太随手就递过来说，你听吧。他接过去凑到耳边听，节目听完了，他媳妇买饭回来，一进病房他就跟媳妇说，咱办出院回家养着。媳妇不知道他抽的哪股子邪风，他说，大夫还没说咋办，你出什么院呢？他说，啥也别说了，我指定是不在这儿治了，回家养着去。他媳妇知道他平时是啥样人，就是犟，说啥是啥，啥事儿他认准了，十头老牛拉不回去，只能按照他的想法办。手续办完了，雇了车回家，到家了，抬进屋子放炕上，他说，你把电话给我，我打个电话。大家都不知道他这个电话打给谁，就听到他问，这个老高治不治我的病，一连串问了很多。最后他说，那就给我发来10盒，只要见到一点效果我就用定了。家里人都不知道他在说啥，问他他也不说，就告诉大家，我的事儿我自己管。说到这儿，我觉得这个小张同志也算是一个有刚的铁汉子，不过他的一言一行，他的独断专行，刚愎自用，肯定不好。这性格对家庭团结没啥好处。不过这个小张也是我这么多年来遇到的最大胆子的病人。我们做医生的都是非常谨慎。

一顿一大口糕，一天三次就到顶了。小张呢，我的天儿啊，自我为中心，啥也不看也不管，自作主张，一天吃六次，一次两大口，这是犯了严重的错误。就算是咱们胡家老高再是纯中药安全性很高，那也没有这么吃的，治病哪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不是那么回事儿。但是咱也没有那个精力每个人都放身边做严格监督，没有那个力量，而偏偏就碰到了这位爷，胆子晒干了得有窝锅那么大。他这个行为很可怕，很气人，非常令人愤慨的一个行为，违背常规了。我开玩笑跟他说，你这是王二小放牛不往好草赶。他也笑了，跟我说，胡爷爷，我当时就觉得没事儿，病重用猛药，我爸活着的时候我感冒消炎，我爸总是把土霉素给我多吃好几片，多吃效果真好啊，马上退烧，炎症也没了。我说你这纯粹是歪理邪说，你爸也是胡作非为，吃饭吃药都要有个标准量，哪能那样随意想干啥干啥，想咋干咋干呢？小张的胡作非为虽然有悖于医学常识，可是有时候有些人做了某些事却歪打正着。一天吃六次，一次超出一倍的药量，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早上，本来翻身都不敢的小张基本上不疼了，竟然自己坐起来。第三天栏目组的热线员跟我说了这情况，我一听把我吓一跳，我说咋还能有这样的浑人呢，我怕他继续这样做，就赶紧安排接通热线，第一步制止他这个用药方式，第二我说你的腰椎间盘突出症也算是有一大半肾脏问题，肾主骨生髓，养筋骨，养毛发，骨不壮筋不弹，补肾补肝补气补血，你是特例，我安排给你几盒宫廷肾宝加在老膏里面用，这叫脱药，让宫廷肾宝的药效拖着老膏的本源作用在全身跑起来，哪里缺就给哪里补，里外同调，上下齐聚，这样恢复起来更快更稳固。第三，我想把你的错误用药方式做个反面教材，在节目里讲一讲，让所有的听众都明白一个道理，老高治病需要过程，需要给他时间，不能采取突击方式突飞猛进的思维去用药。虽然你头一天吃第二天起来了，而且没有啥不舒服的感觉，但这也是错误的，以后不许这样做，让大家都知道错就是错，对就是对，不能拿着好结果当作犯错误的借口。他说，胡爷爷，只要我的病能好起来，我不在意做反面教材还是正面教材，反正谁也不认识我，
也见不到我。

老同志们，您都听听，这个小渣嘴上说的挺好，骨子里仍然还是不服气儿。咱们可谁都不要学他，咱都做个思维正向的人，好的咱学习，不好的咱们摒弃。关于小渣的故事我不多讲了，总之我不提倡他的做法，但是关于他能够在错误的路上得到了一个将错就错的好结果，这里面有原因。首先，他自我主张一天六次用药，翻倍用药，这在中医里面类似于冲击疗法，也就是首次加量。这情况在几百年前就有中医大师用过，而且效果非常不错，因为重病时期用大药，中度时期用中量，轻微康复时期要减量，这是原则性的，也是经验学说，也对，没错。那么任何事也都不是一成不变，要因势利导，到啥时候说啥话。治病不是死治病，应该活学活用。有些病咱们的老高不治疗它，我直接就告诉您了，别吃，吃了也没用，那么是他治疗范围的，我一定让您用。因为啥？用了它真的立马有改变，立马往好了转化，很快就往康复方面走。那您为啥不吃呢？您别把老高单纯看成一个方剂，一种药物，不是的。他真实的身份是一把打开您身体康复大门的金钥匙，他是给您身体添加老本儿、找回健康源头的一口精华。胡家老高，他是有灵性、有灵气、有正气、有根、有源的，他不简单。我舍不得把金子埋在土里头，虽然到啥时候都会发出来金灿灿的光华，可是我不说您哪能知道它呢？这也是我一直在做节目传播中医的一个因素，它就跟我的孩子没区别，都希望它能够在医疗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来实现它本身的超高价值。今天我还有一个消息跟大家说，上次给大家援助的宫廷肾宝，虽然老同志们反映说喝了腰板子有劲儿了，眼睛看东西清亮了，精神头越来越好，他就是这么快。但是我还得提前跟大家说，宫廷肾宝可能要停产了，里面有一味药全国都采购不到，而且这味药药厂库房也所剩无几了，只够生产一批次，也就是10000多盒。前几天药厂负责人跟我说了这事儿，他说最后一批只能给您老一半，我们市场订的货还不够呢，您老就多担待点吧，没有药材原料谁也没办法，特殊原因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还有一个事儿，上次援助有很多老同志没有机会参加上，一是名额有限，得到信息时间晚了，报名的时候名额没了，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就是有的在关

0: 但是身边有参加并且得到了援助的老同志，吃了老高见效了，用了肾宝有改善了，这时候才知道自己聪明反被聪明误，心里后悔着急，就打来电话问啥时候还能有援助活动。老哥哥，我跟您各位说实话，一场活动您不管援助多少，那可是真金白银实打实砸出来的，那是钱呐。不过呢，我说句冠冕堂皇的话吧，医者仁心，我算是一个医者，我有责任。反过来说，我自私一点，我如果能为大家争取来一次援助活动，我不也是做了好事吗？做好事有好报。对于你们的要求，能不能再办一次援助活动？老哥哥，我尽力而为，一切都往好了想吧。有好消息，我会在节目里告诉老同志们。今天就到这儿吧，有点说的太多了。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国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我是那个辽宁大连的，我姓田。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呀，是想跟你问问这个活动的事。你看我才吃上这个胡家老高不长时间，那么再加上呢，当时因为货源紧张啊，我买的量呢也不是很多，但是呢这个胡家老高效果真的是太好了，我就想呢多囤一点啊。我就呢一直听您那个节目，当我听着您自己这么亲力亲为的全力的我们谋福利啊，我呢真是太感动了。哎呀，您这次援助活动力度啊比上次还要大，那我
0: 大得多。嗯，
5: 那我必须多买一点呢。
0: 哎，好的，您起掉吧。
5: 那你看我本身呢有肝硬化还有肝腹水，总是感觉到这个浑身啊没有力气。我这两个肝呢还有2块肿块这个一个是3.5公分，一个是1公分左右。 我当时呢在大连医院做了一个微创手术，把这个药物啊打在那个得病的地方
0: 啊，
5: 但是呢打了之后呢效果呢也不是很明显，总看呢还是有啊，出院以后呢肝这个地方呢还经常的疼痛，总是感觉到呢腹胀的厉害，就好像呢不消化似的。我家老婆呢到现在呢我才用了有一个月，效果呢确实特别明显，我刚吃了不到七天吧，这个腹胀的感觉啊就减轻了不少，尤其呢胃口也好了，能多吃几口饭了，吃了半个月时间呢，我这个身体啊就感觉到有力气，人呢也感觉到精神点尤其是个肝区疼痛啊，到比之前呢可轻的太多了，
0: 你看看
5: 效
0: 果多明显。
5: 是的，就连我这个眼睛啊看东西也比原来清楚了。胡老师啊，我现在的情况我感觉到越来越好，但是呢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这个道理
0: 没错，
5: 是知道的。尤其这个肝病啊更是需要时间，我呢也是走了很多弯路才用上这个胡椒老膏的
0: 啊。
5: 那个这么好的药就应该呢让更多人知道，对不对胡老师？
0: 没错。
5: 还有胡老师啊，我呢还是要提个建议哦，这个胡椒老膏呢能不能再加大点产量，平时买的时候啊真的挺困难的，就这样一个良心的好药就应该让大家呢都能用上啊。
0: 是的，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啊。
5: 哎，我也知道你是处处为我们着想，这次援助活动啊也是亲力亲为的争取来的，你为我们还帮我们呢争取了更大的那个业务，当然让我们呢既能把这个病的治疗好，又能呢省不少钱。我感觉到你胡老师真的太伟大
0: 啊，这是我应该做的，也是胡家老高已经做到的这种功效这种能力啊，是不是啊？
5: 是的是的。哎，胡老师啊，我想报名呢50盒，这额外的还援助公平肾宝这一档的。
0: 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啊确实很大的，远远超过咱们第一次的了。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能用得起胡家老膏，那么因此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这要比第一次大多了。这个力度，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以后再也没有了，是不是啊？
5: 对。
0: 所以您怎么办呢？直接打电话啊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报名，那就非常直接了，是不是老朋友啊？
5: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0: 好，咱们先谈到这儿吧。
5: 好，
0: 就这样。好，再见老朋友。
5: 再见。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师，你好。你辛苦了
0: 哎，好，别客气啊。
6: 哎，我觉得你为我们这患者做了那么多的好事，我真的是特别谢谢你。
0: 啊，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
6: 啊，哎呀，说起来啊，我是胡家老糕的受益者，它的效果没有比我这用过的更能清楚了。
0: 嗯嗯嗯嗯。
6: 这不是，我也听了节目说有援助活动，马上就给你打电话了，这不是。上回啊，我就没买够，这次啊，我可不能坐过去了。我说要不我就后悔死了。
0: 嗯，没错啊。
6: 胡老师，我想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啊，你给看一看呗。
0: 啊。
6: 嗯，我有这个脑血栓。
0: 哦。
6: 你要做什么呀也不方便，这身体老是麻麻木木的，就觉得老脑袋瓜子老晕，也不像我不能向上看，我要眼睛往上一看吧。就感觉迷迷糊糊的，要倒了那种状态一样。
0: 嗯嗯。
6: 尤其是我就是这左半个身子它不灵活，走道的时候那腿呀、特别沉。哎呀，有时候那感觉那个腿就像陷在那泥坑里啊，在那拔都拔不动，使劲的往上拔了嘛，天那么烫。
0: 啊啊啊！
6: 走那么20-30米吧，哎，就觉得。不由自主的，我就是停下来，走着挺不住，我就得歇一会儿，感觉浑身都一点劲儿都没了。
0: 啊，
6: 要是有了尿啊，我立马就得赶紧找厕所。要慢一步啊，我就常常有时候尿到裤子里了，憋不住。
0: 这些病都是很难受的，是不是啊？啊。
6: 对呀、你说你落在自己身上，这些病拿了你多难受啊！因为这个咱也不敢出去，走不远。你找不到厕所了，不经常尿裤子吗？
0: 嗯嗯嗯，真难呐、是吧？
6: 是，不过我现在觉得吃了这胡椒老糕之后啊，我这身体还是越来越好了。
0: 哦。
6: 哎，有一个月左右吧，我这个小便失禁呀、它就好了，它能憋住了，它不尿裤子了。
0: 嗯，你看看变化多大呀！太好了。
6: 对呀。原来根本都不敢出门，但恢复了正常之后，偶尔我出去也能溜达溜达了，能走走逛逛的了。
0: 嗯，好极了，我听不了就为您高兴啊，是不是老朋友？
6: 啊，对呀、
0: 太好了，您说对不对啊？
6: 哎，对对对，胡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吃了2个月的时候吧，我就觉得那脑袋瓜子不晕乎了，它不疼了，身上也有劲儿，干啥呀也就有精神头，愿意干了。
0: 嗯，好极了，
6: 是。你看现在我这不是用胡椒老糕吃了，这不快4个月了。哎呀，我这腿也有劲儿了，干什么就也使不完了，就是感觉。你走道的时候啊，也不是一脚深一脚浅的了，之前那个脚迈在地上的很黏糊呀，现在不是这状态了。干什么？炒菜了，做饭了，洗衣服了，出去溜达了，遛弯了，跟着聊聊天了，这都好了，都可以了。
0: 你看看，多好，改变多大呀！啊，我听起来就为您高兴啊， 是不是？
6: 哎呀，可不是，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搭配那个宫廷肾宝，这个病啊好的是特别快。本来我自己啊也能够用的，那我老伴儿啊，他看着我用的也好啊，他也跟着想吃呢。
0: 啊，
6: 他那个跟着吃着，我不就不够了吗？我老伴儿，我跟咱商量商量，我们报50盒。
0: 啊，您应该选择这一档啊。今后这个胡家老糕和宫廷肾宝是非常难买到的，尤其是宫廷肾宝，现在马上就要停产了。
6: 对呀，他给我们15档的宫廷肾宝，这一档不是要能拿多拿药，优惠力度也大，能省14000多块钱呢。
0: 没错，那么援助的第二档啊，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今后这样的机会没有啊，是不是？额满了，马上就停止了啊！
6: 对呀，
0: 所以您越快越好了，赶紧打电话给我们胡家老糕的这个专线报名。
6: 那胡老师，那我赶快打电话，
0: 哎，
6: 胡老哥保重啊，谢谢您。
0: 哎，好，谢谢您，预祝你成功。
6: 好
0: 啊，好，再见啊，
6: 啊，再见。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糕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3: 400-156-3699，400-1。
7: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8: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9: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10: 东临碣石，衣冠苍苍，
9: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11: 笑笑嘻，
9: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11: 创世遗迹，
9: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12: 曲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桥。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馆。